0: 他在咱们这个社区的医疗站工作。
1: 对，他是个保健医生，
0: 姓张。
1: 没错。
0: 哎呦，他爱人长得漂亮极了，麻烦你给他带个话成吗？
1: 啊，那没问题，
0: 你一字不落的跟他说。
1: 怎么着？
0: 我爱他。
1: 哎，我抽你。
0: 嗨，想哪儿去了？不是我先爱上了他，
1: 我连他一块抽。
0: 别瞪眼，我问问你。
1: 问什么呀？
0: 咱们这个小区有几个保健大夫？
1: 就他一个呀。
0: 虽然就他这么一个人
1: 啊，
0: 但是他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爱别人胜过爱他自己。让你说说，许他爱我，就不许我爱他吗？
2: 嗯。
0: 再者说了，你都不爱了，还不许我们爱啊？
1: 哎，我什么时候我不爱他了？
0: 哎
1: 啊，
0: 那你闹着跟人离婚？
1: 啊，我离婚那是有原因的。
0: 什么原因？你得好好说呀。昨天在你们家门口，
1: 昨天
0: 脸红脖子粗的，一蹦三尺高，俩眼睛都瞪圆了，这腿跟人家嚷啊，
1: 我那是急了。我是这动静吗？
0: 不是，我是说你一嚷，吓得边上那狗直叫唤。
1: 你分开了说，
0: 这日子没法过喽，不成就离婚喽，谁也别耽误谁哟。
1: 这又怎么回事啊？
0: 人一乱踩狗尾巴了。
1: 嗨，把狗牵走吧啊！
0: 有这么回事没有？
1: 你了解情况吗？
0: 什么情况？
1: 他把我们家的电话号码啊贴在小区的医疗站门口公布于众，我能不跟他急吗？
0: 他这不是为了方便大伙儿吗？
1: 他们方便我受得了吗？一天到晚电话不断，我连觉都没法睡啊。我跟您说啊，就我这个爱人呢，
0: 哎，怎么了？
1: 我们家这事儿用得着你管吗？
0: 当然得管了。
1: 你算干什么的？
0: 我是娘家人。
1: 你是谁的娘家人呢？
0: 张大夫是我大姐。
1: 哟，我怎么没见过你这小舅子呀？
0: 嘿嘿，我们娘家人多，你哪能都见过呀？
1: 人多也得讲理。
0: 当然讲理了，还告诉你啊，
1: 啊，
0: 都来跟你讲理，你这婚离不成。
1: 不可能。
0: 抬杠。
1: 这抬什么杠啊？
0: 等着。
1: 等，干嘛叫人家？叫谁我也不怕呀。我跟您说我们家的情况，我这个爱人呢，哎，人不错，热心肠，对别人好极了，对我一点都不关心，什么活都不管。您说我一大老爷们儿，整天围着这锅台转，这媳妇连家都不顾了，这日子还怎么过呀？今儿不说在这儿了吗？我这婚是非离不可，谁劝都没用。哎，我要离婚。
3: 谁要离婚呢？
1: 那些
3: 哎，啊，就是你要跟张大夫离婚了。
1: 怎么连您都知道了？
3: 没有不透风的墙。
1: 哦，
3: 我是娘家人，能不知道吗？
1: 好嘛，又来一娘家人。不是，您是哪位啊？
3: 我认得吧？
1: 没瞧出来。
3: 张大夫是我闺女。
1: 哎，
3: 我是你媳妇的妈。
1: 坏了，我又多一丈母娘。
3: 一个可不止啊。
1: 啊，
3: 门口来了八位丈母娘呢。
1: 都干嘛来了？
3: 都想问问你
1: 啊。啊，
3: 挺好的日子不好好过，咋要离婚呢？
1: 我这婚是不离不成。
3: 咋不成啊？我闺女哪一点配不上你？论模样比你好，论身材比你强，我闺女是一朵鲜花啊，都插你这窝头上了。
1: 不是，有我这么大个的窝头吗？
3: 我闺女那是多么好的人呢。没有她呀，
1: 怎么样，
3: 我们老两口子活不到今儿个呀。
1: 您家里边没有别人啊？
3: 我们是没儿没女。还全都有病。
1: 都什么病啊？
3: 我老伴是肠胃神经官能症。我是常犯三叉神经疼。我要不犯三叉神经疼，还能照顾他那肠胃神经官能症。可他一犯肠胃神经官能症，急得我都三叉神经疼。我要一犯三叉神经疼，就照顾不了他那肠胃神经官能症。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
3: 岁数大了，腿脚不方便。
1: 您那嘴可够利索的。
3: 上医院也不好去呀。
1: 那怎么办呢？
3: 给张大夫打个电话，人都来了。到这儿给我们打针挠药，大年三十给我们一起包饺子。你说这么好的人要离婚了，我能不管吗？
1: 您管不要紧，就是这事儿您没闹明白。
3: 我闹啥呀？
1: 啊，
3: 都是你的不对。
1: 您这么说没有道理。
3: 我跟你说呀，小子
1: 啊，
3: 你要是跟张大夫离了婚呢，
1: 怎么了？
3: 你可没有好下场啊。
1: 我
3: 哎，不信你都试试。
1: 不是，您听我跟您
3: 说。小子
1: 啊，
3: 你都试试。
1: 不是，您先别走，我跟您说了。
3: 你都试试。
1: 不是，这好嘛？哎呦，这老太太跟人较劲啊，干嘛呀？吓唬我呀？我怕谁呀？今儿不说在这儿了吗？我这婚是非离不可。娘家人多，人多我也不怕。来一个，我打发一个；来一个，我打发一个。我看谁能把我怎么样了？ 哟，这边怎么这么的上来了？
0: 哎，
1: 啊，
0: 啊，
1: 干嘛哪去啊？
0: 哎，
1: 啊，
0: 啊，
1: 走就走，我还怕你是怎么着？走，
0: 干嘛去？
1: 啊，你这不往外这吊我的吗？
0: 谁往外吊你了？
1: 那你这是？
0: 我就这毛病
1: 啊。这叫什么毛病啊？
0: 我这不是受贼封了吗？
1: 哦，感觉这位是面瘫
0: 啊！
1: 你这个够厉害的呀！
0: 以前没这么厉害
1: 哦，
0: 是因为我看了一小广告，
1: 啊，
0: 吃了一副祖传秘方。
1: 好啊，
0: 好什么呀？假药，
1: 假的呀！
0: 吃完之后一头就栽到小区门口了。
1: 哎呀，
0: 当时就昏过去了。
1: 那叫休克，
0: 正好让张大夫碰见
1: 啊，
0: 马上对我进行抢救。
1: 怎么抢救的？
0: 那么瘦的人，
1: 嗯，
0: 在我胸口上摁，
1: 哦，
0: 嘿嘿嘿，摁了五下，
1: 怎么样？
0: 没醒
1: 哟，
0: 嘿嘿嘿，又按了五下，
1: 这回呢
0: 还没醒。
1: 嗨，你哪懂啊，这光按可不管用
0: 啊，
1: 得对着嘴啊吹。
0: 吹了
1: 啊，
0: 没好意思跟您说。
1: 你还不是说的。
0: 这是大哥
1: 啊，
0: 您看张大夫把心都搁在我们病人身上了，他也照顾不了家。
1: 这
0: 您别拿我当外人
1: 啊，
0: 您就拿我当娘家人，您看我帮您干点什么。
1: 哦，不用不用，我们家这活啊我自己能处理。
3: 别介大哥，我就是干活来的
1: 啊，
3: 我帮您搬这白菜。
1: 哎，不用不用不用，谢谢谢谢，真不用。
3: 您跟我客气。
1: 不是客气不是客气，
0: 我帮您擦玻璃怎么样？
1: 你干嘛呀？
0: 擦玻璃您甭管了，交给我了。
1: 你看
0: 就这块保证给您擦干净了。嗯，大哥
1: 啊，
0: 您帮我哈两下。
1: 行了兄弟，别干了别干了，你这个心意啊我领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0: 我这意思就是说
1: 啊，
0: 那时候张大夫人可不错
1: 啊，啊
0: 您可别跟他离婚。
1: 喂
0: 大哥
1: 啊，
0: 大哥
1: 啊，
0: 大哥，
1: 这假药是坑人的这了。那什么兄弟
0: 啊，
1: 我好好的我考虑考虑行不行？
0: 哎，这一定要慎重啊。
1: 哎，好好好，
0: 那我就先回去了。
1: 您回去好好休息。
0: 哎，好，
1: 那我就不送您了。
0: 哎，拜拜 啊，
1: 啊行，
0: 嗯，拜拜。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好家伙，这小贼风是够厉害的。嘿，回去连脖子一块治啊。哎，您还别说，我这爱人呢人缘还真不错。你看刚说要离婚就来这么多人给说和，要不在我们那小区啊大伙儿都喜欢他。可那我也不能服软，我得让他给我认个错。哎，要不以后我在家就没地位了，他更不拿我当回事了。对，我现在就找他去。
2: 哎呦，
1: 怎么意思这是？
2: 别害怕
1: 啊，
2: 我还有三天才生呢。
1: 是啊，
2: 你叫吴斌啊？
1: 哎，是我是我。
2: 就是你要跟张大夫离婚啊？
1: 怎么全知道了？
2: 那当然了，我是娘家人，能不知道吗？
1: 好嘛，又来一娘家人，干嘛呀？又来劝我来了吧？甭劝，甭劝啊！谁劝都没用。
2: 让什么让什么？再吓着孩子？
1: 他长得比我还凶呢。
2: 你是男人不是啊？
1: 哎，这怎么说话呢？顶天立地男子汉呢？
2: 挺大男人，你有男人样吗？
1: 我怎么了？
2: 你们夫妻过了多少年了？
1: 啊？
2: 怎么刚提离婚呀？
1: 哎，啊？我还提晚了。哦，你不是来劝我的呀？
2: 劝什么呀？过得好就过，过不好就离，这都什么什么年代了？
1: 啊，这话我听着顺耳。
2: 再者说了，您结婚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2: 为的是两口子亲亲热热、红红火火的过日子。
1: 都是这么想的。
2: 可是您整天连媳妇的面都见不着，您这叫日子吗？
1: 谁说不是呢？就我这个爱人呐，
2: 啊，
1: 整天东奔西跑，把家务活都推在我身上了。
2: 是啊。
1: 孩子上托儿所
2: 啊，
1: 天天都是我接送。
2: 哎呦，当妈她也不够格啊，
1: 好容易把她盼回来，不是腰酸就是腿疼啊。
2: 谁让她到处乱跑的？
1: 您说我累一天了啊，到了晚上我还得给她按摩。
2: 下次让她找别的男人按摩去。
1: 哎，这不像话这个。
2: 大哥
1: 啊，
2: 您说这些我太有体会了。
1: 怎么呢？
2: 我们那口子整天也不着家。
1: 哦，他是干什么的呀？
2: 警察。
1: 哎呦，这工作也够忙的
2: 啊，每天不是这任务就是那任务
1: 啊，
2: 单位老有事儿，我都纳闷啊。
1: 啊，
2: 哪有那么些坏蛋啊？
1: 嗨，
2: 我可没您那么好的脾气。
1: 干嘛？
2: 他不是不着家吗？
1: 啊，
2: 我跟他离婚。
1: 哎呦，别介别介，你这情况跟我可不一样，我孩子大了没负担，你要是离了婚呢，这以后谁伺候你月子呀？
2: 日子都不要了，我还要月子干什么呀？
1: 他花出去了，
2: 我根本就指不上他
1: 啊。
2: 大哥，您是过来人，您知道
1: 怎么的？
2: 女人怀孕多需要丈夫的关爱啊。
1: 那倒是，
2: 我没别的要求
1: 啊，
2: 我就希望他能陪陪我。
1: 这要求不过分呢，
2: 连这他都做不到。
1: 是啊，
2: 上医院，人家两口子有说有笑的去检查，可我呢？
1: 怎么样？
2: 挂号化验交费拿药，一个人楼上楼下的跑，人都累散架了，回到家想喝口热水都得自己倒。你说我这么

0: 明白。
1: 咱四五着在这儿摆着呢。
0: 你这么明白的人，干嘛要跟张大夫离婚呢？
1: 哎，是啊，这道理谁都会讲，就是这事儿摊到自己头上了。他不有时候转不过这弯来吗？
0: 行了，大哥，您别敞着了。我们知道您不是真想离婚。您每天洗洗涮涮，看孩子做饭，长年累月孤枕难眠，这不都是为了支持张大夫的工作吗？
1: 得了，理解万岁吧。
0: 行了，大哥，您也别想不开了。
1: 别往哪胡乱。
0: 我代表这社区的大人还有孩子
1: 啊，
0: 向您这位贤内助表示亲切的慰问。
1: 哎，有您这句话啊，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0: 我还给您带来了一样礼物呢。
1: 还给我带礼物来了
0: 啊？
1: 在哪儿呢？
0: 就在这儿呢。
1: 哎，哎呦，这我可不敢要。
0: 无论如何，您得收下。
1: 我要这不合适。
0: 你要太合适了。
1: 为什么呀？
0: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啊。
1: 什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0: 我还骗你啊？
1: 这不可能啊！
0: 不信你看啊！
1: 就这个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李伟健、武斌合说的相声《娘家人》，接下来请欣赏小品《得寸进尺》。
1: 郭冬临太不像话了，刚出了点小名，马上就来毛病。定好了是6点钟来我这儿试戏，我4点钟就让我那跟包的冯巩、冯巨物接他去了，现在都8点半了。啊，您问我是干什么的，合着我这么大腕你们不认识啊？我就是这个戏的总导演，专门培养大腕的大腕。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哎呦，在这儿呢。
3: 郭老师快走吧，啊，都在这儿呢，给大伙拜年了啊，祝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谢谢。
2: 着什么急呀、啊？你不就是个剧务吗？
3: 我这个剧务还是靠拉赞助当上的。
2: 什么？
3: 我给他们拉了100箱汽水，200双拖鞋。快走，去晚了导演非把我歇了不行。
2: 谁？
3: 导演
2: 是导演重要还是观众重要？啊！大伙儿说谁重要？
4: 观众。
2: 对呀。
4: 导演重要。
2: 导演
3: 谁说的？
4: 导演重要。
3: 哎呦，亲人嘞！您再说一遍。
4: 导演重要。
3: 谢谢。
4: 观众更重要。
3: 这会儿你还拿我拍呢你、啊、郭大爷
2: 马上就来，我现在和每位观众再照张相。
3: 不，大伙鼓鼓掌，要不他不上台。来，谢谢。
1: 看见了吗？已经8:40了，这样的演员腕儿再大我也不用，来我也给他轰走。
3: 导演，我们来晚了。
1: 冷的天你给你这披件衣服呀、
2: 你吓我一跳。我跟观众朋友们握手握得已经很热了。
3: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大腕郭冬临，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2: 对，我听说濮存昕是少妇的偶像，我比他大一辈儿。
3: 没错。这位就是啊，著名导演冯小刚啊，是不是？冯小没有那个刚。
1: 对嘛？哎，是这样的啊，郭老师啊，我今天请您来呢，是想让您演一个角色。哦，我们这个角色。
3: 对，导演，啊，您不都答应我了吗？只要我把他请来，也让我穿个角色，我不嫌角色小，我就想混个脸熟。
1: 我还没说完呢。我们这个角色呀很简单，一共就2个角色，一个是清朝的皇帝。
3: 皇帝行，我不嫌角色小，
2: 我还嫌你脸皮厚呢。皇帝是你演的吗？
1: 皇帝是人家演。
3: 我知道，皇帝他演，你演皇帝，我演另一个皇帝，
2: 俩皇帝，
3: 他不是一代的啊。你要是乾隆的，我就是雍正；你要是雍正的，我就是康熙；你要是康熙，我就是顺治。
2: 啊，你老是我爹呀。
3: 我不嫌岁数大。
1: 行了，你瞎搅和什么呀？我们这儿就一个皇帝啊，我请您来演。
3: 那我呢？
1: 你演皇帝身边的人。
3: 大臣。
1: 不是大臣。
3: 那我是
1: 太监。

0: 我演什么？
1: 太监，怎么了？就你这模样，你还不乐意？
0: 我不是不乐意，演太监我条件不行啊，我长得不像太监，是不是？他条件好。
2: 你说我长得像太监？
0: 我可没说您像太监啊！我的意思是说您长得比较接近太监。
2: 接近？
0: 就凭您的气质形象往这一站，他活脱就是太监。你怎么这么会长呢？啊！
2: 你说谁呢？这咱们俩往这一站，那大伙儿说说这形象这气质，我们俩谁像太监？谁？
0: 我看这谁带头嚷的？这是。谢谢啊，嚷的这些朋友们都是对我深层的呵护啊，因为这年头啊，谁演太监谁火啊。你想啊，前些年一窝蜂的全是太后啊，后来一窝蜂的全是皇帝，去年一窝蜂的全是格格，今年该轮到我们太监了。太监西行，太监私访，还珠太监，火死我吧。你要演太监还来得及，
2: 就你演，君子不夺人之美。
1: 好，现在咱们正式开始拍戏啊。这场戏呢叫出宫。
0: 哎呦，出宫不就上厕所吗？
2: 这什么上厕所？
1: 你瞎说什么你啊？
2: 什么都不
1: 出宫就是皇帝要走出皇宫。下面就是你的戏了。
0: 我知道，一步步离的跟着他。
1: 不是跟着。
0: 哟，我还得搀着他呀、
1: 不是搀着。
0: 哎行，
1: 你是背着他。
0: 我怎么着他？
1: 背着。情况紧急，你背起皇帝撒腿就跑。
0: 他多重啊？
2: 210。
0: 我背他我还撒腿就跑，我跑得动吗？我
2: 你跑不动，有的是人想背我。什么黄宏啊，赵本山啊，特别是潘长江哭着喊着要背我。你不相信，我一吹口哨他就来。
0: 别吹。
2: 我
0: 不行，潘长江底盘太低呀、
2: 什么底盘低？
0: 个儿小啊。
2: 个儿小，人小志气大，个儿小禁不住补钙呀、自从补了钙以后，人家腰不酸了，背不疼了，腿也不抽筋了，
0: 走路也有劲了。
2: 你知道
0: 我比他补得早，要不然能长这么大个吗？我跟你说吧。
1: 好，接着排啊。我只要喊预备开始，你就说小拱子，你说这，你说背朕出宫，你说这，我说窜，你就往他身上一窜，接着你撒腿就跑，明白了吗？
2: 明白。
1: 好，预备。
2: 我压不死你。
1: 开始。
0: 小拱子，这
2: 乖
0: 乖背朕出宫，这
1: 窜。
0: 哎呀，老爷，你累死我了。
2: 哎呀，哎呦，
0: 这是谁啊？
2: 我
0: 朕又喝大了，
2: 我又喝，我什么时候喝酒了？我
1: 哎，你想不想干了你啊？你怎么不听我口令啊？
0: 我听了，我呀、
1: 他说小拱子，
0: 我遮。
1: 他说背朕出宫，
0: 我遮了。
1: 我说窜，
0: 我就出去了。
1: 你出去的太快了。
0: 现在干什么不都兴提速吗？现在、
2: 你提速了，我受得了吗？
1: 你得背着他呀。
0: 我背着他啊？那不合理。
1: 怎么不合理？
0: 您想啊，皇上出宫啊？那肯定是八国联军来了。
1: 对呀、
0: 我背着皇上前面跑，洋鬼子后边追、那不一枪，首先打着皇上吗？导演，为了大清的基业，我就是受再大的委屈，也得让皇上背着我。有多少枪子我一个人挡着，国不能一日无君呐！小郭子，
2: 这
0: 背朕出宫。
2: 我蛰死你！我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差点让你绕进去。
0: 不是不导演认可的吗？
2: 导演，你还认可了？这剧组听谁的啊？要拍就是他背我，要不拍我现在就走。
1: 哎呀，您着什么急
2: 啊？不着急，有你这么拍戏的吗？
0: 关大伙千万别生气啊！有什么话你跟我说，我给你转达，要不然非打起来不可啊！
2: 其实啊，我不想走。
0: 对对，
2: 咱想演戏，对不对？咱是演员呢。
0: 他说了，要演戏得加钱呢。
1: 加钱？你问他加多少？
0: 他说了啊，你不演就拉倒。
2: 我不，我不跟他一般见识。这个导演太年轻。
0: 他说你是狐狸精。
1: 谁说你

0: 这个主演人太猖狂。
1: 他说你像黄鼠狼。这个女人招人烦。他说你吃了摇头丸。
0: 这种男人真要命。
1: 他说你得了疯牛病啊。哎呦喂。
2: 我还不演了，我
1: 郭老师，求求您，亲爱的朋友们，我求求您了，他不演太好了，他不演，我演这皇上，您看行吗？
0: 你要演皇上？
3: 来，闹了半天，你在中间挑啊？
1: 不是挑，关键是演皇上，我有生活呀。
3: 你有什么生活？
1: 为了能演皇上，我早就把我们家的称呼都改了。
3: 改称呼？
1: 你们家管做饭那兜子叫什么呀？
3: 叫围裙。
1: 我们家叫龙袍。
3: 龙。
1: 你们家管孩子叫什么呀？
3: 儿子。
1: 我们叫大阿哥。
3: 大。
1: 你儿子管你叫什么呀？
3: 叫爹。
1: 我们叫皇阿玛，你管你爱人叫什么？
3: 叫老婆。
1: 嘿，真俗，这年头还要叫老婆的。
3: 那你们家叫
1: 宜贵妃。
2: 慈禧啊。
1: 我跟他的演技差不了多少，我们俩的水平那就是格尔和小布什差不了几票。
2: 那总统我都上任了，
1: 我到佛州高院，我告你。
0: 你饶了我吧你。我告诉你，演太监我都是照顾你、演皇帝你气质不行。
1: 导演，气质是可以改变的，人家厂家说了，只要您让我演皇帝，就给您赞助一箱保暖内衣。
0: 保暖内衣
1: 啊，就是那地球人都知道了。爱暖不暖，北极熊。
0: 我早就看着你像皇帝。
1: 真的，
0: 太监谁演？
1: 太监，
3: 哎，
2: 不是，叫谁呢你？
1: 太监，你演不演？
2: 我不演。
1: 你不演拉倒，我演。我是皇上太监，我一块儿演，
2: 一块儿演。
1: 你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了，我用的是高科技手段。
0: 什么高科技？
1: 我这高科技主要的一条就是。人家厂家说了，再给您赞助一部无绳电话。
0: 无绳电话
2: 用着方便。
1: 妈，电话，小妹，电话，你来电话，我一接，喂，小丽啊。
0: 俩角色一块演。
1: 真的？那么现在我就把我这个高科技的成果给朋友们展示一下。
2: 回来，就这么会儿把我这皇上就给换了。
1: 废话，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都换了，腐败呀、呸。
3: 什么呀这是？
4: 观众朋友们，我算是看出来了，现在为什么有些个电视剧粗制滥造、质量低下，就是因为这些个破演员，还有这些个破演员。导演，他说的话能信吗？这人过河就拆桥。
0: 拆桥了？
4: 啊，
0: 好啊，那肯定是豆腐渣工程，早就该拆。
4: 什么呀？我说这人有奶就是娘。
0: 废话，没奶那是爹。
4: 我说他这人，他就是典型的小人得志。
0: 得志了
4: 啊！
0: 小病得志了，买贴膏药一贴肚脐就好。
4: 一贴肚脐，我说他这人就是给台里送盒饭的。
0: 劳动人民最光荣了。
4: 他把老婆孩子叫过来一块吃。
0: 人家那是以台为家。
4: 最可恨的，他这孩子吃完盒饭往盒里撒尿。
0: 真的
4: 啊？
0: 那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4: 这什么破导演呢？打死我也不相信他一人能演俩。切！
5: 出宫了，
4: 出宫，你上厕所吧你。

0: 老郭子，
1: 这
0: 背朕出宫，
1: 这
0: 不是等会儿，你这是假的。废话，现在有假的，谁还用真的？快跑！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呀、
1: 啊！你还骂我？
0: 骂你，我还抽你呢！快跑！八国联军来了！哎呦！哎呀，快跑啊，贵妃！
2: 哎，我怎么成爱妃了？
1: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得寸进尺》，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

0: 光。
1: 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胜杰、侯耀文表演的相声《学评戏》。
1: 大家看到我们两个人站在一块儿为您说相声，可能觉得很奇怪，
2: 也没什么奇怪的，因为咱们两个人不在一个单位，而且自己的工作又都特别忙。
1: 对，我是侯宝林先生收的最小的一个关门弟子。
2: 对，我跟我爸爸，我们这算直系亲属，是吧？
1: 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为相声事业的发展努力的去工作。
2: 对，咱们全国的相声演员在各地奔忙。
1: 所以我个人有一个观点，我觉得有的人说相声艺术走进了死胡同，我并不赞成。
2: 那是这样，因为观众对相声的期望值抱得特别高，
1: 对，
2: 希望咱们相声工作者都能有一个大幅度的进步。
1: 所以基于这种情况，有的相声演员呢就去演了小品。
2: 啊，对，这有两个原因啊，
1: 嗯，
2: 一个是苦于没有作品，
1: 对，
2: 另外再有一个，有了作品了，掂了掂自个儿又拿不动，怎么办呢？先演小品吧。
1: 说的有道理，
2: 是这么回事。
1: 不过好像你也演过小品。
2: 我也有拿不动的时候。
1: 很谦虚。
2: 是是。
1: 那么演完小品之后呢，不回来说相声，又去当嘉宾主持。
2: 对，这个当不了嘉宾主持啊，又进了影视圈了。
1: 进了影视圈以后就当了影帝了。
2: 啊，听说有做一地的了。
1: 你对这套程序很熟啊。
2: 啊，因为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个呀，
1: 啊，
2: 我全干过。
1: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相声艺术为这些艺术家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那是，学好一点相声啊，干其他的门类都有好处。
1: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很不容易。
2: 是是，
1: 我跟三哥我们两个都是逗哏的。
2: 对呀，
1: 他站在我旁边，我觉得他是在捧我。
2: 可不是捧你啊，
1: 嗯，
2: 我是用咱们文雅一点话说吧，
1: 嗯嗯，
2: 我是烘托你。
1: 你瞧瞧
2: 啊，
1: 嗯，
2: 用咱们这次大赛的术语说，我叫助演。助演啊，但是您放心，
1: 嗯，
2: 我助演我绝不给您捣乱。
1: 怎么呢？
2: 我不能把茶杯扒拉地下去，是吧？这您放心，不会出这种事儿，啊，
1: 不是扒拉茶杯呢，也是革新。
2: 对对对对对，也是为气氛造点气氛啊。
1: 所以相声演员很难当，因为呀，你光会说不会唱不够全面。
2: 那是，你要光会唱不会说也不够理想。
1: 说学逗唱是我们相声演员的四门功课。
2: 我听说你在这四方面下功夫很深。
1: 嗯，不行，我还很年轻
2: 啊。
1: 我喜欢唱，
2: 嗯，
1: 我这唱主要是学，
2: 嗯，
1: 去模仿，
2: 是是，
1: 向相声观众去介绍。
2: 那是，可是要学好喽。咱们有一句行话呀，
1: 怎么讲的？
2: 叫像不像也得有三分样。
1: 嗯，一般相声演员都有三分样嘛。
2: 对对对对，您特别，您样的多。
1: 嗯，我比他们稍微强一点。
2: 是，嗯，
1: 我最喜欢的是我国的戏曲。
2: 戏曲，您喜欢哪一个？
1: 具体一点说，就是评剧。
2: 对。评剧在你们东北那个地区非常盛行，
1: 不单单在东北，在华北一带也很受观众的欢迎。
2: 对对，
1: 因为评剧艺术不但唱腔好听，它的唱词也通俗易懂，
2: 所以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出传统的评剧叫《人面桃花》，
2: 没听过。
1: 里边有个小生柏林崔护，他有四句唱，我觉得就很有特点。
2: 没听过。
1: 没听过吗？
2: 没听过，没听过。
1: 那怎么办呢？
2: 这样好不好？
1: 啊，
2: 趁着这机会，
1: 嗯，
2: 你给我们大家唱一唱，好不好？
1: 我给
2: 我们大家表

0: 我带这头干什么呢？我这是我不不没我不爱这毛病，您就自个儿唱。
1: 其实这个老带头鼓掌确实是个毛病。
0: 对对，
1: 我觉得真正唱的好与不好由观众来当个评判，
0: 这才是最公正的
1: 自发的掌声，这是对演员的鼓励。
0: 太对了。
1: 那么我希望我唱完之后，各位能给我一点鼓励。
0: 也不一定，唱完再说吧。
1: 人面桃花四句唱，您注意听。
0: 好，您唱，我们大家听一听。
1: 学一点皮毛。
0: 好，别连理儿都学上最好。
1: 你买皮袄呢在这儿？
0: 你老皮毛皮毛的干什么呀？
1: 注意听啊。
0: 哦，

0: 确实不错，
1: 好听极了。
2: 知道为什么好听吗？
1: 为什么呢？
2: 曲子谱得好，离不开那七个音符，哆来咪发嗦拉西。
1: 你是说因为他这个曲子好听，
2: 配器也很好？
1: 那如果这样，我要作为一个观众啊，我不爱听那词儿，我爱听那个音符。还有的观众爱听词儿，不爱听音符，这怎么办？
2: 你的意思把音符跟唱词放在一块儿来表现，
1: 分析着听啊，
2: 能合适吗？
1: 各取所需吗？
2: 那咱试试。
1: 你唱着我听听。
2: 去年今日，此门过，见一位米拉嫂在门前扫米了都。
1: 哎，打住！不行，乱。
2: 听不懂吧？
1: 太乱了。
2: 唱的怎么样？
1: 唱得真好，
2: 叫您鼓励我，
1: 太有味儿了。
2: 嗯，
1: 不过您唱完了，我不知道这是男的女的，谁唱的？
2: 这视力还有点问题，连性别都分不出来。
1: 不是，您刚才唱的这个是男的？
2: 这叫评剧里边的男生唱腔。
1: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2: 怎么不对？
1: 评戏我也听过，我们北京有中国评剧院，
2: 嗯，
1: 我也经常听评戏。
2: 是吗？
1: 那个男生唱出来不是您这个样啊，
2: 应该是
1: 样子啊。
2: 那么您也很像样啊？
1: 不是，这个评剧唱出来，
2: 那么咱们大家，咱们请他给大家唱几句怎么样？
1: 应该唱出来是高昂有力，啊！
2: 您先别说，您学两句我们听听。
1: 我听过，
2: 嗯，
1: 过去我听过一出评剧叫《铡美案》，
2: 有这么一出戏
1: 啊，
2: 嗯，
1: 那个魏荣元老师，
2: 对，
1: 在这个做开封府有这么两句唱，
2: 怎么唱？
1: 你听听，这才是那个这个男人唱的，
2: 嗯。

0: 是男的唱的。
1: 往下唱。
0: 就会这一句啊。
1: 真不错。
0: 不是不错，我就跟您比较。
1: 不是，要说您这球派学的啊，真是。
0: 不是球派这个。评戏，这是魏荣元老师唱的、
1: 啊、他借鉴了京剧球派的唱腔，
0: 哎，对，
1: 和他的发声方法，
0: 对对、哎、对。
1: 我觉得评剧艺术不但男生唱腔好听，
0: 嗯，
1: 女生唱腔也好听，
0: 这才归了正道。
1: 我给大家举一出戏，
0: 嗯，
1: 有一部传统的评剧叫《海棠红》，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我觉得这个剧情就很好。
0: 怎么呢？
1: 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0: 您也说说。
1: 这出戏描写的是一位唱戏的艺人，叫海棠红。
0: 哦，
1: 她的丈夫吃喝嫖赌抽白面是无所不为，就指着海棠红唱戏挣钱养活她。有一天，海棠红在台上唱戏，被底下一个大官给看上了。
0: 哎呦，
1: 到了晚上，打发当差的下了个条子，把海棠红叫到他们家去唱，唱完了不让走，要留在他们家过夜。
0: 坏了，
1: 海棠红急了，
0: 嗯，
1: 抡圆了，给他一大嘴巴。
0: 这可要闹事，
1: 能白打吗？当官的急了，把海棠红押进了监狱，什么时候答应做的第七房的姨太太才把她放出来。
0: 这怎么办呢？
1: 她丈夫没办法，只好卖着吃，本来生活就不检点，
0: 是
1: 手头很拮据，
0: 嗯，
1: 逮什么卖什么。
0: 哎呦呦，
1: 最后把自己亲骨肉的儿子都卖了。
0: 太狠了，
1: 卖俩钱花光了，她是冻饿而死，
0: 也该有这么个下场。
1: 等海棠红从监狱出来到家一看，什么都完了，
0: 埋了，
1: 丈夫死了，
0: 嗯，
1: 孩子没了，唱戏没有行头，谁都不敢借给他，
0: 是
1: 都怕你当官的，没办法，只好借了个琵琶，是怀抱琵琶在大街唱曲儿，
0: 多惨
1: 啊，要了饭了。
0: 嗯，
1: 有一天在街上正要饭，一眼就看见自己亲骨肉的儿子了。
0: 哎呦，
1: 明知道是自己的孩子，不敢过去认。
0: 为什么？
1: 他要说那孩子是他的，花钱买孩子那个人还能花钱买动官府。

0: 海棠红再押回监狱。
1: 那怎么办呢？
0: 孩子在前面走
1: 啊，
0: 妈妈在后边跟着、
1: 哦、
0: 眼看着那个老头把自己的儿子领进了大门、
1: 嗯、
0: 妈妈不走，
1: 是
0: 坐在门口弹琵琶唱曲儿。
1: 干嘛呢？
0: 这段曲子叫寻子曲。
1: 好，
0: 这腔调特别悲、
1: 嗯、
0: 声音传到了后院，让小孩听见了。
1: 是
0: 越听越难过，越听越伤心，最后他是放声大哭、
1: 嗯、
0: 本家给买什么这孩子都不要。
1: 那怎么办？
0: 就要门口那唱曲儿的。
1: 哦，
0: 没办法，只好把海棠红领到了后院，是母子相认。
1: 好，
0: 这出戏好不好？
1: 太好了。您一介绍这故事情节，
0: 知道谁唱的最好吗？
1: 谁呀？
0: 那得说是老白玉霜。
1: 没听过。
0: 我也没看过他的表演。
1: 没赶上，
0: 没赶上那个年代。
1: 嗯
0: 不过老白玉霜唱的这段寻子曲我倒是常听。
1: 为什么呢？
0: 我们家有他的唱片。
1: 哦，
0: 我每次听完了以后
1: 啊，
0: 说实话
1: 啊，
0: 掉几个眼泪。
1: 您这人我了解，感情 啊脆弱。
0: 哎呀，
1: 赋予感情的人
0: 不是脆弱。
1: 哎，一听点什么就动感情。
0: 不是、啊、你不知道，你听了以后你也会哭。
1: 不一定，因为我听戏啊看戏从来没哭过。
0: 不，你不知道，
1: 因为我认为那是艺术，我坐那儿欣赏艺术。
0: 甭抬杠，你不知道、啊、他这个这出戏他感动人。
1: 感动人我也不能哭。
0: 他腔调悲。
1: 悲我也不会哭。
0: 剧情苦。
1: 苦我也不想哭。
0: 没你这么心狠的。
1: 我就这么心狠吗？
0: 没你这么犟脾气的。
1: 我就这么犟脾气。
0: 没你这么不懂事儿的。
1: 我就这么不懂。你才不懂事儿呢。怎么不懂事儿都出来了？
0: 不是你，
1: 就是
0: 说
1: 我说
0: 你哭，你非哭不可。
1: 我看戏我就从来不哭，我就不哭。
0: 你甭抬杠，咱这么着、
1: 嗯、
0: 老白霜的这段寻子曲我学会了，我在这儿学一学，我就能把你唱哭了。
1: 不可能的事，我就不哭。
0: 你要哭了怎么办？
1: 我就不哭，我就不哭。
0: 你别抬杠，你要我要学完，你要真哭了怎么办？
1: 我就甭说老白玉霜啊，就你更不行了。你这你又学不好，我怎么能哭了？我你要能真能把我唱哭了
0: 啊，
1: 这样吧，
0: 嗯，
1: 我们这儿发劳务费了，我这儿有500块钱，啊，待会儿我请你吃夜宵，
0: 吃什么？
1: 吃包子，啊，吃包子。
0: 我一人吃500块钱包子？
1: 那对呀。
0: 你打算把我撑死那意思吗？
1: 让你吃够了。
0: 咱这么着、
1: 啊、
0: 各位给当个评判、
1: 啊、
0: 我在这学一学老白霜的这段寻子曲、
1: 啊、
0: 我要把他唱哭了，各位给我鼓鼓掌。他掏出500块钱，我请大家吃宵夜，
1: 全够了，
0: 好不好、
1: 嗯、
0: 你把手绢准备好了、
1: 嗯、我要手绢干什么？
0: 你留着擦眼泪。
1: 我才不哭。
0: 你一会儿就得哭。
1: 我一会儿就不哭。
0: 你注意听，
1: 我什么戏没听过？
0: 我
1: 哭干什么？
0: 我就不信那劲儿，我不把你唱哭了。
1: 替古人担忧。我怎么了？我

0: 瞧，哭得多可怜。
1: 谁哭了？往哪儿弄啊？
0: 这不哭了吗？
1: 我没哭。
0: 你这
1: 没哭、
0: 啊？那你这干嘛呢？
1: 乐呢，真可乐。
0: 奇怪，
1: 嗯，
0: 三哥这乐怎么比哭还难看？
1: 但是我很温柔。
0: 你一会儿就得哭。
1: 不可能的事。
0: 注意听，
1: 你唱吧。
0: 娘。

啊，那一件斗套娘喜欢，那最可恨。

将娇儿埋在那边，我只说今生。

0: 你怎么哭起没完了？
1: 不能不哭。
0: 为什么呀？
1: 500块钱没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施胜杰、侯耀文合说的相声《学评戏》，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朋友，欢迎你》。
1: 他这个，Welcome to China。
2: 啊，你说什么呢？
1: I'm glad to meet you。
2: 你再大点声。
1: I'm glad to meet you。
2: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懂了吗？
1: 我什么意思？
2: 他说我过去长得呀、啊、像泥鳅，对吧？
3: 我跟你急了，我告诉你，
1: 我刚才是用英语问你好呢。
2: 英语？
1: 哎、
2: 哦、最近又学会用英语来蒙我们了啊。
1: 你看什么叫蒙啊？
2: 英语都是字母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了。
2: 一共是33个、嗯，那是俄语，俄语，
1: 一共是26个，
2: 能背上来4个，
1: 你太小瞧人了
2: 啊！
1: 26个英文字母可以说倒背如流了。
2: 你倒背如流？
1: 那当然。
2: 背给我听听。
1: 你听着，
2: 字母
1: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怎么样？
2: 就这还美呢
1: 啊！
2: 那鼓掌的都是10岁以下的小朋友，看见没有？你刚才说的是倒背如流，
1: 那是形容比喻，
2: 比喻就得准确，
1: 比喻
2: 形容就得恰当。倒背，倒背就是顾名思义啊，就是倒着从后得往前这么背，是不是啊？啊，
1: 这字母有倒着从后往前背的
2: 啊，这不牛氏定理吗？
1: 你当我背不下来？
2: 字母
1: 倒着背
2: 啊，
1: 这有倒着背的吗？
2: 这是您说的。
1: Z Y X W V U T S R Q P O N M L K J I H G F E D C B A。
2: 你可以呀、啊、你啊。好，
1: 因为前一段啊召开亚运会，为了迎接亚运健儿学几句英语是非常必要的。
2: 没错，
1: 是不是？
2: 我从小我就有这种意识。
1: 是吗？
2: 就是没找到好老师。
1: 哦，
2: 要不然我一嘴的

0: 全是各国的英语都会。
1: 你真想学啊？
0: 真想学。
1: 那可以，我可以教你吗？
0: 好啊。
1: 你想学点什么？
0: 生活用语。哦，见面打个招呼啊。怎么说？
1: 哦，打招呼，
0: 打招呼。
1: 那你非常热情的对外国朋友、
0: 啊、怎么说呀、啊、
1: How do you do?
0: How do you do? 这是什么的意思？
1: 意思就是、啊、您好啊。
0: 哦，就相当于我们一见面啊，您吃了吗？这意思吗？
1: 没错没错。
0: 那对方怎么回答我？
1: 一般也是 How do you do?
0: 也问我好。哎，我再想交谈几句。
1: I'm glad to meet you.
0: 什么意思？
1: 认识您非常高兴。
0: 他怎么回答我呢？
1: Me too.
0: 这是？
1: 我也是啊。
0: 我再想问几句。
1: Welcome to China.
0: 不明白。
1: 欢迎您到中国来。我呀只能教你四句，多了你记不住。
0: 你才记不住呢。啊，我脑子好使。我有个外号。
1: 什么外号？
0: 我叫聪明的一休。是那个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1: 哦，那聪明的一休，聪明的一休就是说你，
0: 就是说我呢。
1: 不对呀、啊，聪明的一休怎么最近长毛了？
0: 就是聪明，
1: 真聪明，脑子好，
0: 好使。
1: 好嘞，那我刚才教你这四句，你重复一遍，
0: 张嘴就来。
1: 先说第一句，
0: 第一句啊，
1: 嗯，
0: 你猜吧，
1: 不是忘了
0: 什么叫考考第一句？
1: 头一句 How do you do？
0: 不是 do 是 do， How do you do？
1: 第二句 I'm glad to meet you。 第三句 Welcome to China、no. 最后一句 Bye
0: bye bye。
1: 记得住吗？
0: 就没忘过。
1: 咱们现场表演
0: 可以吗？
1: 现场测验
0: 在这儿
1: 啊。我呢就扮演一个外国朋友、嗯、你就用我刚才教你这四句呢跟我对话，要突出一个热情。
0: 您放心，
1: 从现在开始、啊、我就是外国朋友。
0: 什么？你还别说，还真有点像外国朋友。不看不知道，牛群真奇妙。哎，热情不热情？
1: 热情。
0: 啊！咱们重来得了。
1: 英语，
0: 拜拜。
1: 你刚见面就跟人在线呢？
0: 我觉得也不对，可那边告我拜拜。
1: 头一句 How do you do？
0: 对，我刚要说 How do you do， 他告我拜拜。你是哪单位的？你是
1: 院长？人家不
0: 是起哄
1: 多好听。你什么脑子？我告诉你个窍门，你就记住了、啊、How do you do？
0: 又嘛，
1: 是吧？你这么理解啊？
0: 啊，
1: 找一个窍门啊。How do you do？ 就是说呀，凡是好的肚子
0: 啊，
1: 都是有油水的肚子，
0: 啊，
1: 简称好肚、油肚、
0: 好肚。油肚，
1: 你要是一忘了，我一拍你肚子，你一想啊，我一肚子好下水，就忘不了了。
0: 好下水，
1: 干嘛？
0: 窍门这是。好下水，
1: 快，快！你跟人家说英语啊你？
0: 我说英语，我怕这个外国朋友他听不懂。
1: 没听说过。
0: 来的这是日本朋友，他不懂英语怎么办？
1: 那你用日语问好啊。
0: 日语我不会啊。
1: Konnichiwa。
0: 哪国朋友用哪国语言问好？
1: 一点假都没有。
0: 你看来的是位朝鲜朋友
1: 啊，侬哈西尼嘎。
0: 泰国朋友
1: 萨瓦迪卡。
0: 柬埔寨
1: 索斯雷。
0: 菲律宾
1: 哥姆斯达。
0: 斯里兰卡
1: 阿尤波文。
0: 印尼
1: 阿班嘎巴拉。
0: 印度
1: 纳马斯特。
0: 阿拉伯
1: 阿斯莱瓦雷克。
0: 蒙古
1: 塞贝诺。
0: 一共啊，他同时来了十位朋友，分别是这个日本、朝鲜、泰国、柬埔寨、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尼、印度、阿拉伯、蒙古，需要你同时问好，你怎么办？
1: 那你就空地气吧，阿诺哈西那个，昨晚抵抗我所赐的，公莫斯拉，哎呦不，有你这么问的吗？
0: 你不知道他哪个朋友来，
1: 实在不行你唱歌嘛，用歌声传达我们的友谊。
0: 唱什么歌呀、
1: 啊？亚洲雄风，
0: 这歌好听。
1: 我们亚洲山势高昂的头。
0: 这歌这么唱不行
1: 啊！
0: 这歌你要是用英语唱，那多好啊！
1: 用英语唱
0: 行吗？
1: 没问题啊。Our Asian Mountains。Like high the high the high。
0: 我是说用日语唱。哎呀，那打打的好，日语唱好不好？
1: 哇哩哇哩阿西亚买得起那个的客。
0: 朝鲜语
1: 是、
0: 啊、朝鲜
1: 和那一阿西亚
0: 泰国语
1: 试试德拉玛一敲棒嘎
0: 柬埔寨语
1: 这阿贼一
0: 菲律宾语
1: 南嘎玛呀乌拉
0: 斯里兰卡语
1: 在你打了我的嘎伊
0: 印尼语
1: 这苏德兰嘎兰高里拉嘎
0: 印度语
1: 这亚细亚们好啊接了的很
0: 阿拉伯语
1: 这是翁森阿斯加布拉
0: 雅语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当时翻摄吕翔、吕盼的情况时有发

0: 这让刘铭传是不生烦恼。这个刘朝代死后，他彻底被激怒了，认为此风不可长。如受府各社闻风效尤，后患不可生焉。所以朝廷也指示，查明叛犯确系何社，严刑绞办，以警凶顽。什么意思呀？查明一下，凶手是谁，严刑绞办，这得杀鸡给猴看。于是乎，疯狂的报复开始了。刘铭传调兵遣将，加大围剿力度。他把驻扎澎湖的爱将吴洪洛部调到了宜兰内山一带。官军们为了报仇是大开杀戒。因为官军不再相信叛藩投诚，因为你投诚了，你有可能还叛变，所以这个官兵啊，抓着就杀。比如白阿歪的一个首领叫闵阿歪，他被抓以后表示愿意受俘，这个吴洪洛呀毫不理会，训明正法。所以残酷的绞杀引起藩民更加激烈的反抗。别看这些藩民势单力薄，武器落后，但是他们的血性和顽强却让官兵是心生畏惧，不寒而栗。因为一些藩社的妇女和孩子也参加了战斗，有的藩社战死到最后一个人都不肯屈服。据史料记载，1889年前后，刘铭传对藩社的武力围剿显著增多，大小战事有40多次，因此刘铭传不得不抽出很多的精力来对付那些不听话的藩社。他还亲自督剿，对南澳一带的凶社进行镇压。1888年的8月，他为了平定后山的藩社叛乱，甚至啊，他把北洋水师致远和靖远两艘威力强大的舰船都搬来配合作战了。不过，强力的绞杀确实起到了震慑作用，但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许多藩社在大兵压境之下暂时表示臣服，但是官军一撤，他们又固态复萌。比如皮南的一个藩社前后复叛达到了4次之多，如此结果是让刘铭传始料不及的。所以在府藩的后期，刘铭传冷静下来检讨自己的政策。从整个过程看，府藩前一阶段重在府，效果比较好，而后一阶段重在剿，结果却适得其反。问题就出在了剿府失衡上。经过总结，他认为府藩重在收拾人心，人心服方可长治久安。于是刘铭传开始修正自己的策略，一方面继续加大武力威逼的高压态势，另一方面他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对受俘的藩首进行宽大，对受俘的藩社和藩民给予奖励。什么奖励呢？有粮食，有农具，甚至有家畜等等。这么一来，情况渐趋好转。比如白阿歪的一个生藩头领，他叫马来师妹，此人接受招抚后又连续杀人犯案。有一次他在带人抢劫时被官兵包围，当场擒获。有人把他认出来了，捆绑起来到巡抚大堂。这马来师妹心想啊，这回必死无疑，算了，杀就杀吧，当堂便说认杀认剐。刘铭传呢，哼，杀儿还不容易，
1: 那如想如何？
0: 知罪否？
1: 知。
0: 知罪为何屡犯？这话问出来，这位马来师妹无言以对。想死想活？
1: 想活？
0: 想活，就得老老实实做个百姓。愿做百姓。好，那本府再给你一次机会，以观后效。说罢，把这个马来师妹就给放了。幕僚中有人上来劝阻，大帅不可呀，好不容易抓住这个头，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啊。但刘铭传微微一笑，转过头来对马来师妹说：
2: 尔等听到否？
0: 哎呦，一听大帅这么说，这个马来师妹以为刘铭传要变卦，还要杀我呀，脸儿吓得都变色了。刘铭传哈哈大笑：
2: 你就是老虎，本帅能放你，我还能抓你，你呀，好自为之吧。
0: 说完，当场把马来师妹给释放了。这可让周边的人是大惑不解。事后有人就说了：这刘大帅呀，心慈手软，日后必定后悔。您还真别说，结果恰恰相反。这个马来师妹获释后，身为刘铭传所折服，感恩其不杀之恩，从此甘心接受招抚。对此，刘铭传也很有心得，他对部下说：杀这个人容易，但是宽大为怀可以教育更多的藩民，以他为例子，这些人就希望可以自愿来救府了。事实也真是如此，德威病重之下，经过3年的努力，到1889年3月，全台升藩一律救府。根据刘铭传上奏称，共招抚规划升藩806社，南府大小丁口14万人之多，可耕田园的面积也大幅增加，总数达到了几十万亩，基本实现了福垦以广福源的预期目标。另外，随着府藩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台湾岛的治安也大为改善，真是政令畅通，民藩相安，各族乐业。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3年的时间，刘铭传抚定了全台。刘铭传治台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他殚精竭虑，力图革新。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对他的评价也是越来越高。有人把他称作是伟大的爱国者，台湾的现代化之父。连横先生称他的功业是足于台湾不朽矣。但是，在刘铭传抚台的6年时间里，伴随着他的一直是毁誉参半的尴尬，而他实行的新政也是饱受质疑。其实啊，刘铭传的一些做法和手段，只是在短期内要实行他的新政，对于历史人物，我们也不必苛求。应该说，当时维护了台湾的社会稳定，缓解了藩汉矛盾，也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他遭到了什么质疑呢？上回书说到，施九段起义这件事发生后，有人参他在清赋中任用非人，慢视民末，以致奸民土匪乘机作乱。彰化等地由于摊派严重，导致异乡尽逃，台南尤甚。还有人指责刘铭传在府藩上操之过急，措置失当，以致民心畏邪，不断的激起藩变。刘铭传开设招商局，买了2艘轮船，也被批评为赔累甚大。总之吧，对他的攻击无处不在。给您举个例子，

就是说呀，刘铭传呐，你的问题我们已经掌握了，你该干的干，但啊，你得小心点了。对于刘铭传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台湾建省之初，清廷确实给予了他大力支持，对他充分信任，加上奕轩和李鸿章的鼎力相助，刘铭传很多的想法和提议都得以通过，包括办房、铁路、邮政、电报、办学等等诸多的改革，他都实现了。而且啊，他还得到了几次封赏。1889年2月，赏加太子少保衔；1890年2月，赏加兵部尚书衔。同年3月，以台湾巡抚帮办海军事务。我们前文书和您讲过，当时的海军衙门刚刚成立不久，这个机构的规格很高，由奕轩当总办，李鸿章等为会办，他的地位啊，甚至比总理事务衙门都高一点。可见朝廷对刘铭传是相当重视的。尽管表面上风光无限，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法战争以后，李鸿章坐镇北洋，他的淮系势力进一步扩张，但这也引起了湘系势力和朝中其他势力的不安，所以派系之间的斗争也越来越复杂。刘铭传是典型的淮系大员，也是李鸿章的亲信，撇都撇不清楚啊。特别是前文书和您讲过，刘骜，也就是那位湘派的主将，被清除以后，湖南的势力受到打击。虽然左宗棠当时人已去世，但曾国荃等湘系大员岂能坐视不管？再加上刘铭传的新政，不仅触犯了当地的利益集团和旧势力，也引起了朝中保守派的不满。于是乎，各种因素形成了合力。这时候啊，他们捆绑起来一起针对刘铭传，对他个人的攻击也越来越多。现在朝廷把这个检举信转抄给你，这就是一个信号，表明朝廷对你的信任在逐步减退。话说1889年2月，光绪皇帝亲政，这对于淮系和刘铭传来说显然不是一件好事。围绕着慈禧归政，帝党和后党的矛盾日渐凸显。年轻的光绪皇帝，对于他来说，淮系和刘铭传都是后党一派，这样的人不足以信任。所以刘铭传自己也感到了，光绪皇帝亲政以来，朝廷对他的戒心是越来越大，他提出的想法和建议几乎都通不过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皇帝态度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户部，也就是咱们说的财政部。当时的户部主管是谁呀？上文书介绍过，翁同龢。翁同龢还有一个身份，他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原先他对刘铭传挺照顾的，你还记得吗？刚到台湾的时候，翁同龢每年都批银子，而且有很多特殊待遇，这两个人私下里还有些交往。但是随着光绪皇帝态度的变化，对台湾的经费管理，翁同龢老先生也是越来越紧，刘铭传不仅得不到一分钱，而且在一些项目审批上，这位翁师傅啊，也是处处刁难。所以刘铭传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由于得不到中央的支持，他的新政举步维艰。1890年9月，因为基隆煤矿经营权的事，朝廷最终对刘铭传进行了严厉的惩处。这件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先要说说基隆煤矿。基隆煤矿开办于1877年，
是当

0: 时的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创办的，由于经营不善，亏损严重。中法开战以后，为了避免资敌，当时啊，刘铭传下令放水把这个基隆煤矿给淹了，所以这座煤矿就成了一座废矿。中法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台湾各项事业开始复苏。这时候啊，有一个天津商人叫张学熙找上门来了。这个张学熙是天津的一个大商人，多年前开办了开平煤矿，发了大财，尝到了甜头。哎，听说台湾的基隆煤矿要恢复生产了，兴冲冲地坐船跑来了。他对刘铭传说呀，我愿意承办基隆煤矿的开采。那刘铭传就问了，你想怎么办呢？这个大帅呀，这个煤矿啊由我来出资，你呀一毛钱都不用出。前文书讲过，台湾刚刚建省，刘铭传筹的是钱，所以这个张学熙一开口头一个条件正中刘铭传下怀。而且这位张先生还说了，啊，大帅呀，出了煤呀，我首先供台湾使用，价格也给您从优惠，肯定降低。哎呦，这又对上了刘铭传的想法。当时他正在大开新政，什么兵轮铁路电报电线机器局，哪一样都离不开煤呀。如果基隆煤矿能恢复生产，那可求之不得。这商人就是商人，这个天津商人张学熙也看出了刘铭传的心思，紧接着又说，这煤矿生产盈利了，您还可以抽取煤离，这可是一举三得呀。对呀，我盈利了，您还能抽头啊。刘铭传一听是哈哈大笑，当场拍板，咱们一言为定。双方立刻签了协议，这个张学熙摩拳擦掌的就干起来了。这不是件好事吗？可没几个月呀，干不下去了。原因是矿井的积水太深，靠人力排水啊很困难。那买抽水机吧，谁给钱呢？这样一来，钱花了不少，收效甚微。没到几个月，甭说赚钱了，这个张学熙呀，亏了好几千两银子。所以他灰头土脸的又来找刘铭传，说，大帅呀，这煤矿我干不下去了，我能不能退办呢？得，这张学熙走了，煤矿恢复工作就陷入停顿。可是刘铭传等不及呀，他的新政处处都需要煤，放着煤矿没煤烧，刘铭传岂能甘心呢？其实当时不光是刘铭传新政要煤，洋务运动也搞得轰轰烈烈，福州江苏各地都需要煤。因此刘铭传就找到曾国荃和裴阴森商量一下，能不能咱们三家合办呢？当时的曾国荃任两江总督，裴阴森时任福州船政大臣。这三个人一商量，这样吧，每家掏20000，凑成了60000两银子，在这个基础上又招商贾60000两，总计120000。1887年2月，基隆煤矿挂牌运营，刘铭传指定候补知府张士余当总办。张士余身为基隆煤矿矿务委员，对煤矿的矿务啊是比较熟悉的。接到了委派，他决定聘用外国人进行管理，而且雇用了杨技师。在设备上他也投入重金，购置了新式机器用来抽水，甚至刘铭传还派专人修通了煤矿到码头的小铁路。不久啊，这个煤矿就开始产煤了，产量还不错，一度达到了每天100吨左右，这在当时的产量就不小了。张士余忙不停地向刘铭传报喜， 哎呀，可喜可贺呀！听到好消息，曾国荃和裴延森也感到很欣喜，所以大家对煤矿的前景是一致看好。
1: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可惜，他们高兴得太早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煤市产出来了，运输成难题了。首先在台湾岛内，辗转运输千余里，没有铁路，全靠脚力，这搬煤成本太高了。其次往大陆运，这海上风浪大，没有大船是不行的。要想修铁路，购买大船，这个煤矿资金有限，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所以干了才不到一年，亏空越来越大，每个月的亏损银两达到三四千两之多。这么一来呀，那商贾首先不干了，说我们也退出了。商贾一退，全部的股份就为官贾所有。本来这位张士榆满怀信心，没关系，你退就退，我重整旗鼓，反而倒好管理了。可麻烦又来了，这时老矿井的煤呀挖光了，得开新矿井才能盈利。可是开新矿井还得追加投资，而且耗资相当巨大。根据外国技师勘察，需要100万两支书。没钱怎么办？刘铭传想了，接着找曾国荃吧，看看曾国荃能不能增加投资。没想到这位曾老九一听就不高兴了，本来他对煤矿亏损就感到不满，还让我再增资啊，门都没有。曾国荃不干，那您说那位裴印森呢？裴印森态度也不积极。这时候刘铭传忙于台湾的新政和府藩，到处都在伸手要钱，他自己都揭不开锅了，他哪有钱投入煤矿啊。可是张士榆着急呀，他隔三差五的来找刘铭传诉苦，说咱们煤矿一旦停产，不仅钱要打水漂，台湾新政也会受影响，而且呀，还会有人大做文章，说不定又得闹出什么风波来。这把刘铭传急的呀，急归急，一时间无计可施。就在焦头烂额之际，有一个人找上门来了。这个人叫班德瑞，是英国驻台北领事，是个英国人。和他一块来的还有一个英国商人，叫范家士。这个人呢，公职于英国齐昌洋行。这英国商人对刘铭传说：“听说阁下目前遇到困难了。”他当然指的就是基隆煤矿重开矿井的事儿。当然刘铭传也没否认，他说呀，嘿，你这个外国佬消息还挺灵通的。这位范家士也笑了，什么叫我消息灵通啊， 报纸上都登出来了，世人皆知，我能不知道吗？那阁下有何见教呢？这个英国商人就说了，听说贵矿亏损严重，开新矿井需要资金，我呀有个建议，不知道大人愿闻否？于是范家氏讲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们英国商人可以集资承办新井，全部的费用我们算了，差不多在100万左右，承办期20年，咱们签个合同，20年间不管亏盈都由英国商人全部承担。而且啊，这个范家氏还拿出了一些诱人的条件，比如每年拿出1000吨煤，以市价打个8折供给台湾使用，每出口1吨煤都按合同向台湾巡抚纳税。而且啊，他们还答应用14万两银子估个价格，把基隆煤矿原有的设备统统买下来。换句话说，我接盘了20年，怎么样？这谁不心动啊？刘铭传，他知道基隆煤矿的状况已经让他深陷困境，正苦无对策，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虽然让利于人，刘铭传并不情愿，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退一万步说，洋人承办对自己同样也有好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借鸡生蛋，借船出海。所以英国人走了以后，刘铭传就找张士余商量。张士余反而担心了，他说，大帅呀，洋人承办恐引非议吧？刘铭传说，咱们也是为了国家利益，还计什么得失啊？那万一朝廷不准怎么办呢？哎呀，士余呀，咱不试试怎么知道朝廷准不准呢？刘铭传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有风险呢？你想啊，把煤矿包给洋人，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但是面对无路可走的绝境，刘铭传决定大胆尝试。不久，张士余按照刘铭传的要求和英国商人范家氏进行了谈判，很快就具体事项达成了意向。1889年7月9日，刘铭传向朝廷上了报告，详细说明为什么要把煤矿承包给英商的理由。第一，官办限于资本不能扩充，且积习太深，骤难改革，现在亏损严重，每年亏银4-5万两，入不敷出，如不采取措施加以补救，则受累无穷。第二，英国商人如果承办，不仅官本可收回，关税和车路运费每年得数10万两，利源既辟，商务更兴，与地方民生所必甚巨。同时啊，他还把和英商达成的意向书附在报告后面，一并呈上御览。按道理来说，这倒是一件让煤矿摆脱困境的好方法。可没成想，这报告打上去，立刻引起了一场风波。总理衙门和户部首先跳出来反对，认为洋商承办流弊甚多，实不可取。他们向光绪皇帝汇报以后，光绪皇帝当场表示赞同，认为该衙门立论极为切当，并斥责刘铭传办事疏疏粗率。反而给打回来了。认真合办，妥为经理，另筹办法，勿再草率从事，置资后患。天哪，看到皇上这样的批复，令刘铭传是大失所望。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 淮军40年

0: 刘铭传向皇上上奏折，希望洋人可以介入基隆煤矿的投资建设，但是被驳斥回来。这样的结果让刘铭传大失所望，但他也没觉得意外。为什么？当时主持总理衙门的是恭亲王奕匡，这个人向来以贪婪保守著称，而户部尚书翁同龢也认为刘铭传的做法你有点出格，没法接受。此刻刘铭传多希望有人能站出来帮他说个话呀，可真是不巧，过去一向支持他的醇亲王奕轩病重昏迷，而老上司李鸿章也因为这事儿太敏感，不敢替他说话。刘铭传是茫然四顾，毫无援手。他预感到今后办事，唉，肯定越来越难呐。所以洋人承办的方案被否决后，如何解决煤矿的出路又成了一道难题。刘铭传和张士余商量来商量去，光靠官谷无法为继，咱们呀再招商贾吧，重走官商合办的老路。虽然这个办法曾经失败过，但此一时彼一时，因为最近呢这个煤的行情看涨，民营煤矿开始逐渐增多，而且经营的势头也不错，这对商贾又有了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又找来一些商人进行洽谈。果然商人们很感兴趣，但是啊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心，因为洋务运动以来官商合办是常常搞不好，主要原因是以官为主，商人没有发言权，可官呢不懂商，积习甚多，终至亏累而难以为继。所以这些商人向刘铭传提出个建议，说我们入股可以，官商共同经营也可以，甚至在投资上啊我们拿大头也没问题。我们就有一条，这个矿物啊由商人主持，官不要过问。其实这个条件并不过分，人家是大股东，人家拿了钱，你还不让人家主事儿，这本身就行不通。不过这样做却要打破以官为主的格局，所以有人感到担心，提醒刘铭传你得谨慎从事啊。但刘铭传认为只要能把基隆煤矿盘活，不妨尝试一下。哎呀太好了，这商人们一看刘铭传松了口就跃跃欲试，所以双方商定，基隆以原来的官本120,000投入，而商贾再集资300,000，由商人接办。按道理来说这个方案对双方都有利呀，刘铭传也是满怀希望，心想这个方案总没问题了吧，洋人承办不行，我官商合办难道还不行吗？所以呀他一边打报告等不及呀，一边自己先干起来了，我先批准了。可惜天有不测风云，真是出乎意料，刘铭传的报告一上去又引起了更大的风波。首先户部和总理衙门提出质疑，而且啊他们还把刘铭传呈送的基隆煤矿合办章程逐条细抠，找出了很多毛病。他们说可疑者3，必不可行者有5。哪几条啊？他们举例子了，比如说矿物主持，既然官商合办应以官为主持，何以一切事宜系授权于商，官竟不能过问呢？再比如矿物总管聘用洋人，刘铭传所称各股皆系华人，为什么总管却是洋人呢？这里边鲜有冒充影射情势。再比如该巡抚不奏明请旨，即立章程擅行开办，犹非寻常轻率可比。也就是说还没请旨呢你自己先干了，这叫先斩后奏啊。 在向皇帝汇报的时候，那位奕匡还有翁同和翁老先生又来了一次落井下石。他们怎么说的呀？这个刘铭传之前和英国商人拟定合同，按道理来说他的办事已经很粗率了，我们已经令他谨慎地挑选适合干的人，另筹办法，但他这次招商潼关合办显然大不可行，太不像话了。这一煽风点火啊，把皇帝光绪给惹怒了。光绪是大怒，非严惩不可。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这1890年8月5号，光绪皇帝批示，刘铭传交部易处，并勒令其即将现办之局赶紧停办，不准迁延回沪。吏部接旨，认为要给予革职处分的重惩。不过啊，这个意见呈报上去之后，还算光绪皇帝手下留情，把这个革职处分改成革职留任了。
2: 哎呦，
0: 这处理决定下达后，刘铭传气疯了，他抱怨皇帝高高在上，不解下情，而户部和总理衙门则不明事理，落井下石。他已复奏申辩，可是这份复奏啊，报告刚刚上去就没下文了，如石沉大海一番。所以刘铭传彻底灰心了。此时醇亲王奕轩，也就是一心支持自己的王爷病逝了，而自己的老师老上司李鸿章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选择了沉默。刘铭传感到孤立无援，有志难伸，唯有选择起退。是啊，自己过去起退不是一次两次了。早在当年五月，刘铭传请过一次病假，朝廷给了他一个月假，到期以后他上折子请求因病开缺，朝廷不准，又给三个月假。在这期间，他的官商合办计划再次受挫，并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处分。于是假期一满，刘铭传再一次上奏，声称病情加剧，请开缺调理，如不得请，恳请赏假内度就医。什么意思啊？我病情加重了，您把我开了吧，我要回去调理一下，如果不让的话呀，我呀回去看病去了，怎么着我都是不干了。朝廷看了他的报告，怀疑这个刘铭传是不是在斗气儿啊？

0: 朝廷也不高兴，所以再次回传，赏假三个月，在任内调理，毋庸开缺，你甭想辞职。这一下啊，刘铭传的牛脾气上来了，他认准一条道，绝不回头。不行，不屈不挠，这个假期一满，他第四次上奏请求开缺，而且语气更加坚定。不过这回啊，朝廷也熬不住了，这来回来去都翻了好几个个了，烙饼都烙熟了。朝廷于1891年的5月5日最终批准了刘铭传的请求。上谕是这么写的：刘铭传奏，病仍未愈，恳请开缺一者。福建巡抚刘铭传著准其开缺，并开去帮办海军事务差事。什么意思呀？福建巡抚您不用当了，而且海军事务也可以请辞了。因为我们前文书和您介绍过，刘铭传从1884年抵台督办军务开始，到1891年被革职离任，前后6年多时间。应该讲，这6年是刘铭传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辉煌的6年。在这6年时间，他在台湾全面推行新政，自强新政，而且开启了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他原计划用10年时间来实现他的宏伟蓝图，可惜没到7年，他就不得不用这样的方式离开这块他曾寄以希望而且付出极大心血的土地。我们前文书和您讲过，这位刘麻子一生多次撂挑子，在来台湾之前，他曾经撂过18次挑子，当时叫起退。这其中啊，大多数是托病泄愤，以此表达心中的不满。其实刘铭传有病是实情，因为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他的身体早已大不如前。以前在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他的头部受过严重的枪伤，而且患有眼病，甚至啊都快目盲看不见了。到了台湾以后，他日理万机，劳心费神，加上身染湿胀痢疾等多种疾病，经常是手足麻木，咳血不止，吐血剧作，寒热病增。据说刘铭传的眼病进一步加重，他的左眼什么都看不见，而右眼已经昏花了，近在咫尺而不辨人形，一尺之内他都看不到人了。而且刘铭传的耳病也很严重，左耳朵已经失明，右耳啊大概还能听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内亏外感，气血难通，补泻两穷，群医束手。简而言之，大夫拿他的病已经没有办法了。但这些都可能不是刘铭传这次起退的最主要原因，6年的劳苦和纷扰早已让他心力交瘁，身心俱疲。身任一省大员，中央对他的支持越来越少，但是对他的诽谤非议越来越多，尤其是基隆煤矿一事让他受到严重处分，实在感到寒心。但这还不是让他最痛苦的。刘铭传来台之后，尽管诸事繁杂，但他知道海防是重中之重，在所有的新政中，办防是摆在第一位的。因为中法战争给了刘铭传太多的教训，过去正是因为没有海防，结果是一有兵争是仓皇束手。他多次上书渴盼中央加大海防投入，他还希望能够为台湾建一支海军，可是他的这些希望一一落空。1887年9月， 户部尚书翁同龢上书朝廷，提出由于国库空虚，救灾需要，请求停购外洋枪炮、船只器械，同时炮台建设也一律暂行停止。翁同龢的请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可是刘铭传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是大感失望啊，他的海防梦想彻底化为乌有。再加上醇亲王奕轩病死，朝局变化，他的诸多新政均遭驳回，甚至有的遭到严厉斥责。再加上基隆煤矿的事情，刘铭传真正绝望，无法容忍，所以他只能选择辞官。虽然身体有因，但更多的是出于失望和不满。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1891年6月4日，在朝廷批准他辞官20多天后，刘铭传乘船离开了台湾，返回家乡。当刘铭传乘坐的轮船缓缓离开基隆海岸时，他是否意识到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起退呢？自1862年加入淮军以来，从军近30年，现在也许到了最后画上句号的时候了。茫茫大海，波涛汹涌，刘铭传走了，带着累累伤痕，带着他没能实现的梦想。这是刘铭传个人的不幸，更是台湾之不幸。因为在刘铭传离任后，台湾的新政便陷入全面停顿，接任他的邵友濂不仅才学平庸，而且思想保守。这个新任巡抚一上任，就对刘铭传是全盘否定，诸多革新均被一笔勾销，一时间新政尽废，满目凋零。这种倒退令人痛心，它导致了台湾近代化几乎全部中断，发展也陷入停滞，特别是海防的建设终止，无疑是自毁长城。梁启超先生曾有诗云：宣车一去留不得，藤蔓啼莺空复情，长城已坏他起息，雨抛锁甲台握枪。其悲切惋惜之情溢于言表。是的，就在刘铭传离台的3年后，中日甲午海战爆发。由于局势紧张，清廷再一次想到了刘铭传。慈禧太后懿旨撤销对刘铭传的处分，恢复其职务，不久令其迅速北上进京觐见。可惜一切都晚了。此时的刘铭传病魔缠身，数疾并发，连行动都已相当困难。 所以李鸿章不得

0: 不据实上禀，说他因病无法应召，是否可另调大臣统兵呢？但朝廷似乎并不相信，又连电催其复出。然而这一次刘铭传真的是无能为力了。尽管有人说这是刘铭传负气不愿出山，其实不然，这位刘大帅真的病了，而且相当严重。正如他自己所说，哪怕只要能起身，他也会抱病应命。可如今他已经做不到了，因为一年多后，刘铭传病逝于家乡刘新墟，享年59岁。在刘铭传去世前，传来甲午战败的消息，台湾沦于敌手。尽管台湾军民奋勇抵抗达5个月之久，看着这块他曾经呕心沥血、消衣干食、为之奋斗6年的热土，为敌寇所占，病榻上的刘铭传失声痛哭，吐血昏厥。数月之后，在忧愤中告别人世。刘铭传一生留下太多的遗憾，台湾可能是他留下遗憾最多的地方。身为一介布衣，起于行伍而位列封疆之力，尽管他具有雄才大略，但却呕心6载功不就，所谓生不逢时，壮志未酬。在他死后，有人写了一首诗，概括了刘铭传的悲哀和无奈。一夕刘郎志已灰，大千山下草成堆，凿山冶铁作驰道，浮海沿江筑炮台。6载空愁安世策，一生枉报济世才。将军去后风云变，景福门前化角哀。这是刘铭传的悲哀，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

0: 安家了。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0:00。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

0: 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到。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更年期是每个女性都要经历的一个阶段，潮热、出汗、睡不好、情绪波动、关节不舒服，这些症状都和雌激素水平波动有关系。很多朋友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其实完全不用硬扛，可以从生活方式入手，饮食上多吃豆制品、深绿色蔬菜和全谷物，帮助平稳激素水平。每天做做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能缓解潮热和情绪波动。如果症状严重，也别不好意思，去妇科内分泌门诊找医生聊聊。激素替代治疗也是一种安全的选项，关键是用对时机，用对方案。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如今养生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而养生的很重要

的一点就是管好自己的情绪。中医有句话叫五志过急皆为热肾，意思是说情绪过于暴躁或者过于压抑都会在体内化生内热，就跟上火一样。这种内热如果再加上外界风热邪气的侵袭，内外交结，就容易引发疾病。所以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不急不躁，不郁不怒，就是最好的养生方式。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我们都想成为更好的自己，但现实是没有人是完美的。面对自己的不完美，我们能坦然接受吗？生活不会永远阳光灿烂，路也不总是一马平川，但只要相信自己有价值，懂得珍惜自己，就算不完美也能从容面对。孤单的时候给自己一点安慰，落寞的时候给自己一点温暖，学会独立，学会对自己温柔一点，告别那个软弱的自己，先接纳自己，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1:00。
5: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

0: 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3: 就在这阵儿，打迎面飞出一骑战马，拦住了去路，正是青龙镇的镇主苏天宝。因为苏天宝被杨宗保给扎伤了，在后边帐篷养伤，外边人声嘈杂，火光冲天，把他惊醒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打听军卒都说不知道，他勉强挣扎上马出来打探，真巧正碰上何庆和杨宗保。苏天宝高喊：哎呀，儿子，这镇里出什么事了？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何庆看见苏天宝，那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呸，苏天宝，你管谁叫儿，我是你祖宗
4: 啊。儿啊，你疯了，怎么骂起为父了？
3: 你谁爹？我亲爹叫何东伯，是你和萧天佐杀死了我的父亲，霸占我生辰老娘，恨不能吃儿肉喝儿血，方解心头之恨，拿命来
4: 啊。奴才，这话是谁和你说的？
3: 是我娘。哎呀，贱辈，你可把我坑苦了，等我养他的狗命。哼，你还想欺负我娘啊？我娘不在了，今天替我爹替我娘报仇。说完扑棱双枪一抖，分心便刺。苏天宝知道什么都完了。何庆啊，当初你父是死在萧天佐和我的手，可是事过十八年了，你别忘了，这十八年我对你和你娘有养育之恩呐。十八年交成一业，又把你招成骏马，难道你连一点好处都不念吗？哼，苏天宝，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好糊弄？你养活我和我娘，你是没安好心。现在郡主进阶，我娘自杀，小爷就要你的狗命祭灵。苏天宝一看全完了，摆动大砍刀是捞头就剁。苏天宝要是没有伤，能打一阵，能耐不含糊。不过刚才叫杨宗保给扎了一枪，把梭子骨都给扎碎了。你想想，带这么重的伤，就抡刀都费劲呢。何庆左手大枪，啪，往外一磕，震得苏天宝伤口一阵疼痛难忍呀。这口大刀肉就出手了，他刚想带马逃跑， 何庆双枪合在一起，往前催动战马，直奔苏天宝的软肋扎去。就听着扑哧一声，双枪扎进苏天宝的软肋，啪，两膀一较力挑在了马下。何庆高喊：娘啊，我替我父亲报仇了！啪，抽回大枪，在死尸的衣服上擦擦血迹，然后一摆手：兄弟，跟我来！两人杀奔青镇的镇门。此时天门镇的镇口是打得更厉害了，宋兵和辽兵兵对兵，将对将，是一阵的混战。地下死尸横挡竖卧，这是为救杨宗保的军卒往里冲杀呢。天门镇内的辽兵不让进，所以打在了一处。宗保和何庆刚要往外冲，突然就听着大一声的炮响啊！再看镇内的军卒，唰，不乱了。为什么？炮声一响，准知道有主将出头。紧接着高挑着七星旗、八卦旗、蜈蚣幡，又是一阵发气的声音，敲气儿撞钟。眼前唰冲出300名老道，全是黄杨木的道官，灰色道袍，青中衣，水袜云结，每人背后背口丧门剑，左挎弯弓，右带剑。正当中巴拉冲出来，拔岔梅花鹿，梅花鹿上坐着一个老道，骨瘦如柴，手擎着插条杖，来的非是别人，正是老道颜荣。杨宗保打天门镇，颜荣早就得信了，不过他不害怕，因为摆阵就是叫打的，打呗，只派出探马来回报信儿。宗保被抓的事儿，颜荣也知道，宋兵攻阵，颜荣也没害怕。突然青龙阵火光冲天，颜荣坐不住凌霄殿了，带领手下的弟子奔青龙阵，迎面正碰上何庆、杨宗保。再看老道颜荣高宋道号：梁圣伯，君马青龙阵为什么火光冲天呢？好，妖道，你问这个是我放的啊？骏马，你为何火烧青龙阵？我不是什么辽国的骏马，我乃是宋朝的子民，失落藩邦18年，今天认祖归宗，倒反青龙阵。颜荣听这话，倒吸口凉气：无量天尊，这个事儿，这个东西怎么知道了呢？那么你是谁呢？何庆一报名字：哎，君马，这些话未必是真，想必有人从中挑拨，不要听信。别忘了，你是骏马，大辽国的皇亲，就是道中原，有你什么好处呢？你走了，把你的妻子、父亲、母亲怎么办呢？哼，颜荣，用不着你操瞎心了，都安排好了，闪开道路，放我和杨宗保走，万事皆休，不然叫你在双枪下做鬼。何庆，儿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个娃娃，还敢和你家祖师爷伸手吗？快扶马！呸，你什么东西。何庆两脚踹蹬，马往前窜，摆双枪就刺。老道颜荣用插条杖啪往外就搏，何庆的双枪差点出手。为什么呢？你别看颜荣长得瘦，干巴巴的，是真有力量，再加上何庆身上背着他的娘呢，不得劲儿。何庆抽枪，老道颜荣的插条杖啪直奔何庆扎来，吓得何庆一扭身子，险些插条杖扎在肩头。宗保一看不好，他知道老道颜荣非常厉害，心想何庆不行，我也上去吧，干脆俩打一个。宗保催马也上前，啪啪左喉三枪，是

汪战颜荣。有五六个回合，宗宝低低的音声说：“哥哥，走吧，咱俩快跑吧。”何庆点头领会，双枪奔颜荣领来，杨宗宝大枪奔颜荣顶梁砸来。颜荣一圈梅花鹿，小哥俩战马往前一窜，奔眼前300老道冲过去了，意思杀兔重围就得了。哪知道这300小老道不好惹呀，亮出三门剑一起抵挡，两个人被困当中。颜荣在后边哈哈大笑：“何庆，杨宗宝还想走吗？”眼睁睁两个人性命就没了。宗宝心里暗暗的骂：“穆桂英哎，穆桂英啊，是你要我的命，你打了我40军棍，叫我打天门阵送死来了。穆桂英，我死了也先抓你呀！”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外边是号炮连天，刀工刀刀刀，宋兵宋将如同潮水一样杀奔天门阵。在前边高挑帅子旗，火红缎子面，黄火焰，白月光，上写三军司命，中间斗大的木字。元帅穆桂英杀透重围，来到天门阵前，冲着里边高喊：“杨将军，不要担惊害怕，本帅来了。”再看50名女兵，全是绢帕罩头，一身短靠，腰扎汗巾，每人手提双刀，旁边跟着边关24将，哗一声杀到阵门。颜荣一看不好，100插条杖队伍哗撤下来了。再看穆桂英一马当先冲过来，宗宝一看乐了：“嘿，还得说是我媳妇啊，我说不能不管我吗？哥哥呀，何庆呀，你弟妹来了，这回就行喽。”领何庆来见桂英交令，他把何庆投降归顺、造反青龙镇的事儿说了一遍。穆元帅听完很高兴，又安谕何庆几句，叫军卒把他送到营盘安葬母亲。此时老道颜荣统整队伍，大辽军卒冲出有3000人，一字排开压住阵脚。颜荣和穆桂英各自扒一口灯，颜荣高奏道号：“无量天尊，请问来的女将可是穆柯寨的千金小姐穆桂英吗？”穆桂英点点头：“不错，正是本帅。颜荣啊，你我已经是第2次见面了，不过那次我还没有到宋营从军，今天我已经是3军之元帅，不辞有几句话相劝。颜荣，你乃3清的弟子，跳出3界外，不在5星中，就应该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不该大开杀戒，摆的什么天门阵。你这一摆天门阵，可要伤害多少生灵啊，岂不是造孽吗？以我良言相劝，速返高山，好好的修行，闹得清闲自在。说什么闲来观虎斗，闷来听鸟喧，饿了吃松柏子，渴了饮清泉。如果不听我良言相劝，一旦大阵被公开，哼，你可要身败名裂。”无量天尊，穆桂英，咱们是以天门阵赌输赢，你要打不开天门阵，你说你打不开的，拿降书写顺表，年年进宫，岁岁来朝，咱们没什么可讲的。你要能打，你就催马进阵，用不着凭你的3寸不烂舌、2行伶俐齿，在这咬文嚼字对待你家祖师爷。哦，颜荣啊，看来你是不听劝呐、啊。真是那句话了，良言难劝，该死鬼，你过来吧。穆桂英抬腿咯楞摘下西武荣大刀，再看颜荣推动梅花鹿摘下茶条杖，是西武荣刀会茶条杖。这个茶条杖啊，其实

0: 茶条杖给压下去了。他刚想要抽招换式，穆桂英来个顺水推舟，顺着插头杖的兵刃杆唰往里一推，只要推进去啊，颜荣的两个手全得受伤，吓得他左磕膝盖扒一点梅花鹿，这只梅花鹿噌窜出多老远去，颜荣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穆桂英的刀是真厉害呀，二次桂英拳马，颜荣带梅花鹿站在一起，两旁边军主在那给助威他，两人打了有30个回合没分出输赢胜败。颜荣很赞成，一个女孩家有这么大能耐，在我眼前能走30个回合，不含糊不含糊，看来是能人背后有英雄啊。不过我有天门阵，怕你什么呢？可怕的是穆桂英现在挂了大宋朝的元帅，把降龙木给带来了，有了降龙木破了阵中的毒气呀。如今何庆又倒反青龙阵，又死了我的青龙阵阵主苏天宝，这可得怎么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颜如很赞成，不过我有天门阵，怕你什么呢？可怕的是穆桂英有了降龙木破了阵中的毒气呀，如今何庆又倒反青龙阵，又死了我的青龙阵阵主苏天宝，这可得怎么办？常言说得好，一心不可二用，他这一合计事儿啊，就走神，越走神招呼越慌，越慌越乱，越乱越递不进去呀，不行，要这么打我要败，干脆我把穆桂英引到阵里就得了。想到这，八虚晃一招，一带梅花鹿，梅花鹿啪往前一窜，他想进阵，穆桂英也看明白了，别让他进阵，他要进阵我就没个庄，因为这100单拔阵说不上他进到哪个阵门去，我们想要破阵人手不够，没有练兵呢，我再有能耐有什么用啊？好汉难敌四手，饿虎还怕群狼，到里边给我一围我就完了。想到这儿急中生智，要不说吧，年纪好脑子反应也快啊！急忙挂上绣龙大刀，摘下了震天弓，走兽虎抽出穿云箭，明明朱红搭上后，嘎吱将弓拉开了，他冲着颜荣喊了一声，哎，颜荣你看这是什么？人嘛都好奇，这一喊他必然回头看，颜荣一回头啊，他一回身，说着迟那踹，穆桂英当啷一松弓弦，这支箭唰就飞过去了。颜荣一回头，噗，正射在左眼睛上，那还了得了，把颜荣疼的啊，扑通，摔到梅花鹿下。穆桂英一看，我过去把颜荣的脑袋切下来，这座大阵没有总阵主，不打自乱。想到这儿，挂好了震天弓，摘下绣龙刀，两脚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扇，小肚子一碰铁锅梁，战马如飞，来杀颜荣了。颜荣身旁有不少的老道，有200-300人呢，那都是金碧峰教出来的，什么颜荣的师兄师弟，还有颜荣的弟子啊，每人是弓箭在手，背后背着7星箭，一看颜荣掉到了地下，那还了得了，往上一拥其上，杀呀，啪啪啪啪啪，箭似飞黄，又如雨发，来射穆桂英。穆桂英这匹马叭一闪，往旁边一瘸，他躲了，人家把颜荣救走了。穆桂英把大刀在空中一晃，追，送兵送将，切走丝缰，乱撒交环，冲进敌人队伍，这是虎汤羊群一样，只杀得尸横遍野，血水成河。一看不对。

铃儿了。穆桂英吩咐收兵，嘡啷啷啷啷，鸣金锣声一响，再喊送兵送将，打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归军营。这一战，青龙阵被打破了，颜荣带伤了，又收下何庆，可以说是打了个大胜仗。到军中以后，功劳簿上给何庆记一大功，何庆又见着了姨母杜金娥，娘俩见面是悲喜交加，诉说离别之情，把何庆留在军中随营听令。但是因为母亲尸体没安葬，穆桂英给他百日假期，叫他扶亡灵去倒马关，给他父母并骨。多的办完丧事了，多的回来，军中呢是来个大庆贺呀。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外边一点动静没有。过了好几天了，穆桂英告诉逃掉阵，一看天门阵是高悬免战牌。穆桂英一想，你们悬免战牌就好办，因为什么呢？打天门阵虽然有日期的，过日子送营算输，可是对方要是悬免战呢，这个不算。更主要的是你穆桂英得派人呢练阵，怎么打呀？那得训练军卒和将官，要腾出功夫不更好吗？偏巧桂英现在怀揣鹿甲，身体也不便，就这么一个月过去了。这一个月虽然没有开兵见仗，穆桂英一直训练军卒如何打阵。突然这一天，军兵噔噔噔噔到里边报，元帅，营盘外边来了大辽国的二路元帅，口口声声叫您出马交战，要不然要马踏连营，请令定夺。桂英当时没说话，心想天门阵已经高悬免战一个月了，倒不是说他免战我们就不能打，更主要的是我们这边军兵没训练好，那么今天突然那边讨掉阵，不用问，这是一定来的高人能事。二路元帅没听说北国还出了个二路元帅，能是谁呢？桂英这一沉吟，旁边过来两员将，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们1000人马到疆场之战，去战辽国大将。桂英一看呢，不是别人，花刀将岳胜，打虎太保杨兴。这两个人在军营当中可以说够大将了，除了杨六郎就得说是岳胜杨兴了，孟良交战那他们得往后靠。桂英一想，我这两天身子不好，那么叫岳胜出去打一阵呢也好。岳将军可得多加注意，能胜则胜，不能胜回来也有功，那意思便贪功轻胜，只要能够安安全全回来就行。岳胜点头，二话未说和杨兴两个人到外边，军政司给点齐1000名军卒，火公司筑了3声炮，人马脱脱出去了。桂英在里边静听佳音，出去啊不一会儿，请元帅得知大事不好，打虎太保杨兴身受重伤。啊，桂英一愣，但不知伤在何处。北国的大将会打飞刀，发出飞刀打在了杨兴的肩头，现在杨兴被搀到后边去了。赞叹再报，是这个探马刚出去时间不大，外边一阵的大乱，紧跟着有人架着岳胜回来，岳胜身上带着血迹呀，脸呢跟八正打地一样，顺着额角往下淌汗，是又羞又愧，外带着伤口疼，倒在里边躬身施礼，元帅末将无能，大败而归。桂英一看呀，有一口飞刀关在了岳胜的肩头，也是岳胜的。虽然岳胜身上挂着假叶子，但是飞刀打得高，顺着假叶子缝关进去的。穆桂英吓一跳啊，心想岳胜的能耐不含糊，怎么出去就让打伤了呢？又顾不得多问，再问岳胜更不好意思了。军医官，快给岳将军治伤，把刀给他起下来。有人把岳胜架到后边去了。穆桂英正在琢磨怎么办好，外边又是一阵大乱，军兵进来报元帅，
北国的这个元帅又跑得要阵了，叫您赶紧派将的。穆英一听，简直也太欺人特甚了。来啊，给我点3000军卒，众将官随本帅出征。当然了，军中得有人照管，谁呢？杨六郎、孟良、焦赞等男将。桂英出马呢，带着八姐、九妹、烧火的丫鬟杨百峰、杜金娥等几家太太。女将出马了，杨门的女将那真不含糊，在北国军兵当中，那耳朵都磨出茧子了，都怕一头。糟了牢，炮声一响，营门一开，人马拖拖来到两军阵前，雁别翅排开，压住阵脚，弓箭手压住阵头，门旗列闪，阵标旗闪在两旁，穆桂英在旗脚下带住了坐骑，闪目往对面观看。对阵有一哨人马，高挑绛紫色大旗，白火焰白月光上写大辽国二路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中间斗大的江字，旗脚下一员大将，因为离得远看不真切，穆桂英一匹马的司将就来到两军阵前了。他这边一匹马，那个旗脚的大将也粗了一马到对个，叭一带灯，桂英仔细看，哟，这个人不认识，从来没见过，年纪在27、28岁，金盔金甲，淡黄袍，胯下黄骠马，得胜钩鸟船挂了一口缺肩大刀，背后飘摆着5色的绸子条，被风一吹，扑啦啦，像虎柄一样好看。往脸上看，面似淡金，八字眉正长着一对小眼睛，骨鼻梁，大嘴叉，嘴角子往下耷拉着，微微海下有胡子茬，那个意思，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不含糊。顾英心想，哎呦，这人怎么没见过呢？书中暗表，此人姓江，叫江德，字飞雄，是北国的武状元啊。自从北国摆下天门阵之后，萧太后也明白，这天门阵要一破，我们就算国破呀，故此招贤纳士，选将官，在人里拔人，千里拔一，百里拔一里，挑出这么个江德、江飞雄。这江德、江飞雄受高人点穿，一人的传授，背后6把飞刀是百发百中，所以威震教军场以后，被派到了两军阵前来帮着韩昌守阵。那还不说，江德、江飞雄有个妹妹，这个人叫江翠萍，这个女子可了不得，她有特殊的本领，比江德的能耐在一上不在一下。萧太后一看，这兄妹两个人是中原人呐，给我们北国能不能真卖命呢？为了收买人心，把江翠萍收为干闺女，为公主，也派到前敌来。这两人到前敌之后，韩昌是拿当神仙那么恭敬，因为颜荣眼睛这一带伤，差点没丧命，别看没死，瞎了一只眼睛，病了1个月，刚起床。大阵的总阵主没有了，他能不害怕吗？所以盼救兵简直盼的眼睛都望穿了，今天可算来了，而且一见这兄妹两个人谈吐不俗，与众不同，韩昌十分的佩服。在这歇兵3天，今天江德、江飞雄是亲自交战，穆桂英上哪认识的？那个江德、江飞雄闪目往对根一瞧，哈，全是女将，尤其是眼前的这员将官，年纪在个18、19岁，头戴3茬帅崔，身挂银装甲，外罩16红的斗篷，背插着8杆护背旗，上绣红云龙，8个飘带镶黄边，凤凰裙遮住了水红色的中衣，下边窄窄的金莲，一双凤头花鞋，别弓带箭，肋下佩戴3尺杀人宝剑，胯下桃红马，掌中一口绣龙刀，金光闪闪，夺人耳目，冷气森森，胆战心寒。往脸上看，上宽下窄的瓜子脸，这是粉面桃腮，2道弯眉，一双俊目，鼻直口小，齿薄唇红，微微有点吊眼梢，透着杀气。不但长得美，而且威风，仿佛身上有森林毛。
江飞雄心想，这个大概是母鹰，不贵韩昌、颜荣都怕他呀，看外表知其内，绝非等闲之辈。哎，眼前的女将军可是穆元帅吗？哦，不错，正是穆桂英。啊哈哈哈哈，穆元帅，久闻将军大名，今日见面，实是江夺江飞雄之幸。不过今天你碰上某家，也算你倒霉了，快下马扶榜吧。穆桂英微微的冷笑，你叫什么名字？俺乃是大辽国二路兵马大元帅，姓江兵德，字飞雄。哦，看你外表倒也像个英雄，听你说话是中原人，可惜你没走正道。哎，你是中原人，为什么跑北国呢？别说你是中原人，就是北国人我也得说几句。别忘了，你们辽兵辽将无故犯我边境，又摆下天门阵，伤害我军族，天怨民恨。你不该帮着辽国打宋营啊，你不帮着我们没什么，也不该助纣为虐呀。你是中原人，为什么保大辽？江德听了这话，恨得把那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穆桂英，我和大宋朝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恨你们杨家人不共戴天之仇，你们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此仇不报非为君子。别说有天门阵，就天门阵打开，你家大爷也和你们拼死。哦，我家和你家有什么仇？哎，老杨家把你怎么了？请将军把话说明白。嗨，没工夫跟你说，你不是厉害吗？呀，你撒马过来，我领教领教你的刀法。哎，姓江的，不许你口出不逊，但是我一定要问问我们杨家将对你们怎么了。哎，没工夫搭过你呀。江德江飞雄一举大砍刀，就想要战穆桂英，在两军阵前急坏了这帮女将啊。这几个寡妇太太别人不知道，唯独是齐太太杜金娥，她可知道穆桂英怀揣鹿甲，这要到两军阵前一旦有争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不行，我得过去。哎，我说元帅呀，有事末将夫妻劳，杀鸡何用宰牛刀，你给我躲开，你看我的。杜金娥催马就过来了，杨门女将当中杜金娥的能耐得说数一数二的。穆桂英知道有两下子，哟，沈娘你可得注意呀、啊！嗨，没事儿，收拾他呀，那算个什么？魏英一学马，闪在一旁。齐太太过来，江德江飞雄一看，呀呵，又是员女将，三十多岁，长得很标致，盔甲鲜明。哎，你是谁？不认识我呀？告诉你，老杨家的，你家戚夫人杜金娥，你是？俺乃北国的元帅江德江飞雄，我是来打穆桂英，我是来打杨六郎的。你滚，换他们来。哟，你没看得起齐奶奶呀？挨刀的，你接招吧。齐太太真不含糊，大刀一举，唰，搂头就剁起来了。江德江飞雄一看，刀往下一落，用缺金刀，啪，往外一崩。杜金娥力气不含糊。今天可真不行了，那江德江飞雄这口刀啊，江宽背后分量又重，嘡一声，杜金娥这刀一碰上，当时就攥不住了。怎么震的刀杆发热，就觉得虎口都要震裂了。腰，他没注意，腰一松手，这口刀就飞了。杜金娥一看刀没了，还打什么呢？赤手空拳能打得过人家？叭一带蹬啊！败下去，江飞雄哈哈一乐，逃命去吧！好男不和女斗，要不然我非宰了你不可。哎，穆桂英，你过来，你别弄这些替死鬼。桂英一想，岳胜、杨兴都多大能耐，到这都败在他手。

别人去更白给了。不行，白了我们不白给吗？元帅你可小心点，不要紧。桂英二次来到了近前，又用良言相劝，想要追问他和杨家将到底有什么仇。可是江德、江飞雄是闭口不谈，大刀一抡，唰唰唰，连着就是三四刀。穆桂英的火上来了，穆桂英的脾气也够爆的。你看这小子是胡来呀，打呗！随后两口刀上下翻飞，一男一女就站在了沙场。凶徒擂鼓处为摇旗呐喊，这一男一女站了有二十多个回合，分不出高低上下了。因为两个人是刀对刀，很难呐。虽然刀法路数不一样，可是大致差不多，互相都知道怎么使怎么破，就不好战了。杨门女将今天算真服了穆桂英。平时你别看穆桂英温柔典雅，对待婆母婶娘百依百随，在军中可了不得了，勇冠三军，在帅帐以功之功不逊私情啊。难得呀，千金易得，一将难求，得穆桂英这么个人是真不容易，不愧呀杨宗保是三请穆桂英，八请也值得。江飞雄以为自己的武艺啊能够打遍天下无敌手，我的这个刀啊那可以使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想不到一碰面碰上硬敌穆桂英了。二三十个回合没分出输赢胜败，志气的哇呀的爆叫，哎呀，我这么大的汉子打不过一个女的呀，太丢人了。刚才我战得越胜，打得杨兴没费劲儿啊，我会打飞刀，我为什么不用飞刀揍穆桂英呢？对呀，想到这儿，大刀一摆，叭一点凳，马一学，他一回头，穆桂英，你可敢追我？说完是催马就跑，他可不往别处跑，是在疆场上兜圈子。穆桂英明白这是有暗器，也留了心了。因为岳胜、杨兴都中了飞刀了，他背后呢还有飞刀呢。是啊，我要不追回去，那算怎么回事呢？死会的追呗，我注意呗。再看江飞雄啊，围着疆场绕着，穆桂英在后边紧紧追。江飞雄一伸手在背后蹭，抽出三把飞刀，用指甲缝夹着绸子条，这飞刀在下边当啷着，然后一边跑，摘耳细听。听穆桂英战马的威武铃声音，离自己相距多远，估计差不多够步数。猛然间一回头，唰一歪身，三把飞刀同时从他的肩膀头上边唰就飞过去了，三道寒光直奔穆桂英。要说穆桂英啊，那是真有能耐，当初练剑法的时候下过苦功，白天射金钱眼，晚间射香火头，所以他的穿云箭是百发百中，才能箭射老道颜荣。他可不会打飞刀，没学过，但是明白。就看江飞雄肩膀头一动，穆桂英就知道有暗器出来了，紧跟着一溜寒光奔自己而来。这三把飞刀啊，一般人是躲不开的，左右肋梗挡咽喉。刚才岳胜、杨兴都是挨着这三把飞刀，左右肋这两把躲开了，第三把稍微慢一点就关在肩膀头上，而且打得特别准，是在甲叶子缝那个关进去的，如果打到甲叶子上那就滑下去了。穆桂英就很不好啊，呀，一看这高矮就知道奔自己左右肋来了，还左躲右闪，两把飞刀都过去了，唯独是第三把飞刀，说是迟那是快，左右一晃的这飞刀就到了眼前了，要关到梗挡咽喉那还了得了，这打出劲多大，一歪身捅也关在肩膀头甲叶的缝那个地方。没有仔细检查，如果仔细检查你能看明白，杨兴、岳胜、穆桂英全是打在一个地方不带错的，要不怎么叫绝招绝技绝技呢，别人办不到的。穆桂英疼的哟，一捂伤口在马上摘两摘，晃两晃，刚想拨马要走，江飞雄就下了狠心了，把自己缺金刀唰在空中一举，穆桂英哪里走，唰往下就落。眼看穆桂英性命难保，就在这阵儿，眼前噔噔噔噔噔噔跑来一人，由远而近，高声断喝：“江飞雄啊，给我住手！你看我是谁？”江。

0: 张维琼回头一看，呀，这吓得亡魂皆冒。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相得江飞雄，两军阵前有刀劈穆桂英。突然疆场上来了一个人，大喊了一声，喝住了江德。江德仔细一看，哟，眼前站着个小老道，年纪在15、16岁，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小圆脸，重眉毛，大豹子眼，骨鼻梁，菱角口，浑身穿着灰色的道衣，水袜云鞋，背后背了个药葫芦。他一看认识，是自己的小师弟，师傅收的蜡渣徒弟，叫海宁。师弟，你怎么到两军阵来了？
1: 无量天尊，
0: 师兄啊，我找你来了，你怎么跑了？咱师傅云游天下，离开庙已经快一年了。头几天有人告诉我说你没影了，我也没找，哪知道我一看师傅的飞刀也没了，我就知道恐怕是你给拿去了，我就出来了，一扫听啊，说是两军阵前有个江德江元帅，就这么我就来了，正赶上你在拿飞刀伤人呢。师兄啊，快跟我回去吧，师傅一回来一看飞刀没了，你在两军阵前伤人呢，那师傅非生气不可呀。师父是出家人，教我们扫地不伤蝼蚁命，爱起飞蛾杀照灯，你拿大刀砍人，这还了得了？师兄跟我走吧，再说了你不回去，师父非怪罪我不可呀，那飞刀是叫我看着来的，现在叫你给偷着拿走了，这哪行啊。师弟，你太小了，你不明白，我和杨家将仇深似海，他们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我要报仇，这是一二。一个，我这个年纪能跟师父出家吗？我还要什么娶妻生子，接续江门的香烟后代呢？所以不能老跟师父，我非走不可，我不是偷着走，师父不在家我能老等他吗？他走一年了，你说我再等个3年5年，我这能耐一夜不荒废了，故此我不辞而别。至于说这飞刀是师父的不假，可是我跟师父10好几年，要下山走，就是师父知道的也能送给我点东西，干嘛呢？能够表一表师徒之情，做个纪念。可是师父不在家，我又没有营手的家伙事儿，我从小就学飞刀，我爱惜这个东西，所以我把东西拿出来了，你呢替我转达师父，就说我对不起他老人家，我报了家仇以后，我回去再给师父跪门，把飞刀送回去，他老人家是愿意怎么发落我怎么发落我，现在我是不能回去了。师弟呀，刚才你这一喊可当我大事了，如果没有你，我过去一刀要了穆桂英的命，两下的战事也就算完了，可是你这一喊耽误事了，你是我师弟，我不怪罪你，要是别人，海宁啊，我不能答应你，你走。师兄，你和杨家有什么仇我不知道，我就知道这事儿得跟师父说明白，你再来，你跟我走吧。不行，哎呀师兄啊，你走吧，我出来已经好几天了，就为找你呀，你可别瞎了我的心，我怕师父生气。嗨，你跟他讲清楚，就说我报完仇再回去。师弟，你快跟我走。
1: 我不走。
0: 哎呀，你跟我过来吧。这个小老道跟着江德江飞兄说些什么，宋营人听不见，不过人家趁他们说话之机已经把穆桂英给救回去了。江德一看，这还了得了，我已经把他们主将打败了，那就是说应该以鼓作气拿下宋朝的营盘，所以一扒拉小老道，你给我闪开吧，然后大刀空中一举，杀，哇，立刻翻江倒海一般呐、啊！再看北国的兵将蜂拥而上，直扑奔宋营。现在宋朝的军兵啊，可没心恋战了。为什么？祈祷兵散了、啊，元帅一败，谁还有心交锋啊？所以乱作一团，哦， 往回拜，八姐九妹杜金娥等人还得保护穆桂英呢。这一下就坏了，前边一拜，北国的兵将三面往上一兜，可是死伤无数啊，把个小老道气的，师兄啊，你作孽吧，我回去告诉我师父去。小老道跺脚走了。再说江德领人马冲杀宋营的军卒，这一下子宋朝的军兵从疆场上败下30来里地，八戒九妹可急坏了，这可怎么办，死伤大半，眼看这边人要完了，突然一声大喊，惊天动地，啊，军兵弟兄不要担惊，少要害怕，杨景杨彦昭到了。紧跟着呐喊了一声，杀呀，左有孟良，右有焦赞，中间是杨元帅，后边是郎前郎万、岑林柴干，2000军卒是随后跟来，如猛虎下山、蛟龙出水这一般冲下敌群。要不说人的名树的影啊，杨六郎在北国声望可了不得呀。想当初两郎山闯重围，只身贺群帆，传玉状告潘宏替父兄报仇，黄土坡战韩昌3天3夜，洞宾城守英州大摆莽牛阵，北国兵闻名丧胆望营而逃。哥哥兄弟啊，了不得喽，杨骏马来喽，快跑哦，叫他碰上吃饭可就不香喽。江德再想拦呢，也拦不住了。要不说杨景来的正是时候啊，穆桂英一出城，杨景不放心，女孩家到底行不行啊，派老孟老焦去打探。结果穆桂英败阵，老孟一送信，六郎知道不好，全身披挂去打接应，这一下子算来的正是时候。尤其是孟良把这火葫芦盖打开了，喷喷往外打几个火球，这北国的兵将跑得更欢了，一下子就退回去了。六郎一看，把受伤的军卒、被困的宋将已经救出来，吩咐收兵，众将回营。杨景到里边想啊，叫人看一看穆桂英伤势怎么样。到里边刚坐稳，后边来报，杨元帅你快瞧瞧吧，月圣杨兴都不行了。怎么不行了？你谁知道了，昏迷不醒，不知道为什么。六郎到后边瞧了瞧，再看月圣杨兴的帐篷里坐了不少的军医官，一个个搓着手摇头晃脑，围着两人转呢，旁边军卒看着。六郎一进来，所有人哗都站起来了，元帅请坐。杨景瞧着哥俩，一看这哥俩脸色发青，伤口红肿高大，刀尖关的地方发黑，往外淌黑水，有股怪味难闻。六郎一看就明白了，这是飞刀上边带毒药，关到人身上，这毒药经过血液循环，所以人才昏迷不醒。你们刚才给看没看，这几个军医官呢，脸都通红。元帅，我等无能，看的是挺明白，是用毒药刀伤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毒药搁什么配的，所以治不了。哦，那么能不能有性命危险呢？3天2天的还不要紧，要是日子再多，我们可不敢说了，得必须有解药才能救他们。哦，好，你们好好的照看照看，我到前。

0: 前边跟太君商量商量。他刚到前帐，杨排风风似风火似火的来了：“杨元帅呀，您快看看吧，穆元帅人事不知，昏迷不醒，老太君和女将们都在那儿哭呢，您快想个法吧。”“
1: 哦，好，我这就去。”
0: 他领着孟良、焦赞往后转，到后边一看，好嘛，老太君哭呢，桂英哎，我那好孙媳妇啊，你要有个好歹，给把老身疼死，这天门阵可怎么破哟？柳郎一看，心里很难过，娘，您别哭了，啊，燕昭来了，你想什么法给桂英治病啊？娘，您老些歇着，我和众将商量商量。然后杨景啊往床头看看，穆桂英也是银牙紧咬，双睛紧闭，一言不发，告诉宗保好好的照看，然后和众人到了帅帐之内，跟大家商量这什么东西喂出的药打到身上这么重，怎么能治呢？尤其是疆场来那个小老道和姜飞雄说了半天话，转身就走了，这人是干什么的？要是没有他，穆桂英命就没了。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是帮着我们是帮大辽的？伤了半天也没办法。天色将晚，大家愁得了不得，中军官进来报：杨元帅，外边来了一位仙长，报名叫任道安，说要求见元帅，您是见是不见呢？杨景一听可乐坏了，哎呀，桂英有救了，我那老恩师来了。想当初杨景不得地，被困在英州贩卖牤牛，多亏老道任道安赠了一本书叫牛阵全书，杨景在英州摆牤牛阵破了韩昌大兵。后来杨景被打天门阵，曾经中了毒，任道安也来了一次帮过大忙，可是好事办完了，人家不辞而别，杨景想要谢谢人家说说客气话的机会都没有，今天来了可得好好的款待。众将官，任仙长是我的恩师，来呀，随本帅出外迎接。外边是笙管低箫，悦耳动听，呼啦啦到外边迎接任道安。等我眼前一看，哗，远处一位仙长，鬓发皆薄，仙风道骨，五官清秀，手拿拂尘，后边背着个包裹，往那一站，真有神仙之态。杨景一瞧，正是老恩师，抢不起身到近前，一躬到地呀、啊，恩师啊，一向可好，想死样招了无量天尊，哎呀，有劳杨元帅亲自应接，有罪有罪，老恩师您别客气了，请您都请不到，快到营中一叙。说完，杨景陪着任道安来到帅帐，让老道上座。老道一乐，哎，自古帅不离位，我哪能在那儿坐呢？就这么杨景给搭了个旁座，从人献上茶来，准备素斋素饭。恩师，您是从何而来呢？哦，山人云游天下，此番我要看看天门阵怎么样，路过这块来瞧瞧。哎呀，您来的可太巧了，正有一件事儿可把我难坏了。老恩师啊，是这么回事情，桂英受伤了，您看是能治是不能治？哦，那我看看再说，您歇着吧。不，先看病要紧。杨景领着任道安先去看月圣杨星，心想能救这俩，那穆桂英当然就有救了。你等到里边看了看，任道安摇摇头皱皱眉，转身就出来了，二话没说。杨景一想就坏了，紧紧地勾在后头，又不敢问呢。等到了前帐，老人家您看能不能治呢？不良天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种病山人治不了啊。看去

0: 是一种毒药喂出的兵刃打在了身上，人中毒昏迷不醒，还得赶快弄解药，要是弄不来解药，这人呐不出三天性命难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城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

0: 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范瑞娟、傅全香、张桂凤联袂演绎的越剧经典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早在落地唱书时期已有《十八相送》《楼台会》等单折演出，随着剧种的发展，经过几代艺术家不断的舞台实践，《梁祝》从折子戏、木表戏、连台本戏，一直到后来各个剧团的经典改编本，它已经成为越剧小生旦角必修的看家戏。

0: 可是我是好。好，让我看看。
1: 哦，员外，小姐，他好容易刚才上，员外不要惊醒了他。

0: 员外，不是一笔事件，还是替表姐请一个卜卦先生来卜一卜卦，依旧你呢？
1: 嗯，倒也是的。
0: 是。员外，卜卦先生请来了。
1: 请进。
0: 啊，先生，请你进来。
2: 员外在上，卜卦人叩见。
1: 先生少礼，一旁请坐。
2: 谢员外高寿了。请问员外，叫卜卦人官是文不？
1: 人是文不？
2: 是此青色相案，
1: 你是白色相案。
2: 是，请问员外，不知有无疑呢？
1: 只因小女应来向员外行正作数。
2: 哦，
1: 是我不用，为此忧郁众臣得了一礼。
2: 哦哦，
1: 彼此结兄时候，得请先生一步。
2: 不知令爱有几岁了？
1: 今年二八，我要出任圣人。
2: 好，自此待我不来。

0: 们可以自凭晓得大行程多数吗？
1: 行程
0: 更是大家大利。
1: 这怎么死的小丫头你笑什么？我不带先生下去。
2: 是阿弟弟。
1: 你

0: 堂堂老母牵挂。
1: 员外放心，与我人心反正殊途，到底有个么子。

0: 应该你去于不得。像你是一个穷才子女，怎能跑得路面远去好走？要读书，为何可请先生来赴教头？
1: 平常怎有名师？
0: 总有名师，怎奈你是一个女儿。
1: 女儿一定要去。
0: 纵荡荡前进，远去就头，趁我体统。
1: 员外，小弟在家，要是真的病亡了孙子，这是何事的？何况小弟家快出身，你员外都认不出自己亲生女儿，一辈子之间还是应小弟去读书的好。
0: 你多嘴。
1: 弟弟
0: 应该去不得。
1: 啊，弟弟，这样做父乃是书香门第，女儿远去就头，为的是自书失礼呀。弟弟，女儿也曾听你说过，古时候与曹大哥蔡文姬都是一代才女，留名千古。难道女儿都由不得他们吗？
0: 这个，
1: 弟弟。

0: 即应该立志成绩，要是应该真的能成为一代才女，岂不是光耀我做父妹妹？
1: 啊，弟弟等娘来，弟弟，
0: 姨妈，应该此去家长暖子，切不可露出破绽。三年衙门无需说归，倘家有要事，一介家事接送归来。
2: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月，不是在此两坐片刻。
1: 相公说得有理。相公，亭内有人。
0: 无妨。看他们也是淫女模样，说不定也是读书去的。你为神兄请了，小弟有礼。
1: 小弟正向万里，
0: 请问神兄真心大名，夫居何处啊？
1: 小弟姓赵，名应德，乃是上虞作家庄顺之。
0: 哦，做人兄，
1: 专问兄台子
0: 规矩两三辈。
1: 哦，两人兄，
0: 七根
1: 神兄。官是大行人读书，
0: 真是，请问你呢？
1: 啊，我也去办事去哟。
0: 哦，好极好极，请坐，
1: 请坐。哎，你们是到哪里去的？
2: 大行人读书，
1: 我们也到何处去读书啊？
2: 哎呀，大小姐了，小姐，他们，
0: 哎，
1: 小姐好端端的在家里。你替他做主，
2: 我想要是乡亲能一起出来读书，那就好了。
0: 是啊，贵为神兄莫非？
1: 神兄有所为之。

0: 兄今年
1: 啊，
0: 二八，哎呀，我今年也是一十七岁了。
1: 哦，又到长者为兄，愚者为弟，
0: 此次你我多谢一杯。
1: 哎呀，这旅途之中遇得相助，这是何时好啊？
0: 哎，是啊。哦，不妨出土为相。
1: 哎，此次甚好。
0: 请。
1: 请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分去。
1: 说了说了，
0: 下次不哭。
1: 下次不哭。啊，爷爷，你可遇上这些文章书的时候啊？
2: 爹爹哥，这是叫你吃。
1: 好，这是叫我吃。哦，完好啊，这是我的文章一主人了。夜里到的你就去去去。
2: 小弟小弟
0: 啊，
2: 原来玉兴来了。
0: 哦
2: 啊，是不是原来玉来请我们回去的？
0: 是啊。
2: 那我们要不要回去呢？
0: 要回去。
2: 小弟

哇、wow。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

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范瑞娟、傅全香、张桂凤联袂演绎的越剧经典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
6: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9: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您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在我国古典文学的璀璨星河中，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无疑是最动人心魄的那一颗星。其中的一篇文章《屈原列传》更是承袭了离骚的灵魂与风骨，将屈原的悲怆与坚守刻画得同离骚一般真挚浓烈，成为后世文人追慕高洁的典范与寄托。那么这篇史料本不够完整的《屈原列传》为何能超越争议，让屈原的故事流传了千年，成为不朽的经典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屈原列传》，讲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
2: 今天咱们要讲的这篇文章啊，作者是熟人，被写的人也是熟人。为什么呢？这作者啊是写《史记》的司马迁，被写的人屈原，千古流传的爱国诗人，都熟吧。但是我要跟您说，一直以来都有人怀疑说屈原这个人到底存不存在，或者说即使他存在，他值不值当司马迁给他写传。哎，你会怎么想？现在我们来说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质疑。其实啊，屈原这个人在司马迁给他写列传之前，在历史上的资料是非常有限的啊，基本上典籍里面没有怎么出现过这个人。大家就知道说这个楚辞的领袖是屈原，离骚的作者是屈原，但是屈原究竟是谁呢？哎，史料非常的有限，所以就出现了几种观点。一种呢是认为说关于屈原的史料非常的枯窘，这个人不值得为他写传，这个论点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还有一种认为啊，就是屈原这种对楚怀王的、对楚国的忠心，在战国后期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每一个这种名士，每一个有才华的人都会为赏识自己的国君和国家所用。那么屈原为什么要在楚国一棵树上吊死呢？所以这个人认为屈原这种人、这种忠臣是不存在的，所以屈原是个委托的典型。还有人认为啊，说《史记·屈原列传》这篇文章整个就不是司马迁原创的，而是呢从啊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序》里面扒出来拼贴而成的，所以这篇传记不能算是为屈原所写啊，这又是一种观点。所以说对于《史记·屈原列传》的质疑是很多的，但是这些质疑会不会伤及到司马迁撰写《屈原列传》的必要性呢？会不会伤及到《古文观止》选择这篇文章的必要性呢？都不会。虽然说在司马迁之前，确实屈原的史料非常的稀缺，也没有多少人能够说清楚屈原到底是何方人士，到底是哪年生、哪年卒，他有些什么事迹，都比较困难。包括在《史记·屈原列传》里面，其实很多地方也是模糊不清的，比如说那个第一反派叫做上官大夫，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然后他什么时候构陷屈原，让屈原什么时候被流放，具体年份是什么没人知道。再有啊，后来什么郑袖啊敬上啊、子兰啊等等，这些人到底是什么身份，是不是同时代人，都是有点语言不详。如果我们把这个屈原列传跟史记里面的别的列传或者世家或者本纪对比，你会发现它确实是史料不足，难怪有人怀疑屈原是不是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 因此，即使是拥护屈原列传的人，拥护史记的人，也会把这个屈原列传称为传之变体。为什么是变体？因为它不是按照常规的写传的方式来写的。然而司马迁为什么要为屈原撰写这个传之变体呢？他不写行不行？不这样写行不行？答案都是不行。为什么呢？事实上啊，像屈原列传这样的传之变体在史记里面不止一篇，同类型的还包括伯夷列传和老子列传，而且这两篇的地位都很重要啊。伯夷列传是排在列传第一，老子列传呢排在列传第三，但是呢这三篇列传他们的传主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那为什么司马迁要写这样的人呢？他传的并不是这些传主的事迹和生平，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精神和对后世的影响力。而且屈原列传就更厉害了。我们都知道鲁迅对史记、对司马迁有一个评价，说史记啊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你看为什么把它称为离骚呢？在屈原列传里面就能够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他是用一篇离骚体的文章完成了对屈原这个传主的记录和致敬。所以啊，这个离骚的文风被司马迁在屈原列传里面运用到了一个现实主义的历史当中啊，这就开创了一种传记写作的先河。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传之变体。因此啊，吴蜀台、吴调侯他们两位在将屈原列传选进古文观止里面说得很清楚，他说史公作屈原传，其文便似离骚。他这个屈原传写得特别像离骚，婉雅凄怆，使人读之不禁虚兮欲绝，要知穷愁著书。史公与屈子时有同心，以其忧思畅叹，低回不至云。就是说屈原写离骚是穷愁啊，在古代啊，穷不是指贫穷，而是指无路可走，愁啊，因为无路可走而发愁，那么才写了离骚。而太史公司马迁他也是因为无路可走而且又坐困愁城，他才写了史记。所以这两个人心态其实是有共通之处的，所以他们才能够把这个不管是史书还是一篇离骚都能够写的啊，这个忧思畅叹，低回不止，一唱三叹，波澜不已，就这样两部作品。所以屈原列传可能是司马迁在写史记里面跟传主心灵最相通，也是最能够发挥体现自己心态的一篇作品，因此把它选入古文观止。清代的另一位文论家蒲喜龙说得更加直接，他说屈原列传尽作一篇离骚序文读乃得解。哎，你要把这个屈原列传啊看成是离骚的一篇序文来看，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好好的解释它。屈子无多事时啊，这个屈原确实没有太多的史料留下来，那么其忠君爱国心事俱在离骚啊，他的这个心事呢在离骚里面传流得非常的完整。从此年初正是传屈子献城公案，非变调也。这个蒲启龙啊，他连这个屈原列传是传之变体他都不承认，他觉得呀，屈原的所有的这个思想心态情操都在离骚这篇文章里面，所以把它拈出来用来传记屈原是非常合适的。所以和屈原列传这篇文章啊是最好的反映了史记这部史书文史合一的这样一个特点。千古以来有人质疑这篇传记有没有史实根据，有人质疑屈原能不能够入传，但没有人说屈原列传这篇文章不是好文章。相反，我们千古流传大家纪念屈原依据的都是这样一篇短短的传记。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篇传之变体啊是怎么样不拘一格的为我们树立起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形象的。明代人毛坤他就指出说，这篇铭文的特点呢是以议论叙事，也就是说屈原列传的一个特色就是夹叙夹议， 我们先看前两个自然段。

讲的是屈原和楚怀王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王慎任之啊，王很信任怀王，很信任屈原，到最后呢王怒而疏屈平，就说楚怀王一生气就和屈平疏远了。这个过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因为屈原太受楚怀王信任了，所以有个上官大夫就跟他争宠，要求把屈原的文稿放在自己名下，屈原不干。然后呢上官大夫就去进谗言，说这个屈原啊到处标榜说这些文令这些诏令都是他自己写的，非他不可啊。这么一来呢，就否定了楚怀王他的自出机杼，对吧？感觉这个领导啊好像没有出什么主意，都是下属在办这个事儿。那么呢楚怀王一怒之下就疏远了屈原。这么一个故事，本来说到这儿，这个只是一个小故事，而且是一个不知年份的也不知道具体人物的一个故事。但是呢下面就是紧接着一大段的议论，说啊这个屈平啊，即王听之不聪也，谗谗之蔽民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所以故忧愁忧思而作离骚。就是一开始把这个点出来了，点出了到底为什么啊屈原要写这个离骚。然后打比方说，一个人痛苦的时候一定会呼天抢地啊，一个人失去父母的时候啊一定会忧愁不止啊，既痛惨达未尝不呼父母也啊，就是你在痛苦的时候你就会喊妈喊娘，是吧？呼天抢地。所以说离骚就是这么一个呼天抢地的想要表达自己心中不平的这么一个作品。这一段其实非常的重要，重要在哪里呢？这是屈原列传的第一次变革。因为这一大段议论主要来自于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序。离骚传序这个原文并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到底司马迁引用了多少我们不知道。而太史公在给屈原作传的时候主要就是基于淮南王的离骚传序。那么这里透露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就是说司马迁写屈原列传可能并不是司马迁的创意，而是当时的至尊汉武帝的主张，他可能是一个命题作文。因此呢司马迁在写的时候首先就是要先把官方肯定的汉武帝认可的刘安写的这些段落把它先放进去，就像我们现在写论文要先做一个文献综述，是吧？把之前的研究成果啊什么的先放上去，奠定当事人对屈原的认知共识。所以屈原列传的前三段啊，根据我的大胆猜测，我认为前三段就是当事人对整个屈原的史料也好，他的命运也好，他的判定也好的一个综合性的综述。因为刘安的离骚传序虽然失传了，但是刘安的离骚传序后来班固在离骚序里面也引用过，根据班固对他的引用，这些话就是属于刘安的。比如说，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非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蝉蜕浊秽之中，蜉蝣尘埃之外，皎然泥而不死，推子至，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基本上这都是史记屈原列传里面的原文照搬啊，这些话不是司马迁原创，而是刘安写出来的。所以这些话就告诉我们，在司马迁写屈原列传之前，汉朝人对屈原的共识是什么？我们知道《诗经》是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开端，那么《楚辞》呢被认为是中国浪漫主义的开端，这个时候就已经提出了双峰并峙这两个东西的重要性是一样的。而《离骚》出来以后呢，兼而得之，兼得了风雅的好处，而且从《离骚》里面可以反映出屈原的这种光洁的志向，可以与日月争辉啊，这些评价都已经有了，这不是司马迁的独创。然后呢说信而见疑，忠而被绑，能无怨乎？所以屈平之作离骚，盖子怨声也。信而见疑，我是很诚信的，但是我却被怀疑；忠而被谤，我是很忠诚的，但是我被诽谤，能无怨乎？所以说这是屈平作离骚的一个来源。点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说明了离骚的根基就是一个怨字。但是呢又强调他啊，虽然他怨，但是呢他像国风一样好色而不淫啊，这个地方淫

0: 掩饰它并不是主张变乱的，它是一个安全的作品。第三点，屈原的写离骚是出自一片公心。这三点其实也是后面司马迁写屈原列传的一个基石。那么离骚是为什么要在里面谈及各种各样的史实呢？比如说什么上琛地库、下道齐桓、中恕汤武等等，主要就是为了要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要在里面表现出来。这样一说起来，好像这个离骚就像一部资治通鉴一样，我们看这些话不要认为是司马迁自己的主张，他很可能就是当时对屈原离骚的一个定义，而这个定义恰恰是要把屈原从一个乱臣贼子的这个情况要把他拯救出来，要明确他忠君爱国的本质。这个基调基本上是贯穿千百年，成为我们纪念屈原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但是这并不是司马迁判断屈原的全部思想。为什么不是全部？我们接着来讲。这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屈原的表现是浮游尘埃之外，叫然泥而不子。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后世的周敦颐在《爱莲说》里面用更精炼的词句表达这个意思，叫做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就一个人在一个污秽的世上他要生存，他要表达，但是呢他不会同流合污这一点是屈原特别了不起的地方，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么前面三段呢，基本上就是司马迁利用这个已有的材料和观点对屈原做了个定性，但是之后他要开始对屈原的生平进行补述。
1: 正如屈原离骚当中的怨没有停留在个人失望与愤懑层面，进一步升华到了对国家的深情与关切，司马迁的屈原列传也以加叙加意的笔法打破了常规史书的桎梏，让这篇传之变体成为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存在。不仅如此，在后续屈原的生平里，他又借楚怀王和顷襄王远离忠臣的昏庸行径，导致泱泱楚国竟被秦所灭，道尽君主失贤的沉痛教训。至此，司马迁在文中是怎样一步步将屈原的私愤转化为公怨，肯定其爱国忠君的形象的？他在文末感慨君主求忠而不实忠，这番对时代与世人命运的思考又藏着对忠贤之道怎样的深层叩问呢？
0: 我们知道司马迁写史记其实他的材料是多方面的，有根据正史的，有根据档案的，也有根据野史的，甚至根据自己去亲身做田野调查采访得来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他搜集的故事传说都放进了史记里面。在屈原列传里面恰恰是把这三种正史、野史还有自己亲身搜集的传说故事都汇集到一起了，所以屈原列传也是特别适合用来展现史记写作风格的一篇文章。比如接下来屈原的生平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楚怀王轻信了秦国的张仪以为只要跟齐国绝交就能获得秦国600里的土地，结果呢张仪说没有600里就是6里地儿我可以给你。这个楚怀王气坏了，那么从此就跟秦国翻脸，但是打仗呢又打不赢，然后后来楚怀王被骗入秦，去秦国完成婚姻，结果呢身陷秦国，但是呢这个人比较有骨气，他宁死都不肯割地，于是他投奔赵国，但是呢赵国又怕强秦不敢收纳，最后呢楚怀王死在了秦国，最后才慢慢归葬了楚国。我们就这么看着楚怀王一次又一次的上当，一个国君，一个大国的国君死亡在对方国家以后才回到自己国家，对于楚国来说是个莫大的耻辱，耻辱由此为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了整个列传的一个高潮部分，楚怀王的长子继位了，叫做顷襄王，按道理说老爸死得这么惨，那么新王继位应该是要帮他报仇的，但这个时候打秦国呢不现实，因为国力不允许，但你至少应该把这些什么子兰什么晋上郑袖这些人除掉吧。不仅没有惩罚他们，反而让子兰当了令尹，令尹就是宰相，让他当了楚国的宰相。这就是屈原卜居里面说的黄忠毁弃，瓦釜雷鸣。 特别让人不舒服的一件事。

0: 这个事就发生了。你看这里的叙事这么说的哈，说楚人既纠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就整个楚国人都怪子兰，因为是你劝说楚怀王去秦国，结果回不来。接着呢，就是说屈平既济之，是吧？遂放流啊，捐故楚国，系秦怀王。屈原恨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跟自己私人有仇，而是因为整个楚国都很恨他们，都很怪他们进了谗言，让楚怀王死在了秦国。所以这是个国仇，这不是个私仇。这一点上，这种仇恨应该说就升华了，因为他是楚国的公愤。这个曾国藩有一个说法，说司马迁写屈原就是把楚人的公愤和自己的私怨结合起来了，这不再是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命运不公而发出的不平之声，相反他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前途而发出的忧愤之言。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公和私就是不一样，屈原的离骚能够把这个私愤转化为公怨，是多么大的一种升华，是多么大的一种能够让离骚的层次能够爬上去的一个地步。所以这里面看上去是叙事，实际上是讲透了这个道理，就是为什么屈原的离骚会成为一个代表作，而屈原呢能够成为忠君爱国的一个代表人物。屈原虽然流放在外，他仍然想回到朝廷寄信君之遗物，希望呢这个怀王能够有天醒悟过来啊。他是一篇之中三至至焉，就反复的说，反复的说，哎呀，怀王你为什么不醒悟啊，楚国怎么办呢，然后楚人怎么办呢，对吧？他一直在表达这个这样的思想，但是呢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足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所以怀王到后来啊，他还是没有想清楚这个点。所以通篇来看，司马迁就是用后面的这个史实来一印证了前面提出的观点，就是所谓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但是呢谗人见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深也。看后面这个情况啊，我们看一次次的这种奸臣啊谗人来离间屈原和楚怀王的关系，而且呢这个到了最后是可谓穷矣，因为他被流放了嘛，而且被两度流放。屈原被流放以后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所以是能无怨乎。再次雄辩的证明了屈原的这个怨是有他道理的，而且他这个怨不是出自于他自己的这个怀才不遇，而更多的是因为整个国家的前途堪忧。所以这里嘛，就把屈原的整个人格，他的情操的高尚和伟大写得淋漓尽致。所以这是一个前面说嘛，以议论叙事，就是一个夹叙夹议的风格。接下来啊，司马迁有一段议论，就是他对屈原整个历史的总括和感想，说人君无余志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作，然亡国破家相随主，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欠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已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戚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缺，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这大段什么意思？这大段就是说，这个时候啊，司马迁他换了个角度，他没有再站在屈原和楚人的角度，他换在了怀王角度来说，说你看啊，自古以来只要是当君主的，不管你是贤德还是愚蠢，你是一定希望能够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主，你肯定觉得说忠贤是好的呀，因为他们能帮助你把国家治理好，他们能够维持你国家不会败亡，这个是一定需要的。但是呢，为什么然亡国破家相随主，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欠者，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国家没有不灭掉的，而真正能够治国累世能够延续好几世的这些圣君很少见，为什么？就是因为啊，他们其实不知道谁是忠谁是贤，他们分不清楚。因此怀王就这样，怀王不知道忠臣之分，所以呢累惑于郑袖啊，在宫廷里面就是被郑袖所逼惑，外戚于张仪啊，张仪这个骗他一下，他就 他被骗了，还觉得是张印为他考虑啊，什么六百里地啊什么的，都是为他考虑的，反而呢疏远了屈原，而信上官大夫，另引子兰，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兵挫地缺，亡齐六郡，身客死于秦啊，在这秦国客死，为天下笑，天下耻笑你，这是不知人之祸也。这个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屈原的疏离，屈原的被放逐，为楚国，为楚怀王带来的巨大的恶果。那么屈原被再度流放之后下场如何呢？在其他典籍里面确实就不见记载了。那么司马迁最后补了一段，这一段到底是司马迁到了这个湖南，到了长沙去访问的结果，还是说他自己的一个合理想象，说屈原至于江滨，他到了江滨啊，披发行吟，则畔在湖边上啊，是披着头发啊，头发都不梳不洗，然后呢不断的行吟啊，像个行吟诗人一样，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这个时候啊，碰到了一个渔夫，在先秦的典籍里面，一般像渔夫啊，像樵夫啊这种，其实就都是一个隐喻，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主流的想法，就是别人会怎么看这个事情。那么渔夫呢就问屈原说啊，你不是三闾大夫吗？为什么到这儿呢？然后屈原说，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啊，这两句话很有名，所以至此。这个渔夫呢也承认你说的话是对的，但是呢他就问了一句，他说，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我听说啊，圣人不受外界的东西的影响而能与世推移。什么意思？就是说圣人是应该可以调试自己来应和这个时事的，他不应该因为外物的变化来伤害自己。那既然举世浑浊，你为什么不随波逐流，然后呢而扬其波，就你可以随波逐流啊，而且还可以推波助澜啊，这样的还可以得到好处啊。因为什么呢？众人皆醉，大家都醉了嘛，而呢辍其离，就是你可以去分一杯羹喝呀。然后为什么？何故怀金卧玉而自令见放为，就是你这样一个美誉品质的人，你为什么要让自己被流放呢？其实渔夫这个说法里面包含了一种思维，就是说面对着很糟糕的局面，面对着众人皆醉的这样局面，到底我们是留下来还是离开？屈原的回答就是说，我听说刚刚洗完澡的人一定会弹冠啊，一定会弹去自己帽子上面的这些灰尘，那么新浴者必振衣，刚刚洗完澡的人一定会抖抖衣服上的这些灰沙嘛，因为不愿意说我都洗完澡了我还穿着这种脏衣服。那么人又怎么能以身之察察，就说我自己是很清白的，我是很明白的，我怎么能够受物之门门者乎呢？是吧，一个干净的东西怎么能够受他们的污秽呢？这就是一种洁身自好的一个品质。所以啊，宁赴长流而葬乎，将于府中耳啊，我宁愿喂鱼，我也不愿意以浩浩之白啊，就是我高贵的品质而谋世俗之温祸乎，就是我怎么能够让世俗来污染我呢？然后说完这句话，屈原就跳江死了。之后楚国的命运是什么样子呢？其后楚日已消，数十年尽为秦所灭。这里有一个尽字，竟然，因为楚国是个大国，楚国的土地比秦国大，楚国的财富比秦国多，楚国是不应该被灭亡的。这也告诉我们为什么屈原不肯随波逐流，因为即使他放开自我随波逐流，他最终的结局也就是目睹祖国的灭亡，所以他不愿意面对这样的后果，最后是忧愤以终。
1: 面对屈原直谏忠心却遭不公的人生际遇，司马迁在字里行间中相认出了自我的悲欢，他既为屈原不肯随波逐流的高洁品德放声高歌，也同古今众人一道对那个可周游列国择贤而栖的时代发出何国不容的叩问。毕竟在彼时，世人本可择君而事，施展抱负，可屈原却偏偏在面临绝境去留与否的问题中，用决绝的行动写下了一个令人扼腕的结局，令人垂涕深思。那么屈原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是如何一步步塑造了他的命运走向，最终促成了他投江自尽的结局的？同时为何司马迁要将伏鸟赋放在传记的最后，这其中又藏着文人怎样的超脱思想呢？
0: 好，文章到这里呢还有一段，这一段太史公约本来是放在屈原贾深列传的最后，因为这后面还有一个贾谊的传记放最后的，但是呢现在《古文观止》把这个贾深的传记删掉了，所以呢就把这一段呢提到前面来讲。这一段太史公约啊，文字很简短，但是文意十分的丰富，它有好几层的意思。第一层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隐，这都是屈原的作品啊，至少是传说中是他的作品。悲其志，我读这些作品啊，我就被屈原的这些高洁的志向所打动了，感到非常的悲伤啊。虽然你不是楚国人，但是你仍然会感到强烈的这种震动感，所以司马迁说悲其志。那么第二层是长沙啊，我到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就我到了屈原自己跳江的那个地方，抱石跳江的地方，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我们说现场的打动性会更强，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万语千言不如一见，你没有看到之前你的这种震动感还没那么强烈，一旦看到现场以后，这种现场给人的冲击力和感染力那是远远大于你从书本上或者从媒体上了解到这个人的生平。所以那个司马迁说两层，第一是我先读他的作品我感到悲其志，第二层呢我到了长沙啊，我到了屈原自己沉江的地方，这个时候啊我很难不下泪，前面是悲，现在是下泪垂涕，就是流泪，因为想见其为人。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人当年是怎么样站在泽边行吟，怎么样这个面容枯槁，然后怎么样为了不肯随波逐流同流合污而毅然跳进江流里面去葬身鱼腹的。第三层，即见贾深吊之，又怪屈原以比其才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领若是，这是第三层。这层很有意思，他说看了这个贾谊，贾谊后来是被贬官，贬官为长沙王太傅啊，现在在这个长沙还有他的祠。贾谊啊，他到了长沙以后他也去评吊过屈原，而且写了一首《浮鸟赋》。那么司马迁就说，我看到贾谊评吊屈原啊，我就有一种很奇怪的一个心态，因为贾谊也发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就说屈原这个人他很有才学，那么这个才学如果让他去周游列国啊，就像孔子那样周游列国，或者孟子那样啊，到处去说服君王，那么何国不容，哪个国家不喜欢这样的人呢，又忠臣又有才干啊，这样的人为什么不离开呢，是吧，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啊，这个自令你注意到没有，跟渔父那个说法是自令见范围一样的，就是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呢，这个疑问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刚才说了，说战国后期怎么可能有这么忠心的人，所以屈原是个假的。那么司马迁他认为屈原是真的，但他质问，他疑问这个事情，为什么你屈原要留在楚国这棵树上吊死呢，为什么你不能周游列国去帮助别的国家兴盛发达，为什么贾谊和司马迁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呢，他们其实很怀念，会很怀念当年春秋战国时候这些名士可以纵横诸国之间啊，可以选择可以择君而仕，现在做不到了，因为贾谊也好司马迁也好，那都是属于没碰到适合自己的明君，而且是被打压的甚至被侮辱的损害的非常厉害的这么一批人，所以他们是怀才不遇到极点的，所以这里面透露出来了，就是说啊，又怪屈原奇怪，为什么以比其才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领若是，然后最后一层说读浮鸟赋同死生亲去旧又爽然自失矣，因为浮鸟赋里面讲了一种思想，就是死生其实一样的，这个其实就是道家庄周提出来的理论，叫做其生死等万物，所以这个从贾谊开始被很多怀才不遇的人用来慰藉自己的心灵，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是因为像屈原这样的人，像司马迁这样的人，像贾谊这样的人，他们遭受的不公待遇，所以后世的儒生士子开始慢慢的调适自己的内心了。金圣叹在评点史记里面说，先是倾倒其文章，就看到他文章以后悲其志，次是痛悼其遭遇，再是叹诧其执拗啊，为什么你那么执拗呢，那为什么你不可以退一步或者走开呢，可以逃离呢，是吧，末是拜服其渺旷， 最后屈原前。

0: 备，还是你想得开，因此对生死去救就没有那么的在意了。但司马迁在这里，他其实列出了几种选择：我能不能够逃？那我逃不了，我能不能够像屈原那样决绝地放弃自己生命？能不能做到？做不到。啊，司马迁留下来了，他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更大的事业需要完成。所以后来亲人刘熙载，就是《易概》的作者，会说：“学离骚，得其琴者为太史公，得其词者为司马长卿。”司马长卿就是司马相如，他就说司马相如的赋啊，在文词上面更靠近离骚，但是离骚里面的这种情怀，这种情操，更多的得到的是司马迁。在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和屈原是一类人，那司马相如呢，是另一类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屈原列传》，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隐身战斗机保有量向来是衡量一国空中力量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美军仅 F-35 战斗机列装数量就可能超过800架，但这800余架 F-35 并非全部可随时投入作战。不久前，美军一架 F-35B 隐身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那么，当前美军的这一批 F-35 究竟有多少架能够升空执行任务呢？接下来，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王明志、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美国 F-35 战斗机的相关信息。
3: 据美国媒体7月31日报道，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言人向当地媒体证实，一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型战机于当地时间10时左右在海军陆战队米拉马尔航空站坠毁。这是 F-35 系列正式服役以来坠毁的第14架战机，也是第7架坠毁的 F-35B。 此前，据美国空军与太空军杂志6月11日报道，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最新报告，在2025财年，美军 F-35 机队的全任务能力率仅为大约1/4，其中美国空军的 F-35A 常规起降型最高为28.5%，陆战队的 F-35B 垂直起降型次之为16.2%，海军的 F-35C 弹射起飞拦阻降落型最低仅15.3%，这些数据都与65%和60%的及格线相去甚远。所谓任务能力率，是美军用来形容战机战备状态的重要指标。例如 F-35 的设计任务包括空战、对地打击、压制防空系统等。如果某架 F-35 能够完成上述至少一个任务，即视为具备基本任务能力；如果能完成所有任务，即视为具备全任务能力。如果将标准放宽至至少能执行一项任务，美国空军的 F-35A 也仅有38.6%能够胜任，而这一数字在2020财年时还有71.4%，在短短5年间呈断崖式下跌。
0: 我
4: 们能够直观的看到美军的 F-35 机队它的战备状态在近年来居然呈现出断崖式的下跌。那么美军 F-35 机队的战备水平为什么呈现断崖式的下降？王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5: 美国军方对这个 F-35 的这种维护的决策权非常有限，因为这个 F-35 飞机它是一个软件密集型的装备，所谓软件密集型的装备啊，它是至少75%以上的功能是由软件来实现的。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层面的问题在于，可能它的知识产权可能更具含金量，因此呢这个承包商有点保守，他想把这样一些东西尽可能的控制在自己的口袋里面。所以某种程度上，美国军方自己的维护人员他的这个训练的时间不够的话，直接使用这一型装备的这个时候，那么它的维护质量就受到很大的影响。第二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资金的保障这个方面，优先级这个处理上面是重用轻维护，就是在投资资金的支持上，可能这个 F-35 执行相应的作战任务，有相应的这种资金来加以支撑，但是可能要在这个维护的这个方面，某种程度上就受到一定的资金支持的力度就不大。第三一个呢，就是在 F-35 的这个保障中间，供应链也存在着相应的这个不足，最终折射到装备的使用过程中间，出现了良好率比较低的这样的问题。
4: 尽管战备水平数据在持续下降，但是呢我们也看到 F-35 在美军近期的军事行动当中呢也没有完全隐身，比如说在突袭委内瑞拉、轰炸伊朗等行动当中呢 F-35 都有露面。那么关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又该如何分析呢？魏先生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6: 是这样，美国针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包括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这个空袭，确实都动用了 F-35 隐身战斗机。但是呢，针对委内瑞拉，它可能主要是作为一种支援手段或者是威慑的工具，并没有直接参与这种作战行动。那么针对伊朗进行空袭的过程当中啊，其实美国空军在空中基本上也没有对手。长时间的这种防务技术的这种封锁，包括呢这个制裁，让伊朗空军的实战能力比较弱。所以呢，当美军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进行空袭的时候呢，伊朗空军并没有出动大量的战斗机和美军进行空战。美军它可以动用各种战机执行任务，所以F-35可以执行对地轰炸任务，那 F-16 和 F-15 也会大量的出动执行对地轰炸任务，所以 F-35 不一定会当主力啊。当然呢，也有一架 F-35A 遭到了伊朗防空系统的击落，这说明啊，在这个实战化运用的方面，可能美国空军也缺乏经验。另外一个呢 ，F-35A 它的隐身性能也不像五角大楼和美国空军吹嘘的那么强。
4: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F-35 的 TR-3 升级项目呢，是导致近年来 F-35 机队战备水平下降的最大原因。那么这个 TR-3 升级项目具体有哪些内容？为什么迟迟搞不定呢？
3: 自2015年开始在美国空军服役以来， F-35 作为所谓软件定义的战斗机，采用了边生产边升级的模式，通过不同批次的升级逐步提升战斗力。F-35 关键的P-4升级于2019年推出，而要想实现P-4的所有功能，就必须对现有F-35的软件和硬件进行升级，换装新的集成核心处理器。这就是技术更新三升级项目，缩写为 TR-3。据称其计算能力可提升25倍。然而在过去10余年间，F-35的软件程序反复修修改改。再加上新软件的代码量激增85%，导致可靠性问题频发。P-4升级所涉及硬件也面临交付难题。2026年2月，美媒披露，自2025年6月以来交付的部分 F-35A 战斗机没有安装雷达，只能用配重块替代，仅能在有雷达战机伴飞下进行有限飞行训练。除雷达外，关键升级均面临挑战。F-135发动机供电能力、散热能力不足的顽疾仍未解决。
4: 好，我们看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呢，一直以来都把 F-35称为软件定义的战斗机，但是近年来 F-35机队的战备水平呢，的确是在骤然下降。为什么原本的卖点到现在却反而成为了雷点呢？王先生怎么分析？
5: T23 就是技术更新。

0: 三，这是 F-35 在进行升级的过程中间，它内在的架构进行重新升级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这中间包括了它的一些火控以及通信、组网以及整个的这种内部的这个结构，就是它的一些控制逻辑，整个都需要进行重新的这个调整。那么在这方面呢，除了软件的代码之外，基础数据的这个支撑是极为关键的。那么如果说数据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这个更新，代码写的再完善，它的作用也发挥不出来，所以它是需要软件代码加上基础数据支撑这两者结合，实际上才能够确保 F-35 来进行有效的使用。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如果 T-23 的这个更新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它的这个升级会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涉及到它后续如何去实现一个组网，如何实现它把一些新的武器融合进来，所以会存在的一系列的这样的这个问题。
1: 除了软件方面出现了问题，我们看到 F-35 在硬件方面也出了问题，比如说雷达。短片当中提到，美国媒体曾经公开承认新交付的 F-35 呢没有雷达可用啊。不过对此呢，美国媒体也进行了解释，说 F-35 呢它其实是可以通过数据链共享其他战机的雷达数据，也能执行任务。那么关于这一点，魏先生怎么看？
2: 这个解释就有点可笑了，
1: 有点牵强了啊。
2: 因为只要是一款这个现役批量装备部队的这个战斗机，不可能没有雷达啊，因为雷达呢是战斗机进行空战的这个眼睛。那么当然了，还有这个辅助性的这种传感器，比如说光电红外传感器，确实也可以针对目标进行探测。但是呢，它探测距离很近，处理目标的能力和机载雷达相比，这个差距就非常大。那么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媒体还提到了说，这个 F-35 啊，配备有先进的数据链系统，即使没有雷达，那预警机或者是其他战斗机所探测到的这个目标，也可以共享给这个战斗机，然后让它呢，也可以发射空空导弹去打击其他的这个平台搜索到的或者说识别出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呢，这是一种联合作战方式。我个人认为呢，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 F-35 的过程当中，确实面临了一些子系统啊、零部件不足的这个情况，可能会导致它的一些核心的设备，比如说机载雷达交付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呢，应该还是它整个生产体系的这个配套问题，或者说呢产业链受到了一定程度这个影响。战斗机不装雷达升空作战，我认为呢，这就是一个笑话。
1: 事实上呢，为了挽救危局，早在去年夏天呢 ，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呢，他们就推出了一套所谓的一揽子方案啊。那么，这项所谓一揽子方案计划能让 F-35 的战备水平触底反弹吗？
3: 为了挽救 F-35 的战备能力 ，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在2025年6月启动了一项名为“全球保障解决方案重置”的计划。目标是到2030年，使80%的 F-35 至少能执行一项任务，使65%的 F-35 可执行全部任务。具体方案包括：改进备件建模，并采购更多备件和消耗品；修订零件分配规则，以便更高效地在各基地间调拨零件；扩大和加速基地级部件修理能力。提高首要易损部件的可用性，优化维护项目，以同时进行维护活动，并最大限度减少飞机停飞时间。机队人员编制标准化，以确保各单位人员配备达到最佳状态，以及采用新的维护工具和最佳维护手段。然而，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2026年6月的报告中指出，重置计划自身也面临超支问题，要想实现全部措施，至2031年需要超支137亿美元。
1: 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呢推出了旨在提升美军 F-35 机队战备水平的重置计划。然而，就像 F-35 一样，这个重置计划自身也面临着严重的超支问题。那么 ，F-35 的战备水平难以止跌，它背后的根本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王先生怎么分析？
0: F-35 是一个软件密集型的装备，那么它的主要的功能是靠这个叫做软件来实现的。那么现在提升它的这个战力，是需要把 其他的一些先进的这个武器，就是美国人认为的先进武器，要融合到 F-35 的这个平台
1: 上。
0: 对，但这一切的这个功能要想进行实现的话，它是需要有软件的代码更新，还要相应的作战数据来加以这个支撑。但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实际上就是由于软件中间的出现的这个 bug 没有有效的加以解决，同时数据的这个作战数据的这个更新没有完全的进行这个跟上，导致目前这些这个先进的这个武器要集成到这个 F-35 上，能力没有有效的发挥出来，仍然是存在着一个发展的能力的这个瓶颈，集成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那么要改进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就导致后续不断的要追加相应的一些这个费用，成本在不断的增加，但是效能实际上没有一个大幅提升，反而下降，它的良好率也在不断的这个降低，花了很多的钱，但是效果却在每况愈下。
1: 所以投入和这个实际效果完全是不成正比的啊。在 F-35 战备水平一方面持续下降的背后，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揭露了一个更加荒诞的现象啊。在2020年到2023年期间呢 ，F-35 联合办公室呢居然向洛马公司支付了2.69亿美元的奖金。奖励的原因是 F-35 机队全任务能力率得到了提升，零部件供应得到了保障。显然我们知道这两条呢和实际情况呢是截然相反的，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魏先生怎么分析解读？
2: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生产 F-35 隐身战斗机的过程当中确实是出现了交付拖延的情况，后续呢由于它进行了产业链的优化啊，这个情况呢是有所改善，所以呢并不是说它原本做得非常好，而是原本做得很差，后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弥补，然后呢这个美国军方向洛马公司支付了大量的这个奖金。有的时候洛马公司他自己可以制定标准，那么通过一些数字游戏或者说通过一些文字游戏让自身的生产能力或者说呢交付能力看起来呢是有所提升，所以呢有的时候美国军方也很无奈啊，因为生产也好研发也好包括这个交付也好，很多情况下呢掌握话语权和主导权的反而是美国的大型的军火商啊，这些和五角大楼有密切利益联系的这个防务承包商，有的时候呢即使他发现了问题也不敢过多的去问责这些实力很强背景很深的啊这些美国的军火巨头。
1: 所以相关的这个利益勾连可能就导致了美国军方即便有苦也说不出。其实尴尬的不仅是美军本身，美军的盟友现在日子也不太好过，比如大洋彼岸的英国。那么在英国 F-35 机队什么情况？
3: 2026年3月27日，英国国防装备与支持局宣布，已从洛马公司接收了其订购的最后一架 F-35B 战斗机，这也意味着这批48架战机长达10年的交付周期终于结束。但英军手头可以随时投入作战的 F-35B 却远远达不到48架。英国国家审计署报告显示，F-35B 机队基本任务能力率只达到英国国防部目标的一半，完全任务能力率更是只有目标的约1/3。2024年10月至2025年1月，英国 F-35B 机队任务能力率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5。换算下来，英军现存的全部47架 F-35B 当中，通常仅10到11架可飞。其中具备完整作战能力的仅5到6架。
1: 英国国家审计署有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宣称英军47架 F-35B 型战机当中呢只有10到11架是能飞的，只有5到6架具备完整的作战能力。那么这组数据实在令人大跌眼镜。那么为何英军的 F-35 机队战备水平比美军要更低？王先生怎么分析？
0: 他出现的这个问题是出现在 F-35B 上。其实在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问责局提供的这个报告中间呢已经给出来了 F-35A 啊，虽然说数据不堪，但是某种程度上已经是最好的，
1: 就空军型已经是好的了，
0: A 型已经是最好的了，所以 B 型和 C 型更低，而英国主要就使用的是 B 型，就是这一型的这个飞机的这个结构啊实在是有点太复杂，它是有一个这种升力风扇 再加上它的这种发动机本身，这个升力风扇在这个安装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结构上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复杂，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在这个工程技术这个方面的一个创新，在一个如此狭小的这个空间里面要构建这样一个主发动机再加上一个升力风扇来提供它的这种叫做短距起飞垂直着陆的这样一种能力的时候，它暴露出来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它很多后面良好率受到重大影响的一个症结所在。这一型的这个装备太复杂了，所以我相信后续人们在研制下一代的这个战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一个平衡，就是它的创新和它的耐用这个程度实际上需要保持一个平衡。
4: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颈动脉斑块是很多朋友体检报告上的常客，有些人一看到斑块两个字就紧张，其实大可不必。斑块也分稳定和不稳定两种，稳定斑块壁厚，内部均匀，就像水泥路面，不容易破裂；不稳定斑块薄皮大馅，像豆腐渣一样容易破裂，碎片脱落堵在脑血管就成脑梗了。如果体检发现斑块，医生会根据大小、性质、管腔狭窄程度综合判断，需要用药的要坚持服用他汀类药物，稳定斑块，延缓进展。 同时管好血压、血脂、血糖，戒烟限酒，定期复查颈动脉超声，跟医生一起制定随访计划。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是胃肠道疾病容易发生的季节，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胃肠道。首先注意不要再喝凉水了，多喝一些温热的水，而且像凉拌菜这类生冷的食物要少吃。另外，腹部肚脐周围脂肪层比较薄，容易受凉，要注意腹部的保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体检查出转氨酶升高，就一定代表肝功能出问题了吗？转氨酶确实可以说是肝脏健康的晴雨表，它主要存在于肝细胞里。当肝细胞受损时，细胞里的酶就会跑到血液中去，化验单上就会出现那个向上的箭头。但转氨酶升高不等于肝功能异常，两者不能简单的划等号。剧烈

运动、过度劳累、饮酒、某些药物都可能引起一过性转氨酶升高。想判断肝脏到底有没有问题，不能只看转氨酶这一项，还得结合胆红素、白蛋白、凝血功能等其他指标综合判断。所以啊，拿到报告先别慌，找专业医生帮忙看一看。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当时翻社吕翔吕盼的情况时有发生，这让刘铭传是不生烦恼。这个刘朝代死后，他彻底被激怒了，认为此风不可长。如受府各社闻风效尤，后患不可生焉。所以朝廷也指示查明叛藩确系何社，严刑绞办，以儆凶顽。什么意思呀？查明一下凶手是谁，严刑绞办，这得杀鸡给猴看。于是乎，疯狂的报复开始了。刘铭传调兵遣将，加大围剿力度。他把驻扎澎湖的爱将吴洪洛部调到了宜兰内山一带。官军们为了报仇是大开杀戒，因为官军不再相信叛藩投诚，因为你投诚了，你有可能还叛变，所以这个官兵啊，抓着就杀。比如白阿歪的一个首领叫闵阿歪，他被抓以后表示愿意受俘，这个吴洪洛呀毫不理会，训明正法。所以残酷的绞杀引起藩民更加激烈的反抗。别看这些藩民势单力薄，武器落后，但是他们的血性和顽强却让官兵是心生畏惧，不寒而栗。因为一些藩社的妇女和孩子也参加了战斗，有的藩社战死到最后一个人都不肯屈服。据史料记载，1889年前后，刘铭传对藩社的武力围剿显著增多，大小战事有40多次，因此刘铭传不得不抽出很多的精力来对付那些不听话的藩社。他还亲自督剿，对南澳一带的凶社进行镇压。1888年的8月，他为了平定后山的藩社叛乱，甚至啊，他把北洋水师致远和靖远两艘威力强大的舰船都搬来配合作战了。不过，强力的绞杀确实起到了震慑作用，但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许多藩社在大兵压境之下暂时表示臣服，但是官军一撤，他们又故态复萌， 比如皮男的一个翻射前后复判达到了四次之多，如此结果是让刘铭传始料不及的。所以在复翻的后期，刘铭传冷静下来检讨自己的政策。从整个过程看，复翻前一阶段重在辅，效果比较好，而后一阶段重在剿，结果却适得其反，问题就出在了剿辅失衡上。经过总结，他认为辅藩重在收拾人心，人心服方可长治久安。于是刘铭传开始修正自己的策略，一方面继续加大武力威逼的高压态势，另一方面他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对受辅的藩首进行宽大，对受辅的藩社和藩民给予奖励。什么奖励呢？有粮食，有农具，甚至有家畜等等。这么一来，情况渐趋好转。比如白阿歪的一个生番头领，他叫马来师妹，此人接受招抚后又连续杀人犯案，有一次他在带人抢劫时被官兵包围，当场擒获，有人把他认出来了，捆绑起来到巡抚大堂。这马来师妹心想啊，这回必死无疑，算了，杀就杀吧，当堂便说人杀人剐。刘铭传呢，哼，杀儿还不容易，

0: 如想如何？
1: 知罪否？
0: 知。
1: 知罪，为何屡犯？这话问出来，这位马来师妹无言以对。想死想活？
0: 想活。
1: 想活，就得老老实实做个百姓。
0: 愿做百姓。
1: 好，那本府再给你一次机会，以观后效。说罢，把这个马来师妹就给放了。幕僚中有人上来劝阻，大帅不可呀，好不容易抓住这个头，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啊。但刘明传微微一笑，转过头来对马来师妹说：
2: 尔等听到否？
1: 哎呦，一听大帅这么说，这个马来师妹以为刘明传要变卦，还要杀我呀，脸儿吓得都变色了。刘明传哈哈大笑：
2: 你就是老虎，本帅能放你，我还能抓你，你呀，好自为之吧。
1: 说完，当场把马来师妹给释放了。这可让周边的人是大惑不解。事后有人就说了：这刘大帅呀，心慈手软，日后必定后悔。您还真别说，结果恰恰相反。这个马来师妹获释后，身为刘明传所折服，感恩其不杀之恩，从此甘心接受招抚。对此，刘明传也很有心得，他对部下说：杀这个人容易，但是宽大为怀，可以教育更多的藩民，以他为例子，这些人就希望可以自愿来救府了。事实也真是如此，德威病重之下，经过3年的努力，到1889年3月，全台升藩一律救府。根据刘明传上奏称，共招抚规划升藩806社，南府大小丁口14万人之多，可耕田园的面积也大幅增加，总数达到了几十万亩，基本实现了福垦以广福源的预期目标。另外，随着抚藩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台湾岛的治安也大为改善，真是政令畅通，民藩相安，各族乐业。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年的时间，刘铭传抚定了全台。刘铭传治台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他殚精竭虑，力图革新。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对他的评价也是越来越高。有人把他称作是伟大的爱国者，台湾的现代化之父。连横先生称他的功业是足于台湾不朽矣。但是在刘铭传赴台的六年时间里，伴随着他的一直是毁誉参半的尴尬，而他实行的新政也是饱受质疑。其实啊，刘铭传的一些做法和手段只是在短期内要实行他的新政，对于历史人物我们也不必苛求。应该说，当时维护了台湾的社会稳定，缓解了藩汉矛盾，也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他遭到了什么质疑呢？上回书说到，施九段起义这件事发生后，有人参他在清赋中任用非人，慢视民末，以致奸民土匪乘机作乱。彰化等地由于摊派严重，导致异乡尽逃，台南尤甚。还有人指责刘铭传在府藩上操之过急，错置失当，以致民心未协，不断的激起藩变。刘铭传开设招商局，买了两艘轮船，也被批评为赔累甚大。总之吧，对他的攻击无处不在。给您举个例子，1888年12月13号，朝廷把言官的检举信转抄了一份给刘铭传，让他传看。实际上啊，对他是个警告。尽管朝廷的语气比较平和，朝廷认为刘铭传从自任台湾巡抚以来办事很得力，但同时又说参者所陈均不为无因，要求刘铭传接受朝廷的训诫，对照问题平心醒察，是据实复奏。其实啊，这是朝廷常用的手法，目的就是得敲打敲打手下的大臣。潜台词显而易见，意思就是说呀，刘铭传呐，你的问题我们已经掌握了，你该干的干，但啊，你得小心点了。对于刘铭传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台湾建省之初，清廷确实给予了他大力支持，对他充分信任，加上奕轩和李鸿章的鼎力相助，刘铭传很多的想法和提议都得以通过，包括办房、铁路、邮政、电报、办学等等诸多的改革，他都实现了。而且啊，他还得到了几次封赏。1889年2月赏加太子少保衔，1890年2月赏加兵部尚书衔，同年3月以台湾巡抚帮办海军事务。我们前文书和您讲过，当时的海军衙门刚刚成立不久，这个机构的规格很高，由奕轩当总办，李鸿章等为会办，他的地位啊，甚至比总理事务衙门都高一点。可见朝廷对刘铭传是相当重视的。尽管表面上风光无限，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法战争以后，李鸿章坐镇北洋，他的淮系势力进一步扩张，但这也引起了湘系势力和朝中其他势力的不安，所以派系之间的斗争也越来越复杂。刘铭传是典型的淮系大员，也是李鸿章的亲信，撇都撇不清楚啊。特别是前文书和您讲过，刘敖也就是那位湘派的主将被清除以后，湖南的势力受到打击。虽然左宗棠当时人已去世，但曾国荃等湘系大员岂能坐视不管？再加上刘铭传的新政不仅触犯了当地的利益集团和旧势力，也引起了朝中保守派的不满。于是乎，各种因素形成了合力，
这时候啊，他们捆绑起来一起针对刘铭传，对他个人的攻击也越来越多。现在朝廷把这个检举信转抄给你，这就是一个信号，表明朝廷对你的信任在逐步减退。话说1889年2月，光绪皇帝亲政，这对于淮系和刘铭传来说显然不是一件好事。围绕着慈禧归政，帝党和后党的矛盾日渐凸显。年轻的光绪皇帝，对于他来说，淮系和刘铭传都是后党一派，这样的人不足以信任。所以刘铭传自己也感到了，光绪皇帝亲政以来，朝廷对他的戒心是越来越大，他提出的想法和建议几乎都通不过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皇帝态度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户部，也就是咱们说的财政部。当时的户部主管是谁呀？上文书介绍过，翁同龢。翁同龢还有一个身份，他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原先他对刘铭传挺照顾的。

基隆煤矿经营权的事，朝廷最终对刘铭传进行了严厉的惩处。这件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先要说说基隆煤矿。基隆煤矿开办于1877年，是当时的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创办的。由于经营不善，亏损严重。中法开战以后，为了避免资敌，当时啊，刘铭传下令放水把这个基隆煤矿给淹了，所以这座煤矿就成了一座废矿。中法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台湾各项事业开始复苏。这时候啊，有一个天津商人叫张学熙找上门来了。这个张学熙是天津的一个大商人，多年前开办了开平煤矿，发了大财，尝到了甜头。哎，听说台湾的基隆煤矿要恢复生产了，兴冲冲地坐船跑来了。他对刘铭传说呀，我愿意承办基隆煤矿的开采。那刘铭传就问了，你想怎么办呢？这个大帅呀，这个煤矿啊，由我来出资，你呀，一毛钱都不用出。前文书讲过，台湾刚刚建省，刘铭传筹的是钱，所以这个张学熙一开口，头一个条件，正中刘铭传下怀。而且这位张先生还说了，啊，大帅呀，出了煤呀，我首先供台湾使用，价格也给您从优惠，肯定降低。哎呦，这又对上了刘铭传的想法。当时他正在大开新政，什么冰轮、铁路、电报、电线、机器局，哪一样都离不开煤呀。如果基隆煤矿能恢复生产，那可求之不得。这商人就是商人，这个天津商人张学熙也看出了刘铭传的心思，紧接着又说，这煤矿生产盈利了，您还可以抽取煤离，这可是一举三得呀。对呀，我盈利了，您还能抽头啊。刘铭传一听是哈哈大笑，当场拍板，咱们一言为定。双方立刻签了协议，这个张学熙摩拳擦掌的就干起来了。这不是件好事吗？可没几个月呀，干不下去了。原因是矿井的积水太深，靠人力排水啊很困难。那买抽水机吧，谁给钱呢？这样一来，钱花了不少，收效甚微。没到几个月，甭说赚钱了，这个张学熙呀，亏了好几千两银子。所以他灰头土脸的又来找刘铭传，说，大帅呀，这煤矿我干不下去了，我能不能退办呢？得，这张学熙走了，煤矿恢复工作就陷入停顿。可是刘铭传等不及呀，他的新政处处都需要煤，放着煤矿没煤烧，刘铭传岂能甘心呢？其实当时不光是刘铭传新政要煤，洋务运动也搞得轰轰烈烈，福州、江苏各地都需要煤。因此刘铭传就找到曾国荃和裴阴森商量一下，能不能咱们三家合办呢？当时的曾国荃任两江总督，裴阴森时任福州船政大臣。这三个人一商量，这样吧，每家掏20000，凑成了62000两银子，在这个基础上又招商股60000两，总计120000。1887年2月，基隆煤矿挂牌运营。刘铭传指定候补知府张士余当总办。张士余身为基隆煤矿矿务委员，对煤矿的矿务啊是比较熟悉的。接到了委派，他决定聘用外国人进行管理，而且雇用了杨技师。在设备上他也投入重金，购置了新式机器用来抽水，甚至刘铭传还派专人
修通了煤矿。

0: 到码头的小铁路。不久啊，这个煤矿就开始产煤了，产量还不错，一度达到了每天100吨左右，这在当时的产量就不小了。张世愚忙不停地向刘铭传报喜，哎呀，可喜可贺呀！听到好消息，曾国荃和裴延森也感到很欣喜，所以大家对煤矿的前景是一致看好。
1: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可惜，他们高兴得太早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煤是产出来了，运输成难题了。首先在台湾岛内，辗转运输1000余里，没有铁路，全靠脚力，这搬煤成本太高了。其次往大陆运，这海上风浪大，没有大船是不行的。要想修铁路，购买大船，这个煤矿资金有限，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所以干了才不到1年，亏空越来越大，每个月的亏损银两达到3-4千两之多。这么一来呀，那商贾首先不干了，说我们也退出了。商贾一退，全部的股份就为官贾所有。本来这位张世愚满怀信心，没关系，你退就退，我重整旗鼓，反而倒好管理了。可麻烦又来了，这时老矿井的煤呀挖光了，得开新矿井才能盈利。可是开新矿井还得追加投资，而且耗资相当巨大。根据外国技师勘察，需要100万两支书。没钱怎么办？刘铭传想了，接着找曾国荃吧，看看曾国荃能不能增加投资。没想到这位曾老九一听就不高兴了，本来他对煤矿亏损就感到不满，还让我再增资啊，门都没有。曾国荃不干，那您说那位裴印森呢？裴印森态度也不积极。这时候刘铭传忙于台湾的新政和府藩，到处都在伸手要钱，他自己都揭不开锅了，他哪有钱投入煤矿啊？可是张世愚着急呀，他隔三差五的来找刘铭传诉苦，说咱们煤矿一旦停产，不仅钱要打水漂，台湾新政也会受影响，而且呀，还会有人大做文章，说不定又得闹出什么风波来。这把刘铭传急的呀，急归急，一时间无计可施。就在焦头烂额之际，有一个人找上门来了。这个人叫班德瑞，是英国驻台北领事，是个英国人。和他一块来的还有一个英国商人，叫范嘉士。这个人呢，公职于英国齐昌洋行。这英国商人对刘铭传说：“听说阁下目前遇到困难了。

他当然指的就是基隆煤矿重开矿井的事儿。当然刘铭传也没否认，他说呀，嘿，你这个外国佬消息还挺灵通的。这位范家士也笑了，什么叫我消息灵通啊，报纸上都登出来了，世人皆知，我能不知道吗？那阁下有何见教呢？这个英国商人就说了，听说贵矿亏损严重，开新矿井需要资金，我呀有个建议，不知道大人愿闻否？于是范家士讲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们英国商人可以集资承办新井，全部的费用我们算了，差不多在100万左右，承办期20年，咱们签个合同，20年间不管亏盈都由英国商人全部承担。而且啊，这个范家士还拿出了一些诱人的条件，比如每年拿出1000吨煤，以市价打个8折供给台湾使用，每出口1吨煤都按合同向台湾巡抚纳税。而且啊，他们还答应用14万两银子估个价格，把基隆煤矿原有的设备统统买下来。换句话说，我接盘了20年，怎么样？这谁不心动啊？刘铭传他知道基隆煤矿的状况已经让他深陷困境，正苦无对策，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虽然让利于人，刘铭传并不情愿，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退一万步说，洋人承办对自己同样也有好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借鸡生蛋，借船出海。所以英国人走了以后，刘铭传就找张士余商量。张士余反而担心了，他说，大帅呀，洋人承办恐引非议吧。刘铭传说，咱们也是为了国家利益，还计什么得失啊，那万一朝廷不准怎么办呢？哎呀，士余呀，咱不试试怎么知道朝廷准不准呢？刘铭传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有风险呢？你想啊，把煤矿包给洋人，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但是面对无路可走的绝境，刘铭传决定大胆尝试。不久，张士余按照刘铭传的要求和英国商人范家士进行了谈判，很快就具体事项达成了意向。1889年7月9日，刘铭传向朝廷上了报告，详细说明为什么要把煤矿承包给英商的理由。第一，官办限于资本不能扩充，且积习太深，骤难改革，现在亏损严重，每年亏银4-5万两，入不敷出，如不采取措施加以补救，则受累无穷。第二，英国商人如果承办，不仅官本可收回，关税和车路运费每年得数10万两，利源既辟，商务更兴，与地方民生所弊甚巨。同时啊，他还把和英商达成的意向书附在报告后面，一并呈上御览。按道理来说，这倒是一件让煤矿摆脱困境的好方法。可没成想，这报告打上去，立刻引起了一场风波。总理衙门和户部首先跳出来反对，认为洋商承办流弊甚多，实不可取。他们向光绪皇帝汇报以后，光绪皇帝当场表示赞同，认为该衙门立论极为切当，并斥责刘铭传办事疏疏粗率。啊，反而给打回来了。认真合办，妥为经理，另筹办法，务在草率从事，置资后患。天哪！

0: 看到皇上这样的批复，令刘铭传是大失所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刘铭传向皇上上奏折，希望洋人可以介入基隆煤矿的投资建设，但是被驳斥回来。这样的结果让刘铭传大失所望，但他也没觉得意外。为什么？当时主持总理衙门的是恭亲王奕匡，这个人向来以贪婪保守著称，而户部尚书翁同龢也认为刘铭传的做法你有点出格，没法接受。此刻刘铭传多希望有人能站出来帮他说个话呀，可真是不巧，过去一向支持他的醇亲王奕轩病重昏迷，而老上司李鸿章也因为这事儿太敏感，不敢替他说话。刘铭传是茫然四顾，毫无援手。他预感到今后办事，唉，肯定越来越难呐。所以洋人承办的方案被否决后，如何解决煤矿的出路又成了一道难题。刘铭传和张士余商量来商量去，光靠官谷无法为继，咱们呀再招商贾吧，重走官商合办的老路。虽然这个办法曾经失败过，但此一时彼一时，因为最近呢这个煤的行情看涨，民营煤矿开始逐渐增多，而且经营的势头也不错，这对商贾又有了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又找来一些商人进行洽谈。果然商人们很感兴趣，但是啊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心，因为洋务运动以来官商合办是常常搞不好，主要原因是以官为主，商人没有发言权，可官呢不懂商，积习甚多，终至亏累而难以为继。所以这些商人向刘铭传提出个建议，说我们入股可以，官商共同经营也可以，甚至在投资上啊我们拿大头也没问题。我们就有一条，这个矿物啊由商人主持，官不要过问。其实这个条件并不过分，人家是大股东，人家拿了钱，你还不让人家主事儿，这本身就行不通。不过这样做却要打破以官为主的格局，所以有人感到担心，提醒刘铭传你得谨慎从事啊。但刘铭传认为只要能把基隆煤矿盘活，不妨尝试一下。哎呀太好了，这商人们一看刘铭传松了口就跃跃欲试，所以双方商定基隆以原来的官本120,000投入，而商贾再集资300,000，由商人接办。按道理来说这个方案对双方都有利呀，刘铭传也是满怀希望，心想这个方案总没问题了吧，洋人承办不行，我官商合办难道还不行吗？所以呀，他一边打报告等不及呀，一边自己先干起来了，我先批准了。可惜天有不测风云，真是出乎意料，刘铭传的报告一上去又引起了更大的风波。首先户部和总理衙门提出质疑，而且啊他们还把刘铭传呈送的基隆煤矿合办章程逐条细抠，找出了很多毛病。他们说可疑者3，必不可行者有5。哪几条啊？他们举例子了，比如说矿物主持，既然官商合办应以官为主持，和以一切事宜系授权于商，

0: 官竟不能过问呢？再比如，矿物总管聘用洋人，刘铭传所称各股皆系华人，为什么总管却是洋人呢？这里边鲜有冒充影射情势。再比如，该巡抚不奏明情旨，几力章程擅行开办，犹非寻常轻率可比。也就是说，还没请旨呢，你自己先干了，这叫先斩后奏啊。在向皇帝汇报的时候，那位奕匡还有翁同和翁老先生又来了一次落井下石。他们怎么说的呀？这个刘铭传之前和英国商人拟定合同，按道理来说他的办事已经很粗率了，我们已经令他谨慎地挑选适合干的人，另筹办法，但他这次招商同官合办显然大不可行，太不像话了。这一煽风点火啊，把皇帝光绪给惹怒了。光绪是大怒，非严惩不可。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商国部，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这1890年8月5号，光绪皇帝批示，刘铭传交部易除，并勒令其即将现办之局赶紧停办，不准迁延回沪。吏部接旨，认为要给予革职处分的重惩。不过啊，这个意见呈报上去之后，还算光绪皇帝手下留情，把这个革职处分改成革职留任了。
2: 哎呦，
0: 这处理决定下达后，刘铭传气疯了，他抱怨皇帝高高在上，不解下情，而户部和总理衙门则不明事理，落井下石。他已复奏申辩，可是这份复奏啊，报告刚刚上去就没下文了，如石沉大海一番。所以刘铭传彻底灰心了。此时醇亲王奕轩，也就是一心支持自己的王爷病逝了，而自己的老师老上司李鸿章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选择了沉默。

刘铭传请过一次病假，朝廷给了他一个月假，到期以后他上折子请求因病开缺，朝廷不准，又给三个月假。在这期间，他的官商合办计划再次受挫，并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处分。于是假期一满，刘铭传再一次上奏，声称病情加剧，请开缺调理，如不得请，恳请上驾内度就医。什么意思啊？我病情加重了，您把我开了吧，我要回去调理一下，如果不让的话呀，我呀回去看病去了，怎么着我都是不干了。朝廷看了他的报告，怀疑这个刘铭传是不是在斗气儿啊，朝廷也不高兴，所以再次回传，赏假三个月，在任内调理，毋庸开缺，你甭想辞职。这一下啊，刘铭传的牛脾气上来了，他认准一条道，绝不回头。不行，不屈不挠，这个假期一满，他第四次上奏请求开缺，而且语气更加坚定。不过这回啊，朝廷也熬不住了，这来回来去都翻了好几个个了，烙饼都烙熟了。朝廷于1891年的5月5日最终批准了刘铭传的请求。上谕是这么写的：刘铭传奏病仍未愈，恳请开缺一折。福建巡抚刘铭传祝准其开缺，并开去帮办海军事务差事。什么意思呀？福建巡抚您不用当了，而且海军事务也可以请辞了。因为我们前文书和您介绍过，刘铭传从1884年抵台督办军务开始，到1891年被革职离任，前后6年多时间。应该讲这6年是刘铭传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辉煌的6年。在这6年时间，他在台湾全面推行新政，自强新政，而且开启了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他原计划用10年时间来实现他的宏伟蓝图，可惜没到7年，他就不得不用这样的方式离开这块他曾寄予希望而且付出极大心血的土地。我们前文书和您讲过，这位刘麻子一生多次撂挑子，在来台湾之前他曾经撂过18次挑子，当时叫起退。这其中啊，大多数是托病泄愤，以此表达心中的不满。其实刘铭传有病是实情，因为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他的身体早已大不如前。以前在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他的头部受过严重的枪伤，而且患有眼病，甚至啊都快目盲看不见了。到了台湾以后，他日理万机，劳心费神，加上身染湿胀痢疾等多种疾病，经常是手足麻木，咳血不止，吐血剧作，寒热病增。据说刘铭传的眼病进一步加重，他的左眼什么都看不见，而右眼已经昏花了，近在咫尺而不辨人形，一尺之内他都看不到人了。而且刘铭传的耳病也很严重，左耳朵已经失明，右耳啊大概还能听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内亏外感，气血难通，补泻两穷，群医束手。简而言之，大夫拿他的病已经没有办法了。但这些都可能不是刘铭传这次起退的最主要原因，6年的劳苦和纷扰早已让他心力交瘁，身心俱疲。神人一生大缘，中央

0: 对他的支持越来越少，但是对他的诽谤非议越来越多。尤其是基隆煤矿一事让他受到严重处分，实在感到寒心。但这还不是让他最痛苦的。刘铭传来台之后，尽管诸事繁杂，但他知道海防是重中之重，在所有的新政中，办防是摆在第一位的。因为中法战争给了刘铭传太多的教训，过去正是因为没有海防，结果是一有兵争是仓皇束手。他多次上书渴盼中央加大海防投入，他还希望能够为台湾建一支海军，可是他的这些希望一一落空。1887年9月，户部尚书翁同龢上书朝廷，提出由于国库空虚、救灾需要，请求停购外洋枪炮、船只器械，同时炮台建设也一律暂行停止。翁同龢的请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可是刘铭传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是大感失望啊，他的海防梦想彻底化为乌有。再加上醇亲王奕轩病死，朝局变化，他的诸多新政均遭驳回，甚至有的遭到严厉斥责。再加上基隆煤矿的事情，刘铭传真正绝望，无法容忍，所以他只能选择辞官。虽然身体有因，但更多的是出于失望和不满。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1891年6月4日，在朝廷批准他辞官20多天后，刘铭传乘船离开了台湾，返回家乡。当刘铭传乘坐的轮船缓缓离开基隆海岸时，他是否意识到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起退呢？自1862年加入淮军以来，从军近30年，现在也许到了最后画上句号的时候了。茫茫大海，波涛汹涌，刘铭传走了，带着累累伤痕，带着他没能实现的梦想。这是刘铭传个人的不幸，更是台湾之不幸。因为在刘铭传离任后，台湾的新政便陷入全面停顿。接任他的邵友濂不仅才学平庸，而且思想保守。这个新任巡抚一上任，就对刘铭传是全盘否定，诸多革新均被一笔勾销。一时间新政尽废，满目凋零。这种倒退令人痛心，它导致了台湾近代化几乎全部中断，发展也陷入停滞。特别是海防的建设终止，无疑是自毁长城。 梁启超先生曾有诗云：轩车一去留不得，藤蔓啼莺空复情。长城已坏他起兮，雨抛索甲胎我腔。其悲切惋惜之情溢于言表。是的，就在刘铭传离台的3年后，中日甲午海战爆发。由于局势紧张，清廷再一次想到了刘铭传。慈禧太后懿旨撤销对刘铭传的处分，恢复其职务，不久令其迅速北上进京觐见。可惜一切都晚了。此时的刘铭传病魔缠身，数疾并发，连行动都已相当困难，所以李鸿章不得不据实上禀，说他因病无法应召，是否可另调大臣统兵呢？但朝廷似乎并不相信，又连电催其复出。然而这一次刘铭传真的是无能为力了。尽管有人说这是刘铭传负气不愿出山，其实不然，这位刘大帅真的病了，而且相当严重。正如他自己所说，哪怕只要能起身，他也会抱病应命。可如今他已经做不到了，因为1年多后刘铭传病逝于家乡刘心墟，享年59岁。在刘铭传去世前，传来甲午战败的消息，台湾沦于敌手。尽管台湾军民奋勇抵抗达5个月之久，看着这块他曾经呕心沥血消一干时为之奋斗6年的热土为敌寇所占，病榻上的刘铭传失声痛哭，吐血昏厥。数月之后，在忧愤中告别人世。刘铭传一生留下太多的遗憾，台湾可能是他留下遗憾最多的地方。身为一介布衣，起于行伍而位列封疆之力，尽管他具有雄才大略，但却呕心6载功不就，所谓生不逢时，壮志未酬。在他死后，有人写了一首诗概括了刘铭传的悲哀和无奈：一夕刘郎志已灰，大千山下草成堆，凿山冶铁作驰道，浮海沿江筑炮台。6载空愁安世策，一生枉报济世才。将军去后风云变，景福门前化娇哀。这是刘铭传的悲哀，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北京时间16:00。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9: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秋季时令主气为燥，燥邪容易损伤肺气，导致我们身体的阴液精气耗散，出现各种干燥的症状，如皮肤干燥皲裂、口鼻干燥、咽干、口渴、大便干结等。如果燥邪伤及肺脏，就会出现咽喉不适、干咳等症状。应对秋燥，西子建议您多吃新鲜果蔬，多喝水，还可以多吃些润燥的食物，如百合、银耳、芝麻、核桃、甘蔗、牛奶等，尽量不吃辛辣、油炸、油腻的食物。一条健康提示之后，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如何维护口腔卫生，健康专家号带您从刷牙开始学习维护口腔卫生。使用牙线会让牙缝变大吗？这里有误区，帮您破除使用牙线的误区，学会正确使用牙线。牙齿出现了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牙病的治疗以及牙齿的维护。
6: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9: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0: 健康专家号，

0: 让我们很多朋友已经知道，口腔健康关乎全身健康，但依然有人并不重视口腔健康，能凑合就凑合。先来听听李先生的经历。
1: 李先生今年70岁，最近这几年他发现自己的牙好像不太好使了。以前自己吃什么都行，根本不用刷牙，但最近这几年很多硬的东西吃不了了，牙也逐渐松动，牙龈隔一段时间就肿痛，咬不了东西，让他瘦了好几斤。他的老伴张女士总是对他说，你都不刷牙，牙能好使吗？李先生不服气，立马还嘴，你倒是好好刷牙，还买了各种品牌的漱口水，还不是牙齿发黑，一块块的脱落，嚼食物都费力吗？
0: 听众朋友，李先生不刷牙的做法我们千万不能效仿，可是他的老伴张女士明明很重视牙齿健康，认真刷牙护牙，牙齿还是出现了问题，这是为什么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口腔科专家帮我们来分析分析李先生和张女士这老两口的口腔问题，也希望大家能从专家的分析过程中学习一些爱牙护牙的知识。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袁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北京口腔医学会老年专业委员会秘书，擅长全口义齿、可摘义齿、固定义齿的修复、咬合重建及老年系统性疾病患者的口腔疾病诊疗。
0: 欢迎袁东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袁东。
0: 非常欢迎您哈。刚刚的案例当中呢，您看这个李先生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2: 说起这位李先生啊，主要还是他平时没有非常注意他这个口腔卫生的维护，也没有定期到医院就诊做检查，所以呢他就会导致这个牙周病引起的这种牙龈肿痛和牙齿松动。
0: 那我想问一下，在您门诊当中是不是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朋友呢？
2: 您说的对，其实李先生这种情况是我们临床出现的比较多的一种情况。前两天我也接诊了一位患者，这位老先生呢也是平常呢觉得自己牙还挺好的，刷牙呢也就刷个一两分钟就刷完了。当时他偶尔会出现比如说牙龈肿了，觉得自己上火了，那他就自己买点消炎药吃几天就好了，他也就没当什么回事。但是前两天呢，他觉得自己牙啃苹果啃不了了，觉得啃的时候特别疼，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来我们这儿就诊。经过我们的口腔检查，我们就发现其实他嘴里边好多牙都出现了一个松动，牙龈呢也出现了一些红肿。我们拍了 X 片也发现其实他有好多牙周围的支持的这个牙槽骨就已经发生吸收了，那这样的话呢他就有一些牙就需要拔掉了。这个情况呢其实跟李先生这个情况也是差不多的。
0: 那是不是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不好好刷牙可能一天两天没事，但久而久之其实对我们的牙齿伤害还是挺大的。
2: 是的，这本身就是一个慢性的缓慢进展的一个过程，所以刚开始并没有表现出特别明显的症状，你就可能就不在意或者忽略这种情况，时间长了它就逐渐表现出比较严重的这种症状了。
0: 那我们也来具体的跟大家说一说，如果不重视口腔健康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问题呢？
2: 首先我们那口腔中呢有很多这种细菌，其中有一些细菌是好的细菌，也有一些细菌是不好的细菌。那这些不好的细菌呢会导致我们的那个坚硬的牙齿出现龋动，也有可能会促进我们这个牙龈发生炎症状态，也有可能会使我们包绕在牙周围的这个骨头呢发生吸收。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导致这些我们常说的龋齿还有牙周炎这种情况的发生。
0: 那我们也特别的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老年朋友如果发生龋齿，那和年轻人这种牙齿的损伤龋齿有什么区别呢？
2: 我们老年朋友呢是由于 他平常牙龈退缩了，那本来我们正常状态下每个牙齿之间呢都会有一个缝隙，在他的一个健康状态下，那我们的牙龈就把这个缝隙给覆盖了，那大家就不觉得自己的牙缝会变大了。但是当他炎症状态之后，这个牙龈退缩，这个缝隙露出来之后，那就会导致我们常说的哎呦这块塞牙了。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呢，他拔掉一个牙，觉得哎我这缺一个牙我也没有什么影响，那我就先不镶牙，但是呢这个缺牙旁边的这些牙可能会随着时间延长它有一个慢慢移动的过程，那它和它旁边另外的牙就会出现缝隙，这些缝隙呢也是导致我们塞牙的这个原因。那当我们那个食物塞到这个缝隙之后呢就很难清洁啊。有些人就说哎，塞着就塞着吧，我就不管它了，但时间长了我们就可能发生这个牙齿里面的这些龋坏，有可能还会发生这种根面的龋坏，所以呢它反而是影响会更严重。同时呢这种长期不清洁的这些食物也会诱发我们这个牙龈的炎症，那其实就反过来是一个恶性循环，就越来越严重，是这样状态。
0: 那袁主任说到这个塞牙缝这事儿啊，其实可能有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现在这个牙齿的缝隙越来越大，吃完东西以后特别容易塞牙，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呢？
2: 首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些口腔卫生的清洁，其次呢我们在这个口腔卫生清洁的基础上还要加用牙缝刷。这个牙缝刷呢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类似于我们的那个刷奶瓶的那个奶瓶刷，它中间呢有一个坚硬的丝，周围是那个刷毛，相当于是一个微型的小奶瓶刷吧。这个呢当我们有牙缝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这个牙缝刷放到我们的牙缝里边，像刷奶瓶一样要把两边的这个牙齿都要给它刷干净，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做到一个有效的清洁了。
0: 嗯，然后我觉得关于清洁牙齿这件事儿，我们还是得从头说啊。刚才说到牙缝刷，其实可能从刷牙我们就应该重视起来。其实我要说，我觉得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刷牙都不那么到位，不那么正确。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不服哈。那现在我们来听听袁主任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正确的刷牙方法，也来对比一下，您看看您的刷牙方法是不是正确的。
2: 刷牙这件事儿，其实已经就强调过无数次了，我们对每个来临床就诊的这些患者都会叮嘱他回去要好好刷牙啊。那怎样才是一个正确的刷牙方法呢？就是首先我们那个牙刷要选用小头的软毛的牙刷，第二呢我们这个牙刷要把刷毛方向指向我们那个牙龈的方向，大约呢倾斜45度角，在这个位置我们要前后的这种小幅度的这种颤动性的刷牙，这样的话呢我们刷毛可以有一少部分进入到我们的牙齿和牙龈这个接触的这个部位，可以有效的清洁这个位置。在我们刷完这一个区域的时候，我们要有个旋转的动作，这个旋转的动作呢使我们的刷毛可以一部分进入到我们两个牙之间的间隙这个位置，做到对这个位置的清洁。那对于我们就是靠近腮帮子这边和靠近舌头这边都是要用这种方法来刷，我们每刷完一个部位的话，我们刷下一个部位要跟这一个部位有一个重叠，这样的话我们就避免它有一些没有刷到的地方。当然了我们上下牙的舌侧那个呢就可能就会要竖着这么刷，那咬东西这面呢也不能忘，那这个地方呢要前后来刷，把刷毛部分的放入到这个我们叫窝沟里边，让它伸进去做一个有效的这个清洁。但是呢这个呢我们这个牙面就并不是做到了一个面面俱到，这时候我们就要用一个新的工具叫牙线。其实
0: 稍等一下，刷牙我们还是说完，因为我听说牙医告诉我们说我们刷牙要刷够3分钟，但是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呀我哪刷得够3分钟啊，刷3分钟太长了，用不了那么久吧。那我们也来问问袁主任，我们刷牙真的需要刷3分钟吗？
2: 其实咱们算一个账，就是说我们刚才说我们牙刷每一个部位就要刷一个相同的动作，那我们要移到下一个部位，那整个我们全口刷下来如果认认真真刷的话，其实差不多也得3到5分钟，所以这个是有必要的。1分钟可能你还有的地方没刷完你就已经结束了，那就不能做到一个有效的刷牙了。
0: 嗯，那我觉得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 对比一下啊，您的刷牙您刷够了三分钟吗？如果您没刷够三分钟，那很可能您没有做到一颗一颗的认真刷好每颗牙，是吧？那我们再来反过来说一下啊，如果不正确的刷牙方法，刚才我们讲到了，如果没有好好清洁，没刷干净，那可能会造成我们的龋齿啊、牙龈退缩啊等等一些问题。那如果说我刷牙的方式不正确，还有可能带来其他的危害吗？
2: 楔状缺损也有说叫楔形缺损，主要现在有一种就是好多老年人之前也有过的一个不正确的刷牙方法，就是大力的横着刷。
0: 嗯，

0: 当我们用横着刷着牙的时候，其实就相当于用一个小锯子在锯我们的牙。那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呢，它破坏的比较浅，那大家觉得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呢经年累月的我们天天这么刷，就会使这个缺损越来越大。当我们这个缺损已经非常深，不能够保护我们内侧的这个牙髓，也就是说我们的牙神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这种冷热酸甜敏感的这个症状。当然有些老年人呢，因为他这个神经并不敏感，可能都已经刷到漏神经了，那他就会出现疼啊，或者是肿啊，这种牙髓炎和根尖周炎的这个表现。也有一部分老年人，他可能就是这个地方抓得非常薄，当他一不注意用一个外力的时候，这个地方可能也就会出现折断。嗯
1: 嗯，那刚才袁主任说的啊，我们如果经常大力的横着刷，就有可能造成我们牙齿的损伤了。那是不是可以大力的竖着刷呢？
0: 我们还是不建议大力的，因为毕竟这个它还是有一个磨损的问题。对，
1: 嗯，所以您可以再给我们强调一下，我们是用比较小的牙刷头，比较软的毛，然后转圈刷是吗？
0: 也有这种方法，
1: 一颗一颗的转圈刷。
0: 刚才跟大家说的这种方法，我们叫那个水平颤动法。那也有一种就是说不能掌握这种方法的，也可以转圈刷，这也是一种刷牙方法。
1: 那就顺便问一下，现在比较流行的叫电动牙刷，那电动牙刷我自己感觉会比普通的牙刷效率高一点吧？
0: 是，我也用过这个电动牙刷，感觉它还是会效率更高一些。我觉得对于一些老年人，尤其它的功能障碍导致它没有办法有一个比较精细的这个手部运动的时候，那我们这个电动牙刷肯定会解决一部分它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产品。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这里有误区。
3: 这里有误区。
1: 维护口腔卫生，不仅要认真刷牙，为了进一步清洁牙齿，我们还要用到牙线。但是有些朋友却认为牙线用不得，因为会让我们的牙缝变大，还有的朋友用牙线出血，担心对牙龈有伤害。那么使用牙线到底好不好？洗牙有没有必要？接下来这里有误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袁东带我们一探究竟。那我们接着来说一说那个牙线的问题。那有的朋友呢非常抗拒用牙线，因为他担心呢使用牙线会让自己的牙缝越来越大。我们来问问袁主任啊，使用牙线会让我们的牙缝变大吗？
0: 这个呢的确是使用牙线会导致牙缝变大，是我们一个平常的一个误区。一般的来说，这个我们牙会有一个生理性的这个自然的动度，大约呢是在1毫米左右，所以我们牙线在通过两个牙之间向下运动的时候，并不会使我们的牙缝变大。主要是原因大家有这个想法，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通过牙线的清洁之后，它那个牙龈的炎症状态会恢复了，那它那原来那个红肿状态就慢慢变得健康，之后这个牙缝就露出来了。
1: 其实是我们本来就有牙缝，
0: 对，
1: 然后经过清洁以后牙缝露出来。这个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有些人说，哎呀，我就不爱去洗牙，我洗了牙以后牙缝就变大了，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道理呢？
0: 是的，是的，这就是大家的一个误区，说我原来没有牙缝，我去洗完了那又出来了。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本身的那个每个牙之间的这个缝隙是健康牙龈填充的，当你有骨质吸收之后，牙缝露出来。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会有牙石，当这个牙石填塞这个牙缝的时候，你就会感觉我没有牙缝，但是你去洗牙把它洗干净了，露出来我们那个牙齿和牙龈的本来面目之后，你就觉得它牙缝出来了，跟这个是一个道理。
1: 哎，那我问一下，那我这个牙石塞在牙缝里能不能起到保护我们的牙齿的作用呢？
0: 并没有这个作用，因为我们口腔里有好多坏的细菌，这个细菌它反而会附着在这个牙齿上，那你如果牙齿不清洁的话，这个细菌就持续作用在你的牙上或者是牙龈牙槽骨，那它会导致你这个牙周的这个炎症状态会越来越重。
4: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这些牙缝大爱塞牙的朋友每餐之后都是应该漱口刷牙或者使用牙线的呢？
0: 对，因为我们这些食物呢在我们咀嚼之后呢它会有一些滞留在我们的口腔里边，当我们漱口的话可能会漱掉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可能就附着在牙龈周围，又或者是我们牙龈那个牙缝里边，这样的话我们要做一个有效清洁，

0: 它塞到我们两个牙之间的这个位置。那塞进去不是说我们就立马就没事了，我们要像就类似于我们用刮板擦玻璃一样，我们要刮，我们要把它成一个 C 字形，包绕我们这个牙的邻面，完之后把它上下刮，做到一个有效清洁。
1: 那刚才袁主任说到的这种牙线啊，可能有些朋友使用起来觉得比较麻烦，或者是自己用不了太好。那么市场上还有一种就是和牙签儿固定的一个小牙线板，是吧？
0: 是的，是的。这种呢，其实就是更便捷了，是牙线棒。这牙线棒其实成一个工字，就是有一个支撑，还有一个牙线被固定在这上面。这个呢，就也是要放在我们两个牙之间。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注意调整角度，因为这个牙线并不能变成 C 字形，那这个时候我们调整角度，做到各个面都刮净了就行了。
1: 那我觉得用这个牙线棒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对我这种比较懒惰的人，可以被动的提醒我，哎，需要经常使用牙线，因为吃完饭以后需要这个牙签来剔剔牙，那这个时候就会提醒我，哦，要使用一下牙线了。
0: 是，我们现在其实也是常用这个牙线棒，因为它的确用起来比较便捷也好用。
1: 那还有的朋友会说，我每次使用牙线啊，经常会造成出血，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还能继续使用牙线吗？
0: 我觉得这个牙线出血呢，有一些不同的情况。比如说有一天你比较用使大劲儿，完了把它塞进去之后出现的这种出血，我觉得就是一个正常状态。如果你是每次用牙线在固定的位置总是会有出血，那有可能这个时候它那个位置的牙龈就是一个炎症状态，那我们就到医院去就诊来做相应的处理。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位置处于一个明显的这个急性炎症的这个状态，那我们就需要尽量减少这个机械摩擦，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
1: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如果不是说因为我偶尔一下使用力度过大造成的出血，只有正常去使用牙线，甚至我正常刷牙，甚至我正常咬个东西出血，那就说明我的牙龈其实是有炎症的，我是应该去治疗的。
0: 对，是的，是的。
1: 这里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刷牙的时候发现有出血，或者是有些朋友可能咬个苹果，哎，这个苹果上都有那个血液血丝，那这种情况其实是说明我们的牙龈有问题的，我们不要耽搁，要赶紧去治疗。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牙线棒或者牙线和这个间隙刷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就是我用了牙线还需要用间隙刷吗？或者说我到底该用间隙刷还是该用牙线呢？
0: 哦，是这样的，其实这两个产品它都是用来清洁我们两个牙之间的。当我们牙龈组织比较健康，那个它那个牙龈乳头可以充满两个牙之间间隙的时候，我们那个牙缝刷其实是没有办法放进去，或者是放进去的话你可能会有疼痛，这时候嘛，其实我们用牙线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出现了这个牙缝，那我们就需要用这个牙缝刷来做有效清洁，因为我们那个牙线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到一个比较很好的这清洁。当然我们这牙缝呢它也是有大有小，所以我们的牙缝刷呢也有不同的型号，这个呢大家就要选择适合自己这个牙缝的这个型号。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办法选择，那你就可以去医院在做治疗之后由医生来推荐这个型号。
1: 就是说间隙刷和牙线其实它的作用差不多，都是刷我们的牙缝，就是牙齿和牙齿之间这个缝隙的。
0: 对的。
1: 但是呢就是看我们的牙缝大不大，如果我们没什么牙缝，那其实用牙线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有牙缝呢，就用相应尺寸的间隙刷，也可以请医生帮我们来判断一下。那现在市场还有比较常用的一个东西叫水牙线，水牙线和这个牙线和间隙刷可以替代吗？
0: 我觉得水牙线它有一定的清洁作用，但是我们传统的还是希望你有一个这种机械的这个刷牙方法，这样的话可以比较好的清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细菌呢，它会和我们唾液里边的一些成分组成一个叫那个菌斑，这个菌斑呢附着在我们的牙上，它附着的比较牢，所以我们有时候说我不刷牙，我光漱漱口行不行？其实它就是没法清洁。
1: 那可能就像洗碗一样，比如说这个碗，我们如果要是只是冲一下，可能就没那么干净。但是如果我们拿这个刷子好好的刷一刷，肯定能给它洗得更干净，是吧？
0: 我们现在还是推荐，如果能用牙线或者牙缝刷的话，就尽量用这种产品。但如果说这些老年人他自己由于功能障碍，

0: 呀，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办法用这些机械的清洁，我们用水牙线也是一个很好的产品。
1: 嗯，那我觉得就像我这样的上班族，我觉得我早晚在家里认真的刷牙，然后当然我是使用间隙刷了，然后我中午的时候比如说我在单位吃过饭，那我可以用水牙线冲一下可以吗？
0: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至少是要保证一天两次的这个刷牙，用牙线或者是牙间隙刷，但是如果中午实在就没有时间，我觉得这也是比不用还要好一些，还是有一些清洁作用的。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和这个李先生相反，他的老伴张女士呢是非常重视自己的口腔卫生的，她每顿饭之后都会认真刷牙，然后呢还听广告买了各种品牌的漱口水，但是呢她仍然会出现牙齿发黑，而且呢逐渐出现一块一块的脱落有的只剩下牙根，造成咀嚼食物很费力这样的情况。那我们也请袁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张女士的这个口腔健康又是怎么了呢？
0: 这是因为这个张女士呢她并没有定期到医院去就诊检查或者是做相应的处理。其实这个我们这个保护牙齿就跟我们平常在屋子里打扫卫生一样，就我每天的这个口腔卫生的这个维护就相当于我每天擦桌子扫地蹲地，但是呢我们并不能做到每天都把犄角旮旯都清洁干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到医院就诊来检查，其实就是一个这种清理犄角旮旯的这么一个过程吧。在医院检查之后呢医生可能会发现，比如说你有一些比较隐秘的地方的龋洞，那我们可能会做相应的充填的治疗。如果你有一些两个牙之间或者是牙龈下的这些牙石，那我们可能也会做洗牙或者是龈下刮治这样治疗，这样呢我们才能把我们牙清洁的比较干净一些。
1: 嗯，那就是说我们其实还是应该定期去看牙医。说起看牙医，肯定很多朋友说，哎呦，我最怕看牙医了，我觉得好疼啊。比如说有些老年朋友说，哎呀，我觉得我洗牙特别疼。那我也来问一下袁主任，是所有的人洗牙都会疼吗？还是说他洗牙疼是因为自己有什么问题？
0: 首先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好多年没有洗过牙，第一次洗牙，这种症状呢肯定是最重的。尤其是对于那些有比较多的牙石的这种情况，因为这个牙石覆盖在我们的牙上，就是打个比方，就类似于我们盖着被子，那你突然间把这个牙石去掉，就相当于把我们的被子掀开了，那你对这个外界的这个敏感程度就肯定会增加了。但是呢当你通过我们用脱敏牙膏啊或者是其他的措施慢慢的这个脱敏，那我们这个症状呢会越来越轻，也许你在下一次去再就诊的时候可能疼痛程度就会逐渐下降。
1: 那说到这儿我其实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其实有些老年朋友可能说我从来没有洗过牙，那医生老说建议去洗牙，那我从来没洗过牙，我这样也还可以啊，那我需要去洗牙吗？
0: 我们推荐的来说还是如果说没有牙周病，也就是说我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牙龈的炎症，那这样的患者我们是推荐一年呢一到两次的去复查，如果需要洗牙医生会给你建议。但如果有牙周病，就像我们李大爷这样的，那可能就需要三个月到六个月去复查，或者是根据就是熟悉你情况的这个医生的推荐来告诉你你要多长时间复诊去洗一次牙。嗯，
1: 就是我们去医院去牙医那儿定期复诊，实际上医生不仅是看我们该不该洗牙，其实也在检查我们的牙齿有没有些问题。
0: 对，
1: 如果有些小问题我们就及早的修修补补了。
0: 对，
1: 及早治疗了。
0: 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就刚才说的那个比如说刚才说这个张女士她的那些牙为什么会有发黑或者是逐渐的一块块脱落，其实还是有这个龋病的存在的。虽然说也她可以自己做好什么刷牙啊或者是卫生维护，但是有可能一些比较隐藏比较深的地方没有注意到的话还是会出现这些问题。
1: 然后刚才袁主任提到了除了洗牙还有一个叫刮治，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刮治呢？
0: 这个刮治呢，其实也是去除牙石的一种方法。我们洗牙是通俗意义上的说是叫洗牙，其实我们叫洁治。一般的来说，它是清洁牙龈以上，也就是暴露在口腔里边的那个牙石。由于牙龈处于严重状态，我们这个牙石也会附着在牙龈下边的这个牙根的这个位置。那当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做一个叫龈下刮治。其实这个龈下就是指牙龈下边啊那些牙石来清除。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案例中的李先生长期不刷牙，牙齿松动，牙龈肿痛，说明已经出现了牙周炎的问题。而他的老伴张女士虽然重视口腔健康，认真刷牙，可是难免会有刷不干净的地方，因此它可能是存在龋动的。所以我们除了要注意口腔清洁卫生，学会正确使用牙线，还要定期看牙医，定期洗牙。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不刷牙或者刷牙不彻底，都可能出现龋动，而不正确的刷牙方法可能会出现牙齿楔状缺损。那么出现这些问题该如何治疗呢？有的朋友因为不认真维护口腔卫生，没有定期看牙医，可能已经没办法保留住自己的真牙了。面对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袁东带您了解牙病的治疗以及义齿的维护。 那我们具体的来问一下这个龋齿的治疗，因为龋齿其实我也想不太清，就是我们这个牙齿的腐蚀它会出现洞吗？
0: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牙齿呢是一个外边很坚硬里边很柔软的这么一个组织。我们的牙齿呢从大体上来分，包括我们露在嘴里边这个牙冠和埋在骨头里边的牙根。那我们的牙冠呢就是有三层，第一层是最外边最坚硬的，我们叫釉质，中间呢它的硬度稍微会差一点，它们叫牙本质。那里边呢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叫牙髓，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神经这个位置，其实它就是一些神经和血管还有其他的结缔组织。嗯，是这样的，当我们这个有一些细菌附着在牙石上面的时候，它会产酸。虽然我们这个牙釉质它非常硬，但是在那个酸的作用下，它还是会出现，首先它会脱矿，这个时候呢我们肯定是没有这个成洞的这个表现，但是随着这个脱矿逐渐越来越严重，它可能我们这个硬组织就会慢慢的腐烂，这样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洞。所以我们虽然有时候叫它龋损，有的时候也会叫它龋洞。
1: 嗯，那这个龋洞我们牙医是可以帮我们把它填充补好的是吧？
0: 是这样。那首先就是我们要判断这个龋洞的位置，如果它没有漏神经，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这种龋坏的组织全部都要清除干净，完了之后呢再根据情况来给你把这个窝洞充填好了。但是如果说你已经漏了牙神经了，我们就需要去杀神经了。
1: 嗯，那做根管治疗杀神经这块我就想问一下，那我们这个牙杀了神经，这个牙还活着吗？
0: 这个牙打个比方说吧，就跟咱们那个树一样 啊，那个树呢，它树死了之后，它也是存在的，但是呢，只不过是它组织就会变脆，所以呢，它就会在比较大的力量下，可能会出现折断呀，或者是纵裂呀，还有一些芽根的折断呀，都有可能会出现。嗯，目前呢，大家都会推荐我们做芽冠来有一个比较好的保护。
1: 嗯，就

0: 是说我做了根管治疗，即便做了根管治疗，但是我们也可以用牙冠来保护它，这颗牙还是可以继续为我们效力的。
1: 是的，但是呢，还是不建议大家使用它那个咀嚼特别硬的食物，因为它毕竟有一些就是咱埋在骨头里边的牙根它也是脆了，但是咱们也没有方法可以有一个很比较好的保护，那在比较大的力量下它也可能出现根折或者是纵裂，这样的话也就没有办法保存了这颗牙齿。
0: 那我们往前推一下哈，就是我们如果牙齿出现问题，为什么让我们定期去看牙医？就是可能我在有一个小小的龋齿的时候，我们去看牙医，医生就发现了，就帮我们及时补上了，那就不至于变成一个大的龋洞，甚至不至于到颅道神经需要做根管治疗，那么就可以保护住这颗牙。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做了一个小小的龋洞的这个填充补牙，我们常说的补牙，那这个牙其实基本上就是可以继续使用，没有关系。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反过来还是说我们要定期看牙。
1: 是定期的看牙其实是一个又少遭罪又省钱的一个方法。
0: 对，其实说到这就是好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看牙好麻烦啊。之所以麻烦，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没有定期去看牙，
1: 对，
0: 造成了已经有很多问题了，所以需要去付出很多的时间和金钱去治疗它。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也来聊一聊楔状缺损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1: 楔状缺损其实是它常见的原因或者我们叫危险因素，是因为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个大力横刷，当这个机械摩擦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一些这种牙齿靠近牙龈的这个位置的一个横沟。这个横沟呢是由两个斜面组成的，那它的形状有点像楔子，所以我们就把它起名叫楔状缺损，也有说叫楔形缺损。当我们这个缺损会比较小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是牙壁组织对我们这个牙神经的保护还比较多，那我们可能大部分人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们经年累月刷进去之后，这个深度会逐渐加深，那我们的牙壁组织就会逐渐的变薄，这时候呢我们这个牙神经会对外界的这些冷热刺激敏感就会越来越重。
0: 那如果我已经出现了楔状缺损，医生能帮我治疗吗？
1: 非常浅，没有什么症状的这些，我们可以就是改变我们的刷牙方法，可以姑息先不管它。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对外界刺激有这种敏感的症状了，我们还是及时要到医院补牙，也就是我们说的充填治疗。但是还有一些患者，他是这个缺损范围太大，已经就是累积到我们这个牙神经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去做根管治疗，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杀神经治疗。当然了，这个杀神经治疗之后呢，由于它这个位置非常薄弱了，我们还需要做一个牙冠来把它保护起来，减少它以后出现折断的这个风险。
0: 这是楔状缺损的治疗哈。好的，那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牙龈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说这个什么牙龈萎缩，然后牙槽骨吸收，哎，为什么叫吸收？牙龈为什么叫萎缩呀？
1: 就是这样的，我们的那个牙呢，正常的话是通过牙根，它稳稳的固定在这个我们牙周围的骨头，我们也叫牙槽骨。那我们这牙龈呢，是覆盖在这个牙槽骨的一个软组织。其实我们这个牙龈健康就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就是我们的那个牙龈软组织健康，第二部分就是我们骨组织有足够的高度，这个就叫牙周健康。当那个细菌它的代谢产物会使我们的这个牙龈红肿，也会使我们这个牙槽骨吸收。当这种情况发生的话，我们就叫牙槽骨吸收。那牙槽骨吸收了，覆盖在它上面的牙龈就会跟着往下退缩。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叫它牙龈萎缩。
0: 那其实所谓的这个吸收仍然是它的退缩哈。
1: 对，其实本质上来说还是这个牙槽骨的吸收导致的牙龈的位置的向下，所以就叫牙龈退缩了。
0: 那我们反过来问一下，那我们又该怎么保护我们的牙龈呢？
1: 其实还是我们老生常谈的问题，一定要做好口腔卫生的维护，因为我们这个维护根本来说是清除导致我们这个牙槽骨吸收还有牙龈炎症的这个细菌。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我们来聊一聊老年朋友保护假牙的话题，因为确实很多老年朋友因为各种原因哈，没有办法保住自己的真牙，那么在拔除后呢，需要镶假牙。那我们先了解一下，镶牙是到了医院就能镶吗？
1: 镶牙是我们口腔治疗的一部分。对于我们这些老年朋友，如果说他有缺牙，他不去镶牙，其实对于剩余的其他的牙齿来说，它也是一个不良的影响。所以我们呢还是建议，比如说我们通过各种的前期的治疗，首先呢就刚才您说的拔牙，因为没有办法保留的牙齿我们是要拔掉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嘴里边如果有妨碍我们口腔健康或者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旧的，不管是固定义齿或者活动义齿，这些都是要拆掉的。第三个呢，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张女士这个样子，她呢有这些牙齿发黑，那我们可能就有余偶龋齿了，那这样的话我们也要先行把它冲填做好。像李先生这种呢，他这种有牙齿松动牙周的炎症，我们要在镶牙之前做好牙周治疗。
0: 那这里我们也简单的请袁主任跟我们说说，那镶牙和种植牙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该做怎么样的选择呢？
1: 当我们缺牙了之后呢，我们是需要把它镶起来，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恢复我们的咀嚼功能，也有利于其他牙齿的正常的维护。那传统上来说呢，我们可能就是这种活动假牙，我们也叫可摘的这种义齿，它呢是利用其他牙齿把我们那个钩子挂在其他牙齿上，来使我们这个义齿可以在嘴巴里边待得比较稳当。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除了我们需要这个钩子，还有托子要放在嘴里，所以呢我们的异物感就会比较强，就觉得我嘴里多东西了，我不舒服。第二个呢，它的那个咀嚼的效率会差一些，因为它毕竟是靠其他的牙的一部分力量和我们俗称叫牙床子来提供这个力量的承担，那这样的话的咀嚼效率就会低一些。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的种植。种植呢，它是通过一个人工牙根，就像我们种树一样，它把它就是种到我们的骨头里边，它是一个固定的连接，不像我们那刚才说的可摘义齿，它是需要每天摘带着，这个呢是可以固定在嘴里不动的。同时呢，它也没有刚才咱们说的那个钩子，所以它一个是异物感小，没有什么异物。第二呢，就是美观，因为毕竟我们钩子挂在牙上，尤其挂在前面牙上，它会影响我们的美观。这个同时呢，一个比较改善的地方就是它的咀嚼效率要更高。
0: 但是种植牙可能是条件更多一些，是吧？
1: 是的，这个呢，第一个是我们的全身情况是要能够耐受这个手术，因为我们刚才毕竟说它是一个口腔的一个小手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局部的骨头得够宽够厚，就通俗来说就是这个样子，就像我们盖房子一样，我这块地等能有足够的地方打地基，如果说没有那个足够的地方，那可能我们也没法把它做得比较好。
0: 那就是说我们是镶牙还是种植牙，这个呢我们需要去就诊，请牙医帮我们做一个分析和判断。
1: 对，
0: 然后呢也可以做一些选择。
1: 是，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有牙齿的缺失，我们不能视之不管，是一定要去把它镶也好种也好，是一定要把它补齐的。
1: 是的是的。
0: 好，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老年朋友如果想镶牙的话，那我们镶牙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就跟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就是首先第一个是把不能保留的牙要拔掉，第二个呢就是拆除影响口腔健康或者是已经没有办法使用的这些牙齿，第三个呢就冲填我们刚才说的龋洞或者是也有一些楔状缺损，第四个呢就是做好牙周的治疗。这些全都做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再拔牙，最后一颗牙拔完了，三个月之后就可以考虑镶这个假牙了。
0: 刚才了解了镶牙前哈，我们是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的，那装上假牙以后，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首先就是刚才说过那个镶牙的可摘义齿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啊，或者是流口水，甚至有些人会咬腮帮子咬舌头，那这个时候呢大家要有耐心，要坚持去使用，我们慢慢来适应这个牙， 啊，就跟我们有些人需要拄拐杖，那他也是要来学习和他配合的。我们这个假牙其实是一个道理。嗯，第二个，我们镶完牙之后，因为他要用它来吃东西，可能在用力的时候，这个牙可能就会出现疼痛。那第一个呢，我们就需要到医院去做相应的调整。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戴上牙之后，我们要循序渐进，可能是需要先吃一些软脆的食物，当我们慢慢过渡到有一定硬度的这个食物，但是呢，我们也不建议吃太硬太韧的这些食物，因为毕竟我们的牙床子没有办法承担太大的力量。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装了假牙的朋友如何维护自己的假牙，因为我们每天本来是要刷牙的嘛。
1: 对，
0: 那装上假牙以后是怎么来清洗这个假牙呢？
1: 对于我们代用这种可摘假牙的这个朋友们，首先呢，就是我们还是要维护好自己的真牙，因为你缺牙的那个位置可能会对你来说比较麻烦，比较不好清洁，这个时候也要做好这个位置的清洁。其次也我们也要刷好我们的假牙。首先呢，我们也是要用牙刷来刷，因为有的人说我就把假牙冲一冲就好了，其实我们假牙上面也会附着一些食物残渣或者我们的其他的这些软垢啊什么的这些东西，那我们只有通过机械的这个刷牙才能把它刷干净。第二个呢，我们可能有一些不好清洁的地方，我们可以用这个一齿清洁片的那个溶液来浸泡，当浸泡一晚上之后，第二天早晨再刷，你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就容易刷掉了。
0: 就是说我们的假牙是要每天摘下来好好的给它清洗干净的。
1: 对，就是一定不要带着假牙刷。带着假牙刷的话，首先你假牙和真牙接触的那个地方你是没有办法刷到的，但那个地方反而是容易存在这些食物残渣的位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除了我们镶一些活动的假牙，可能也可能有一些老年朋友会涉及到镶了一些固定义齿。
1: 对，
0: 其实还挺好奇的，固定义齿和种牙有啥区别呢？
1: 其实呢，那个固定义齿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方法，在种植义齿比较普遍之前，我们固定义齿还是一个比较常用的方法。当我们缺牙之后呢，可能缺的比较少的时候，同时呢，这两边的牙齿又非常的稳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像架桥一样，把两边的这个牙当作桥墩子，那我们三颗牙一起做，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把它粘在这两边的牙上，那它就是一种不摘下来的，就相对于那个我们可摘义齿来说，它就是一个固定义齿。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镶牙方法。第一，它可以提高我们的咀嚼效率，就类似于种植义齿。第二个呢，就也是没有鸡托也没有钩子，这样的话呢也是比较美观，而且就是异物感比较小的一种义齿。但是呢，它前提就是说，第一，我们两边的牙齿要非常健康，能够承担这个咀嚼的力量。第二个呢，就是不能太长，就跟我们架桥一样，我两个桥墩子之间离得近，那我们这个桥就会比较稳当。但如果说我这两个桥墩子离得比较远，那我就没有办法保证它有足够的能力来承担我们的咀嚼力量。
0: 那我们的固定义齿，就是我们看到它是用旁边的牙来做支撑的，那时间长了，有可能连旁边的牙也会就是负担过重，然后造成它的损坏，是吗？
1: 对，其实这跟干活一样，就我们相当于三个人干活，当然大家谁都不累，如果说有一个人撤出了，我们剩下两颗牙了，那肯定这两颗牙它会承担更多的力量，尤其这三颗牙之间的那两个位置呢，我们是没有办法用牙线来清洁的，所以那个地方呢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有些人可能说，哎，我戴着没事儿啊，我也不疼也不肿，还挺好用的，他可能就忽视了它的清洁，这样的话也会导致它这个牙周的问题，最后导致两个牙出现松动。
0: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固定义齿的患者朋友，除了我们日常要好好清洁，我们更应该遵医嘱定期看牙医了？
1: 对，这个时候我觉得也可以就推荐您刚才说的那个水牙线，因为有些地方的确是牙线还有牙缝刷没有办法清洁到。
0: 那如果说时间久了，这个固定义齿，医生也可以帮我们重新来修复它，或者是重新来镶它吗？
1: 就是有些患者朋友可能我们这个固定义齿出现了破损，或者是它有脱落，甚至是可能就是在我们这个固定义齿下面又出现新的龋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到医院来就要看情况。如果说只是说它脱落了，但是并没有其他的问题，还这个固定义齿还可以非常好的就位到这个原来的位置，那我们可以进行粘接。但是如果说我们有破损了，那就要看破损的情况，我们可能会拆除这个义齿物。拆除之后后呢，我们要评估一下剩余这两个牙的情况，如果说还比较好，我们可能就可以重新再做一个。第三种就刚才说的那个下方又有龋动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看龋动的范围来评估，如果还可以通过治疗，我们可以达到做这个义齿的这个标准，那我们可以再重新做。如果说它的龋坏范围特别大，已经没有办法支撑我们的这个义齿了，那我们可能就需要拔掉之后做其他的镶牙方法。当然了，我们可能这两个牙也会出现松动，如果松动也可能需要拔除或者是其他的治疗。
0: 总之对于我们患者朋友来说哈，就是我们要定期去看牙医，如果您不去的话，有可能损坏比较严重，我们就很难修复了。如果我们及时的去看牙医，有一点问题我们就修复，可能能够让我们的牙齿为我们效劳的时间更长一点。
1: 对，我们还是建议有一个定期复查。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活动义齿也好，固定义齿也好，其实都是靠我们旁边的牙来帮我们做支撑的。那有些朋友说，哎，我全口的牙都掉了，那也有可能这个因为牙槽骨已经吸收了嘛，就是不太适合种牙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全口的假牙又是怎么安装的呢？
1: 有一些老年人他的确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全口牙都缺失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种牙的方法可以完成这个修复治疗。但是如果这个老年人他的身体状况或者是他牙槽骨的状况不允许来做这个种植支持的这些义齿的话，我们就会用一个传统的全口义齿。传统的全口义齿已经用了很多很多年了，一直是为我们这个全口牙缺失的这些患者服务的。他为什么能待在这个位置？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好奇。其实这个原理呢，我们叫吸附力。再解释一下什么叫吸附，就是打个比方，就是我们有两块玻璃板，中间会有一些水，当这两个玻璃板就会吸在一起。那我们这个假牙呢，它有一部分力量就来自于这个，我们的假牙和我们的牙床子之间有一层薄薄的唾液膜，当那个你把它假牙安上去之后，它就会吸附在一起。但同样的，这个玻璃板如果中间有一个缝，那可能你这个两个玻璃板就开了。那全口义齿也是这样的，当你打哈欠打喷嚏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缝隙，它就会掉下来。同样这个玻璃板如果把它放在水盆里，那个你这两块玻璃板也分开了，那我们假牙也是同样的，当你喝水喝粥的时候，喝漱口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脱落。
0: 就是全口义齿的朋友可能是自己知道，所以自己要小心防止它的脱落，是吧？
1: 是。但全口义齿呢，因为它是完全靠牙床子吃饭，它提供的咀嚼的能力就会效率都会差一些，就跟我们刚才可摘义齿说的一样，对于特别硬特别韧的食物它是不能胜任的，但是比较脆啊软的这些食物还是可以的。
0: 就是尽管它可能没有我们种植牙或者是靠我们旁边的牙齿带动的那个假牙那么结实，但是对于如果您完全没有牙齿，只有牙床子，您吃饭您就完全不能咀嚼了，这个总还是可以让我们改善一定的我们的咀嚼能力，是吧？
1: 是。就是它还是提供那个咀嚼功能。其实我们临床上看好多老年人在镶牙之前可能就吃饭非常困难，但是当他镶完牙之后呢，他说大夫我已经都胖了好多斤了，其实就是能提供这种咀嚼功能来改善它这个营养状况也是可以的。同时呢，你也会发现，就是由于我们有牙了，改善了它的美观功能。有些老年朋友他镶完牙之后觉得自己漂亮了，可能还更开朗了。
0: 所以说这个也反过来说告诉我们有一口好牙，或者是说 我们像我们推荐的什么8020，就是80岁的人要有20颗牙，就是这些牙齿对于我们。

0: 我们老年人对于我们摄入营养，对于我们的生活质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是的，因为有些老年患者可能还是有一些营养不良，那我们的口腔功能的改善有可能会有一定的范围内来改善他这个营养不良。
0: 好的，那关于爱牙护牙您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1: 其实还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问题，就是一定要重视口腔卫生的维护，定期到医院就诊做检查做治疗。最后呢，要祝各位老年朋友们都有一副健康的牙齿。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如何拥有一颗好牙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袁东做客我们的节目。请大家关注自己的口腔健康，从良好的牙齿清洁习惯做起。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老年时期遇到一些人生大事该怎么办？明天节目帮大家疏导情绪，适应退休生活，享受稳稳的幸福。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5: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7: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5: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7: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5: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7: 超爱阅读，
5: 我们一起读书吧。
6: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更年期一本就够》，同时特邀本书主编江苏省中医院妇科陈晕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更年期健康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7: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6: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027年将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永恒的初心》，是一部记录15位百岁红军战士生活的报告文学作品。作者林强花费5年时间，行走30000余公里，走访了一批平均年龄约104岁的老红军。通过讲述15位老红军的故事，诠释了长征精神的当代延续，展现了老红军坚定的革命理想和对党的赤胆忠诚，以及他们历经岁月洗礼仍然坚守的艰苦朴素、乐观进取、坚韧奋斗的精神品格。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这句话是电影《大决战辽沈战役》中的一句台词，

并非原始殿门，却成了塔山阻击战最著名的注脚。五个字里有一种不惜代价、不计牺牲的决心，隔着屏幕都能直击心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丁小平的纪实文学《决胜之门：1948塔山阻击战》，全景式再现了1948年10月那场6天6夜的血火鏖战，深刻揭示了我军领导人一意定乾坤的战略远见与人民军队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建筑与肖像摄影师、影像文化研究者、浙江传媒学院摄影系石占杰副教授的新书《苏东坡的人生地理》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从历史地理角度切入，追寻苏东坡人生行迹，借助文献对比、诗文解读，踏看与苏东坡相关的120个历史空间，凝视历史现场，以摄影的方式观察苏东坡的一生宦游，贬谪的山川城郭，遗址旧迹，形成新的在场性感受和视觉影像文本，借此让我们得以走进东坡，理解东坡，感受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卓越的文学艺术表达、超然旷达的胸怀以及深邃的人生思考。如果想认识真正的南京，别只去夫子庙，建议您去小巷、去菜场、去街边摊儿，去那些普通人的日子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家谷以成新书《金陵上河图》，包含了81个市井故事、27幅城市手绘、21首金陵古诗词，一边陪您游走城市、走街串巷，一边带您深入市井百态，尽情感受一场南京城的沉浸式漫游。青岛出版社出版的《中医瑜伽养生法》中，作者文道将太极的以静制动、道家的闲心而劳形、导引术的内力等心法与身法巧妙融入瑜伽的教学和功法的引领当中，使瑜伽练习者在简单轻松的跟练当中兼顾运与动、身与心的结合。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面对悄然而至的更年期，身体的不适与情绪的失控，仅仅是熬过去就能解决的吗？为什么同龄人有的神采奕奕，有的却疲惫不堪？更年期的种种问题根源究竟在哪里？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陈晕教授作品《更年期一本就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这期节目和大家聊一聊更年期。这本书的名字呢叫《更年期一本就够》。在书的序言部分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样一些内容：更年期从不是突然到访的不速之客，而是一场长约10年的缓慢过渡。更年期呢多发生在45到55岁这段岁月里，没有人能精准预判它何时到来，但是当它来临时，你的身体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曾经对中国女性更年期症状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40到60岁女性更年期症状最常见的三大症状是失眠、疲劳和神经质。这意味着更年期女性在这个特殊阶段会经历辗转难眠、身心俱疲、情绪如过山车般起伏的煎熬，更有不少人饱受潮热、盗汗、白发暴增、皮肤松弛的困扰。其实无论是白发丛生、皮肤松弛等容颜变化，还是烦躁、焦虑、抑郁等情绪异常，以及关节酸痛、胃肠紊乱等身体症状，都是更年期在向你发出提醒。所以呢，女性过了40岁，一定要把关注身体当成日常功课。要知道，那些莫名的疼痛与僵硬，那些说不出来的难受之感，并非忍忍就好的小毛病，而是更年期的叩门声。你或许已经默默承受了很久，甚至责怪自己不够坚强，但你知道吗？这些不适并非是你的错，而是身体在悄悄提醒您进入更年期了。那么以上这种种不适并非是你的身体在闹脾气，而是它在轻声呼唤着你去关注它。只需要经过一系列温柔的调整，让五脏恢复平衡，潮热会退，睡眠会稳，情绪会静，你依然可以找回曾经的元气，安心工作，安稳生活，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本《更年期一本就够》的书中呢，没有难懂的理论，也没有昂贵的补品，只有看了就会、融入日常的小方法。吃的是菜市场里常见的食材，运动呢，也不用专门去找健身房，保持睡前揉一揉脚心穴位，就能帮助您一夜好眠。还有就是闲暇时随手就能找到的穴位，您按揉按揉就有助于平复心慌。整部书覆盖了36种更年期高发不适，从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到情绪烦躁、脑雾健忘等等，每一种症状书中呢都讲的是明明白白，让您不再对身体的变化感到恐慌和羞耻。那么通过阅读，你会知道那些控制不住的坏脾气不是你变矫情了，那些突如其来的潮热也不是你的体质变差了，这只是激素波动带来的正常反应，您大可不必独自背负起所有的误解。
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提到更年期，很多人会默认是变老的正常现象，默默忍受潮热、失眠、烦躁的折磨。其实这并不是衰老的必然代价，中医则多从肾、肝、脾、心等脏腑失调来理解相关不适。
2: 五脏是身体的能量中枢，年轻的时候它们协同运转，把食物转化为气血，把情绪疏解为活力，让人精力充沛，情绪稳定。可是进入更年期之后呢，体内的激素剧烈波动，就像是一场地震，导致阴阳失衡，打乱了五脏的节奏。详细说呢，就是心的安宁被打破了，肾的能量储备减少，肝的疏泄功能变弱，脾的运

0: 化效率下降，肺的滋润能力下降，而更关键的是，五脏失衡从来不是孤立出现的。其实啊，我们也可以把身体想象成一家生产活力的工厂，而五脏呢，就是工厂里的五个核心部门，它们各有分工，一旦某个部门出了问题，整个工厂就会罢工。简单说，五脏失衡就是部门协作乱套了，一个部门出了问题，会拖垮整条生命生产线，让各种不适症状扎堆出现。那么为什么女性在更年期会经历这么多的不适呢？这五脏啊，就像一串多米诺骨牌，一个失衡会推倒另一个，引发一连串不适。很多更年期女性就觉得浑身哪哪都不舒服，这根源呢正在于此。那么书中也介绍了最常见的两种连锁反应，一种呢是肾失衡连锁反应，具体表现为能量储备告急，身体津液不够，无法压制虚火，白天呢突然脸红心慌，晚上醒来一身汗，夜间频繁出汗燥热，导致总会醒睡不沉，睡眠质量大幅下降，长期睡不好，神经一直紧绷，情绪变得暴躁或低落，一点小事就发火，情绪差又会耗伤肾的能量，使肾失衡更为严重，潮热盗汗就更加频繁，形成恶性循环。那么针对这种情况，作者建议大家从源头开始要调肾，比如饮用枸杞麦冬茶补津液，按太溪穴滋肾阴，潮热盗汗缓解之后，再搭配睡前冥想来静心安神，睡眠和情绪自然就会好转。而另一种呢，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脾失衡连锁反应，营养转化效率低下，摄入的食物没有办法有效转化为气血，堆积在腹中，导致腹胀，食欲缺乏，身体呢缺乏能量，整天呢没有力气，每天只想坐着躺着，而缺乏运动会导致胃肠蠕动变慢，消化功能进一步减弱，就会出现吃一点就特别胀的情况，而消化吸收不良呢，又会导致营养更为匮乏，乏力感呢更明显，更不愿意运动，这就形成了越不动越虚的恶性循环。那么针对这种情况，作者建议大家从起点开始要调脾，比如吃生姜炒米粥来帮助消化，每天走20分钟来促进胃肠蠕动，肠胃功能好了，就有力气运动，消化就会顺畅。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更年期调理最怕乱投医，要么硬扛硬熬，要么盲目进补。记住三个黄金法则，就能精准对症，不走弯路，有效改善各种不适症状，还能稳住长期健康。
0: 作者在书中说，更年期的到来可能让你措手不及，不过不要急也不要怕。书中呢列出了三个黄金法则来解决大家面对更年期的焦虑。首先，给难受症状灭火，针对突发不适可以用简单的方法来快速缓解，比如潮热脸红时立刻泡一杯百合莲子茶，能及时降温。失眠难以入睡的时候呢，按揉神门穴5分钟，可以快速的安定心神。情绪崩溃的时候呢，喝绿萼梅茶，有助于及时平复烦躁。那么这些方法呢，都很简单，能随手就做，不用等，不用熬，可以及时缓解不适。而应急呢，只是治标，调五脏才是治本。针对不同的失衡脏腑，书中呢也提供了明确的调理方案，坚持就能见效。肾阴虚呢，就喝枸杞麦冬粥，每周3次，可以调阴养肾。

0: 夏养阳，秋冬养阴，四季有序调养呢，就可以使脏腑调和，阴阳平衡，从根本上缓解更年期潮热、失眠、烦躁等不适，平稳度过这一段特殊时期。更年期是女性身体的自然过渡阶段，不同年纪有不同的身体表现，而根据阶段性特点对症调护，才能平稳又舒服地度过。下面是三个阶段的核心问题和简单好做的调护方法，容易懂又容易操作。我们来看第一个阶段，是40到45岁，这是更年的初期。这个阶段要注意打好基础，延缓卵巢衰老。书中建议要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节律，每晚10点前入睡，保证7到8小时睡眠。熬夜容易耗伤肾阴，直接加剧卵巢功能衰退，是这个阶段的首要禁忌。第二个阶段呢，是45到55岁，这是更年期的中期。这个时候需要做的是安神定心，兼顾身心和谐。书中建议建立压力释放清单，每天预留30分钟专属放松时间，可以选择养花、听舒缓音乐、练习书法，或者和亲友深度沟通，避免长期独处、过度思虑，防止肝气郁结，加重情绪障碍。必要时呢，可以寻求专业的心理疏导，建立睡前的仪式感，睡前1小时停用电子设备，用40到42度的温水泡脚15分钟，泡至全身微微发热即可，饮用适量的酸枣仁茶辅助入睡，保持卧室安静遮光，温度控制在22到24度，营造优质的睡眠环境。第三个阶段呢，是绝经后2年以上，这是更年期的末期。这个时候要做的是固本育病，筑牢老年健康基础，建立年度健康体检体系。核心检查项目包括骨密度检测、甲状腺超声、乳腺超声、妇科超声、血脂检测、血糖监测以及血压测量、心电图。如果发现结节、血压异常、血糖异常等早期信号时呢，要遵循扶正为主、温和干预的原则，避免过度手术或用药。日常呢，要多动脑、勤思考，主动锻炼脑力，保持头脑清晰、思维清晰。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更年期调理，选对方向比努力更重要。很多女性花了时间，费了心思，却越调越难受，根源就是踩了认知误区。以下8个高频误区，快对照自查，别再让错误认知耽误健康。
0: 这个部分呢，咱们来说说高频误区。第一个误区呢，是认为更年期是每个女人的必经阶段，忍忍就过去了，没必要折腾。书中说了，更年期的早期信号，比如偶尔潮热、轻微失眠、情绪波动，是身体在发出五脏失衡预警，此时干预调理难度最小，效果最好。如果硬扛到症状加重，如严重失眠、出现抑郁倾向、关节剧痛，不仅要承受更多痛苦，还可能埋下心血管疾病、糖脂代谢异常、骨质疏松、阿尔茨海默病的隐患，调理周期也会大大延长。所以呢，40岁后密切关注身体变化，出现1到2个不适症状就及时干预，把问题扼杀在萌芽阶段。第二个误区呢，是盲目跟风，别人吃啥我吃啥，跟风吃保健品偏方，轻则无效，重则打乱身体节奏，让不适雪上加霜。所以呢，建议大家先通过自测或咨询专业医生，明确自己是肾阴虚、肝火旺还是脾虚等，再选择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案。误区3呢，是只靠药物放弃饮食与运动调理。 总是觉得吃药最管用。

0: 食疗运动太麻烦，没必要。这药物往往只能暂时压制症状，却无法从根源上修复失衡的五脏。如果长期依赖药物，同时经常熬夜，吃辛辣刺激的食物，久坐不动，脏腑呢只会越来越虚，甚至可能会出现药物依赖，或者是症状加重。所以呢，提醒大家要注意，药物只算应急手段，饮食、运动、穴位按摩才是调理根基，三者结合才能更好的恢复健康。误区四呢，是过度进补，觉得补得越多越好。这更年期的虚是脏腑功能紊乱导致的虚，不是单纯的缺乏营养。所以大家呢，一定要遵循轻补平补的原则，优先选择温和的食材，如枸杞、山药、百合等，补对胜过补多，避免盲目大补。第五个误区呢，是把所有的不适都归为更年期症状，忽视其他疾病的存在。比如头晕、心慌、关节痛，肯定是更年期闹的，不用去医院。更年期出现的头晕、心慌、关节痛等症状，容易和高血压、糖尿病、类风湿关节炎等疾病混淆。如果盲目当作更年期症状硬扛，可能就会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如果出现不适，先就医，排除其他器质性疾病之后，再按照更年期的问题来调理，这才是科学的做法。误区六呢，是只减重不增肌，更年期是越减越虚，越减越胖。更年期女性雌激素水平下降，本身就容易出现肌少症，肌肉量流失，力量变弱，基础代谢降低，只节食，只做有氧训练，不做力量训练，肌肉就会进一步流失，代谢也会越来越慢，就容易形成易胖体质，出现肌少症性肥胖。所以呢，减重先增肌，在控制总热量的基础上，每周呢进行2到3次力量训练，如深蹲、靠墙静蹲、弹力带训练、哑铃，配合适度的有氧训练。误区七呢，是拒绝一切运动，觉得身体虚就该躺着。这更年期的乏力，很多时候呢是脾虚、气血不足导致的。躺的时间越长，气血循环越慢，脾胃功能就越弱，乏力感呢反而会更加明显。而长期久坐不动，还会加速肌肉流失、骨骼老化，增加骨质疏松、便秘的风险。所以呢，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温和的运动方式，每天坚持运动，适量运动能促进气血流通，改善脾胃功能，让人越来越有劲儿。第八个误区呢，是忽视情绪调节，觉得脾气差是本性。更年期的情绪波动多是肝湿疏泄、心湿所养的生理表现，并非完全是本性问题。如果放任暴躁、低落等不良情绪，就会进一步耗伤肝肾气血，加重潮热、失眠，形成情绪差、脏腑失衡、症状加重的恶性循环。所以呢，作者建议情绪不佳的时候呢，不要硬扛，而要通过听音乐、聊天、揉冲太冲穴等方式来疏解。每天留出10来分钟时间独处，放空身心，给情绪松绑。很多人害怕更年期，是因为他总被贴上衰老的标签。书中告诉我们，更年期其实是女性的第二黄金阶段。更年期从来不是变老的开始，而是人生一次难得的身体重启机会。找对方法，温柔养护，不用硬扛，不用内耗焦虑，就可以轻松从容优雅地度过更年期，开启舒服松弛的健康生活。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更年期一本就够》。稍后的语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主编、江苏省中医院妇科陈晕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更年期健康的更多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遇见一本书。 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陈晕博士，副教授，江苏省中医院妇科主任中医师，国医大师夏桂成教授学术经验继承人，国家级中医妇科专业质控中心副主任。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主编陈晕教授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更年期的相关话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更年期一本就够作者陈晕，今天呢非常开心与大家来聊一聊更年期的问题。
4: 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担心，而且我知道男性也是会更年期的，我这个担心有必要吗？
3: 贺老师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广大男性朋友的一些问题啊。其实我们女性朋友也很关注这一点，我们也有一些患者朋友来诊室的时候说是丈夫让他看一看是不是有更年期的症状。那男性更年期呢，他其实跟女性不太一样啊，也是处在一个探讨的阶段。那么男性呢，他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出现激素水平的下降，但是呢他跟女性的绝经不一样。女性的绝经呢，他可能用大家的话讲就是断崖式的啊，其实他也是有个过程的，但是比较明显啊，那出现的一系列的症状。那么男性的激素变化呢，他是循序渐进的，他没有女性那么明显，所以呢并不是所有的男性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都会出现一个明显的症状。
4: 我们大概到哪个年纪其实就应该关注一下，要为自己的更年期做准备？
3: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中庸的观点啊，并不是说我要一点都不关注啊，因为它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但也不能过度的关注和焦虑。一般来说呢，女性啊，从黄帝内经来看，35岁以后啊，她可能会觉得开始要走入一个卵巢功能逐步减退的时候啊。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么早呢？所以我们有一些女性啊，她抗衰老，她都会在35岁以后就开始了啊。那更年期其实呢，它一般是指我们在40岁以后啊，特别是绝经范畴，就是45到55岁左右，那么它的持续时间也比较长啊，比如说到60岁以后。那我们其实在40岁左右啊，就可以开始关注跟更年期有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更年期的话，它有这个初期，一般来说是在40岁到45岁左右。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身体的信号啊，我们在书里面也写了一些更年期常见的信号自查的清单啊。那么也会有一些可能可以去借助这个工具去筛查，比如说我们药店常用的这个 FSH 试纸啊，了解一下我的卵巢是不是不太好了。那么最常见的，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简单的库普曼的自评量表，我们在书里也有。其实大家如果现在手机非常方便啊，一搜也都能搜出来，哎，看看我是不是有这些症状啊，那就是可以判断自己是不是进入更年期了。我们保持一个平稳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啊，进入40岁以后，我要去关注这个事情，但呢也不过分的焦虑和紧张。
4: 那哪些症状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3: 这些症状呢，其实我们现在除了更年期啊，还有一些女性呢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卵巢功能减退和卵巢早衰。现在呢大家压力都比较大，这个女性卵巢功能减退这个人群也是非常的多。真正确实到了更年期范围，它有一些症状其实跟卵巢功能减退啊，有一些女性这种症状是相似的。所以不管你在哪个年龄阶段啊，特别是35岁或者40岁以后啊，如果真的出现了这样一些症状啊，我们就要去重视啊。比如说最具代表性的症状啊，主要是月经乱、热汗出、睡不好、情绪乱、腰膝酸、皮肤干、尿频、记忆差。大家都知道更年期它叫更年期综合征，它既然是一个综合征，那它就不是某一单方面的一个不适，它可能跟我们整个机体有关，可能全身都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比如说有些女性她可能因为潮热出汗到妇科的门诊来看病了，但是也有一些女性因为心烦啊，或者是失眠比较严重，她可能会去神经内科啊，还有老年科啊。 那么还有我们中医院针灸科啊去做一些治疗，那么还有一些腰膝酸软的，关节疼痛的啊，这样一些呢他可能会去骨科那边去看了。其实呢它主要的还是由于我们女性的这个绝经期激素水平下降呢，我们身体开始有一些变化，更年期的症状就过来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做的就是如何把这些症状一起去管理，不让我们女性朋友这个科跑到那个科去统一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说一揽子解决这些问题。那它不是单一的某一方面啊，它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是与我们这个五脏的失衡有关系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脑的功能失衡啊，我这一点特别明显。那么我们有一些女性呢，她就表现为失眠啊、多梦啊、心慌啊、莫名其妙的这种啊心慌、恐惧啊、没有安全感的这种状态。肾的失衡其实是啊，我们说这个35岁以后啊，啊，我们中医肾的功能就开始啊，我们说肾阴也虚，阳也虚啊，特别是年逾40，阴气自半啊，它表现为呢这个腰膝酸软、潮热盗汗。潮热盗汗是大家啊比较常见的一个形式啊，我们有一些女性，她可能在工作啊、开会的时候啊，突然觉得这个胸口一阵热，颈部、脸上这个就叫一阵像潮水一样的啊一阵潮热。啊，或者中医上讲是烘热，一下烘一下就啊，有的人会伴随着出汗，有的人没有。哎呀，他会觉得我非常影响我的工作。那么还有一个呢，比较隐秘的，大家可能也会去关注，不太说，就是尿频啊，夜尿多啊。另外呢，大家关注的这个脱发啊，头发发白，肝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失调呢，会表现为这个情绪的波动啊。大家都知道，更年期它都会成为一个这样不太好听的名词了。其实从2022年开始啊，国际的这个医学杂志《柳叶刀》它就，每一年在呼吁社会转变对更年期的态度啊，要去正视它啊。那就说明更年期的女性呢，她的情绪波动比较明显，容易急躁易怒啊。当然也有一些我们碰到的这种抑郁倾向的女性，头晕眼花、月经紊乱啊，这个乳房结节啊、胀痛啊这些。那么脾胃功能失调啊，会表现为啊，好像消化功能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容易呢腹胀啊、乏力啊、啊大便不成形啊，甚至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啊下肢水肿啊，啊还有代谢的异常，我们糖代谢、脂代谢开始异常了。开始慢了，就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我的体重就增加了，发胖啊这样一些问题。中医的肺跟我们妇科不太相关，但是也有一些联系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女性，她就会表现为皮肤干燥啊，特别干燥，口咽干燥，便秘不畅这样一些症状啊。所以呢，这些就是更年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大众呢还容易忽略一些，我刚刚讲了，她会去其他的专科去就诊，比如说关节疼痛啊，啊头晕头痛啊，记忆力下降啊，啊这样一些，那么这些其实跟更年期也是有一些关系的。那么我们在书里面呢，也把这样一些问题呢归为九大的常见性症状，可以进行一些预防和调理。
4: 那按照您说的，比如说我们在更年期呢，除了正常的饮食的调节，书里也推荐了说更年期呢在初期啊要加强运动。我们做哪些运动对我们的身心是好的？如何来确定适合自己的运动呢？
3: 其实对于运动来说啊，我们在门诊上也会给女性做一些指导啊。我的初衷呢，是我们一定要运动，生命在于运动。但是呢，女性啊，她的骨骼关节的强度没有男性那么好，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这样的柔缓的、规律的、不过度消耗的这样的一些运动形式会比较好。那么比如说啊，我们在更年早期的时候啊，比如说40岁左右到45岁这样的一个更年初期，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温和的有氧运动和传统的这样的一些养生运动啊。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做个八段锦啊、太极拳是不是太老了，感觉是老人家做的。其实我们古人的非常有智慧的，他这样的一些传统的养生运动，他其实已经兼具了去调整我们五脏六腑功能的这样的一些运动的方式。那当然大家比如说去做一做瑜伽啊，去做一做温和的有氧运动啊，都是非常可行的，而且非常好的。一般来说呢，每次30分钟左右啊，每周4到5次这个样子啊，这个强度差不多。当然了，它也需要根据各位的这样的体质状态去就是权衡。比如说我本来就是一个 经常做运动的人，我的体力和体能都非常的好，那我在这个基础上我就保持就可以了。那有一些女性她平时可能就不太爱运动啊，我就在诊室里跟她们讲，哎，你就循序渐进的做起来嘛，啊，我从散散步做到，哎，我可能做一做小的这种短跑的小跑步啊，然后再做做各式各样的这样的运动，比如说我原来只能做10分钟左右的运动，那我也不要一下子就30分钟，对吧？一周4到5次，我可以从10分钟、15分钟，哎，我觉得我蛮好的，我可以做到20分钟、30分钟，这样循序渐进的去增加这个力度和强度，不要觉得哎，陈主任今天讲哎要运动啊，我就马上去运动，因为我们有一些女性她的这个骨骼啊，每个人的差异也不一样啊，也有女性就是啊突然动得很厉害，或者一个不小心摔了啊，那也有这种骨质疏松骨折的风险啊，这个运动的安全性也是需要去考量的。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比如说做瑜伽，可以侧重去锻炼锻炼盆底肌啊，为什么呢？啊，大家都知道，我们随着年纪大了以后，这个气啊，中医的气它就可能不足了。我们整个盆底是承载着、承托着我们整个五脏六腑的啊。那随着我们的气不足和年龄的衰老，这个盆底肌它就会松弛啊。大家可能会听到有一个疾病叫做子宫脱垂，所以我们现在产后的这个康复也做得非常的好，也是为了锻炼盆底肌。那去锻炼锻炼盆底肌也有这种抗肌肉衰老的作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脊柱的这种展伸啊，大家知道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大，我们的骨钙在流失啊，所以我们现在也非常强调这个骨骼健康。那骨钙流失的同时，我们就会发现，哎，老年人为什么会越来越驼背了啊？那我们去做运动就是要促进脊柱的健康，还有这些肌肉的能量，那去做一做有助于我们中老年女性的这种肌肉骨骼的健康，那么避免高强度的这个跑啊跳啊，以免耗伤气血。那么运动计划呢，我们可以做几个阶段啊，比如说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初期我们以柔缓的这样的氧气为主的这样的一些运动，中期呢它可以增加一些健步走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女性喜欢跳广场舞啊，非常好，但是呢也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能状态呀，自己的这个骨骼健康的状态啊去做一做。那么后期呢，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要重视防跌倒，稳护我们的这样的一些骨骼健康，包括有一些女性她可能到了绝经以后，她的心血管系统没有那么强了，那我们也要保护心血管，比如说稳住血压啊，这个心率啊这些。那么另外呢，还要看我们有没有一些更年期的症状，比如说有些女性她是这样一个心神不安定，非常的焦虑，非常的心慌的这种状态，我们运动就不要再去加高强度的运动了，我们选择以静心类的运动啊，比如说我去站桩啊，我去打坐啊，让精神内守的这样的一些运动会比较合适啊。那比如说有些脾胃功能不太好的女性，可能会出现什么腹胀啊、乏力啊啊，这样一些我们就可以选择饭后散一散步啊，做一做八段锦啊，揉一揉腹啊，来锻炼我们的脾胃的功能。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有基础疾病的啊，那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一个运动。其实这些运动呢有个总的原则，也就是刚刚讲的柔缓规律，不过度消耗。那么每个人的体质和疾病的状态不一样，我们也是要科学的个性化的去进行运动。
4: 您刚才谈到了站桩，站桩对女性的好处体现在哪儿呢？
3: 站桩啊，其实可能有一些女性不太了解，我身边反而是有很多的男性朋友在做站桩这样一个运动啊，你可能他觉得他不是运动啊，他也比较缓慢啊。你像我们这个妇科大夫做手术啊，一天下来非常的累啊，那我们有一些男同志，男的这个手术大夫，他上手术之前啊，或者甚至下了手术以后，他自己做一会儿站桩，它是一种能够起到这个培元固气、激活气血的这样的一种古法的这样的健身啊。那比如说我们更年期的女性，她有这样的疲倦乏力、气血不足啊，元气有点涣散这样子的状态，我们站桩的时候呢，可以保持身体的这个中正，帮助全身的这样的一些气机去归位，收拢涣散的这样的元气，补足身体的能量啊。说简单一点，就是让你的这个能量不外耗，就是把它收回来 保持这个精气神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同时呢通过舒展四肢，放松肩背，疏通经络，使气血运行更加顺畅，从而呢去改善我们女性的这样的一些乏力啊，精神差啊，胸闷气短这样的一些问题。它的优点呢是动作比较舒缓啊，不剧烈的发力啊，比较适合我们不爱运动的女性。建议的练习方法呢，我们站桩60秒左右为一组，每天做2组，中间呢间隔休息10秒钟这个样子。站桩呢我们也有一些这样的规范的视频，非常好学。
4: 您在书里呢谈到了更年期的情绪问题，您说情绪对了一切都顺了，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
3: 更年期的情绪问题啊，也是我们很多的女性包括男性体验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啊。我们其实从2022年开始，国际的这个医学杂志《柳叶刀》杂志就在呼吁我们全社会啊，对更年期进行证明啊，就要不要污名化啊。我们其实平时也是啊，经常这个更年期的词儿，大家听到了都觉得有点不太好。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女性在进入了更年期以后，就会情绪有一些异常啊，包括焦虑啊、易怒啊、抑郁啊这些问题啊，有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问题呢，使家人受到困扰啊，也过来看更年期门诊。那么情绪的问题啊，其实也是我们这个就是中医上所讲的关于我们的肝的问题和一个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心就是心脏的心，其实属于我们心和脑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到了更年期呢，我们不要只盯着哎呀潮热出汗啊、失眠啊、月经紊乱啊这样一些表面的症状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更年期女性啊情绪失调的背后呢，它其实暗藏着我们这个脏腑的一个失衡啊。在我这个书里面呢专门有讨论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急躁易怒、焦虑心慌、情绪低落、敏感多疑，它是从我们不同人的体质和当前的更年期的状态，比如说有的人是肝气郁结，有的人他是心阴不足、心血不足，有的人他是肝郁脾虚，还有一些呢就是心胆气虚，这样一些体质状态和心理状态不一样。那我们比如说以急躁易怒为例，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哪个女性啊她的性格不好，她呢可能跟这个更年期阴阳失衡啊，她这个肝气波动疏泄异常有关系啊，她可能与这个肝气郁结、肝阳上亢啊，她这个肝的主疏泄的功能它失调了，他这个负面的情绪的调节啊，他就不行了。那么说情绪它其实是需要有一个出口的啊。我们女性的话长期比如说压力大、思虑过多啊，有一些女性呢她万一还是这种内向的啊，她可能会生闷气，就会影响我们的这种气血的流通呢啊，出现一些烦躁啊啊，这个乳房胀痛啊，情绪不好的这种情况。那么情绪对了啊，并不是让我们女性去压抑情绪。我经常跟我们女性同胞说，我说不管你是焦虑的还是抑郁的，它要有个出口。这种出口不是让你去爆发了一下就算了啊。比如说我们这种急躁易怒的女性啊，当你觉得说话越来越急啊，恨不得跟别人抢着说啊，恨不得要发火的时候，哎，我们要有意识的关注到自己的这个情绪的问题。我就安静下来，我这会儿啥都不想啊，不是让你去压抑自己啊。我们说压抑自己的话啊，生闷气啊，不要说我没发火，但是呢，我给我憋出个瘤子出来了，这也不好。在当时，我们可以去让自己安静下来啊，让这个肝火就不要再往上跑了啊。后期啊，生活当中呢，我们也要去学会如何去梳理我们的肝气啊，让你感觉呼吸一下，我身体里的这种气机就是非常顺畅的这种感觉啊，宁心安神。情绪呢，其实跟我们睡眠是互相影响的啊，有的女性就会

0: 啊，新田区啊，这个食道这个附近啊，总就是像冒火一样，心肝火旺，那你的脾气、你的情绪肯定就会不对的。既然有这样互相的影响啊，我们说越焦虑越睡不着，越数绵羊越睡不着，那肯定不行。那我们也要使用一些方法啊，让我们改善睡眠。我们还是提倡大家都是尽量早睡早起的这样的健康的睡眠模式啊。有的女性她可能会说，我晚上就是睡得晚啊。我们不要说就是睡得晚，要给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正能量的反馈。啊，我就是今天要早点睡觉啊，即使我睡不着，我也不焦虑啊。那我可能听听舒缓的音乐啊，刚刚我们讲做一些安静的运动啊，啊，打个坐啊，精神内守一下，帮助我们形成这样的自然的睡眠的节律啊。那我们如果睡眠好了，情绪也会好，情绪好了，我们睡眠就会更好啊，让它走向一个正反馈的这样的状态。我们更年期的一些其他症状啊，潮热出汗，我们也叫汗为心之液。啊，那他随着你睡眠好，他出汗的问题也会缓解很多。那所以说，这里讲情绪对了呢，啊，也不是让我们压抑自己，啊，让我们更年期呢保持一种愉快的这样的一个心境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去给自己积极的能量，积极的暗示啊，让自己啊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
1: 在更年期的时候呢，我们的饮食上要关注哪些原则呢？
0: 就我自己来说啊，我现在在门诊上，我也是给我们的女性同胞会做一些指导吧，只能说，因为我也不是营养师，但是我自己进入40岁以后，我会觉得啊，我跟原来吃同样的东西，就是我的代谢感觉明显慢，到了更年期左右啊，或者说还没进入更年期，我们40岁左右的时候啊，就可以关注这个饮食结构的问题。它呢不是要我们严格的去忌口啊，不是我们女性同胞来了问啊，医生我什么不能吃啊，没有那么严格的忌口的啊，我们应该是说要去平衡我们的饮食，控制我们的这种饮食的总摄入量啊，要去均衡的去搭配，来关注我们的身体的一些反应啊。有时候我们说，哎，搭配的饮食不好吃啊，啊，有的女性朋友就说，不好吃我就不愉快了哦。那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呢，其实我们维护健康是更重要的，我们要在之间呢找到一个平衡。啊，比如说我可能到了更年期以后啊，代谢慢了，我可能碳水啊这一些就要摄入的少一点。更年期是往老年去的一个阶段，我们很多的老年病啊、三高啊这一些都跟我们高油高盐有关系。那这样一些饮食，那我们也尽量去避免。那么什么样的需要去选择呢？比如说我们一些品质比较高的食物啊，我一说到品质高的食物呢，大家不要认为说，哎，我是不是要去吃山珍海味啊？我要吃什么鱼胶燕窝啊？啊，不是的，我们就是饮食当中啊，去注意摄入这种比较品质好的蛋白质就可以了啊，比如说牛肉、瘦肉啊，那比如说我们这个鸡蛋啊，最简单的，我可能可以多吃几个蛋白。我的蛋黄就不吃或者少吃或者吃个半个啊，这就是最典型的我的饮食结构如何去调整。那我们水果啊，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来讲，它都是五果为助，是我们饮食膳食的一个补充。中国地大物博，各个地区它的膳食结构不一样，就像我们江南地区，它可能这些营养素啊、维生素啊不太缺乏。其实我们水果是不需要那么多的去摄入，因为我们有些女性会觉得我吃水果会皮肤好啊，但是我们水果里面还除了营养素以外，它还有很多的糖分，像那几天有一个女性朋友跟我讲说，她已经减少了的这种不良的饮食爱好，说我就是吃葡萄。我说你知道什么叫葡萄糖吗？它里面有好多的糖啊，我们要去改变一下我们的饮食结构。比如说我可能去吃一些就是我们炒熟的蔬菜为主，那我水果摄入就少一点，或者你不行的话，吃个复合维生素啊，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啊。还有我们女性，比如说钙片和维生素 D 的补充啊，这作为一个膳食之后的补充也是可以的。那么我刚刚讲到的不能吃的这样一些食物，高油高盐啊，辛辣刺激啊，生冷的这一些，那么我们女性朋友有时候工作的时候压力比较大啊，喜欢喝点咖啡啊，喝点茶啊，我觉得是可以的啊，但是呢不要过量，茶也是一样的。那另外呢，均衡的饮食我们刚刚讲过啊，那比如说更年期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吃一点，比如说药食同源的这样一些，啊，枸杞呀、啊。 百合啊、黑豆啊、黑芝麻，还有我们的水果里面的桑葚啊，这一些它也有一些抗衰老的作用。
1: 有些女性可能会去补雌激素，这个东西是随便补的吗？
0: 贺老师问的

0: 那这个问题也是代表了我们广大女性的一个心声啊。激素补充呢，是我们现代医学的一个补充的疗法啊，它确实呢能够一揽子的解决我们很多更年期的症状。但是呢，所有的药物啊，它不像我们刚刚讲的膳食补充剂啊，维生素复合维生素啊钙片啊这种是一种补充剂，那个你去吃是没有问题的。那像激素补充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它是一个医疗的手段，它是需要有一个规范化的指导，遵循个体化的方案啊，在医生的全面评估后呢，开始启动。那雌激素呢，不是普通的保健品啊，也不是抗衰老的万能的药啊，怎么用啊？是不是要用？多大的剂量？我们个体化，我们现在雌激素有各种的，口服的、经皮的、喷的，剂量要多大？是不是要联合孕激素的补充？那都是要医生来给予个体化的方案的一个治疗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其实是会去，就是告知到我们的病人。我们很多病人通过这个媒体啊，也学习的非常的多啊，也是非常的棒的。那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呢，就是看你是不是有需求啊，在不在适应症范围内啊，没有需要禁忌的方面，那在医生的指导下呢，可以去补充。当然，就是像我们贺老师讲的，能不能自行补充啊，它是一个处方药，我们也不建议自己去买啊，因为它还是有一些的风险的。
1: 特别感谢陈云主任来做客，也给广大的女性带来这样的一本书《更年期一本就够
0: 谢谢贺老师，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
2: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由相声演员李伟健、武斌表演的相声《娘家人》，说的是社区保健站里的白衣天使，为社区居民的健康尽职尽责、无私奉献的故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个作品。
1: 我认识你，你姓李，
2: 哎，
1: 小李子。
2: 谁小李子呀？
1: 啊，不，田，
2: 哎，
1: 叫田字儿。
2: 我还小班子呢。
1: 哦，孙，
2: 哎，
1: 小
2: 孙。你要再说，我就跟你急。我姓武。
1: 哦，对对对对对，原谅我啊。
2: 怎么呢？
1: 我跟你不是特别熟。
2: 我看也是。
1: 我跟你爱人特别熟。
2: 哦，那倒背不住。
1: 他在咱们这个社区的医疗站工作。
2: 对，他是个保健医生，
1: 姓张。
2: 没错。
1: 哎呦，他爱人长得漂亮极了，麻烦你给他带个话成吗？
2: 啊，那没问题。
1: 你一字不落的跟他说。
2: 怎么着？
1: 我爱他。
2: 哎，我抽你。
1: 嗨，想哪儿去了？不是我先爱上了他，
2: 我连他一块抽。
1: 别瞪眼，我问问你。
2: 问什么呀？
1: 咱们这个小区有几个保健大夫？
2: 就他一个呀。
1: 虽然就他这么一个人
2: 啊，
1: 但是他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爱别人胜过爱他自己。让你说说，许他爱我，就不许我爱他吗？
2: 嗯。
1: 再者说了，你都不爱了，还不许我们爱啊？
2: 哎，我什么时候我不爱他了？
1: 哎
2: 啊，
1: 那你闹着跟人离婚？
2: 啊，我离婚那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你得好好说呀。昨天在你们家门口，
2: 昨天
1: 脸红脖子粗的，
2: 啊，
1: 一蹦三尺高，俩眼睛都瞪圆了，这腿跟人家嚷啊，
2: 我那是急了。我是这动静吗？
1: 不是，我是说你一嚷，吓得边上那狗直叫唤。
2: 你分开了说，
1: 这日子没法过喽，不成就离婚喽，谁也别耽误谁哟。
2: 这又怎么回事啊？
1: 人一乱踩狗尾巴了。
2: 把狗牵走吧啊！
1: 有这么回事没有？
2: 你了解情况吗？
1: 什么情况？
2: 他把我们家的电话号码啊贴在小区的医疗站门口，公布于众，我能不跟他急吗？
1: 他这不是为了方便大伙吗？
2: 他们方便，我受得了吗？一天到晚电话不断，我连觉都没法睡啊！我跟您说啊，就我这个爱人呐，哎，
1: 怎么了？
2: 我们家这事儿用得着你管吗？
1: 当然得管了。
2: 你算干什么的？
1: 我是娘家人。
2: 你是谁的娘家人呢？
1: 张大夫是我大姐。
2: 哟，我怎么没见过你这小舅子呀？
1: 嘿嘿，我们娘家人多，你哪能都见过呀？
2: 人多也得讲理。
1: 当然讲理了，还告诉你啊，
2: 啊，
1: 都来跟你讲理，你这婚离不成。
2: 不可能。
1: 抬杠。
2: 这抬什么杠啊？
1: 等着。
2: 等，干嘛叫人家啊？叫谁我也不怕呀。我跟您说我们家的情况，我这个爱人呢，哎，人不错，热心肠，对别人好极了，对我一点都不关心，什么活都不管。您说我一大老爷们儿，整天围着这锅台转，这媳妇连家都不顾了，这日子还怎么过呀？今儿不说在这儿了吗？我这婚是非离不可，谁劝都没用。嘿，我要离婚。
3: 谁要离婚呢？
2: 那个，
3: 哎，啊，就是你要跟张大夫离婚呢。
2: 怎么连您都知道了？
3: 没有不透风的墙。
2: 哦，
3: 我是娘家人，能不知道吗？
2: 好嘛，又来一娘家人。不是，您是哪位啊？
3: 我认得吧？
2: 没瞧出来。
3: 张大夫是我闺女。
2: 哎，
3: 我是你媳妇的妈。
2: 坏了，我又多一丈母娘。
3: 一个可不止啊！
2: 啊，
3: 门口来了八位丈母娘呢。
2: 都干嘛来了？
3: 都想问问你呀。
2: 啊，
3: 挺好的日子不好好过，咋要离婚呢？
2: 我这婚是不离不成。
3: 咋不成啊？我闺女哪一点配不上你？论模样比你好，论神态比你强。我闺女是一朵鲜花啊，都插你这窝头上了。
2: 嗨，有我这么大个的窝头吗？
3: 我闺女那是多么好的人呢。
2: 嗯，
3: 没有她呀，
2: 怎么样，
3: 我们老两口子活不到今儿个呀。
2: 您家里边没有别人啊？
3: 嗯，我们是没儿没女。
2: 哦，
3: 还全都有病。
2: 都什么病啊？
3: 我老伴是肠胃神经官能症。
2: 哦，
3: 我是常犯三叉神经疼。
2: 哦哦，
3: 我要不犯三叉神经疼，还能照顾他那肠胃神经官能症。
2: 啊，
3: 可他一犯肠胃神经官能症，急得我都三叉神经疼。我要一犯三叉神经疼，就照顾不了他那肠胃神经官能症。
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
3: 岁数大了，腿脚不方便。
2: 您那嘴可够利索的，
3: 上医院也不好去呀。
2: 那怎么办呢？
3: 给张大夫打个电话，人都来了。到这儿给我们打针挠药，大年三十跟我们一起包饺子。你说这么好的人要离婚了，我能不管吗？
2: 您管不要紧，就是这事儿您没弄明白。
3: 我闹啥呀？都是你的不对。
2: 您这么说没有道理。
3: 我跟你说呀，小子，你要是跟张大夫离了婚呐，
2: 怎么了？
3: 你可没有好下场啊。
2: 我
3: 不信你都试试。
2: 不是，您听不跟您
3: 小子你都试试。
2: 不是，你先别走，我跟您说了。
3: 你都是
2: 不是这好嘛？哎呦，这老太太跟人较劲啊，干嘛呀？吓唬我呀？我怕谁呀？今儿不说在这儿了吗？我这婚是非离不可。娘家人多，人多我也不怕。来一个，我打发一个；来一个，我打发一个。我看谁能把我怎么样了？哟，这边怎么这么味的上来了？干嘛哪去啊？走就走，我还怕你是怎么着？走，
1: 干嘛去？
2: 你这不往外边在吊我的吗？
1: 谁往外吊你了？
2: 那你这是？
1: 我就这毛病
2: 啊！这叫什么毛病啊？
1: 我这不是受贼风了吗？
2: 哦，感觉这位是面瘫
1: 啊！
2: 你这个够厉害的呀！
1: 以前没这么厉害
2: 哦，
1: 是因为我看了一小广告吃了一副祖传秘方。
2: 好啊，
1: 好什么呀？假药。
2: 假的呀！
1: 吃完之后一头就栽到小区门口了。
2: 哎呀，
1: 当时就昏过去了。
2: 那叫休克，
1: 正好让张大夫碰见马上对我进行抢救。
2: 怎么抢救的？
1: 那么瘦的人在我胸口上摁嘿摁了五下。
2: 怎么样？
1: 没醒。
2: 哟，
1: 嘿又摁了五下。
2: 这回呢？
1: 还没醒。
2: 嗨，你哪懂啊？这光摁可不管用
1: 啊，
2: 得对着嘴啊吹。
1: 吹了
2: 啊？
1: 没好意思跟您说。
2: 你还不是说的。
1: 这是大哥
2: 啊，
1: 您看张大夫把心都搁在我们病人身上了，他也照顾不了家。您别拿我当外人您就拿我当娘家人，您看我帮您干点什么？
2: 不用不用，我们家这活啊我自己能处理。
3: 别介，大哥，我就是干活来的
2: 啊，
3: 我帮您搬这白菜。
2: 不用不用，谢谢谢谢，真不用。
3: 您跟我客气。
2: 不是客气，不是客气。
1: 我帮您擦玻璃怎么样？
2: 你干嘛呀？
1: 擦玻璃您甭管了，交给我了。
2: 你看
1: 就这块保证给您擦干净了。大哥
2: 啊，
1: 您帮我哈两下。
2: 行了兄弟，别干了别干了，你这个心意啊我领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1: 我这意思就是说
2: 啊，
1: 那时候张大夫人可不错
2: 啊，
1: 您可别跟他离婚。大哥
2: 啊，
1: 大哥
2: 啊。

0: 大哥，
1: 这假药是坑人的着了。
2: 那什么，兄弟，我好好的，我考虑考虑，行不行？
0: 哎，这一定要慎重啊！
2: 哎，好好好，
0: 那我就先回去。
2: 您回去好好休息。
0: 哎，
2: 那我就不送您了。
0: 哎，拜拜啊！
2: 行，
0: 那拜拜。
2: 行行，哎，行，快快快，行。好家伙，这小贼风是够厉害的，嘿，回去连脖子一块治啊！哎，您还别说，我这爱人呐，人缘还真不错。你看，刚说要离婚，就来这么多人给说和。要不在我们那小区啊，大伙儿都喜欢他。可那我也不能服软，我得让他给我认个错。哎，要不以后我在家就没地位了，他更不拿我当回事了。对，我现在就找他去。
3: 哎呦，
2: 怎么的这是？
3: 别害怕
2: 啊，
3: 我还有三天才生呢。
2: 是啊，
3: 你叫武斌啊？
2: 哎，是我是我，
3: 就是你要跟张大夫离婚啊？
2: 怎么全知道了？
3: 那当然了，我是娘家人，能不知道吗？
2: 好嘛，又来一娘家人，干嘛呀？又来劝我来了吧？甭劝，甭劝啊！谁劝都没用。
3: 让什么让什么？在吓着孩子？
2: 他长得比我还凶呢。
3: 你是男人不是啊？
2: 哎，这怎么说话呢？顶天立地男子汉呢？
3: 挺大男人，你有男人样吗？
2: 我怎么了？
3: 你们夫妻过了多少年了？
2: 啊？
3: 怎么刚提离婚呀？
2: 哎，啊？我还提晚了。哦，你不是来劝我的呀？
3: 劝什么呀？过得好就过，过不好就离，这都什么年代了？
2: 啊，这话我听着顺耳。
3: 再者说了，您结婚为什么呀？
2: 为什么呀？
3: 为的是两口子亲亲热热、红红火火的过日子。
2: 都是这么想的。
3: 可是您整天连媳妇的面都见不着，您这叫日子吗？
2: 谁说不是呢？就我这个爱人呐，
3: 啊，
2: 整天东奔西跑，把家务活都推在我身上了。
3: 是啊，
2: 孩子上托儿所
3: 啊，
2: 天天都是我接送。
3: 哎呦，当妈她也不够格啊！
2: 好容易把她盼回来，不是腰酸就是腿疼啊！
3: 谁让她到处乱跑的？
2: 您说我累一天了啊，到了晚上我还得给她按摩。
3: 下次让她找别的男人按摩去。
2: 哎，这不像话，这个。
3: 大哥
2: 啊，
3: 您说这些我太有体会了。
2: 怎么呢？
3: 我们那口子整天也不着家。
2: 哦，他是干什么的呀？
3: 警察。
2: 哎呦，这工作也够忙的
3: 啊！每天不是这任务就是那任务
2: 啊，
3: 单位老有事儿，我都纳闷儿啊。
2: 啊？
3: 哪有那么些坏蛋啊？
2: 嗨，
3: 我可没您那么好的脾气。
2: 干嘛呀？
3: 他不是不着家吗？
2: 啊，
3: 我跟他离婚。
2: 哎呦，别介别介，你的情况跟我可不一样。我孩子大了没负担，你要是离了婚呢，这以后谁伺候你月子呀？
3: 日子都不要了，我还要月子干什么呀？
2: 他花出去了，
3: 我根本就指不上他
2: 啊。
3: 大哥，您是过来人，您知道
2: 怎么的？
3: 女人怀孕多需要丈夫的关爱啊。
2: 那倒是，
3: 我没别的要求
2: 啊，
3: 我就希望他能陪陪我。
2: 这要求不过分呢，
3: 连这他都做不到。
2: 是啊，
3: 上医院人家两口子有说有笑的去检查，可我呢？
2: 怎么样？
3: 挂号化验交费拿药，一个人楼上楼下的跑，人都累散架了，回到家想喝口热水都得自己倒。你说我这么重的身子，我容易吗？
2: 你
3: 他妈
2: 在哪儿这个？
3: 女人啊，
2: 啊，
3: 这一辈子图什么呀？
2: 啊，
3: 不就图有个疼爱自己的丈夫，有个温暖的家吗？
2: 是是。
3: 可是他哪要这家呀？我就得跟他离婚。
2: 别介别介，这我得劝你两句。哎，这两口子过日子没有不闹矛盾的，你们得找找原因，是不是？他是没照顾好你，可是他玩去了吗？没有吧？他喜新厌旧了吗？没有吧。他大男子主义了吗？没有吧。他那是工作呀，他是为了国家而委屈了你们这个小家。你看看今年申奥成功了，加入世贸了，打进世界杯了，这一件件的喜事背后得有多少人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吧。
3: 哎呦，您怎么说的这么对呀？
2: 我什么觉悟啊？
3: 道理讲得真明白。
2: 咱素质在这儿摆着呢。
3: 你这么明白的人，干嘛要跟张大夫离婚呢？
2: 哎，是啊，这道理谁都会讲，就是这事儿摊到自己头上了，他不有时候转不过这弯来吗？
3: 行了，大哥，您别敞着了。
2: 啊，
3: 我们知道您不是真想离婚。
2: 啊啊，
3: 您每天洗洗涮涮，看孩子做饭，长年累月孤枕难眠，这不都是为了支持张大夫的工作吗？
2: 得了，理解万岁吧。
3: 行了，大哥，您也别想不开了。
2: 哪葫芦？
3: 我代表这社区的大人还有孩子
2: 啊，
3: 向您这位贤内助表示亲切的慰问。
2: 哎，有您这句话啊，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3: 我还给您带来了一样礼物呢。
2: 还给我带礼物来了
3: 啊？
2: 在哪儿呢？
3: 就在这儿呢。
2: 哎，哎呦，这我可不敢要。
3: 无论如何，您得收下。
2: 我要这不合适。
3: 你要太合适了。
2: 为什么呀？
3: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啊。
2: 什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3: 我还骗你？
2: 这不可能啊！
3: 不信你看啊。
2: 就这个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李伟健、武斌合说的相声《娘家人》，接下来请欣赏小品《得寸进尺》。
1: 郭冬临太不像话了，刚出了点小名儿，马上就来毛病。定好了是6点钟来我这儿试戏，我4点钟就让我那跟包的冯巩、冯巨物接他去了。现在都8点半了，啊！您问我是干什么的？合着我这么大腕，你们不认识啊？我就是这个戏的总导演，专门培养大腕的大腕。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在这儿呢，
3: 郭老师，快走吧！啊，都在这儿呢，给大伙拜年了啊！祝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谢谢，
2: 快走！着什么急呀、啊？你不就是个剧务吗？
3: 我这个剧务还是靠拉赞助当上的。
2: 什么？
3: 我给他们拉了100箱汽水，200双拖鞋。快走！去晚了，导演非把我歇了不行。
2: 谁？
3: 导演？
2: 是导演重要还是观众重要？啊！大伙儿说谁重要？
4: 观众重要。
2: 对，
4: 导演重要。
5: 导演？
3: 谁说的？
4: 导演重要。
3: 哎呦喂，亲人呢？您再说一遍。
4: 导演重要，
3: 谢谢。
4: 观众更重要。
3: 都这会儿了，你还拿我拍呢你？郭大爷，
2: 马上就来，我现在和每位观众再照张相。
3: 不，大伙鼓鼓掌，要不他不上台。来，
4: 鼓掌，
3: 谢谢。
1: 看见了吗？已经8:40了，这样的演员腕儿再大我也不用，来我也给他轰走。
3: 导演。我们来晚了，
1: 太不像话了！这么冷的天，你给人家披件衣服呀？
2: 你吓我一跳！我跟观众朋友们握手握的已经很热了。
3: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大腕郭冬临，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2: 我听说濮存昕是少妇的偶像，我比他大一辈儿，
3: 没错。这位就是啊，著名导演冯小刚啊，是不是？冯小没有那个刚。
1: 对嘛？哎，是这样的啊，郭老师啊，我今天请您来呢，是想让您演一个角色。哦，我们这个角色。
3: 对，导演，是啊，您不都答应我了吗？只要我把他请来，也让我穿个角色，我不嫌角色小，我就想混个脸熟。
1: 我还没说完呢，我们这个角色呀很简单，一共就2个角色，一个是清朝的皇帝。
3: 皇帝行，我不嫌角色小，
2: 我还嫌你脸皮厚呢。皇帝是你演的吗？
1: 皇帝是人家演。
3: 我知道，皇帝他演，哎，你演皇帝，
1: 哎，
3: 我演另一个皇帝。
2: 俩皇帝，
3: 他不是一代的啊！你要是乾隆的，我就是雍正；你要是雍正的，我就是康熙；你要是康熙，我就是顺治，啊。
2: 你老是我爹呀！啊，
3: 我不嫌岁数大。
1: 行了，你瞎搅和什么呀？我们这儿就一个皇帝啊，我请您来演。
3: 那我呢？
1: 你演皇帝身边的人。哦，
3: 大臣。
1: 不是大臣。
3: 那我是
1: 太监。
3: 我演什么？
1: 太监？怎么了？就你这模样，你还不乐意？
3: 我不是不乐意，演太监我条件不行啊，我长得不像太监，是不是？大条件好。
2: 你说我长得像太监？
3: 我可没说您像太监啊，我的意思是说您长得比较接近太监。
2: 接近？
3: 就凭您的气质形象往这一站，他活脱就是太监。你怎么这么会长呢？啊？
2: 你说谁呢？这咱们俩往这一站。那大伙儿说说这形象这气质，我们俩谁像太监？谁？
3: 我看这谁带头嚷的，这是。谢谢啊，嚷的这些朋友们都是对我深层的呵护，因为这年头啊，谁演太监谁火啊。你想啊，前些年一窝蜂的全是太后啊，后来一窝蜂的全是皇帝，去年一窝蜂的全是格格，今年该轮到我们太监了。太监西行，太监私访，还

0: 猪太监，火死我吧！你要演太监还来得及，
1: 就你演，君子不夺人之美。
2: 好，现在咱们正式开始拍戏啊！这场戏呢叫出宫。
0: 哎呦，出宫不就上厕所吗？
1: 这什么上厕所？
2: 你瞎说什么你啊？
3: 什么都不懂。
2: 出宫就是皇帝要走出皇宫。哎，下面就是你的戏了。
0: 我知道，一步不离的跟着他。
2: 不是跟着。
0: 哟，我还得搀着他呀、
2: 啊。不是搀着，
0: 那还行。
2: 你是背着他。
0: 我怎么着他？
2: 背着，情况紧急，你背起皇帝撒腿就跑。
0: 他多重啊？
4: 210。
0: 我背他，我还撒腿就跑，我跑得动吗？我？
1: 你跑不动，有的是人想背我。什么黄宏啊，赵本山啊，特别是潘长江，哭着喊着要背我。你不相信，我一吹口哨他就来。
0: 别吹，
1: 爽、啊！
0: 不行，潘长江。

0: 鞋。
1: 小拱子，哥，过来，过来，背朕出宫，撤，
0: 窜。
1: 老爷，你累死我了。
2: 哎呀，哎呦，
1: 这是谁啊？
2: 我
1: 朕。
3: 又喝大了，
2: 我又喝，我什么时候喝酒了？我，
0: 哎，你想不想干了你啊？你怎么不听我口令啊？
1: 我听了，我呀。
0: 他说小拱子，
1: 我遮。
0: 他说背朕出宫，
1: 我遮了。
0: 我说窜，
1: 我就出去了。
0: 你出去的太快了。
1: 现在干什么不都行提速吗？现在啊，
2: 你提速了，我受得了吗？
0: 你得背着他呀。
1: 我背着他
0: 啊，
1: 那不合理。
0: 怎么不合理？
1: 您想啊，皇上出宫啊，那肯定是八国联军来了。
0: 对呀、
1: 啊，我背着皇上前面跑，洋鬼子后边追、那不一枪。首先打着皇上吧，导演，为了大清的基业，我就是受再大的委屈也得让皇上背着我，有多少枪子我一个人挡着，国不能一日无君呐、小郭子
2: 遮，
1: 背朕出宫，
2: 我遮死你，我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差点让你绕进去。
3: 不是这导演认可的吗？
2: 导演你还认可了？这剧组听谁的啊？要拍就是他背我，要不拍我现在就走。
0: 哎呀，您着什么急
2: 啊？不着急，
0: 你说你
2: 要拍戏的吗？
1: 关大伯千万别生气
2: 啊，
1: 有什么话你跟我说，我给你转达，要不然非打起来不可啊。
2: 其实啊，我不想走、
1: 对对，
2: 咱想演戏，对不对？咱是演员呢。
1: 他说了要演戏得加钱呢，
0: 加钱？你问他加多少？
1: 他说了啊，你不演就拉倒，
2: 我不，我不跟他一般见识。这个导演太年轻，
1: 他说你是狐狸精。
0: 这种演员，这种演员太猖狂。
1: 他说你像黄鼠狼。
2: 这个女人招人烦，
1: 她说你吃了摇头丸。
0: 这种男人真要命。
1: 她说你得了疯牛病啊！哎呦
2: 喂，我还不演了！
1: 不不不，郭老师，求求您了，亲爱的朋友们，我求求您了，他不演太好了，他不演，我演这皇上，您看行吗？
0: 你要演皇上？
2: 来来来来，闹了半天你在中间挑啊？
1: 不是挑，关键是演皇上，我有生活呀。
2: 你有什么生活？
1: 为了能演皇上，我早就把我们家的称呼都改了。
2: 改称呼？
1: 你们家管做饭那兜子叫什么呀？
2: 叫围裙。
1: 我们家叫龙袍。
2: 龙。
1: 你们家管孩子叫什么呀？
2: 儿子。
1: 我们叫大阿哥。
2: 大。
1: 你儿子管你叫什么呀？
2: 爹。
1: 我们叫皇阿玛。你管你爱人叫什么？
2: 叫老婆。
1: 嘿，真俗，这年头还要叫老婆的。
2: 那你们家叫
1: 宜贵妃。
2: 慈禧呀、啊。
1: 我跟他的演技差不了多少，我们俩的水平那就是格尔和小布什差不了几票。
2: 那总统我都上任了，
1: 我到佛州高院，我告你。
0: 你饶了我吧你。我告诉你，演太监我都是照顾你、演皇帝你气质不行。
1: 哎、导演，气质是可以改变的。那厂家说了，只要您让我演皇帝，就给您赞助一箱保暖内衣。
0: 保暖内衣
1: 啊，就是那地球人都知道了。爱暖不暖，你的熊。
0: 我早就看着你像皇帝。
1: 真的，
0: 太监谁演？
1: 太监。
2: 哎，
1: 不是，
2: 你叫谁呢你？
1: 太监，你演不演？
2: 我不演。
1: 你不演拉倒，我演。我是皇上太监，我一块演，
2: 一块演。
1: 你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了，我用的是高科技手段。
0: 什么高科技？
1: 我这高科技主要的一条就是，人家厂家说了，再给您赞助一部无绳电话。
0: 无绳电话，
2: 用着方便。
1: 妈，电话，小妹，电话。你来电话，我一接，喂，小丽啊。
0: 俩角色一块演。
1: 真的？那么现在我就把我这个高科技的成果给朋友们展示一下。
2: 回来，就这么会儿把我这皇上就给换了。
1: 废话，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都换了，腐败呀、呸！
2: 什么呀这是？观众朋友们，我算是看出来了，现在为什么有些个电视剧粗制滥造、质量低下，就是因为这些个破演员，还有这些个破演员。导演，他说的话能信吗？这人过河就拆桥。
0: 拆桥了？
2: 啊，
0: 好啊，那肯定是豆腐渣工程，早就该拆。
2: 什么呀？我说这人有奶就是娘。
0: 废话，没奶那是爹。
2: 我说他这人，他就是典型的小人格。

0: 小病得治了，买贴膏药，一贴肚脐就好。
1: 一贴肚脐，哎呀，我说他这人就是给台里送盒饭的，
0: 劳动人民最光荣了。
1: 他把老婆孩子叫过来一块吃，
0: 人家那是以台为家。
1: 最可恨的，他那孩子吃完盒饭往盒里撒尿，
0: 真的，那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1: 这什么破导演呢？打死我也不相信他一人能演俩。
2: 皇上出宫了，
1: 出宫你上厕所吧你。

0: 小伙子，
1: 这
0: 飞针出宫，
1: 这
0: 不是等会儿，你这是假的。废话，现在有假的，谁还用真的？快跑！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呀、
1: 啊！你还骂我？
0: 骂你，我还抽你呢！快跑！八国联军来了！哎呦！哎呀，快跑啊，贵妃！
2: 哎，我怎么成爱妃了？
1: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得寸进尺》，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胜杰、侯耀文表演的相声《学评戏》。
1: 大家看到我们两个人站在一块儿为您说相声，可能觉得很奇怪。
2: 也没什么奇怪的，因为咱们两个人不在一个单位，而且自己的工作又都特别忙。
1: 对，我是侯宝林先生收的最小的一个关门弟子。
2: 对，我跟我爸爸，我们这算直系亲属，是吧？
1: 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为相声事业的发展努力的去工作。
2: 对，咱们全国的相声演员在各地奔忙。
1: 所以我个人有一个观点，我觉得有的人说相声艺术走进了死胡同，我并不赞成。
2: 那是这样，因为观众对相声的期望值抱得特别高，
1: 对，
2: 希望咱们相声工作者都能有一个大幅度的进步。
1: 所以基于这种情况，有的相声演员呢就去演了小品。
2: 啊，对，这有两个原因啊。
1: 嗯，
2: 一个是苦于没有作品，
1: 对，
2: 另外再有一个，有了作品了，掂了掂自个儿又拿不动，怎么办呢？先演小品吧。
1: 说的有道理，
2: 是这么回事。
1: 不过好像你也演过小品。
2: 我也有拿不动的时候。
1: 很谦虚。
2: 是是。
1: 那么演完小品之后呢，不回来说相声，又去当嘉宾主持。
2: 对，这个当不了嘉宾主持啊，又进了影视圈了。
1: 进了影视圈以后就当了影帝了。
2: 啊，听说有坐一地的了。
1: 你对这套程序很熟啊。
2: 啊，因为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个呀，
1: 啊，
2: 我全干过。
1: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相声艺术为这些艺术家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那是，学好一点相声啊，干其他的门类都有好处。
1: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很不容易。
2: 是是，
1: 我跟三哥我们两个都是逗哏的。
2: 对呀，
1: 他站在我旁边，我觉得他是在捧我。
2: 可不是捧你啊，我是用咱们文雅一点话说吧，我是烘托你。
1: 你瞧瞧
2: 啊，用咱们这次大赛的术语说，我叫助演。助演啊，但是您放心，我助演我绝不给您捣乱。
1: 怎么呢？
2: 我不能把茶杯扒拉地下去，是吧？这您放心，不会出这种事
1: 儿。不是扒拉茶杯呢，也是革新。
2: 对对对对对，也是为气氛造点气氛啊。
1: 所以相声演员很难当，因为呀，你光会说不会唱不够全面。
2: 那是。你要光会唱不会说也不够理想。
1: 说学逗唱是我们相声演员的四门功课。
2: 我听说你在这四方面下功夫很深
1: 的。不行，我还很年轻
2: 啊，
1: 我喜欢唱。
2: 嗯，
1: 我这唱主要是学，
2: 嗯，
1: 去模仿。
2: 是是，
1: 向相声观众去介绍。
2: 那是，可是要学好喽。咱们有一句行话呀。
1: 怎么讲的？
2: 叫像不像也得有三分样。
1: 嗯，一般相声演员都有三分样嘛。
2: 对对对对，您特别，您样的多。
1: 嗯，我比他们稍微强一点。
2: 是。嗯，
1: 我最喜欢的是我国的戏曲。
2: 戏曲，您喜欢哪一个？
1: 具体一点说，就是评剧。
2: 对，评剧在你们东北那个地区非常盛行。
1: 不单单在东北，在华北一带也很受观众的欢迎。
2: 对对，
1: 因为评剧艺术不但唱腔好听，它的唱词也通俗易懂，
2: 所以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出传统的评剧叫人面桃花。
2: 没听过。
1: 里边有个小生柏林崔护，他有四句唱，我觉得就很有特点。
2: 没听过。
1: 没听过吗？
2: 没听过，没听过。
1: 那怎么办呢？
2: 这样好不好？
1: 啊，
2: 趁着这机会，
1: 嗯，
2: 你给我们大家唱一唱，好不好？
1: 我
2: 们大家表示，我带这头干什么呢？我这是，我不没，我不爱这毛病。您就自个儿唱。
1: 其实这个老带头鼓掌确实是个毛病。
2: 对对，
1: 我觉得真正唱的好与不好，由观众来当个评判，
2: 这才是最公正的。
1: 自发的掌声，这是对演员的鼓励。
2: 太对了。
1: 那么我希望我唱完之后，各位能给我一点鼓励。
2: 啊，也不一定，唱完再说吧。嗯。
1: 人面桃花四句唱，您注意听。
2: 好，您唱，我们大家听一听，
1: 学一点皮毛。
2: 好，别连理儿都学上最好。
1: 你买皮袄呢？在这儿
2: 你老皮毛皮毛的干什么呀？
1: 注意听啊。
2: 哦，

0: 确实不错，
1: 好听极了。
2: 知道为什么好听吗？
1: 为什么呢？
2: 曲子谱得好，离不开那七个音符，哆来咪发嗦拉西。
1: 你是说因为他这个曲子好听，
2: 配器也很好？
1: 那如果这样，我要作为一个观众啊，我不爱听这词儿，我爱听那个音符。还有的观众爱听词儿，不爱听音符，这怎么办？
2: 你的意思把音符跟唱词放到一块儿来表现，
1: 分析着听啊，
2: 能合适吗？
1: 各取所需吗？
2: 那咱试试。
1: 你唱着我听听。
2: 去年今日，此门过，见一位米拉骚的门前骚米了都。
1: 哎，打住！不行，乱，
2: 听不懂吧？
1: 太乱了。
2: 唱的怎么样？
1: 唱的真好，
2: 叫您鼓励我，
1: 太有味儿了。
2: 嗯，
1: 不过您唱完了，我不知道这是男的女的，谁唱的？
2: 这视力还有点问题，连性别都分不出来。
1: 不是，您刚才唱的这个是男的？
2: 这叫评剧里边的男生唱腔。
1: 不对，
2: 啊、
1: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2: 怎么不对、啊？
1: 评戏我也听过，我们北京有中国评剧院，我也经常听评戏。
2: 是吗？
1: 那个男生唱出来不是您这个样啊，
2: 应该是
1: 样子啊。
2: 那么您也很像样啊？
1: 不是，这个评剧唱出来，
2: 那么咱们大家，咱们请他给大家唱几句怎么样？
1: 应该唱出来是高昂有力，啊！
2: 您先别说，您学两句我们听听。
1: 我听过，过去我听过一出评剧叫《铡美案》，
2: 有这么一出戏
1: 啊。
2: 嗯，
1: 那个魏荣元老师，
2: 对，
1: 在这个做开封府有这么两句唱，
2: 怎么唱？
1: 你听听，这才是那个这个男人唱的。

0: 是男的唱的。
1: 往下唱。
0: 就会这一句啊。
1: 真不错。
0: 不是不错，我就跟您比较。
1: 不是，要说您这球派学的啊，真是。
0: 不是球派这个。评戏，这是魏荣元老师唱的、
1: 啊、他借鉴了京剧球派的唱腔，
0: 哎，对，
1: 和他的发声方法，
0: 对对、哎、对。
1: 我觉得评剧艺术不但男生唱腔好听，
0: 嗯，
1: 女生唱腔也好听，
0: 这才归了正道。
1: 我给大家举一出戏，
0: 嗯，
1: 有一部传统的评剧叫《海棠红》，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我觉得这个剧情就很好。
0: 怎么呢？
1: 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0: 您也说说。
1: 这出戏描写的是一位唱戏的艺人，叫海棠红。
0: 哦，
1: 她的丈夫吃喝嫖赌抽白面是无所不为，就指着海棠红唱戏挣钱养活她。有一天，海棠红在台上唱戏，被底下一个大官给看上了。
0: 哎呦，
1: 到了晚上，打发当差的下了个条子，把海棠红叫到他们家去唱，唱完了不让走，要留在他们家过夜。
0: 坏了，
1: 海棠红急了，
0: 嗯，
1: 抡圆了，给他一大嘴巴。
0: 这可要闹事，
1: 能白打吗？当官的急了，把海棠红押进了监狱，什么时候答应做的第七房的姨太太才把她放出来。
0: 这怎么办呢？
1: 她丈夫没办法，只好卖着吃，本来生活就不检点，
0: 是
1: 手头很拮据，
0: 嗯，
1: 逮什么卖什么。
0: 哎呦呦，
1: 最后把自己亲骨肉的儿子都卖了。
0: 太狠了，
1: 卖俩钱花光了，她是冻饿而死，
0: 也该有这么个下场。
1: 等海棠红从监狱出来到家一看，什么都完了，
0: 埋了，
1: 丈夫死了，
0: 啊，
1: 孩子没了，唱戏没有行头，谁都不敢借给他，
0: 是
1: 都怕你当官的，没办法，只好借了个琵琶，是怀抱琵琶在大街唱曲儿，
0: 多惨
1: 啊，要了饭了。
0: 嗯，
1: 有一天在街上正要饭，一眼就看见自己亲骨肉的儿子了。
0: 哎呦，
1: 明知道是自己的孩子，不敢过去认。
0: 为什么？
1: 他要说那孩子是他的、
0: 啊、
1: 花钱买孩子那个人还能花钱买动官府把海棠红再押回监狱。
0: 那怎么办呢？
1: 孩子在前面走、
0: 啊、
1: 妈妈在后边跟着、
0: 哦、
1: 眼看着那个老头把自己的儿子领进了大门、
0: 嗯、
1: 妈妈不走，
0: 是
1: 坐在门口弹琵琶唱曲儿。
0: 干嘛呢？
1: 这段曲子叫寻子曲。
0: 好，
1: 这腔调特别悲、
0: 嗯、
1: 声音传到了后院，让小孩听见了。
0: 是
1: 越听越难过，越听越伤心，最后他是放声大哭、
0: 嗯、
1: 本家给买什么这孩子都不要。
0: 那怎么办？
1: 就要门口那唱曲儿的。
0: 哦，
1: 没办法，只好把海棠红领到了后院，是母子相认。
0: 好，
1: 这出戏好不好？
0: 太好了！您一介绍这故事情节，
1: 知道谁唱的最好吗？
0: 谁呀？
1: 那得说是老白玉霜。
0: 没听过，
1: 我也没看过他的表演，
0: 没赶上，
1: 没赶上那个年代。
0: 嗯，
1: 不过老白玉霜唱的这段《寻子曲》我倒是常听。
0: 为什么呢？
1: 我们家有他的唱片。
0: 哦，
1: 我每次听完了以后
0: 啊，
1: 说实话
0: 啊，
1: 掉几个眼泪。
0: 您这人我了解，感情啊脆弱。
1: 哎呀，
0: 赋予感情的人，
1: 不是脆弱。
0: 哎，一听点什么就动感情。
1: 不是，你不知道、啊，你听了以后你也会哭。
0: 不一定，因为我听戏啊看戏从来没哭过。
1: 不，你不知道，
0: 因为我认为那是艺术，我坐那儿欣赏艺术。
1: 甭抬杠，你不知道、啊、他这个这出戏他感动人。
0: 感动人我也不能哭。
1: 他腔调悲。
0: 悲我也不会哭。
1: 剧情苦。
0: 苦我也不想哭。
1: 没你这么心狠的。
0: 我就这么心狠吗？
1: 没你这么犟脾气的。
0: 我就这么犟脾气。
1: 没你这么不懂事儿的。
0: 我就这么不懂。你才不懂事儿呢，怎么不懂事儿都出来了？
1: 不是你，
0: 就是
1: 我说你哭，你非哭不可。
0: 我看戏我就从来不哭，我就不哭。
1: 你甭抬杠，咱这么着、
0: 嗯、
1: 老白霜的这段寻子曲我学会了，我在这儿学一学，我就能把你唱哭了。
0: 不可能的事，我就不哭。
1: 你要哭了怎么办？
0: 我就不哭，我就不哭。
1: 你别抬杠，你要我要学完，你要真哭了怎么办？
0: 我就甭说老白玉霜啊，就你更不行了。你又学不好，我怎么能哭了？我你要能真能把我唱哭了
1: 啊，
0: 这样吧，
1: 嗯，
0: 我们这儿发劳务费了，我这儿有500块钱，啊，待会儿我请你吃夜宵，
1: 吃什么？
0: 吃包子，啊，吃包子。
1: 我一人吃500块钱包子？
0: 那对呀。
1: 你打算把我撑死那意思吗？
0: 让你吃够了。
1: 咱这么着、
0: 啊、
1: 各位给当个评判、
0: 啊、
1: 我在这学一学老白霜的这段寻子曲、
0: 啊、
1: 我要把他唱哭了，各位给我鼓鼓掌。他掏出500块钱，我请大家吃宵夜，
0: 全够了，
1: 好不好、
0: 嗯、
1: 你把手绢准备好了、
0: 嗯、我要手绢干什么？
1: 你留着擦眼泪。
0: 我才不哭。
1: 你一会儿就得哭。
0: 一会儿就不哭。
1: 你注意听，
0: 我什么戏没听过？
1: 我
0: 哭干什么？
1: 我就不信那劲儿，我不把你唱哭了。
0: 替古人担忧。

0: 着，哭得多可怜。
1: 谁哭了？往哪儿弄啊？
0: 这不哭了吗？
1: 我没哭。
0: 你这
1: 没哭？
0: 那你这干嘛呢？
1: 乐呢，真可乐。
0: 奇怪，
1: 嗯，
0: 三哥这乐怎么比哭还难看？
1: 但是我很温柔。
0: 你一会儿就得哭。
1: 不可能的事。
0: 注意听，
1: 你唱吧。
0: 娘。

那一件兜头娘喜欢，那最可恨儿。

呀，将轿儿埋在那边。我只说今。

0: 你怎么哭起没完了？
1: 不能不哭。
0: 为什么呀？
1: 500块钱没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施胜杰、侯耀文合说的相声《学评戏》，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朋友，欢迎你》。
1: Welcome to China.

0: 你说什么呢？
1: I'm glad to meet you。
0: 你再大点声。
1: I'm glad to meet you。
0: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懂了吗？
1: 我什么意思？
0: 他说我过去长得呀像泥鳅。对了，我跟你急了，我告诉你，
1: 我刚才是用英语问你好呢。
0: 英语？
1: 哎，
0: 最近又学会用英语来蒙我们了啊。
1: 你看什么叫蒙啊？
0: 英语多少字母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了，
0: 一共是33个、那是俄语。俄语
1: 一共是26个，
0: 能背上来4个。
1: 你太小瞧人了
0: 啊，
1: 26个英文字母可以说倒背如流了。
0: 你倒背如流？
1: 那当然，
0: 背给我听听。
1: 你听着，
0: 字母
1: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怎么样？
0: 就这还美呢
1: 啊！
0: 那鼓掌的都是10岁以下的小朋友，看见没？你刚才说的是倒背如流，
1: 那是形容比喻，
0: 比喻就得准确，
1: 比喻
0: 形容就得恰当。倒背，倒背就是顾名思义啊，就是倒着从后得往前这么背，是不是啊？啊，
1: 这字母有倒着从后往前背的
0: 啊？这不牛氏定理吗？
1: 你当我背不下来？
0: 字母
1: 倒着背
0: 啊？
1: 这有倒着背的吗？
0: 这是您说的。
1: Z Y X W V U TS R Q P O N M L K J I H G F E D C B A。
0: 你可以呀、啊、你啊。好，
1: 因为前一段啊召开亚运会，为了迎接亚运健儿学几句英语是非常必要的。
0: 没错，
1: 是不是？
0: 我从小我就有这种意识。
1: 是吗？
0: 就是没找到好老师。
1: 哦，
0: 要不然我一嘴的全是各国的英语都会。
1: 你真想学啊？
0: 真想学。
1: 那可以，我可以教你吗？
0: 好啊。
1: 你想学点什么？
0: 生活用语。
1: 哦，
0: 见面打个招呼啊。怎么说？
1: 哦，打招呼，
0: 打招呼。
1: 那你非常热情的对外国朋友、
0: 怎么说呀？
1: How do you do？
0: How do you do？ 这是什么的意思？
1: 意思就是、您好啊。
0: 哦，就相当于我们一见面啊，您吃了吧？是这意思吗？
1: 没错没错。
0: 对方怎么回答我？
1: 一般也是 How do you do？
0: 也问我好。
1: 哎，
0: 我再想交谈几句。
1: I'm glad to meet you。
0: 什么意思？
1: 认识您非常高兴。
0: 他怎么回答我呢？
1: Me too。
0: 这是？
1: 我也是啊。
0: 我再想问几句。
1: Welcome to China。
0: 不明白。
1: 欢迎您到中国来。我呀只能教你4句，多了你记不住。
0: 你才记不住呢
1: 啊！
0: 我脑子好使，我有个外号。
1: 什么外号？
0: 我叫聪明的一休。是那个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1: 咯叽。哦，那聪明的一休，聪明的一休就是说你、
0: 就是说我呢。
1: 不对呀、聪明的一休怎么最近长毛了？
0: 就是聪明，
1: 真聪明，脑子好，
0: 好使。
1: 好嘞，那我刚才教你这4句，你重复一遍，
0: 张嘴就来。
1: 先说第一句。
0: 第一句啊，
1: 嗯，
0: 你猜吧。
1: 不是，忘了
0: 什么叫考考。第一句，
1: 头一句 How do you do？
0: 不是 do， 是 do。 How do you do？
1: 第二句 I'm glad to meet you。 第三句 Welcome to China。 最后一句
0: Bye bye。 Bye。
1: 记得住吗？
0: 就没忘过。
1: 咱们现场表演
0: 可以吗？
1: 现场测验
0: 在这儿
1: 啊。我呢就扮演一个外国朋友，你就用我刚才教你这4句呢跟我对话，要突出一个热情。
0: 您放心，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外国朋友。
0: 什么？你还别说，还真有点像外国朋友，不看不知道牛群真奇妙。哎，热情不热情？
1: 热情。
0: 咱们重来得了。
1: 英语。
0: 拜拜。
1: 你刚见面就跟人在线呢？
0: 我觉着也不对，可那边告我拜拜。
1: 头一句 How do you do？
0: 对，我刚要说 How do you do， 他告我拜拜。你是哪单位的？你是
1: 院长？人家不
0: 是起哄
1: 多好听。你什么脑子？我告诉你个窍门，你就记住了。How do you do
0: 嘛，
1: 是吧？你这么理解啊？
0: 啊，
1: 找一个窍门啊。How do you do 就是说呀，凡是好的肚子
0: 啊，
1: 都是有油水的肚子。
0: 啊，
1: 简称好肚，油肚。
0: 好。
1: 好肚，油肚。
0: 你要是一忘了，
1: 我一拍你肚子，你一想啊，我一肚子好下水，就忘不了了。
0: 好下水，干嘛？窍门这是。好下水。
1: 你跟人家说英语啊你？
0: 我说英语，我怕这个外国朋友他听不懂，
1: 没听说过。
0: 来的这是日本朋友，他不懂英语怎么办？
1: 那你用日语问好啊？
0: 日语我不会啊。
1: 空你起吧，
0: 哪国朋友用哪国语言问好？
1: 一点假都没有。
0: 你看来的是位朝鲜朋友
1: 啊，侬哈西尼嘎，
0: 泰国朋友，
1: 萨瓦迪卡，
0: 柬埔寨，
1: 索斯雷，
0: 菲律宾，
1: 哥姆斯达，
0: 斯里兰卡，
1: 阿尤波文，
0: 印尼，
1: 阿班卡巴拉，
0: 印度，
1: 纳马斯代。
0: 阿拉伯，
1: 阿斯莱瓦雷孔，
0: 蒙古，
1: 塞班诺，
0: 一共啊，他同时来了10位朋友，分别是这个日本、朝鲜、泰国、柬埔寨、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尼、印度、阿拉伯、蒙古，需要你同时问好，你怎么办？
1: 那你就，空地去吧，阿诺哈西尼卡，索瓦迪卡姆，索斯雷，古姆斯拉，阿尤波，有你这么问的吗？
0: 你不知道他哪个朋友来，
1: 实在不行你唱歌嘛，用歌声传达我们的友谊。
0: 唱什么歌呀、
1: 啊？亚洲雄风，
0: 这歌好听。
1: 我们亚洲山势高昂的头。
0: 这歌这么唱不行
1: 啊！
0: 这歌你要是用英语唱，那多好啊！
1: 用英语唱
0: 行吗？
1: 没问题啊 ！Our Asian mountains like high the high the high。
0: 我是说用日语唱。哎呀，那打打的好，日语唱好不好？
1: 哇哩哇哩阿西亚，买得起那个的壳。
0: 朝鲜语，
1: 这
0: 朝。朝鲜
1: 那一阿西阿
0: 泰国语
1: 试试德拉玛一敲棒嘎
0: 柬埔寨语
1: 这阿贼一
0: 菲律宾语
1: 南干嘛呀我啦
0: 斯里兰卡语
1: 在你打了我的嘎
0: 印尼语
1: 这苏德兰嘎兰高里拉嘎
0: 印度语
1: 这亚西亚们好啊接了你很
0: 阿拉伯语
1: 这是翁森阿斯加布拉
0: 雅语
1: 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金秋时节天气比较干燥，要多留意预防秋燥，及时补水。这个补水啊，应当是全方位的，既要正常喝水，也要对皮肤进行保湿，从头到脚尽量让身体感觉润泽舒适。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蹲和跪对膝盖的负担特别大，所以保护膝关节要尽量少做蹲跪的动作，别蹲着做家务，也别跪着擦地板。喜欢打太极拳的朋友也别勉强自己蹲得太低，站起或坐下的时候先让膝盖轻微活动几下，慢慢来，别猛地发力。这个小习惯能给膝关节减少不少负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入秋后做一些简易操，有助于我们养生保健，振奋精神。比如早晨起床后搓搓手，通过刺激手部经络穴位，让沉睡一夜的身体重新振奋起来。咱们可以先搓手掌，手掌有肺经、心经，有利于心肺的健康。然后搓合谷穴，最后搓手背。手背有条重要的经络分布，叫做三焦经。每天搓搓手背可以帮助调理内分泌。除了做些简易操，我们晚上还可以泡泡脚。《黄帝内经》中记载，入秋后寒气生，泡脚驱寒消百病。这里也要提醒您，泡脚时间不宜过长，控制在15到20分钟左右，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宜。如果是糖尿病患者朋友，请一定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泡脚。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莫展陈楼。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棋派。

0: 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范瑞娟、傅全香、张桂凤联袂演绎的越剧经典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早在落地唱书时期已有《十八相送》《楼台会》等单折演出，随着剧种的发展，经过几代艺术家不断的舞台实践，《梁祝》从折子戏、木表戏、连台本戏，一直到后来各个剧团的经典改编本，它已经成为越剧小生旦角儿必修的看家戏。

0: 可是我是好。好，让我看看。
1: 哦，员外，小弟他好容易刚才上，员外不要惊醒了他。

0: 外不是一笔事情，还是替小姐请一个卜卦先生来卜一卜卦，依旧你呢？
1: 嗯，倒也是的。
0: 是。员外，卜卦先生请来了。
1: 请进。
0: 啊，先生，请你进来。
2: 员外在上，卜卦人叩见。
1: 先生少礼，一旁请坐。
2: 谢员外高寿了。请问员外，叫卜卦人官是文不？
1: 人是文不？
2: 是此青色相案，
1: 你是白色相案。
2: 是，请问员外，不知有何疑呢？
1: 只因小女应来向员外行政作数。
2: 哦，
1: 是我不用为此忧郁终身，得了一笔。
2: 哦哦，
1: 彼此吉凶时候，得请先生一卜。
2: 不知令爱有几岁了？
1: 今年二八，我要出任圣人。
2: 好，此次待我不来。

0: 呀，灵儿出门的好，
1: 我已接得。
0: 灵儿在家多灾多病，出门可以治病消灾。大行程多什么？
1: 行程
0: 更是大吉大利。
1: 这怎么死的？这怎么死的？小丫头，你笑什么？还不带先生下去？
2: 是，阿弟弟。
1: 你，爹爹，你竟敢！

0: 叫张乱世一无破绽，你现在总可带着女儿去做数量。
1: 真是无奈。

堂堂老母真牵挂。

0: 应该你去不得。像你是一个穷才子女，怎能靠得入你园区豪宅？要读书，为何可请先生来赴教头？
1: 平上真有名师，
0: 总有名师，怎奈你是一个女儿，
1: 女儿一定要去。
0: 总当当切记，园区教头成我体统。
1: 员外，小弟在家要是真的命亡了孙子，这是我死的。何况小弟家快出身，连员外都认不出自己亲生女儿，一辈子之间还是应小弟去读书的好。
0: 你多嘴，应该去不得。
1: 啊，弟弟，这样做父乃是书香门第，女儿远去求道，为的是自书失礼呀。弟弟，女儿也曾听你说过，古时候有曹大哥、蔡文姬，都是一代才女，留名千古。难道女儿就由不得他们吗？
0: 这个，
1: 弟弟。

0: 即应该立志成器，要是应该真的能成为一代才女，岂不是光耀我祖父门楣？
1: 二弟弟等娘，弟弟，
0: 姨妈，应该此去家长乱子，切不可露出头来。
1: 是，
0: 三年衙门无需说归。
1: 是，
0: 倘家有要事，一介家事接送归来。
2: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月，不是在此俩坐片刻。
1: 相公说得有理。相公，亭内有人。
0: 无妨。看他们也是淫女模样，说不定也是读书去的。你为神兄请了，小弟有礼。
1: 啊，小弟真相万里。
0: 请问神兄真心大名，夫居何处啊？
1: 小弟心作名应的，那是上虞作家庄顺之。
0: 哦，做人兄。
1: 专门兄的是
0: 规矩两三辈。
1: 哦，两人兄。
0: 七个人。
1: 神兄官是大行人读书。
0: 真是，请问你呢？
1: 哦，我也去放肆去哟。
0: 哦，好极好极，请坐。
1: 请坐。哎，你们是到哪里去的？
2: 当人读书。
1: 我们也到何处去读书啊？
2: 哎呀，哪瞧见了？小弟他们。
0: 哎，
1: 小弟好端端的在家里，你替他做人。
2: 我想要是小弟能一起出来读书，那就好了。
1: 是啊，
0: 该为神兄莫非？
1: 神兄有所未知。

文书。

0: 了。
1: 哦，遇到长者为兄，愚者为弟，
0: 此次你我得贴一杯。
1: 哎呀，这旅途之中遇得相助，这是不是好啊？
0: 哎，是啊。哦，不妨出土为相。
1: 哎，此次甚好。
0: 请。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有些这些文章读的时候啊。
1: 爹爹说这是叫你吃
0: 啊，爹是叫我哦，晚后啊这是我的文章里读的了，爹爹早得有些吃去去了。
2: 愿我玉信来了。
1: 哦，
2: 啊，是不是愿我玉来请我们回去的？
1: 是啊，
2: 那我们要不要回去呢？
1: 要回去。
2: 小弟什么时候走？

0: 这批人进来时，你家里又有书信来催你回去了。
1: 是啊，实在家不来信，只有病要抬路回去。
0: 我为离开回家，几次动身。
1: 哦，我想禀禀先生，明白一道真诚，
0: 只是在他一路小心。银子，快去整到银庄伺候相公。
2: 哦，相公，我到银庄去了
3: 啊，是吗？
0: 银子，你还有一件啊？我
3: 那有什么？
0: 银子，你还？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范瑞娟、傅全香、张桂凤联袂演绎的越剧经典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

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秋季时令主气为燥，燥邪容易损伤肺气，导致我们身体的阴液精气耗散，出现各种干燥的症状，如皮肤干燥皲裂、口鼻干燥、咽干、口渴、大便干结等。如果燥邪伤及肺脏，就会出现咽喉不适、干咳等症状。应对秋燥，西子建议您多吃新鲜果蔬，多喝水，还可以多吃些润燥的食物，如百合、银耳、芝麻、核桃、甘蔗、牛奶等，尽量不吃辛辣、油炸、油腻的食物。一条健康提示之后，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如何维护口腔卫生。健康专家号带您从刷牙开始学习维护口腔卫生。使用牙线会让牙缝变大吗？这里有误区，帮您破除使用牙线的误区，学会正确使用牙线。牙齿出现了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牙病的治疗以及义齿的维护。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

0: 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 健康专家号，
1: 虽然我们很多朋友已经知道口腔健康关乎全身健康，但依然有人并不重视口腔健康，能凑合就凑合。先来听听李先生的经历。
3: 李先生今年70岁，最近这几年他发现自己的牙好像不太好使了，以前自己吃什么都行，根本不用刷牙，但最近这几年很多硬的东西吃不了了，牙也逐渐松动，牙龈隔一段时间就肿痛，咬不了东西，让他瘦了好几斤。他的老伴儿张女士总是对他说，你都不刷牙，牙能好使吗？李先生不服气，立马还嘴，你倒是好好刷牙，还买了各种品牌的漱口水，还不是牙齿发黑，一块块的脱落，嚼食物都费力吗？
1: 听众朋友，李先生不刷牙的做法我们千万不能效仿，可是他的老伴张女士明明很重视牙齿健康，认真刷牙护牙，牙齿还是出现了问题，这是为什么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口腔科专家帮我们来分析分析李先生和张女士这老两口的口腔问题，也希望大家能从专家的分析过程中学习一些爱牙护牙的知识。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袁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北京口腔医学会老年专业委员会秘书，擅长全口义齿、可摘义齿、固定义齿的修复、咬合重建及老年系统性疾病患者的口腔疾病诊疗。
1: 欢迎袁东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袁东。
1: 嗯，非常欢迎您哈。刚刚的案例当中呢，您看这个李先生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4: 说起这位李先生啊，主要还是他平时没有非常注意他这口腔卫生的维护，也没有定期到医院就诊做检查，所以呢他就会导致这个牙周病引起的这种牙龈肿痛和牙齿松动。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在您门诊当中是不是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朋友呢？
4: 您说的对，其实李先生这种情况是我们临床出现的比较多的一种情况。前两天我也接诊了一位患者，这位老先生呢也是平常呢觉得自己牙还挺好的，刷牙呢也就刷个一两分钟就刷完了，当时他偶尔会出现比如说牙龈肿了，觉得自己上火了，那他就自己买点消炎药吃几天就好了，他也就没当什么回事。但是前两天呢，他觉得自己牙啃苹果啃不了了，就啃的时候特别疼，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来我们这儿就诊。经过我们的口腔检查，我们就发现其实他嘴里边好多牙都出现了一个松动，牙龈呢也出现了一些红肿。我们拍了 X 线片也发现其实他有好多牙周围的支持的这个牙槽骨就已经发生吸收了，那这样的话呢他就有一些牙就需要拔掉了。这个情况呢其实跟李先生这个情况也是差不多的。
1: 那是不是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不好好刷牙可能一天两天没事，但久而久之其实对我们的牙齿伤害还是挺大的。
4: 是的，这本身就是一个慢性的缓慢进展的一个过程，所以刚开始并没有表现出特别明显的症状，你就可能就不在意或者忽略这种情况，时间长了它就逐渐表现出比较严重的这种症状了。
1: 那我们也来具体的跟大家说一说，如果不重视口腔健康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问题呢？
4: 首先我们那口腔中呢有很多这种细菌，其中有一些细菌是好的细菌，也有一些细菌是不好的细菌。那这些不好的细菌呢会导致我们的那个坚硬的牙齿出现龋动，也有可能会促进我们这个牙龈发生炎症状态，也有可能会使我们包绕在牙周围的这个骨头呢发生吸收。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导致这些我们常说的龋齿还有牙周炎这种情况的发生。
1: 那我们也特别的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老年朋友如果发生龋齿，那和年轻人这种牙齿的 损伤龋齿有什么区别呢？
4: 我们老年朋友呢，是由于他平常牙龈退缩了，那本来我们正常状态下每个牙齿之间呢都会有一个缝隙，在他的一个健康状态下，那我们的牙龈就把这个缝隙给覆盖了，那大家就不觉得自己的牙缝会变大了。但是当他炎症状态之后，这个牙龈退缩，这个缝隙露出来之后，那就会导致我们常说的哎呦这块塞牙了。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呢，他拔掉一个牙，觉得哎，我这缺一个牙我也没有什么影响，那我就先不镶牙，但是呢这个缺牙旁边的这些牙可能会随着时间延长，它有一个慢慢移动的过程，那它和它旁边另外的牙就会出现缝隙，这些缝隙呢也是导致我们塞牙的这个原因。那当我们那个食物塞到这个缝隙之后呢，就很难清洁啊。有些人就说哎，塞着就塞着吧，我就不管它了，但时间长了，我们就可能发生这个牙齿里面的这些龋坏，有可能还会发生这种根面的龋坏，所以呢它反而是影响会更严重。同时呢，这种长期不清洁的这种食物也会诱发我们这个牙龈的炎症，那其实就反过来是一个恶性循环，就越来越严重，是这样状态。
1: 那袁主任说到这个塞牙缝这事儿啊，其实可能有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现在这个牙齿的缝隙越来越大，吃完东西以后特别容易塞牙，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呢？
4: 首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些口腔卫生的清洁，其次呢，我们在这个口腔卫生清洁的基础上还要加用牙缝刷。这个牙缝刷呢，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类似于我们的那个刷奶瓶的那个奶瓶刷，它中间呢有一个坚硬的丝，周围是那个刷毛，相当于是一个微型的小奶瓶刷吧。这个呢，当我们有牙缝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这个牙缝刷放到我们的牙缝里边，像刷奶瓶一样，要把两边的这个牙齿都要给它刷干净，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做到一个有效的清洁了。
1: 嗯，然后我觉得关于清洁牙齿这件事儿，我们还是得从头说啊。刚才说到牙缝刷，其实可能从刷牙我们就应该重视起来。其实我要说，我觉得我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刷牙都不那么到位，不那么正确，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不服哈。那现在我们来听听袁主任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正确的刷牙方法，也来对比一下，您看看您的刷牙方法是不是正确的。
4: 刷牙这件事儿，其实已经就强调过无数次了，我们对每个来临床就诊的这些患者都会叮嘱他回去要好好刷牙啊。那怎样才是一个正确的刷牙方法呢？就是首先我们那个牙刷要选用小头的软毛的牙刷，第二呢，我们这个牙刷要把刷毛方向指向我们那个牙龈的方向，大约呢倾斜45度角，在这个位置我们要前后的这种小幅度的这种颤动性的刷牙，这样的话呢，我们刷毛可以有一少部分进入到我们的牙齿和牙龈这个接触的这个部位，可以有效的清洁这个位置。在我们刷完这一个区域的时候，我们要有个旋转的动作，这个旋转的动作呢，使我们的刷毛可以一部分进入到我们两个牙之间的间隙这个位置，做到对这个位置的清洁。那对于我们就是靠近腮帮子这边和靠近舌头这边，都是要用这种方法来刷。我们每刷完一个部位的话，我们刷下一个部位要跟这一个部位有一个重叠，这样的话我们就避免它有一些没有刷到的地方。当然了，我们上下牙的舌侧那个呢，就可能就会要竖着这么刷。那咬东西这面呢也不能忘，那这个地方呢要前后来刷，把刷毛部分的放入到这个我们叫窝沟里边，让它伸进去做一个有效的这个清洁。但是呢，这个呢，我们这个牙面就并不是做到了一个面面俱到，这时候我们就要用一个新的工具叫牙线。其实
1: 稍等一下，刷牙我们还是说完，因为我听说牙医告诉我们说我们刷牙要刷够3分钟，但是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呀，我哪刷得够3分钟啊，刷3分钟太长了，用不了那么久吧。那我们也来问问袁主任，我们刷牙真的需要刷3分钟吗？
4: 其实咱们算一个账，就是说我们刚才说我们牙刷每一个部位就要刷一个相同的动作，那我们要移到下一个部位，那整个我们全口刷下来，如果认认真真刷的话，其实差不多也得3到5分钟，所以这个是有必要的。1分钟可能你还有的地方没刷完，你就已经结束了，那就不能做到一个有效的刷牙了。
1: 嗯，那我觉得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 对比一下啊，您的刷牙您刷够了三分钟吗？如果您没刷够三分钟，那很可能您没有做到一颗一颗的认真刷好每颗牙，是吧？那我们再来反过来说一下，如果不正确的刷牙方法，刚才我们讲到了，如果没有好好清洁，没刷干净，那可能会造成我们的龋齿啊、牙龈退缩啊等等一些问题。那如果说我刷牙的方式不正确，还有可能带来其他的危害吗？
4: 楔状缺损也有说叫楔形缺损，主要现在有一种就是好多老年人之前也有过的一个不正确的刷牙方法，就是大力的横着刷。当我们用横着刷着牙的时候，其实就相当于用一个小锯子在锯我们的牙。那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呢，它破坏的比较浅，那大家觉得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呢经年累月的我们天天这么刷，就会使这个缺损越来越大。当我们这个缺损已经非常深，不能够保护我们内侧的这个牙髓，也就是说我们的牙神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这种冷热酸甜敏感的这个症状。当然有些老年人呢，因为他这个神经并不敏感，可能都已经刷到漏神经了，那他就会出现疼啊或者是肿啊这种牙髓炎和根尖周炎的这个表现。也有一部分老年人他可能就是这个地方抓得非常薄，当他一不注意用一个外力的时候，这个地方可能也就会出现折断。嗯
1: 嗯，那刚才袁主任说的啊，我们如果经常大力的横着刷，就有可能造成我们牙齿的损伤了，那是不是可以大力的竖着刷呢？
4: 我们还是不建议大力的，因为毕竟这个它还是有一个磨损的问题。对，
1: 嗯，所以你可以再给我们强调一下，我们是用比较小的牙刷头，比较软的毛，然后转圈刷是吗？
4: 也有这种方法。
1: 嗯，一颗一颗的转圈刷。
4: 刚才跟大家说的这种方法我们叫那个水平颤动法。那也有一种就是说不能掌握这种方法的也可以转圈刷，这也是一种刷牙方法。
1: 那就顺便问一下，现在比较流行的叫电动牙刷，那电动牙刷我自己感觉会比普通的牙刷效率高一点吧？
4: 是，我也用过这个电动牙刷，感觉它还是会效率更高一些。我觉得对于一些老年人，尤其他的功能障碍导致他没有办法有一个比较精细的这个手部运动的时候，那我们这个电动牙刷肯定会解决一部分他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产品。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这里有误区。
2: 这里有误区。
1: 维护口腔卫生，不仅要认真刷牙，为了进一步清洁牙齿，我们还要用到牙线。但是有些朋友却认为牙线用不得，因为会让我们的牙缝变大。还有的朋友用牙线出血，担心对牙龈有伤害。那么使用牙线到底好不好？洗牙有没有必要？接下来这里有误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袁东带我们一探究竟。那我们接着来说一说那个牙线的问题。那有的朋友呢非常抗拒用牙线，因为他担心呢使用牙线会让自己的牙缝越来越大。我们来问问袁主任啊，使用牙线会让我们的牙缝变大吗？
4: 这个呢的确是使用牙线会导致牙缝变大，是我们一个平常的一个误区。一般的来说，这个我们牙会有一个生理性的这个自然的动度，大约呢是在1毫米左右，所以我们牙线在通过两个牙之间向下运动的时候，并不会使我们的牙缝变大。主要是原因大家有这个想法，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通过牙线的清洁之后，它那个牙龈的炎症状态会恢复了，那它那原来那个红肿状态就慢慢变得健康，之后这个牙缝就露出来了。
1: 其实是我们本来就有牙缝，
4: 对，
1: 然后经过清洁以后牙缝露出来。这个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有些人说，哎呀我就不爱去洗牙，我洗了牙以后牙缝 缝就变大了，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道理呢？
4: 是的，是的，这就是大家的一个误区，说我原来没有牙缝，我去洗完了那又出来了，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本身的那个每个牙之间的这个缝隙是健康牙龈填充的，当你有骨质吸收之后，牙缝露出来，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会有牙石，

0: 当这个牙石填塞这个牙缝的时候，你就会感觉我没有牙缝，但是你去洗牙把它洗干净了，露出来我们那个牙齿和牙龈的本来面目之后，你就觉得它牙缝出来了，跟这个是一个道理。
1: 哎，那我问一下，那我这个牙石塞在牙缝里能不能起到保护我们的牙齿的作用呢？
0: 并没有这个作用，因为我们口腔里有好多坏的细菌，这个细菌它反而会附着在这个牙石上，那你如果牙齿不清洁的话，这个细菌就持续作用在你的牙上或者是牙龈牙槽骨，那它会导致你这个牙周的这个炎症状态会越来越重。
1: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这些牙缝大爱塞牙的朋友每餐之后都是应该漱口刷牙或者使用牙线的呢？
0: 对，因为我们这些食物呢在我们咀嚼之后呢，它会有一些滞留在我们的口腔里边，当我们漱口的话可能会漱掉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可能就附着在牙龈周围，又或者是我们牙龈那个牙缝里边，这样的话我们要做一个有效清洁来避免上面附着的细菌对我们的侵害。
1: 你为什么我都认真刷牙了还要使用牙线呢？
0: 这个就是说咱们刷牙的时候并不能做到我们这个牙齿呢一个面面俱到，已经刷完了我们的咬合面，我们的靠舌头这边靠腮帮子这边，但是它每个牙之间的那个位置并没有一个有效清洁，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牙线。目前我们就是市面上可以见到的牙线一共有两种，一种呢是一个线状的，我们可以把它取30厘米左右长的一节，把它两端固定在我们的中指上，我们通过我们的食指或者我们的大拇指来向上或者向下把它塞到我们两个牙之间的这个位置。那塞进去不是说我们就立马就没事了，我们要像就类似于我们用刮板擦玻璃一样，我们要刮，我们要把它成一个 C 字形包绕我们这个牙的里面，完之后把它上下刮，做到一个有效清洁。
1: 那刚才袁主任说到的这种牙线啊，可能有些朋友使用起来觉得比较麻烦，或者是自己用不了太好。那么市场上还有一种就是和牙签固定的一个小牙线板，是吧？
0: 是的，是的。这种呢，其实就是更便捷了，是牙线棒。这牙线棒其实成一个工字，就是有一个支撑，还有一个牙线被固定在这上面，这个呢就也是要放在我们两个牙之间，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注意调整角度，因为这个牙线并不能变成 C 字形，那这个时候我们调整角度做到各个面都刮净了就行了。
1: 那我觉得用这个牙线棒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对我这种比较懒惰的人可以被动的提醒我，哎，需要经常使用牙线，因为吃完饭以后需要这个牙签来剔剔牙，那这个时候就会提醒我，哦，要使用一下牙线了。
0: 是，我们现在其实也是常用这个牙线棒，因为它的确用起来比较便捷也好用。
1: 那还有的朋友会说，我每次使用牙线啊经常会造成出血，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还能继续使用牙线吗？
0: 我觉得这个牙线出血呢，有一些不同的情况，比如说有一天你比较用使大劲儿，完了把它塞进去之后出现的这种出血，我觉得就是一个正常状态。如果你是每次用牙线在固定的位置总是会有出血，那有可能这个时候它那个位置的牙龈就是一个炎症状态，那我们就到医院去就诊来做相应的处理。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位置处于一个明显的这个急性炎症的这个状态，那我们就需要尽量减少这个机械摩擦，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
1: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如果不是说因为我偶尔一下使用力度过大造成的出血，就正常去使用牙线，甚至我正常刷牙，甚至我正常咬个东西出血，那就说明我的牙龈其实是有炎症的，我是应该去治疗的。
0: 对， 对，是的，是的。
1: 这里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刷牙的时候发现有出血，或者是有些朋友可能咬个苹果，哎，这个苹果上都有那个血液血丝，那这种情况其实是说明我们的牙龈有问题的，我们不要耽搁，要赶紧去治疗。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牙线棒或者牙线和这个间隙刷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就是我用了牙线还需要用间隙刷吗？或者说我到底该用间隙刷还是该用牙线呢？
0: 哦，是这样的，其实这两个产品它都是用来清洁我们两个牙之间的。当我们牙龈组织比较健康，那个它那个牙龈乳头可以充满两个牙之间间隙的时候，我们那个牙缝刷其实是没有办法放进去，或

0: 用牙线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有牙缝呢就用相应尺寸的间隙刷，也可以请医生帮我们来判断一下。那现在市场还有比较常用的一个东西叫水牙线，水牙线和这个牙线和间隙刷可以替代吗？
1: 我觉得水牙线它有一定的清洁作用，但是我们传统的还是希望你有一个这种机械的这个刷牙方法，这样的话可以比较好的清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细菌呢，它会和我们唾液里边的一些成分组成一个叫那个菌斑，这个菌斑呢附着在我们的牙上，它附着的比较牢，所以我们有时候说我不刷牙，我光漱漱口行不行？其实它就是没法清洁。
0: 那可能就像洗碗一样，比如说这个碗，我们如果要是只是冲一下可能就没那么干净，但是如果我们拿这个刷子好好的刷一刷，肯定能给它洗得更干净，是吧？
1: 我们现在还是推荐，如果能用牙线或者牙缝刷的话就尽量用这种产品，但如果说这些老年人他自己由于功能障碍呀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办法用这些机械的清洁，我们用水牙线也是一个很好的产品。
0: 那我觉得就像我这样的上班族，我觉得我早晚在家里认真的刷牙，然后当然我是使用间隙刷了，然后我中午的时候比如说我在单位吃过饭，那我可以用水牙线冲一下可以吗？
1: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至少是要保证一天两次的这个刷牙，用牙线或者是牙间隙刷，但是如果中午实在就没有时间，我觉得这也是比不用还要好一些，还是有一些清洁作用的。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和这个李先生相反，他的老伴张女士呢是非常重视自己的口腔卫生的，她每顿饭之后都会认真刷牙，然后呢还听广告买了各种品牌的漱口水，但是呢她仍然会出现牙齿发黑，而且呢逐渐出现一块一块的脱落，有的只剩下牙根，造成咀嚼食物很费力这样的情况。那我们也请袁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张女士的这个口腔健康又是怎么了呢？
1: 这是因为这个张女士呢她并没有定期到医院去就诊检查或者是做相应的处理。其实这个我们这个保护牙齿就跟我们平常在屋子里打扫卫生一样，就我每天的这个口腔卫生的这个维护就相当于我每天擦桌子扫地蹲地，但是呢我们并不能做到每天都把犄角旮旯都清洁干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到医院就诊来检查其实就是一个这种清理犄角旮旯的这么一个过程吧。在医院检查之后呢医生可能会发现比如说你有一些比较隐秘的地方的龋洞，那我们可能会做相应的充填的治疗。如果你有一些两个牙之间或者是牙龈下的这些牙石，那我们可能也会做洗牙或者是龈下刮治这样治疗，这样呢我们才能把我们牙清洁的比较干净一些。
0: 那就是说我们其实还是应该定期去看牙医。说起看牙医，肯定很多朋友说，哎呦，我最怕看牙医了，我觉得好疼啊。比如说有些老年朋友说，哎呀，我觉得我洗牙特别疼。那我也来问一下袁主任，是所有的人洗牙都会疼吗？还是说他洗牙疼是因为自己有什么问题？
1: 首先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好多年没有洗过牙，第一次洗牙，这种症状呢肯定是最重的。尤其是对于那些有比较多的牙石的这种情况，因为这个牙石覆盖在我们的牙上，就是打个比方，就类似于我们盖着被子，那你突然间把这个牙石去掉，相当于把我们的被子掀开了，那你对这个外界的这个敏感程度就肯定会增加了。但是呢当你通过我们用脱敏牙膏啊或者是其他的措施慢慢的这个脱敏，那我们这个症状呢会越来越轻，也许你在下一次去再就诊的时候可能疼痛程度就会逐渐下降。
0: 那说到这儿我其实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其实有些老年朋友可能说我从来没有洗过牙，那医生老说建议去洗牙，那我从来没洗过牙，我这样也还可以啊，那我需要去洗牙吗？
1: 我们推荐的来说还是如果说没有牙周病，也就是说我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牙龈的炎症，那这样的患者我们是推荐一年呢一到两次的去复查，如果需要

0: 下，医生会给你建议。但如果有牙周病，就像我们李大爷这样的，那可能就需要3个月到6个月去复查，或者是根据就是熟悉你情况的这个医生的推荐来告诉你，你要多长时间复诊去洗一次牙。嗯，
1: 就是我们去医院，去牙医那儿定期复诊，实际上医生不仅是看我们该不该洗牙，其实也在检查我们的牙齿有没有些问题。
0: 对，
1: 如果有些小问题，我们就及早的修修补补了，
0: 对，
1: 及早治疗了。
0: 对，是的，是的。就刚才说的那个，比如说刚才说这个张女士，她的那些牙为什么会有发黑，或者是逐渐的一块块脱落，其实还是有这个龋病的存在的。虽然说也她可以自己做好什么刷牙啊，或者是卫生维护，但是有可能一些比较隐藏比较深的地方没有注意到的话，还是会出现这些问题。嗯，
1: 然后刚才袁主任提到了，除了洗牙，还有一个叫刮治。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刮治呢？
0: 这个刮治呢，其实也是去除牙石的一种方法。我们洗牙是通俗意义上的说是叫洗牙，其实我们叫洁治。一般的来说，它是清洁牙龈以上，也就是暴露在口腔里面的那个牙石。由于牙龈处于严重状态，我们这个牙石也会附着在牙龈下边的这个牙根的这个位置。那当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做一个叫龈下刮治。其实这个龈下就是指牙龈下边啊，那些牙齿来清除。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案例中的李先生长期不刷牙，牙齿松动，牙龈肿痛，说明已经出现了牙周炎的问题。而他的老伴张女士虽然重视口腔健康，认真刷牙，可是难免会有刷不干净的地方，因此他可能是存在龋动的。所以我们除了要注意口腔清洁卫生，学会正确使用牙线，还要定期看牙医，定期洗牙。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3: 医生有话说。
1: 不刷牙或者刷牙不彻底，都可能出现龋动，而不正确的刷牙方法可能会出现牙齿楔状缺损。那么出现这些问题该如何治疗呢？有的朋友因为不认真维护口腔卫生，没有定期看牙医，可能已经没办法保留住自己的真牙了。面对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袁东带您了解牙病的治疗以及义齿的维护。那我们具体的来问一下这个龋齿的治疗，因为龋齿其实我也想不太清，就是我们这个牙齿的腐蚀它会出现洞吗？
0: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牙齿呢是一个外边很坚硬里边很柔软的这么一个组织。我们的牙齿呢从大体上来分，包括我们露在嘴里边这个牙冠和埋在骨头里边的牙根。那我们的牙冠呢就是有三层，第一层是最外边最坚硬的，我们叫釉质，中间呢它的硬度稍微会差一点，它们叫牙本质。那里边呢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叫牙髓，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神经这个位置，其实它就是一些神经和血管还有其他的结缔组织。嗯，是这样的，当我们这个有一些细菌附着在牙石上面的时候，它会产酸。虽然我们这个牙釉质它非常硬，但是在那个酸的作用下，它还是会出现，首先它会脱矿。这个时候呢我们肯定是没有这个成洞的这个表现，但是随着这个 凸矿逐渐越来越严重，它可能我们这个硬组织就会慢慢的腐烂，这样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洞，所以我们虽然有时候叫它龋损，有的时候也会叫它龋洞。
1: 嗯，那这个龋洞我们牙医是可以帮我们把它填充补好的是吧？
0: 是这样。那首先就是我们要判断这个龋洞的位置，如果它没有漏神经，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这种龋坏的组织全部都要清除干净，完了之后呢再根据情况来给你把这个窝洞充填好了。但是如果说你已经漏了牙神经了，我们就需要去杀神经了。
1: 嗯，那做根管治疗杀神经这块，我就想问一下，那我们这个牙杀了神经，这个牙还活着吗？
0: 这个牙，打个比方说吧，就跟咱们那个树一样啊，那个树呢，它树死了之后，它也是存在的，但是呢，只不过是它组织就会变脆，所以呢，它就会在比较大的力量下，可能会出现折断呀，或者是纵裂呀，还有一些牙根的折断呀，都有可能会出现。目前呢，大家都会推荐我们做牙冠来有一个比较好的保护。
1: 就是说我做了根管治疗，即便做了根管治疗，但是我们也可以用牙冠来保护它，这颗牙还是可以继续为我们效力的。
0: 是的，但是呢还是不建议大家使用它那个咀嚼特别硬的食物，因为它毕竟有一些就是咱埋在骨头里边的牙根它也是脆了，但是咱们也没有方法可以有一个很比较好的保护，那在比较大的力量下它也可能出现根折或者是纵裂，这样的话也就没有办法保存了这颗牙齿。
1: 那我们往前推一下哈，就是我们如果牙齿出现问题，为什么让我们定期去看牙医，就是可能我在有一个小小的龋齿的时候我们去看牙医，医生就发现了，就帮我们及时补上了，那就不至于变成一个大的龋洞，甚至不至于到漏到神经需要做根管治疗，那么就可以保护住这颗牙。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做了一个小小的龋洞的这个填充补牙，我们常说的补牙，那这个牙其实基本上就是可以继续使用，没有关系。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反过来还是说我们要定期看牙。
0: 是定期的看牙其实是一个又少遭罪又省钱的一个方法。
1: 对，其实说到这就是好多人会觉得呀，这个看牙好麻烦啊。之所以麻烦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没有定期去看牙，
0: 对，
1: 造成了已经有很多问题了，所以需要去付出很多的时间和金钱去治疗它。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也来聊一聊楔状缺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楔状缺损其实是它常见的原因，或者我们叫危险因素，是因为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个大力横刷，当这个机械摩擦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一些这种牙齿靠近牙龈的这个位置的一个横沟，这个横沟呢是由两个斜面组成的，那它的形状有点像楔子，所以我们就把它起名叫楔状缺损，也有说叫楔形缺损。当我们这个缺损会比较小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是牙壁组织对我们这个牙神经的保护还比较多，那我们可能大部分人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们经年累月刷进去之后，这个深度会逐渐加深，那我们的牙壁组织就会逐渐的变薄，这时候呢我们这个牙神经会对外界的这些冷热刺激敏感就会越来越重。
1: 那如果我已经出现了楔状缺损，医生能帮我治疗吗？
0: 非常浅，没有什么症状的这些，我们可以就是改变我们的刷牙方法，可以姑息先不管它。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对外界刺激有这种敏感的症状了，我们还是及时要到医院补牙，也就是我们说的充填治疗。但是还有一些患者，他是这个缺损范围太大，已经就是累积到我们这个牙神经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去做根管治疗，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杀神经治疗。当然了，这个杀神经治疗之后呢，由于它这个位置非常薄弱了，我们还需要做一个牙冠来把它保护起来，减少它以后出现折断的这个风险。
1: 这是楔状缺损的治疗哈。好的，那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牙龈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说这个什么牙龈萎缩，然后牙槽骨吸收，哎，为什么叫吸收？牙龈为什么叫萎缩呀？
0: 就是这样的，我们的那个牙呢，正常的话是通过牙根，它稳稳的固定在这个我们牙周围的骨头，我们也叫牙槽骨。那我们这牙龈呢，是覆盖在这个牙槽骨的一个软组织。其实我们这个牙龈健康就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就是 是我们的那个牙龈软组织健康，第二部分就是我们骨组织有足够的高度，这个就叫牙周健康。当那个细菌它的代谢产物会使我们的这个牙龈红肿，也会使我们这个牙槽骨吸收。当这种情况发生的话，我们就叫牙槽骨吸收。那牙槽骨吸收了，覆盖在它上面的牙龈就会跟着往下退缩。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叫它牙龈萎缩。
1: 那其实所谓的这个吸收仍然是它的退缩哈。
0: 对，其实本质上来说还是这个牙槽骨的吸收导致的牙龈的位置的向下，所以就叫牙龈退缩了。
1: 那我们反过来问一下，那我们又该怎么保护我们的牙龈呢？
0: 其实还是我们老生常谈的问题，一定要做好口腔卫生的维护，因为我们这个维护根本来说是清除导致我们这个牙槽骨吸收还有牙龈炎症的这个细菌。
4: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来聊一聊老年朋友保护假牙的话题，因为确实很多老年朋友因为各种原因哈，没有办法保住自己的真牙，那么在拔除后呢需要镶假牙。那我们先了解一下，镶牙是到了医院就能镶吗？
0: 镶牙是我们口腔治疗的一部分，对于我们这些老年朋友，如果说他有缺牙，他不去镶牙，其实对于剩余的其他的牙齿来说，它也是一个不良的影响。所以我们呢还是建议，比如说我们通过各种的前期的治疗，首先呢就刚才您说的拔牙，因为没有办法保留的牙齿我们是要拔掉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嘴里边如果有妨碍我们口腔健康或者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旧的，不管是固定义齿或者活动义齿，这些都是要拆掉的。第三个呢，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张女士这个样子，她呢有这些牙齿发黑，那我们可能就有鱼偶龋齿了，那这样的话我们也要先行把它冲填做好。像李先生这种呢，他这种有牙齿松动牙周的炎症，我们要在镶牙之前做好牙周治疗。
1: 那这里我们也简单的请袁主任跟我们说说，那镶牙和种植牙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该做怎么样的选择呢？
0: 当我们缺牙了之后呢，我们是需要把它镶起来，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恢复我们的咀嚼功能，也有利于其他牙齿的正常的维护。那传统上来说呢，我们可能就是这种活动假牙，我们也叫可摘的这种义齿，它呢是利用其他牙齿把我们那个钩子挂在其他牙齿上，来使我们这个义齿可以在嘴巴里边待得比较稳当。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除了我们需要这个钩子，还有托子要放在嘴里，所以呢我们的异物感就会比较强，就觉得我嘴里多东西了，我不舒服。第二个呢，它的那个咀嚼的效率会差一些，因为它毕竟是靠其他的牙的一部分力量和我们俗称叫牙床子来提供这个力量的承担，那这样的话的咀嚼效率就会低一些。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的种植。种植呢，它是通过一个人工牙根，就像我们种树一样，它把它就是种到我们的骨头里边，它是一个固定的连接，不像我们那刚才说的可摘义齿，它是需要每天摘带着，这个呢是可以固定在嘴里不动的。同时呢它也没有刚才咱们说的那个钩子，所以它一个是异物感小，没有什么异物。第二呢就是美观，因为毕竟我们钩子挂在牙上，尤其挂在前面牙上，它会影响我们的美观。这个同时呢一个比较改善的地方就是它的咀嚼效率要更高。
1: 但是种植牙可能是条件更多一些是吧？
0: 是的，这个呢第一个是我们的全身情况是要能够耐受这个手术，因为我们刚才毕竟说它是一个口腔的一个小手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局部的骨头得够宽够厚，就通俗来说就是这个样子，就像我们盖房子一样，我这块地等能有足够的地方打地基，如果说没有那个足够的地方，那可能我们也没法把它做得比较好。
1: 那就是说我们是镶牙还是种植牙，这个呢我们需要去就诊，请牙医帮我们做一个分析和判断。
0: 对，
1: 然后呢也可以做一些选择。
0: 是，
1: 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有牙齿的缺失，我们不能视之不管，是一定要去把它镶也好种也好，是一定要把它补齐的。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老年朋友如果想镶牙的话，

0: 那我们下潜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就跟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就是首先第一个是把不能保留的牙要拔掉，第二个呢就是拆除影响口腔健康或者是已经没有办法使用的这些牙齿，第三个呢就冲填我们刚才说的龋洞或者是也有一些楔状缺损，第四个呢就是做好牙周的治疗，这些全都做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再拔牙，最后一颗牙拔完了3个月之后就可以考虑镶这个假牙了。
0: 嗯，刚才了解了，镶牙前哈，我们是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的。那装上假牙以后，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首先就是刚才说过那个镶牙的可摘义齿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啊，或者是流口水，甚至有些人会咬腮帮子、咬舌头。那这个时候呢，大家要有耐心，要坚持去使用，我们慢慢来适应这个牙。啊，就跟我们有些人需要拄拐杖，那他也是要来学习和他配合的。我们这个假牙其实是一个道理。嗯，第二个，我们镶完牙之后，因为他要用它来吃东西，可能在用力的时候，这个牙可能就会出现疼痛。那第一个呢，我们就需要到医院去做相应的调整。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戴上牙之后，我们要循序渐进，可能是需要先吃一些软脆的食物，当我们慢慢过渡到有一定硬度的这个食物，但是呢我们也不建议吃太硬太韧的这些食物，因为毕竟我们的牙床子没有办法承担太大的力量。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装了假牙的朋友如何维护自己的假牙，因为我们每天本来是要刷牙的嘛。
1: 对，
0: 那装上假牙以后是怎么来清洗这个假牙呢？
1: 对于我们带用这种可摘假牙的这个朋友们，首先呢就是我们还是要维护好自己的真牙，因为你缺牙的那个位置可能会对于来说比较麻烦，比较不好清洁，这个时候也要做好这个位置的清洁。其次也我们也要刷好我们的假牙，首先呢我们也是要用牙刷来刷，因为有的人说我就把假牙冲一冲就好了，其实我们假牙上面也会附着一些食物残渣或者我们的其他的这些软垢啊什么的这些东西，那我们只有通过机械的这个刷牙才能把它刷干净。第二个呢，我们可能有一些不好清洁的地方，我们可以用这个义齿清洁片的那个溶液来浸泡，当浸泡一晚上之后，第二天早晨再刷，你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就容易刷掉了。
0: 就是说我们的假牙是要每天摘下来好好的给它清洗干净的。
1: 对，就是一定不要带着假牙刷。带着假牙刷的话，首先你假牙和真牙接触的那个地方你是没有办法刷到的，但那个地方反而是容易存在这些食物残渣的位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除了我们镶一些活动的假牙，可能也可能有一些老年朋友会涉及到镶了一些固定义齿。
1: 对，
0: 其实还挺好奇的，固定义齿和蛀牙有啥区别呢？
1: 其实呢，那个固定义齿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方法，在种植义齿比较普遍之前，我们固定义齿还是一个比较常用的方法。当我们缺牙之后呢，可能缺的比较少的时候，同时呢这两边的牙齿又非常的稳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像架桥一样，把两边的这个牙当做桥墩子，那我们三颗牙一起做，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把它粘在这两边的牙上，那它就是一种不摘下来的，就相对于那个我们可摘义齿来说，它就是一个固定义齿。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镶牙方法，第一它可以提高我们的咀嚼效率，就类似于种植义齿。第二个呢就也是没有鸡托也没有钩子，这样的话呢也是比较美观，而且就是异物感比较小的一种义齿。但是呢它前提就是说 第一，我们两边的牙齿要非常健康，能够承担这个咀嚼的力量。第二个呢，就是不能太长，就跟我们架桥一样，我两个桥墩子之间离得近，那我们这个桥就会比较稳当。但如果说我这两个桥墩子离得比较远，那我就没有办法保证它有足够的能力来承担我们的咀嚼力量。
0: 那我们的固定义齿，就是我们看到它是用

0: 旁边的牙来做支撑的，那时间长了有可能连旁边的牙也会就是负担过重，然后造成它的损坏，是吗？
1: 对，其实这跟干活一样，就我们相当于三个人干活，当然大家谁都不累，如果说有一个人撤出了，我们剩下两颗牙了，那肯定这两颗牙它会承担更多的力量，尤其这三颗牙之间的那两个位置呢，我们是没有办法用牙线来清洁的，所以那个地方呢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有些人可能说，哎，我戴着没事儿啊，我也不疼也不肿，还挺好用的，他可能就忽视了它的清洁，这样的话也会导致它这个牙周的问题，最后导致两个牙出现松动。
0: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固定义齿的患者朋友，除了我们日常要好好清洁，我们更应该遵医嘱定期看牙医了？
1: 对，这个时候我觉得也可以就推荐您刚才说的那个水牙线，因为有些地方的确是牙线还有牙缝刷没有办法清洁到。
0: 那如果说时间久了，这个固定义齿，医生也可以帮我们重新来修复它，或者是重新来镶它吗？
1: 就是有些患者朋友可能我们这个固定义齿出现了破损，或者是它有脱落，甚至是可能就是在我们这个固定义齿下面又出现新的龋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到医院来就要看情况。如果说只是说它脱落了，但是并没有其他的问题，还这个固定义齿还可以非常好的就位到这个原来的位置，那我们可以进行粘接。但是如果说我们有破损了，那就要看破损的情况，我们可能会拆除这个义齿，拆除之后呢，我们要评估一下剩余这两个牙的情况，如果说还比较好，我们可能就可以重新再做一个。第三种就刚才说的那个下方又有龋动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看龋动的范围来评估，如果还可以通过治疗我们可以达到做这个义齿的这个标准，那我们可以再重新做。如果说它的龋坏范围特别大，已经没有办法支撑我们的这个义齿了，那我们可能就需要拔掉之后做其他的镶牙方法。当然了，我们可能这两个牙也会出现松动，如果松动也可能需要拔除或者是其他的治疗。
0: 总之对于我们患者朋友来说哈，就是我们要定期去看牙医，如果您不去的话，有可能损坏比较严重，我们就很难修复了。如果我们及时的去看牙医，有一点问题我们就修复，可能能够让我们的牙齿为我们效劳的时间更长一点。
1: 对，我们还是建议有一个定期复查。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活动义齿也好，固定义齿也好，其实都是靠我们旁边的牙来帮我们做支撑的。那有些朋友说，哎，我全口的牙都掉了，那也有可能这个因为牙槽骨已经吸收了嘛，就是不太适合种牙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全口的假牙又是怎么安装的呢？
1: 有一些老年人他的确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全口牙都缺失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种牙的方法可以完成这个修复治疗。但是如果这个老年人他的身体状况或者是他牙槽骨的状况不允许来做这个种植支持的这些义齿的话，我们就会用一个传统的全口义齿。传统的全口义齿已经用了很多很多年了，一直是为我们这个全口牙缺失的这些患者服务的。他为什么能待在这个位置，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好奇。其实这个原理呢我们叫吸附力。再解释一下什么叫吸附，就是打个比方，就是我们有两块玻璃板，中间会有一些水，当这个两个玻璃板就会吸在一起。那我们这个假牙呢，它有一部分力量就来自于这个，我们的假牙和我们的牙床子之间有一层薄薄的唾液膜，当那个你把它假牙安上去之后，它就会吸附在一起。但同样的，这个玻璃板如果中间有一个缝，那可能你这个两个玻璃板就开了。那全口义齿也是这样的，当你打哈欠打喷嚏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缝隙，它就会掉下来。同样这个玻璃板如果把它放在水盆里，那个你这两块玻璃板也分开了。那我们假牙也是同样的，当你喝水喝粥的时候和漱口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脱落。
0: 就是全口义齿的朋友可能是自己知道，所以自己要小心防止它的脱落，是吧？
1: 是。但全口义齿呢，因为它是完全靠牙床子吃饭，它提供的咀嚼的能力就会效率都会差一些，就跟我们刚才可摘义齿说的一样，对于特别硬特别韧的食物它是不能胜任的。

0: 但是比较脆啊软的这些食物还是可以的。
1: 就是尽管它可能没有我们种植牙或者是靠我们旁边的牙齿带动的那个假牙那么结实，但是对于如果您完全没有牙齿，只有牙床子，您吃饭您就完全不能咀嚼了，这个总还是可以让我们改善一定的我们的咀嚼能力，是吧？
0: 是，就是它还是提供那个咀嚼功能。其实我们临床上看好多老年人在镶牙之前可能就吃饭非常困难，但是当他镶完牙之后呢，他说大夫我已经都胖了好多斤了，其实就是能提供这种咀嚼功能来改善它这个营养状况也是可以的。同时呢，你也会发现就是由于我们有牙了，改善了它的美观功能，有些老年朋友他镶完牙之后觉得自己漂亮了，可能还更开朗了。
1: 所以说这个也反过来说告诉我们有一口好牙，或者是说我们像我们推荐的什么8020，就是80岁的人要有20颗牙，就是这些牙齿对于我们老年人，对于我们摄入营养，对于我们的生活质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是的，因为有些老年患者可能还是有一些营养不良，那我们的口腔功能的改善有可能会有一定的范围内来改善他这个营养不良。
1: 好的，那关于爱牙护牙您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其实还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问题，就是一定要重视口腔卫生的维护，定期到医院就诊做检查做治疗。最后呢，要祝各位老年朋友们都有一副健康的牙齿。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如何拥有一颗好牙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袁东做客我们的节目。请大家关注自己的口腔健康，从良好的牙齿清洁习惯做起。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老年时期遇到一些人生大事该怎么办？明天节目帮大家疏导情绪，适应退休生活，享受稳稳的幸福。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北京时间22:00。
4: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5: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6: 就在这阵儿，打迎面飞出一骑战马，拦住了去路，正是青龙镇的镇主苏天宝。因为苏天宝被杨宗保给扎伤了，在后边帐篷养伤，外边人声嘈杂，火光冲天，把他惊醒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打听军卒都说不知道，他勉强挣扎上马出来打探。真巧，正碰上何庆和杨宗保。苏天宝高喊：哎呀，儿子，这镇里出什么事了？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何庆看见苏天宝，那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呸！苏天宝，你管谁叫儿？我是你祖宗！啊，儿啊，你疯了？怎么骂起为父了？你谁爹？我亲爹叫何东伯，是你和萧天佐杀死了我的父亲，霸占我生辰老娘，恨不能吃儿肉，喝儿血，方解心头之恨。拿命！啊，奴才，这话是谁和你说的？是我娘。哎呀，贱婢，你可把我坑苦了，等我要他的狗命。哼，你还想欺负我娘啊？我娘不在了，今天替我爹替我娘报仇， 说完砰，双枪一抖，分心便刺。苏天宝知道什么都完了。何庆啊，当初你父是死在萧天佐和我的手，可是事过十八年了，你别忘了这十八年我对你和你娘有养育之恩呐。十八年交成一业，又把你招成骏马，难道你连一点好处都不念吗？哼，苏天宝，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好糊弄？你养活我和我娘，你是没安好心。现在郡主进阶，我娘自杀，小爷就要你的狗命机灵。苏天宝一看全完了，摆动大砍刀是捞头就剁。苏天宝要是没有伤能打一阵，能耐不含糊，不过刚才叫杨宗保给扎了一枪，把梭子骨都给扎碎了。你想想带这么重的伤就抡刀都费劲了。何庆左手大枪啪往外一磕，震得苏天宝伤口一阵疼痛难忍呀，这口大刀肉就出手了。他刚想带马逃跑，何庆双枪合在一起往前推动战马，直奔苏天宝的软肋扎去。就听着扑哧一声，双枪扎进苏天宝的软肋，啪，两膀一较力挑在了马下。何庆高喊：娘啊，我替我父亲报仇了！啪，抽回大枪，在死尸的衣服上擦擦血迹，然后一摆手：兄弟跟我来！两人杀奔清镇的镇门。此时天门镇的镇口是打得更厉害了，宋兵和辽兵兵对兵，将对将，是一阵的混战。地下死尸横倒竖卧，这是为救杨宗保的军卒往里冲杀呢。天门镇内的辽兵不让进，所以打在了一处。宗保和何庆刚要往外冲，突然就听着大一声的炮响啊！再看镇内的军卒，唰，不乱了。为什么？炮声一响，准知道有主将出头。紧接着高挑着七星旗、八卦旗、蜈蚣幡，又是一阵发气的声音，敲气儿撞钟。眼前唰冲出300名老道，全是黄杨木的道官，灰色道袍，青中衣，水袜云鞋，每人背后背口丧门剑，左挎弯弓，右带剑。正当中巴拉冲出来八岔梅花鹿，梅花鹿上坐着一个老道，骨瘦如柴，手擎着插条杖，来的非是别人，正是老道颜荣。杨宗保打天门镇，颜荣早就得信了，不过他不害怕，因为摆阵就是叫打的，打呗，只派出探马来回报信儿。宗保被抓的事儿，颜荣也知道，宋兵攻阵，颜荣也没害怕。突然青龙阵火光冲天，颜荣坐不住凌霄殿了，带领手下的弟子奔青龙阵，迎面正碰上何庆、杨宗保。再看老道颜荣高送道号：梁圣伯，骏马青龙阵为什么火光冲天呢？好，妖道，你问这个是我放的啊？骏马，你为何火烧青龙阵？哼，我不是什么辽国的骏马，我乃是宋朝的子民，失落藩邦18年，今天认祖归宗，道反青龙阵。颜荣听这话倒吸口凉气：无量天尊，这个事儿，这个东西怎么知道了呢？那么你是谁呢？何庆一报名字：哎，骏马，这些话未必是真，想必有人从中挑拨，不要听信。别忘了你是骏马，大辽国的皇亲， 就是到中原有你什么好处呢？嗯，你走了，把你的妻子、父亲、母亲怎么办呢？哼，颜柔，用不着你操瞎心了，都安排好了，闪开道路，放我和杨宗保走，万事皆休，不然叫你在双枪下做鬼。何庆，儿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个娃娃，还敢和你家祖师爷伸手吗？快扶绑！呸！你什么马东西？何庆两脚踹蹬，马往前窜，摆双枪就喝。老道颜荣用插条杖啪往外就搏，何庆的双枪差点出手。为什么？你别看颜荣长得瘦，干巴巴的，是真有力量。再加上何庆身上背着他的娘呢，不得劲儿。何庆抽枪，老道颜荣的插条杖啪直奔何庆扎来，吓得何庆一扭身子，险些插条杖扎在肩头。宗保一看不好，他知道老道颜荣非常厉害啊，心想何庆不行，我也上去吧，干脆俩打一个。宗保催马也上前，砰啪锁喉三枪，是双战颜荣。有五六个回合，宗保低低的阴声说：“哥哥，走吧，咱俩快跑吧。”何庆点头领会，双枪奔颜荣领来，杨宗保大枪奔颜荣顶梁砸来。颜荣一圈梅花鹿，小哥俩战马往前一窜，奔眼前300老道冲过去了，意思杀兔重围就得了。哪知道这300小老道不好惹呀，亮出三文剑一起抵挡，两人被困当中。颜荣在后边哈哈大笑：“何庆、杨宗保还想走吗？”眼睁睁两个人性命就没了。宗保心里暗暗的骂：“穆桂英哎，穆桂英啊，是你要我的命，你打了我40军棍，叫我打天门阵送死来了。穆桂英，我死了也先抓你呀！”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外边是号炮连天，叨咕噜，叨叨叨，宋兵宋将如同潮水一样杀奔天门阵。在前边高挑帅子旗，火红缎子面，黄火焰，白月光，上写三军司命，中间斗大的穆字。元帅穆桂英杀透重围，来到天门阵前，冲着里边高喊：“杨将军不要担惊害怕，本帅来了。”再看50名女兵，全是绢帕罩头，一身短靠，腰扎汗巾，每人手提双刀，旁边跟着边关24将，哗一声杀到阵门。颜荣一看不好，100插条杖队伍哗撤下来了。再看穆桂英一马当先冲过来，宗保一看乐了：“嘿，还得说是我媳妇啊，我说不能不管我吗？哥哥哎，何庆哎，你弟妹来了，这回就行喽。”领何庆来见桂英交令，他把何庆投降归顺、造反青龙阵的事儿说了一遍。穆元帅听完很高兴，又安谕何庆几句，叫军卒把他送到营盘安葬母亲。此时老道颜荣统整队伍，大辽军卒冲出有3000人，一字排开压住阵脚。颜荣和穆桂英各自扒一扣灯，颜荣高奏道号：“梁天尊，请问来的女将可是穆客寨的千金小姐穆桂英吗？”穆桂英点点头：“不错，正是本帅。颜荣啊，你我已经是第2次见面了，不过那次我还没有到宋营从军，今天我已经是3军之元帅，不辞有几句话相劝。颜荣，你乃三清的弟子，跳出三界外，不在五星中，就应该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不该大开杀戒，摆的什么天门阵。 你这一摆天门阵可要伤害多少生灵啊，岂不是造孽吗？以我良言相劝，速返高山好好的修行，闹得清闲自在。说什么闲来观虎斗，闷来听鸟喧，饿了吃松柏子，渴了饮清泉。如果不听我良言相劝，一旦大阵被公开，哼，你可要身败名裂。不良天尊，
7: 穆兵，
6: 咱们是以天门阵赌输赢，你要打不开天门阵，你说你打不开的，拿降书写顺表，年年进宫，岁岁来朝，咱们没什么可讲的。你要能打，你就催马进阵，用不着凭你的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在这咬文嚼字对待你家祖师爷。
8: 哦，颜荣，看来你是不听劝的。真是那句话了，良言难劝，该死鬼，你过来吧。穆桂英抬腿咯楞摘下西武荣大刀，再看颜荣推动梅花鹿摘下茶条杖，是西武荣刀会茶条杖。这个茶条杖啊，其实也是棍的一种，不过他这个和别人的不一样，他这个茶条杖一丈多长，是混铁打造，有鸡子粗细，前边还有两个叉，每个叉都有27寸多长，尖尖可以扎砸裸都好使，因为它有两个叉可挂对方的兵刃。颜荣双手擒插头杖，在穆桂英的迎面唰的一晃，唰直奔桂英前胸扎来。穆桂英右脚扒一点蹬，马往里拐，身子微微一歪，用西武荣刀啪往外一翻，随后一搏插条杖，就把插条杖给压下去了。他刚想要抽招换式，穆桂英来个顺水推舟，顺着插头杖的兵刃杆唰往里推，只要推进去啊，颜荣的两个手全得受伤，吓得他左磕膝盖扒一点梅花鹿，这只梅花鹿噌窜出多老远去，颜荣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呀。穆桂英的刀是真厉害呀，二次桂英圈马，颜荣带梅花鹿站在一起，两旁边君主在那给助威他，两人打了有30个回合，没分出输赢胜败。颜荣很赞成，一个女孩家有这么大能耐，在我眼前能走30个回合，不含糊，看来是能人背后有英雄啊。不过我有天门阵，怕你什么呢？可怕的是穆桂英现在挂了大宋朝的元帅，把降龙木给带来了，有了降龙木破了阵中的毒气呀。如今何庆又倒反青龙阵，又死了我的青龙阵阵主苏天宝，这可得怎么办？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6: 颜荣很赞成，不过我有天门阵，怕你什么呢？可怕的是穆桂英有了降龙木，破了阵中的毒气呀。如今何庆又倒反青龙阵，又死了我的青龙阵阵主苏天宝，这可得怎么办？常言说得好，一心不可二用。他这一合计事儿就走神，越走神招呼越慌，越慌越乱，越乱越递不进去呀。不行，要这么打我要败，干脆我把穆桂英引到阵里就得了。想到这吧，虚晃一招，一带梅花鹿啪往前一窜，他想进阵。穆桂英也看明白了，别让他进阵，他要进阵我就没个庄，因为这100单拔阵说不上他进到哪个阵门去，
8: 我们想要破阵，人手不够，没有。

练兵呢，我再有能耐有什么用啊？好汉难敌四手，饿虎还怕群狼，到里边给我一围我就完了。想到这儿急中生智，要不说吧，年纪好脑子反应也快，急忙挂上绣龙大刀，摘下柳震天钩，走兽虎冲出穿云箭，明明朱红搭上后，嘎吱蒋公拉开了，他冲着颜荣喊了一声，哎，颜荣，你看这是什么？人们都好奇，这一喊他必然回头看，颜荣一回头，好，他一回身，说着迟那踹，穆桂英当啷一松弓弦，这支箭唰就飞过去了，颜荣一回头，噗，正射在左眼睛上，那还了得了，把颜荣疼的啊，扑通摔到梅花鹿下。穆桂英一看，我过去把颜荣的脑袋切下来，这座大阵没有总阵主，不打自乱。想到这儿，挂好了震天钩，摘下绣龙刀，两脚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扇，小肚子一碰铁锅梁，仗马如飞，来杀颜荣了。颜荣身旁有不少的老道，有二三百人呢，那都是金碧峰教出来的，什么颜荣的师兄师弟，还有颜荣的弟子啊，每人是弓箭在手，背后背着七星剑。一看颜荣掉到了地下，那还了得了，往上一拥，其上杀呀，啪啪啪啪啪，剑似飞黄，又如雨发，来射穆桂英。穆桂英这匹马叭一闪，往旁边一瘸，他躲了。人家把颜荣救走了，穆桂英把大刀在空中一晃，追，送兵送将，铁斗四将乱撒交环，冲进敌人队伍，这是虎汤羊群一样，是杀的尸横遍野，血水成河。一看不得理儿了，穆桂英吩咐收兵，嘡啷啷啷啷，鸣金锣声一响，再看送兵送将，打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归军营。这一战青龙阵被打破了，颜荣带伤了，又收下何庆，可以说是打了个大胜仗。到军中以后，功劳簿上给何庆记一大功，何庆又见着了姨母杜金娥，娘儿俩见面是悲喜交加，诉说离别之情，把何庆留在军中随营听令，但是因为母亲尸体没安葬，穆桂英给他百日假期，叫他扶王陵去盗马棺，给他父母并骨。多的办完丧事了，多的回来，军中呢是来个大庆贺呀。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外边一点动静没有。过了好几天了，穆桂英告诉跑调阵，一看天门阵是高悬免战牌。桂英一想，你们悬免战牌就好办，因为什么呢？打天门阵虽然有日期的，过日子送赢算输，可是对方要选免战呢，这个不算。更主要的是，你穆桂英得派人呢练阵，怎么打呀？那得训练军卒和将官，要腾出功夫更好吗？偏巧桂英现在怀揣鹿甲，身体也不便，就这么一个月过去了。这一个月虽然没有开兵见仗，穆桂英一直训练军卒如何打阵。突然这一天军兵噔噔噔噔到里边报，元帅，营盘外边来了大辽国的二路元帅，口口声声叫您出马交战，要不然要马踏连营，请令定夺。桂英当时没说话，心想天门阵已经高悬免战一个月了，都不是说他免战我们就不能打，更主要的是我们这边军兵没训练好，那么今天突然那边讨调阵，不用问，这是一定来的高人能事。二路元帅，没听说北国还出了个二路元帅，能是谁呢？桂英这一沉吟，旁边过来两员将，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们一千人马到疆场之战，去战辽国大将。桂英一看呢，不是别人，花刀将岳胜，打虎太保杨兴，这两个人在军营当中可以说够大将了。除了杨六郎，就得说是岳胜、杨兴了。孟良交战，那

美国的大将会打飞刀，发出飞刀打在了杨兴的肩头，现在杨兴被缠到后边去了。哦，赞探再报，是这个探马刚出去时间不大，外边一阵的大乱，紧跟着有人架着岳胜回来。岳胜身上带着血迹呀，脸呢跟巴掌打的一样，顺着额角往下淌汗，是又羞又愧，外带着伤口疼，倒在里边躬身施礼：“元帅，末将无能，大败而归。”顾英一看呀，有一口飞刀关在了岳胜的肩头，也是岳胜的。虽然岳胜身上挂着假叶子，但是飞刀打得高，顺着假叶子缝关进去的。穆桂英吓一跳啊，心想岳胜的能耐不含糊，怎么出去就让打伤了呢？又顾不得多问，再问岳胜更不好意思了：“军医官，快给岳将军治伤，把刀给他起下来。”有人把岳胜架到后边去了。穆桂英正在琢磨怎么办好，外边又是一阵大乱，军兵进来报：“元帅，北国的这个元帅硬逃的要阵了，叫您赶紧派将呢。”穆英一听，简直也太欺人特甚了，来啊，给我点3000军卒，众将官随本帅出征。当然了，军中得有人照管，谁呢？杨六郎、孟良、焦赞等男将。桂英出马呢，带着八姐、九妹、烧火的丫鬟杨百峰、杜金娥等几家太太。女将出马了，杨门的女将那真不含糊，在北国军兵当中，那耳朵都磨出茧子了，都怕一头。糟了，老炮声一响，营门一开，人马拖拖来到两军阵前，雁别翅排开，压住阵脚，弓箭手压住阵头，门旗猎闪，阵标旗闪在两旁。穆桂英在旗脚下带住了坐骑，闪目往对面观看。对阵有一哨人马，高挑绛紫色大旗，白火焰白月光上写大辽国二路都饶头兵马大元帅，中间斗大的江字，旗脚下一员大将，因为离得远看不真切。穆桂英一提马的思江就来到两军阵前了，他这边一提马，那个旗脚的大将呀，催马到对个八一带灯。穆桂英仔细看，哟，这个人不认识，从来没见过，年纪在27、28岁，金盔金甲淡黄袍，胯下黄骠马，德胜沟鸟船挂了一口缺肩大刀，背后飘摆着五色的绸子条，被风一吹扑啦啦，像蝴蝶一样好看。往脸上看，面似淡金，八字眉正长着一对小眼睛，骨鼻梁大嘴叉，嘴角子往下耷拉着，微微海下有胡子茬，那个意思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顾英心想：“哎呦，这人怎么没见过呢？”书中暗表，此人姓江，叫江德，字飞雄，是北国的武状元呐。自从北国摆下天门阵之后，萧太后也明白，这天门阵要一破，我们就算国破呀。故此招贤纳士，选将官，在人里拔人，千里拔一，百里拔一里，挑出这么个江德、江飞雄。这江德江飞雄受高人点穿，一人的传授，背后六把飞刀是百发百中，所以威震教军场以后，被派到了两军阵前来帮着韩昌守阵。那还不说，江德江飞雄有个妹妹，这个人叫江翠萍，这个女子可了不得，她有特殊的本领，比江德的能耐在一上不在一下。萧太后一看，这兄妹两个人是中原人呐，给我们北国能不能真卖命呢？为了收买人心，把江翠萍收为干闺女，为公主，也派到前敌来了。这两人到前敌之后，韩昌是拿当神仙那么恭敬，因为颜荣眼睛这一带伤，差点没丧命，别看没死，瞎了一只眼睛，病了一个月，刚起床。大阵的总阵主没有了，他能不害怕吗？所以叛救兵

0: 简直盼的眼睛都望穿了，今天可算来了，而且一见这兄妹两个人谈吐不俗，与众不同，韩昌十分的佩服。在这歇兵三天，今天将得江飞雄是亲自交战。穆桂英上哪认识的？那个江德江飞雄闪目往对根一瞧，哈，全是女将，尤其是眼前的这员将官，年纪在个十八九岁，头戴散茶帅崔，身挂银装甲，外罩石榴红的斗篷，背插着八杆护背旗，上绣红云龙，八个飘带镶黄边，凤凰裙遮住了水红色的中衣，下边窄窄的金莲，一双凤头花鞋，别弓带箭，肋下佩戴三尺杀人宝剑，胯下桃红马，掌中一口绣龙刀，金光闪闪，夺人耳目，冷气森森，胆战心寒。往脸上看，上宽下窄的瓜子脸，这是粉面桃腮，两道弯眉，一双俊目，鼻直口小，齿薄唇红，微微有点吊眼梢，透着杀气。不但长得美，而且威风，仿佛身上有渗人毛。江飞雄心想，这个大概是穆桂英，不怪韩昌、颜荣都怕他呀。看外表，知其内，绝非等闲之辈。哎，眼前的女将军可是穆元帅吗？哦，不错，正是穆桂英啊。穆元帅，久闻将军大名，今日见面，实是江夺江飞雄之幸。不过今天你碰上某家，也算你倒霉了，快下马扶榜吧。穆桂英微微的冷笑，你叫什么名字？俺乃是大辽国二路兵马大元帅，姓江，名德，字飞雄。哦，看你外表倒也像个英雄，听你说话是中原人，可惜你没走正道。哎，你是中原人，为什么保北国呢？别说你是中原人，就是北国人，我也得说几句。别忘了，你们辽兵辽将无故犯我边境，又摆下天门阵，伤害我军族，天怨民恨。你不该帮着辽国打宋营啊！你不帮着我们没什么，也不该助纣为虐呀！你是中原人，为什么保大辽？江德听了这话，恨得把那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穆桂英，我和大宋朝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恨你们杨家人不共戴天之仇，你们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此仇不报非为君子。别说有天门阵，就天门阵打开，你家大爷也和你们拼死。哦，我家和你家有什么仇？哎，老杨家把你怎么了？请将军把话说明白。嗨，没工夫跟你说，你不是厉害吗？呀，你撒马过来，我领教领教你的刀法。哎，姓江的，不许你口出不逊，但是我一定要问问我们杨家将对你们怎么了。哎，没工夫搭过你呀。江德江飞雄一举大砍刀，就想要战穆桂英，在两军阵前急坏了这帮女将啊。这几个寡妇太太别人不知道，唯独是齐太太杜金娥，她可知道穆桂英怀揣鹿甲，这要到两军阵前一旦有争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不行，我得过去。哎，我说元帅呀，有事莫讲，夫妻劳杀鸡何用宰牛刀，你给我躲开，你看我的。杜金娥催马就过来了，杨门女将当中，杜金娥的能耐得说数一数二的。穆桂英知道有两下子，哟，沈娘你可得注意呀。嗨，没事，收拾他呀，那算个什么。桂英一学马闪在一旁，齐太太过来，江德江飞雄一看呀，呵，又是员女将，三十多岁，长得很标致，盔甲鲜明。哎，你是谁？不认识我呀？告诉你，老杨家的，你家亲夫人杜金娥。你是？俺乃北国的元帅江德江飞雄，我是来打穆桂英，我是来打杨六郎的。你滚，换他们来。哟，你没看得起七奶奶呀？挨刀的，你接招够。齐太太真不含糊，刀一举，唰，搂头就剁起来了。江德江飞雄一看，刀往下一落，用缺金刀 一封，杜兴德力气不含糊，今天可真不行了。那江德江飞兄这口刀啊，江宽背后分量又重，砰的一声，杜金娥这刀一碰上了，当时就攥不住了。怎么震的刀杆发热，就觉得虎口都要震裂了。腰他没注意，腰一松手，这口刀就飞了。杜金娥一看刀没，还打什么呢？赤手空拳还能打得过人家？叭一带蹬啊，败下去。姜维雄哈哈一乐，逃命去吧，好男不和女斗，要不然我非宰了你不可。哎，武英，你过来，你别弄这些替死鬼。鬼英一想，岳胜、杨兴都多大能耐，到这都败在他手上，别人去更白给了。不行，众位将军，依本帅压住阵脚，我打这阵。女将们虽然心疼，但是也没办法。为什么呢？明知道杜金娥上去一招都没地上就回来了，我们去干什么去？岳胜、杨兴都败回来了，我们不败白给吗？元帅你可小心点，不要紧。桂英二次来到了近前，又用良言相劝，想要追问他和杨家将到底有什么仇。可是江德、江飞雄是闭口不谈，大刀一抡，唰唰唰，连着就是三四刀。穆桂英的火上来了，穆桂英的脾气也够爆的。哎呀，这小子是胡来呀，打呗！随后两口刀上下分飞，一男一女就站在了沙场。军卒勒不住，为摇旗呐喊。这一男一女站了有二十多个回合，分不出高低上下来，因为两个人是刀对刀，很难呐。虽然刀法路数不一样，可是大致差不多，互相都知道怎么使怎么破，就不好战了。杨门女将今天算真服了穆桂英。平时你别看穆桂英温柔典雅，对待婆母婶娘百依百随，在军中可了不得了，勇冠三军，在帅帐以公之公，不徇私情啊！哎，难得呀，千金易得，一将难求，得穆桂英这么个人是真不容易，不愧呀，杨宗保是三请穆桂英，八请也值得。江飞雄以为自己的武艺啊，能够打遍天下无敌手，我的这个刀啊，那可以使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想不到一碰面，碰上硬敌穆桂英了。二三十个回合没分出输赢胜败，置气的哇呀的暴叫。哎呀，我这么大的汉子打不过一个女的呀，太丢人了。刚才我站的岳胜打了杨兴没费劲儿啊，我会打飞刀，我为什么不用飞刀揍穆桂英呢？对呀，想到这，大刀一摆，叭一点凳，马一瘸，他一回头，穆桂英，你可敢追我？说完是催马就跑。他可不往别处跑，是在疆场上兜圈子。穆桂英明白这是有暗器，也留了心了。因为岳胜、杨兴都中了飞刀了，他背后呢还有飞刀呢。是啊，我要不追回去，那算怎么回事呢？死会的追的，我注意的。再看江飞雄啊，围着江场绕着，穆桂英在后边紧紧追。江飞雄一伸手在背后蹭抽出三把飞刀，用指甲缝夹着绸子条，这飞刀在下边当啷着，然后一边跑摘耳细听，听穆桂英战马的威武铃声音，离自己相距多远，估计差不多够步数。猛然间一回头，唰一歪身，三把飞刀同时从他的肩膀头上边唰就飞过去了，三道寒光直奔穆桂英。要说穆桂英啊，那是真有能耐，当初练剑法的时候下过苦功，白天射金钱眼，晚间射香火头，所以他的穿云箭是百发百中，才能箭射老道颜荣。他可不会打飞刀，没学过，但是明白。就看江飞雄肩膀头一动，穆桂英就知道有暗器出来了，紧跟着一溜寒光奔自己而来。这三把飞刀啊，一般人是躲不开的，左右肋梗挡咽喉。刚才岳胜、杨兴都是挨着这三把飞刀，左右肋这两把躲开了，第三把稍微慢一点儿就关在肩膀头上，而且打得特别准，是在甲叶的缝那个关进去的。如果打到甲叶子上，那就滑下去了。穆桂英一看不好啊，呀！一看着高矮就知道奔自己左右肋来了，还 躲右闪，两把飞刀都过去了，唯独是第三把飞刀，说是迟那是快，左右一晃的，这飞刀就到了眼前了，要关到耿嗓咽喉那还了得了，这打出劲多大，哎，一般是捅也关在肩膀头甲叶的缝那个地方，没有仔细检查。如果仔细检查，你能看明白，杨星、月胜、穆桂英全是打在一个地方，不带错的。要不怎么叫绝招、绝技、绝技呢？别人办不到的。穆桂英疼的，呦，一捂伤口，在马上摘两摘，晃两晃，刚想拨马要走，江飞琼就下了狠心了，把自己缺肩刀唰在空中一举，穆桂英哪里走？唰，往下就落。眼看穆桂英性命难保，就在这阵儿，眼前噔噔噔噔噔噔跑来一人，由远而近，高声断喝：“江飞熊啊，给我住手！你看我是谁？”江飞熊回头一看，呀，这吓得亡魂皆冒。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江德、江飞雄两军阵前有刀劈穆桂英，突然疆场上来了一个人，大喊了一声，喝住了江德。江德仔细一看，哟，眼前站着个小老道，年纪在十五六岁，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小圆脸，重眉毛，大豹子眼，骨鼻梁，菱角口，浑身穿着灰色的道衣，水袜云鞋，背后背了个药葫芦。他一看呢，认识是自己的小师弟，师父收的蜡渣徒弟，叫海宁。师弟，你怎么到两军阵来了？无量天尊，师兄啊，我找你来了，你怎么跑了？咱师父云游天下，离开庙已经快一年了。头几天有人告诉我说你没影了，我也没找，哪知道我一看师父的飞刀也没了，我就知道恐怕是你给拿去了，我就出来了，一扫听啊，说是两军阵前有个江德、江元帅，就这么我就来了，正赶上你在拿飞刀伤人呢。师兄啊，快跟我回去吧，师父一回来一看飞刀没了，你在两军阵前伤人呢，那师父非生气不可呀。师父是出家人，教我们扫地不伤蝼蚁命，爱起飞蛾杀照灯，你拿大刀砍人，这还了得了？师兄跟我走吧，再说了你不回去，师父非怪罪我不可呀，那飞刀是叫我看着来的，现在叫你给偷着拿走了，这哪行啊。师弟，你太小了，你不明白，我和杨家将仇深似海，他们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我要报仇，这是一二。一个，我这个年纪能跟师父出家吗？我还要什么娶妻生子，接续江门的香烟后代呢，所以不能老跟师父，我非走不可，我不是偷着走，师父不在家，我能老等他吗？他走一年了，你说我再等个三年五年，我这能耐一夜不荒废了，故此我不辞而别。至于说这飞刀是师父的不假，可是我跟师父十好几年，要下山走，就是师父知道的也能送给我点东西，干嘛呢？能够表一表师徒之情，做个纪念。可是师父不在家，我又没有营手的家伙事儿，我从小就学飞刀，我爱惜这个东西，所以我把东西拿出来了，你呢替我转达师父，就说我对不起他老人家，我报了家仇以后，我回去再给师父跪门把飞刀送回去，他老人家是愿意怎么发落我怎么发落我，现在我是不

0: 不能回去了。师弟呀，刚才你这一喊可当我大事了，如果没有你，我过去一刀要了穆桂英的命，两下的战事也就算完了。可是你这一喊耽误事儿了，你是我师弟，我不怪罪你，要是别人，海宁啊，我不能答应你。你走，师兄，你和杨家有什么仇我不知道，我就知道这事儿得跟师父说明白，你再来，你跟我走吧。不行，哎呀师兄啊，你走吧，我出来已经好几天了，就为找你呀，你可别瞎了我的心，我怕师父生气。嗨，你跟他讲清楚，就说我报完仇再回去。师弟，你快跟我走。我不走。哎呀，你跟我过来吧。这个小老道跟着江德江肥兄说些什么，宋营人听不见，不过人家趁他们说话之机已经把穆桂英给救回去了。江德一看，这还了得了，我已经把他们主将打败了，那就是说应该以鼓作气拿下宋朝的营盘，所以一扒拉小老道，你给我闪开吧，然后大刀空中一举，杀，哇，立刻翻江倒海一般呐、啊！再看北国的兵将蜂拥而上，直扑奔宋营。现在宋朝的军兵啊，可没心恋战了。为什么？祈祷兵散了、啊，元帅一败，谁还有心交锋啊？所以乱作一团，哦，往回败。八姐、九妹、杜金娥等人还得保护穆桂英呢。这一下就坏了，前边一败，北国的兵将三面往上一兜，可是死伤无数啊，把个小老道气的，师兄啊，你作孽吧，我回去告诉我师父去。小老道跺脚走了。再说江德领人马冲杀宋营的军卒，这一下子宋朝的军兵从疆场上败下30来里地，八戒九妹可急坏了，这可怎么办？死伤大半，眼看这边人要完了，突然一声大喊，惊天动地，哎，军兵弟兄不要担惊，少要害怕，杨景杨彦昭到营。紧跟着呐喊了一声，杀呀，左有孟良，右有焦赞，中间是杨元帅，后边是郎前郎万、岑林柴干，2000军卒是随后跟来，如猛虎下山、蛟龙出水这一般冲下敌群。要不说人的名树的影啊，杨六郎在北国声望可了不得呀，想当初两郎山闯重围，只身贺群帆，传玉状告潘宏，替父兄报仇，黄土坡战韩昌3天3夜，洞兵城守英州，大摆莽牛阵，北国兵闻名丧胆，望营而逃。哥哥兄弟啊，了不得喽，杨骏马来喽，快跑哦，叫他碰上吃饭可就不香喽。江德再想拦呢、啊、也拦不住了。要不说杨景来的正是时候啊，穆桂英一出城，杨景不放心，女孩家到底行不行啊，派老孟老焦去打探。结果穆桂英败阵，老孟一送信，六郎知道不好，全身披挂去打接应，这下子算来的正是时候。尤其是孟良把这火葫芦盖打开了，喷喷往外打几个火球，这北国的兵将跑得更欢了，一下子就退回去了。六郎一看，把受伤的军卒、被困的宋将已经救出来，吩咐收兵，众将回营。杨景到里边想啊，叫人看一看穆桂英伤势怎么样。到里边刚坐稳，后边来报，杨元帅，你快瞧瞧吧，月圣杨兴都不行了。怎么不行了？谁知道了，昏迷不醒，不知道为什么。六郎到后边瞧了瞧，再看月圣杨兴的帐篷里坐了不少的军医官，一个个搓着手摇头晃脑围着两人转呢，旁边军卒看着。 六郎一进来，所有人哗都站起来了。元帅，请坐。杨景瞧见哥俩，一看这哥俩脸色发青，伤口红肿高大，刀尖关的地方发黑，往外淌黑水，有股怪味难闻。六郎一看就明白了，这是飞刀上边带毒药，关到人身上，这毒药经过血液循环，所以人才昏迷不醒。你们刚才给看没看，这几个军医官呢，脸都通红。元帅，我等无能，看的是挺明白，是用毒药刀伤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毒药搁什么配的，所以治不了。哦，那么能不能有性命危险呢？三天两天的还不要紧，要是日子再多，我们可不敢说了，得必须有解药才能救他们。哦，好，你们好好的照看照看，我到前边跟太君商量商量。他刚到前帐，杨排风风似风火似火的来了。杨元帅呀，您快看看吧，穆元帅人事不知，昏迷不醒，老太君和女将们都在那儿哭呢，您快想个法吧。哦，好，我这就去。他领着孟良交赞往后转，到后边一看，好嘛，老太君哭呢，桂英哎，我那好孙媳妇啊，你要有个好歹，给把老身疼死，这天门阵可怎么破哟。柳郎一看心里很难过，娘您别哭了啊，燕昭来了，你想什么法给桂英治病啊。娘您老些歇着，我和众将商量商量。然后杨景啊往床头看看，穆桂英也是银牙紧咬，双睛紧闭，一言不发，告诉宗保好好的照看。然后和众人到了帅帐之内，跟大家商量，这什么东西喂出的药打到身上这么重，怎么能治呢？尤其是疆场来那个小老道，和姜飞雄说了半天话，转身就走了，这人是干什么的？要是没有他，穆桂英命就没了。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是帮着我们是帮大辽的？伤了半天也没办法。天色将晚，大家愁得了不得。中军官进来报，杨元帅，外边来了一位仙长，报名叫任道安，说要求见元帅，您是见是不见呢？杨景一听可乐坏了，哎呀，桂英有救了，我那老恩师来了。想当初杨景不得地，被困在英州贩卖牤牛，多亏老道任道安赠了一本书叫牛阵全书，杨景在英州摆牤牛阵破了韩昌大兵。后来杨景被打天门阵，曾经中了毒，任道安也来了一次帮过大忙，可是好事办完了，人家不辞而别，杨景想要谢谢人家说说客气话的机会都没有，今天来了可得好好的款待。众将官，任仙长是我的恩师，来呀，随本帅出外迎接。外边是笙管低箫，悦耳动听，呼啦啦到外边迎接任道安。等我眼前一看，哗，远处一位仙长鬓发皆薄，仙风道骨，五官清秀，手拿拂尘，后边背着个包裹，往那一站，真有神仙之态。杨景一瞧，正是老恩师，抢不起身到近前，一躬到地呀、啊，恩师啊，一向可好，想死样招了无量天尊，哎呀，有劳杨元帅亲自应接，有罪有罪，老恩师您别客气了，请您都请不到，快到营中一叙。说完，杨景陪着任道安来到帅帐，让老道上座。老道一乐，哎，自古帅不离位，我哪能在那儿坐呢，就这么杨景给搭了个旁座，从人献上茶来，准备素斋素饭。 恩师，您是从何而来呢？
1: 哦，山人云游天下，此番我要看看天门镇怎么样，路过这块来瞧瞧。
0: 哎呀，您来的可太巧了，正有一件事儿可把我难坏了。
1: 老恩师啊，是这么回事情。桂英受伤了，您看是能治是不能治呢？
0: 哦，那我看看再说，您歇着吧。
1: 不，先看病要紧。杨景领着人到安，先去看月圣杨星，心想能救这俩，那穆桂英当然就有救了。你等到里边看了看，任道安摇摇头皱皱眉，转身就出来了，二话没说。杨景一想就坏了，紧紧地勾在后头，又不敢问呢。等到了前帐，老人家您看能不能治呢？
0: 不良天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种病山人治不了啊。看去是一种毒药喂出的兵刃打在了身上，人中毒昏迷不醒，还得赶快弄解药，要是弄不来解药，这人呢不出三天性命难保。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6: 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严川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现在开始今天的放松，找个舒服的姿势躺下来，做一个深呼吸，感受空气进入你的鼻腔，充满你的胸腔、腹腔，再从身体呼出，然后自然的呼吸，放松自己的身体。你只需要感受自己的呼吸，无论如何，你都在呼吸。周围所有的生命都是为了让你更加的放松。老年之声一直陪伴着你，你非常的安全，你只需要感受放松，关注自己在什么时候最清晰地感受到呼吸。也许是变强，也许在胸腔或者腹腔，然后让自己的注意力像蝴蝶停在花朵上那样轻轻轻地留在那个部位。你可能感觉到运动，或许感觉到压力，也或许感觉到拉伸，再或许感觉到释放。你只需要去感受，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放松，从你停留的那个位置慢慢的放松，并且扩散到全身。放松，放松，随着你每一次的呼吸，轻松的感觉在你的全身扩散开去，你的头、你的身体、你的四肢都在放松。你此刻感觉到自己轻盈的如同一片羽毛，可以像鸟儿一样飞翔。你抬头仰望天空，你的双眼放松，面部肌肉感受空气的抚摸，放松着。你的双肩轻轻的、轻轻的，双臂放松，仿佛在空中自由的翱翔。你感觉到自己在放松，你的身体在放松，轻轻的、轻轻的感觉。你的双腿肌肉放松，膝盖
松松的，你向高处飞去，越过屋顶，越过高楼，行人和车辆小得如蚂蚁一般，你飞越你所居住的城市，飞越城市的边缘，你时而翱翔，时而旋转，时而向下俯冲，时而反转身体，自由自在。你越过深邃的峡谷，飞过谷底蜿蜒的河流，风穿过你的发丝，轻抚你的面颊，你深吸一口气，你的胸腔、腹腔都在放松，你的呼吸自然顺畅，欣赏着壮观的美景，红色的巨岩屹立两岸，静寂的河流从谷底蜿蜒穿过，浩瀚的沙漠点缀着青松的树木和多彩的野花，天空也美得相得益彰，阳光明媚，碧空如洗，一群小鸟无忧无虑地飞过，此刻一切变得如此简单，你飞向一片属于自己广阔宁静的空间，放松愉快的感觉，你展翅飞翔，当我数到十二的时候，你将达到属于自己的广阔空间，也会进入更加放松的状态。一，轻松舒服的感觉。二，更加的放松。三，更深的放松，放松。一，轻松舒服的感觉。二，更加的放松，放松。三，更深的，更深的放松。四，深深的，

轻，轻轻。六，更加的轻松。七，更深的放松。八，放松，放松。九，更深，更深。

身的放松。十一，更加的轻松，更深的放松。十二，你到达了那广阔的空间，广阔的蓝天，阳光照耀下，你感觉到全身暖暖的。在这里，你感受到安全、宁静、舒服、愉快。你进入到更深的放松中，完全地进入了深深的睡眠，深深的，深深的，让自己保持在轻松愉悦的感觉中，直到明早。当你明天醒来的时候，你将迎来轻松愉快的一天，保持到明天早上醒来了。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不少朋友有晨练的习惯，活动气血，增强体质，这是好事儿。但有些人一起床，水不喝，东西不吃，就出门锻炼了，这可不科学。睡了一整晚，身体本来就处在缺水状态，这时候再去锻炼，缺水就更严重了。建议大家晨练前20分钟左右喝一小杯温水补充水分。另外，空腹晨练也会加重心脏负担，所以可以在晨练前少吃一点牛奶麦片这类有营养的东西，垫垫肚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您有没有发现，坐久了或者睡醒了，身体会不自觉地想伸一个大大的懒腰？别小看这个动作，它其实是身体在给自己做自我修复。当我们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血液容易滞留在四肢和躯干里，循环不畅，人就会觉得疲惫犯困。这时候伸个懒腰，能调动全身大部分肌肉强烈收缩，把滞留在肢体中的血液快速泵回心脏，促进血液循环。同时，这个动作还能让颈部的血液更顺畅地输送到大脑，给脑部提供充足的氧气和营养。所以，伸完懒腰之后，人会明显觉得头脑清醒，浑身松快。起床之后，久坐间隙，不妨大大方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筋骨，让身体重新充充电。

唱草原的雄鹰，他在歌唱心爱的人儿，他还藏着爱人的书信。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转向收敛，所以我们的起居活动也应顺应自然界阴阳的变化，应适当早睡早起。早起可以顺应阳气的舒长，使肺气也得以舒展。还要提醒大家，这时候早晚温差比较大，体质虚弱的朋友记得注意早晚外出添加衣物，尤其要注意头部、腹部的保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胃肠道疾病最容易多发的季节，秋季腹泻、肠炎、消化不良都爱挑这个时候找上门来，所以秋天护好肠胃特别重要。首先别喝凉水，生冷的食物也少吃。另外，肚脐那儿的脂肪层薄，容易受凉，寒气一旦从肚脐侵入，肠胃就跟着遭殃了。注意腹部保暖，肠胃会少受很多罪。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踮脚提踵是一种非常好的锻炼方式，不需要场地，随时随地都能练，能够帮助我们强化小腿力量，促进下肢血液流通。日常站立在平地，双脚并拢，只要缓慢抬起脚后跟，只用前脚掌支撑身体，在最高点停留两三秒，再轻轻落下脚跟，全程保持身体平衡，不要摇晃。空闲的时候看电视、洗碗间隙都可以分组练习，每组20个。小腿肌肉是人体重要的第二心脏，经常踮脚能加快下肢回流，缓解久坐带来的腿脚发麻、双脚冰凉，增强脚踝稳定性。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如果身体不够稳定，可以扶着点坐。有严重高血压、站立头晕的人群，不要一次性练太久。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随着秋燥的加重，不少朋友会嗓子干、心烦、睡不踏实。希子建议您可以多吃点百合来润燥。中医认为百合性质平和偏凉，很适合秋天食用，可以煮粥、煲汤，也可以简单清炒，温润不寒凉。它能帮助缓解干燥带来的口干、喉咙不舒服。需要注意的是，脾胃虚寒的朋友不要一次性吃太多。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老年时期遇到一些人生大事该怎么办？健康专家号教您调节好情绪。很多朋友难以适应退休以后的生活，医生有话说，教您应对策略。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5: 健康专家号，
3: 当人生走到退休年龄，又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不再有工作的负担，您是不是想着要好好享受退休生活了？可是王女士却遇到了麻烦，先来听听王女士的困扰。
6: 王女士退休以后一个人生活，偶尔孩子忙不过来时还帮着接接孙子，一切似乎都宁静而美好。可最近李先生的出现打破了王女士平静的生活。李先生是和王女士在公园跳交谊舞时认识的，是一位非常贴心的舞伴，慢慢熟络起来。李先生提出和王女士进一步交往。李先生比王女士大2岁，子女也都独立成家，在国外生活，如今呢也是单身一个人生活。王女士确实觉得李先生风度翩翩，而且为人随和，善解人意，很想和李先生进一步交往。可一想到孩子们可能会反对，顿感忧心忡忡。带着这样的心理负担，王女士每天生活得很有压力，复杂的内心纠结让她感到身心疲惫。
3: 很多时候我们会习惯性觉得老人遇到事儿经验丰富，处理起来也容易，可其实咱们老年朋友也会遇到一些不知该如何处理的难事儿，比如遇到子女反对的黄昏恋，比如一时适应不了退休的生活，这些事儿处理好了，能够为我们的晚年生活增强幸福感，可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带来心理负担，甚至会引发身心疾病。今天健康专家号，精神心理专家教老年朋友如何处理好自己的情绪问题，特别是遇到黄昏恋、退休等大事的时候，应提前做好准备，从容应对。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7: 本期嘉宾吕继辉，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老年抑郁和睡眠障碍等精神心理方面的疾病，在记忆减退、认知障碍等疾病的诊治方面经验丰富。
3: 欢迎吕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老年医院吕继辉吕大夫。
3: 今天呢，请吕主任跟我们探讨一下，当老年朋友遇到一些人生大事儿，比如说黄昏恋啊，或者是退休不适应啊，这些问题，那我们该怎么去面对？
8: 其实这种例子咱们身边可能都有，就是据我的这种经验里面哈，就有一些病人他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那个老伴儿去世了，然后自己在家里头很孤独，过一段时间之后自然会产生一些再找一个伴侣，然后我们这个人呢其实都有这种心灵抚慰啊，这个生活互帮互助的需要，这老年人尤其如此，因为他如果退休了之后，那生活的这个环境，他活动的舞台大部分都是在家里了，所以最亲密的人可能就是老伴儿。就如果没有一个伴侣的话，他可能比年轻人更容易感到孤独和落寞，就是他们的体能也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就是自我照料能力也差，所以很多时候是需要有一个伴侣互相帮忙，然后互补，然后去共享晚年的。所以我觉得黄昏恋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需求，就是尤其是对于年龄还不太大，这个身体状况也还可以，对生活质量有一定需求的老人来说，这个黄昏恋从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尤其是作为一个医生的角度，还是希望支持和鼓励的。这是对一个医生的角度。那作为一个这个家里人，因为我的家里人也有长辈，就是在这个老伴去世以后，又步入到恋爱或者是婚姻里面，所以我作为他们的亲人也是持一种特别支持的态度。因为作为晚辈来讲，如果说我们的亲人然后他自己在生活，那自然会特别不放心，就比如说我上班了，家里人没有照顾他，他自己在家还好吗？他这一顿饭会不会懒得做饭呢？那出去玩有没有人陪呀？所以子女自然会特别的顾虑到老人的这种健康和他的安全，会时不时的想回去看看，或者是上着班也是总是在牵挂着。但是如果说他有一个老伴儿的话，这两个人自然就放心很多，就有人陪着他吃饭，有人陪着他出去游玩去散步，然后这个子女也可以放下心来去投入到工作。所以我是想，我们家的长辈也有这种情况，我们是特别的鼓励和支持他，又去找到合适的伴侣，然后也相亲相爱，生活了10多年、20多年也特别好，然后慢慢的呢，从不认识到走入一家门，成了一家人。长辈对晚辈也是特别关爱，晚辈对长辈也是尊敬和扶持。所以跟在自己的亲人去世之前那种状态是差不多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完美的状态。
3: 说起来真的很美好，但是其实现实中可能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那我想问问吕主任，在您的门诊当中，有没有因为黄昏恋带来的困难和烦恼来就诊的呢？
8: 有，是的。就有的老人家呢，他说最近失眠，他睡不着觉，然后你再详细问一下你为什么睡不着觉呀，就说有一些烦心事儿就很难解决，比如说老伴去世了，自己觉得很孤单，然后碰到了情投意合的这个朋友，然后想进一步发展关系，就恋爱，甚至想去拿结婚证，但是可能子女还不太理解，就是反对，就不知道怎么去调和这种矛盾，所以心理负担也很大，所以这个焦虑啊、抑郁的、失眠的也都有。所以这个好事儿如果是处理不好，它有可能会带来身心的负担变成坏事了。就是碰到这种情况，我也会给老年人一些建议，就建议一些长辈采取一些策略。 就是一方面我想儿女们反对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换位思考，让他站在儿女的角度去想一下，就为什么子女不接受，他存在的哪些顾虑。我觉得通常情况是觉得比如说我母亲然后去世还没多久，就是子女接受不了另外一个人来去替代自己的妈妈，另一方面他从感情上也接受不了，就我的父亲或妈妈是一家人，他现在这么快呢，就类似于这种忘恩负义或者背信弃义，是这么快就把旧爱忘了然后去接纳新欢。所以如果说是这方面的顾虑的话，我们会建议老人家不要太着急，就是可以再缓一缓，让儿女有一个心理调适的时间。就是人家统计学上来讲啊，其实大部分子女从价值观上他们现在社会还是很开放，能够接受父母再去再婚再恋的。但是呢，如果说在亲人去世之后没多久，自己还是处在哀伤反应当中，就要去接纳新的人，他们可能就接受起来会困难一点。那我们可以那个除了给儿女一定的时间，自己也从容的去跟这个人多多相处，不要特别急于求成，以免到时候有一些问题没有发现，也要通过这个充分的了解和磨合，以后成功的概率也会很大。所以我们可以低调的先继续交往一段时间，一般情况下等过了一年之后，那子女再反对的概率就很小了。就一方面他会接受啊，我的亲人其实已经去世了，然后再婚再恋呢，可能对现在独居的父亲或母亲有很大的好处，甚至还会解决子女的一些负担啊，他们就会为现在还在世的父母更懂得去珍惜他们爱护他们，从他们来考虑。所以一般一年以上再去反对的子女就明显的减少。还有就是如果说子女的顾虑是为了担心这个财产的问题，这也是很现实的哈。因为这种半路的夫妻嘛，自己婚前都会有一定的积蓄呀、房子呀，就是如果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咱们老人家也是要把这些相关的事情处理好，以防以后的家庭矛盾。那比如说可以做婚前财产的公证，就是两家人一起坐下来商量就是一般比如说那个婚前的财产各归各的，归自己各自的子女的，那婚后的财产那就是夫妻了嘛，就是应该怎么样的去平衡，然后只要达成共识的话，那以后可能矛盾也会减小。就是其实大部分是出于这两大类的顾虑吧。只要子女的顾虑解除之后，那老年人这个再婚再恋都是能够得到外界的支持的。还有其实对于老年人本身来讲，就毕竟他生活习惯也比较固定了，跟前任的伴侣呢也风风雨雨几十年，所以感情往往也很深的，好多这个磨合的方式也都比较固化。所以在接受一个新的人一起生活之后，必然有一些问题是需要我跟原来的处理的方式不一样，因为他的性格跟原来的不一样，包括一些家务活的分工可能就要存在调整。你原来一辈子不洗碗的，但他可能在原来的家庭也不洗碗，那现在这个碗由谁来洗，这个也是需要互相包容，然后互相体贴，然后就是不要老现在过去的思维里头跟现在做比较啊。你看我原来的老伴怎么怎么样，然后他我的衣服都是他洗的，那你现在你就不肯洗我的衣服了，所以你不如原来的好啊，他心里会产生失落，不经意的表达出来呢，表现出来，那对方肯定也会有心里头产生这种不愉快的感觉。所以这个要从新开始就要放下过去，就是放下过去不一定代表着忘记，我们还可以去追忆去珍惜，但是要知道就是现在这个人他是独立的，我们现在是一个新的家庭，仍然是需要建设的往前看，然后互相去忍耐去包容去帮助，然后共同构建一个新的港湾。我觉得这几大类事情处理好的话，再婚再恋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很理想的过程。
3: 每个人都有与人相伴的权利，作为精神心理医生，吕主任建议大家支持老年朋友正常的黄昏恋，如果子女反对，作为老年朋友也可以放慢脚步，给自己也给子女一些适应的时间。还有一点吕主任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老年朋友在找伴侣一定要学会互相尊重和谦让，至于再婚后怎么相处，怎么避免总和以前的老伴对比，稍后吕主任还会接着给咱们支招。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科主任医师吕继辉继续和您聊聊如何正确对待黄昏恋这样的人生大事。
8: 我舅父他在大约60多岁的时候，我舅母他就得了癌症，就胰腺癌，然后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噩耗，全家人都尽力的想去救治他。尽管如此，几个月之后，因为他得的是一种恶性程度比较高的胰腺癌，就是还是去世了。就去世的时候，我舅父就非常的伤心。我记得那时候我回去探望他，他就说，那你舅妈不在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因为那个老伴儿一起两个人通过艰苦奋斗把几个孩子养大了，也搬进了新房子，就是一切都要变好的时候，就是伴侣不在了，就让他觉得有了事情没有人跟我分享。就比如我新房子我装修，那现在没有人跟我一起，就是如果老伴儿还在的话，他总会想，哎呀，你看我们一看到我们家的新房子该多么的开心啊！那老伴儿肯定又会指手画脚的哈，这儿添一个煤气灶啊，那儿挂一幅什么画啊，就开始就是安排嘛。那现在这种快乐这种喜悦他是感知不到了，然后自己来享受现在的这些条件，他甚至可能会有一种负罪感，就会想我是不是没有把老伴儿照顾好，然后他才那么早就离世了，就是非常的遗憾，就是心里头总是觉得特别的遗憾，特别的失落，所以一下子也瘦了很多，自己身体状况也就变差了，就是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但是好在呢，就是不久之后他也是通过别人介绍吧，就结识了我现在的舅妈。然后其实我作为外甥女心理上也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就是我知道就这个人也很好，而且他很多方面和我原来的舅母有一些相像，包括性格、生活习惯，哪怕长相，都是有一点原来舅妈的影子。而且我也知道他们相处的不错，原来我妈妈呀还有另外的亲戚也介绍过，说挺好的，说你去，每次我回家我都会去看望我舅父，但是舅妈换了啊，所以先不说表姐表哥他们心里怎么感受，就是我作为外甥女也是要适应一下的，因为原来你去敲门开门的是那个人，然后现在呢就是换了一位，虽然他也特别热情也特别好，也会给你准备饭菜也特别好，但是总结心里头是有一个调试的过程的。但是尽管如此，从理智上还是非常的欣慰，因为觉得这样就舅舅有人照顾了嘛，然后我不用担心就是他会没饭吃，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他不舒服的时候有人去照顾他一下。就也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才一想到舅妈是现在的这个舅妈，但是他们现在结合已经20多年，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属于我舅父处理的比较好，就是他一方面没有沉浸在那种悲哀当中让自己一蹶不振，他积极的参加社会活动，有很多业余爱好，去参加这个书画班啊，这个写诗班啊，就是这个甚至是去跳舞啊，去那个参加很多的社会活动，这个过程当中让自己忙碌起来，他就是在家的时间少一些，也就是说念旧的时间会少一点。就后来经人介绍认识现在的舅妈之后，他对这个舅妈也是很善待，就是没有说你这个不行你那个不行，特别的挑剔。然后这个舅妈也是非常的好，就是除了照顾我舅父之外，对他们的这几个继子女也都是视如己出，就是来了之后也会让你找到亲妈的感觉，包括我回去也是老早就在外面迎接，然后给你备饭啊，然后就觉得还帮你带孩子，就是那家呢，我舅父也一样，就是对他们那几个孩子也特别的关心，还有很多的帮助，就是特别好。其实我那些表兄表姐他们也是接受了一个调试过程，就最早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可能也没有做好太充分的心理准备，就是不是反对，而是说还没想到太快，其实我母亲帮他们中间转达了这个意思之后，我舅父也是，就是不着急结婚，可以两个人先相处相处，然后等到儿女也适应了，然后两个人之间也 那都充分了解，觉得就是他了，然后非常这种笃定的时候，就是走向了这种婚姻，就是正式迈过了这道坎儿，所以到现在也是非常好。包括后来我这个舅妈她年纪也大了嘛，身体也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到这个时候那个子女的态度就已经把她当成亲人，就她生病了也会带她到医院去看病，帮你去垫付医药费，甚至想就如果我舅父不在了之后，那这个继母呢，他们也会当做亲人一样的去伺候去关照，这个就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
3: 听了这个故事真的是觉得很温暖啊，对于我们失去老伴的老年人来说，如果能够再组一个家庭，然后能够幸福的生活，真的是非常非常令人羡慕的一件事儿。但是我觉得确实可能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困难，就刚才吕主任说到一个，就是可能我们会不知不觉的拿这个新老伴和我原来的前任做对比，这个很容易说他这点不好，然后我前任老伴这点好，然后就拿他不好的这部分比好的部分，但是他好的部分可能我就忽略了。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是很容易会出现的。那我也想请吕主任给我们老年朋友来分析分析，就是我到底怎么，您说放掉过去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那我到底怎么来做，能不能有一些具体的建议呢？
8: 好的，就是还是从刚才的例子来讲，我觉得舅父他采用的招数，这是办法吧，就是当他思念我原来的舅妈的时候，他有一个爱好就是爱写作，他会通过文字的形式来表达。我记得他在最初我舅妈刚去世的几年，他缅怀他的方式就是给他写成小作文，就跟写日记似的，从他们相识相遇相知到以后在共患难，经过了这几十年，他写了很多的文字，有的是写成这个散文似的，有的是写成诗歌似的来纪念。其实这个就是一种表达，好多时候你心里的这种想法你一旦表达出来，他反倒是这种放下了或者是轻松了。还有就是只要你将来的这个新的伴侣他也是一个知书达理的话，他们应该会有心理的预期，因为都是带着历史的，带着过去的故事的，就是我接纳你的时候也就相当于接纳你的过去，就是可以和新任伴侣如果他不介意的话，就是坦然的呈现出自己的这种感受。我记得我现在的这个舅妈她就特别的好，就每当到的节日，重大的节日，他就会把我那个过世的舅妈的照片拿出来，就是叫老家有这个传统嘛，过年的时候把去世的亲人也请到家里头，就是一起团聚的那个意思。他就不避讳，不是说你就不能提你原来那个人，你一提我就心里头不舒服，非常嫉妒是怎么样啊？他反倒是非常主动的啊，就往年这时候放鞭炮，那个老伴怎么样？就是这个舅妈，她也采取了一定的技巧，就是这个肯定是双方共同努力的啊。她就是我不压抑你，就反倒我替你想到了，会把那个原来的舅妈的照片摆出来，然后做一些好吃的放上去，我们两个一起去缅怀。然后我觉得那个舅妈肯定她也有原来自己的家庭，她的子女啊，包括她的前任的丈夫也是很早就去世了，还有包括她现在的父母，甚至是公婆，如果需要的话，我舅父也是尽量的去帮忙。所以通过这两个人这种互相谅解，他会非常感恩的。这个这时候我以为你不理解我哈，我在缅怀过去的那个人，但是我发现你特别了解我，是站在我的角度去帮忙去考虑去分析的话，他会对现在的这个伴侣特别的感恩，然后慢慢的也会想到现在这个伴侣的好，然后逐渐适应他的节奏。
3: 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可能也不那么容易做到，因为常理上我们既然结婚了，那我们俩就应该享受我们俩的共同时光，那你如果要是再去思念你的前妻或者前夫，那其实我觉得从常理的心我还是会有点点不舒服，这个过程可能真的是需要一个比较博大的一个胸怀。那我想如果我做不到怎么办呢？
8: 那就看时间吧，就也有一些老年人他特别的适应新事物比较慢，就可以说是就是很难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都是比较固执，或者是别人的建议也听不进去啊，那就是两个人互相有该妥协的妥协，然后该调整的调整。如果说我一定要按照这个方式去做，比如说有的阿姨就是往往会有洁癖，就是一些特别固定的生活细节上的习惯，我喝完水之后这个茶杯它那个一定要这种内面朝上， 这样他认为才不脏，要不然盖回去就脏。他可能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子，他也希望新的伴侣去适应这个。但是如果那个人没有这个习惯，就会觉得你事儿特别多，就是这个至于吗？咱们家桌子又不脏，我扣着放怎么了？但是他可能就会刻意的去纠正他。你改变不过来呢，他可能就会想，哎呀，还是我原来的老伴儿好。你看我，他听话，我让他干什么干什么。所以这个就必须有一方做出妥协。然后如果说这个因为这个来到我门诊咨询，就引起了这种，如果说只是这种小的不愉快，很快就烟消云散放弃了，达不到病态的程度，可能也没关系。因为即使是原配的夫妻，就是完整的家庭，也会有这种细节上的小矛盾的。所以，但是如果说到了病态，就是影响到自己身心健康了，可能我们就要给他一定的辅导，或者甚至是这种心理治疗这个支持，教他改变认知，

0: 通过认知来改变他的这个情感，改变他的喜怒，再去改变他的行为，可能就给他讲解这个茶杯它的盖儿可能正着放反着放真的是不要紧的，不会有产生什么样大的这个问题。然后对对方呢，我们可能也要去给他做这个心理指导，嗯，就是为了哄他开心。那我们男子汉大丈夫，我们委屈一下自己又怎么了，就是双方这种做这种心理建设呗。啊，我觉得这个老年人有，这个年轻人肯定也有，就不光是这个老年再婚的家庭，那种小夫妻刚刚通过恋爱步入婚姻的，他们很多人也会有这种调和的过程。都是独生子女，在家里都不干活，就因为这个碗到底是谁洗，就可能发生矛盾，这处理不好也可能会酿成不太好的后果。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哪个阶段哪这种配偶，可能只要在一起密切生活，就必然伴随着就这个打呼噜了，然后那个不爱洗澡了，那个爱抽烟了。但是我们既然是两个人下决心走到一起了，就是他了，所以这个老年人再婚，尤其是要这个把期待值不要放的太理想太完美，就像你像跟原来的老伴儿，也是通过几十年的磨合期可能才达到比较这个融洽的状态，那现在可能重新开始就必然要有更多的包容和更多的耐心，适当的建设也是必要的。比如说退休了，然后独居了和空巢了，还有这种再婚了，他可能带来的这种心理挑战，这些心理上面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可以预防的。如果比如说我们快退休了，我在中年时期我就做好这种思想准备，知道大约20年后10年后我要退休，就是这样，一个是避免将来真的退休你心里不适应，还有也帮助我们做好职业规划呀，我20年里我人生怎么样的规划，我的职业生涯才是比较完满的，就像一个考卷一样，他我们要了解我这个课堂考试是40分钟的还是这个2个小时的，如果说2个小时的答卷时间，我这份卷应该怎么写，那如果说是1个小时的或者是半个小时的，我又应该怎么写，这样从容的掌握自己的节奏，会让自己的生涯爆发出更大的价值。对于婚恋方面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中年人就开始了解这个情况啊，那我知道原来黄昏恋有这么多的挑战，需要家人支持，也自己需要先心理建设，也像小夫妻一样是需要两人共同去经营的。那如果说自己的长辈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也就知道怎么样做子女才是合格的。到了我们如果面临这一步的时候呢，也会对有一些情况未卜先知，或者提前打过预防针之后，我们就避免发生那些尴尬或者是心理不适应的问题，重在预防，然后出现问题之后怎么样积极的调试。如果说这个问题带来的挑战已经威胁到身心健康，达到疾病状态的话，又怎么样的去早识别、早诊断、早就医，然后怎么样去照护。
1: 刚才刘主任说到了一个，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碰到一些生活中的新困难，我们去改变认知。但是我其实心里面觉得这事儿好像很难，因为我们常说改变一个人是很难的，就是你要跟他互相适应。但是改变其实是特别不容易的，那尤其是对于我们老年人黄昏恋的这样的再结合的老伴儿们，可能我一辈子形成的习惯，虽然说我和我之前的丈夫或者妻子我们有过磨合，那毕竟那时候是年轻啊，大家打打闹闹的就过来了，但是到了这个一把年纪了，好像有些人就是会很固执，会很难改变，我这个脑子里这个理儿就是这样的。
0: 对，这个有时候需要一个事件的触发。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一个例子啊，就因为有一次一个偶然的机缘，我跟一位阿姨住到一起。当时呢，我是30来岁，这个阿姨已经50多岁了。就是偶然的机会，我们俩就住到一个房间了。然后那个晚上就没事就开始聊天嘛。就这个阿姨呢，她是穿着非常的精致，虽然已经50多岁了，哎，但是可以看出来啊，包括头发呀都一丝不苟。她呢是陪着老伴儿到北京的医院来看病的，那个这个老伴儿呢就是个再婚的老伴儿，他是得了肺癌然后到医院里来看病，虽然再婚夫妻，但是都是一看就是特别负责任的，这种俩人的感情也很深厚，所以全程呢就是只有这个两口子互相陪伴着。这个阿姨当时给我说了一句话，就让我记忆特别的深刻，也相当于是她的人生感悟和哲理吧。我现在都记得非常清楚，他跟我说，我老伴儿生病了之后，我才知道这皮鞋是不一定非得天天要擦的。后来他就跟我讲，他为什么得到了这句话的这个感悟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生活非常讲究的人，所以他每天要是不擦皮鞋，他是不上街的，觉得这个就是很没有素养，就是不符合自己的生活水准。所以跟现在的这个老伴儿，他们俩也是再婚夫妻，就是结合了之后，老伴儿就没有这

0: 能是活不长了，就是会让他们的一些人生观甚至是价值观发生一些改变。所以这个阿姨就想，那个他不知道这个老伴儿将来能活多长的时间哈，说我原来不知道他是这个预期寿命有限了，我还把这么宝贵的时间用来吵架，用来纠结他的皮鞋擦了没有，而且他天天陪老伴儿去看病，那医院里头肯定是人山人海，是比肩接踵，就是非常的，哪还讲究什么皮鞋擦没擦，头发这个乱不乱，所以阿姨她现在天天忙的自己经常也会忘了擦皮鞋了，因为他现在的注意力就关注到老伴的病情上，自己也特别的憔悴，可能连吃口饭都顾不上。所以他说，我现在皮鞋也三天没擦了，所以我现在就是觉得原来天天纠结皮鞋要不要擦，那这真是太不应该了，这是太多余了。他就说，如果说上天能够眷顾我们，让老伴儿多活十年的话，我一定不会再因为这个皮鞋擦没擦再跟他去吵架。这个就是因为有一个更大的事件，一个案例，在这种生死面前，让你照到原来的那些小琐事，其实根本就不叫事儿。但是这种情况，也就是太被动，而且这个教训太大了。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历经人生的坎坷之后，到了后半生应该更关注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就是这些仪式感啊、形式感啊，这种小琐碎的这些细节，只要它不是原则性的问题，就没有忠诚的问题，然后没有威胁健康的问题，我们就尊重各自的习惯吧，就不要太这种强求了，让别人感觉到这种不舒服，然后自己也会惹这些嫌弃，就是放开了看，就是把这种视线从今天的这个皮鞋给它放眼到将来，我们预期寿命有多长，我们俩还能在一起做哪些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一起去游玩好不好，就是一起读书好不好，一起享受夕阳好不好，一起品尝一顿可口的饭菜，就是共同的爱好上来，求同存异，就不要再去刻意的去改变对方太多。所以那个阿姨，我每次就是有到这种小事情就觉得哎呀怎么是这样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她告诉我的那句话，皮鞋真的不是需要每天都擦的。
1: 是，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当我们和新的伴侣发生争执的时候，就我们认真的想想这事儿值得不值得，这事儿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0: 是的，就是我犯得上为这件事情去伤害两个人的感情，真的有必要吗？其实想一想的话，可能就放开了。
1: 刚才吕主任讲的这个例子对我挺有启发的，虽然大半辈子形成的习惯很难改变，但我们还是要学会变通，对那些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尽量少些计较，多些尊重，可以获得更快乐的生活。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退休对很多朋友来说也是一种生活的重大改变。不少朋友之前对工作特别投入，退休以后反而有些不知所措。再加上有些男性朋友60多岁也多少会受到更年期的影响，身体状况的变化加上心理状态的改变，让很多朋友一时难以应对，该怎么顺利度过这个阶段呢？接下来医生有话说，一起来听听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科主任医师吕继辉的建议。
0: 我特别理解，尤其是这种事业心很强，然后在单位又这种举足轻重，他对于这个社会价值是他人生价值非常大的一个份额的人，如果说在社会岗位上脱离下来，然后回归家庭之后会有强烈的不适应。先别说别人，就有一天晚上我做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梦到我退休了。我原来以为我天天盼着休假，这上班太忙了，要是给我大把的自由时间的多享福啊！那是我清醒的时候以为自己很向往退休生活。但是我那天晚上做梦，我就梦见我退休了。你知道我心里当时的感觉是什么吗？是害怕，我怕得不得了。我在想什么？哎呀，我那件白衣我还能穿吗？我那个书柜里还有一摞书，我买了之后还没有看过呢。然后我那个听诊器还能

0: 用上吗？那我还有这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做。其实我觉得可能梦境当中你这个真的是潜意识的自己内心的感受嘛，因为我吓得要死，然后结果我早上我醒了之后，哎，发现自己离退休年龄还远，还有一二十年呢。我今天还能去上班，我还能穿上白衣，还能够拿着听诊器，还能够去翻翻那些书，觉得好幸福啊。啊，所以但是这个事情呢也不是坏事儿，它让我了解到我终究有一天是要退休的，在退休之前如果做好规划，对现在的时间更加珍惜，我是不是记在退休之前我要把那些书去看完，我尽量去看更多的病人啊，然后去尽量把自己的价值发挥出来，也不是坏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退休综合征最好的办法还是预防，要预防呢其实我就是职业规划，你那个从踏向工作岗位开始就要知道要退休的那一天，嗯，然后我到了这个中年鼎盛的时期，也要想到自己要有退休的那一天，尤其是要临近退休的时候，更是要做好心理建设。所以我不主张大家完全没有心理的准备的情况下，就一纸退休的证书就告诉你明天要退休了。其实这样不光对个人不好，对工作也不好，因为没有一个交接嘛。其实呢，最好是在退休之前的这几年就开始有所规划，而且尤其是几个月工作上客观上做上交接，而且在交接的过程当中自己也会适应啊。然后那个我这部分工作将来怎么办？那部分工作怎么办？等你交代的差不多的时候，自己的心理建设差不多也做好了，对自己原来的事业有了合适的接班人，你会感觉到哎呀，嗯，更加欣慰了。然后自己呢，也将来如果退休之后，我还能做些什么？就有的是可以发挥余热的，比如说你可以在咨询呀，或者是在二线呀，或者是换一个地方就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不是特别累。我觉得最好的节奏就是感觉到很充实，但又不至于非常累，累到自己对于睡不着觉，然后那个吃不下饭，嗯，就是对自己很有挑战的这个状态。因为毕竟到了退休年龄之后，身体机能是下降的，对于这种在年轻的时候这么超额的工作量，就是很大的这种工作量的压力，他身体可能是承受不了的。所以其实要理解这个退休它不是一种惩罚，也不是失败，也不是放弃，而是一个很自然的，是国家给我们的福利呀。啊，之后那个我退休以后，我让有自己的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把大部分精力放到这种家庭和自身健康的建设上来说，这是很大的一个好事儿。就是我们应该充分的去享受这份福利，安排好自己的规划才行。所以说退休之前做好预防，然后有这目的的有节奏的去交接好，然后并且为将来自己未来能做什么提前做好建设。我记得我们有的同事他就做得很好，说我知道我这个明年就要退休了，我应该掌握一些业余爱好，要不然我退休之后就是我还应该去哪锻炼身体啊。你说我在单位也可能我有时间能去一下健身房，那我在家之后不来上班，那可能我还能够有哪些设施，比如我可以去跳广场舞。那同事我现在晚上我去跳广场舞了，我说你这个大忙人咋会现在有时间去跳广场舞了呢？他说我得为退休以后的生活做好准备，没点业余爱好还没法入群了呢。所以这样就是一个积极的心态，就是不是一种消极的失败的心态，而是一种积极的向上的去这种充满期待的这种心态的话，其实退休生活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恐怖，甚至你会发现新的人生价值。因为很多人他是退休之后才发现自己在其他方面的这种潜能，就是我也认识一个老年人啊，他其实一辈子就喜欢涂涂画画的，但是后来干的行政工作，他没有时间去陶冶情操，去干这些闲情逸致的事情。当他退休之后，哎，他反倒有时间去参加老年大学，参加这个书画班，有老师教，哎呀，进步的特别快。后来过一二十年的时间，他都那个画啊，他现在都已经卖钱了，还价值不菲呢。就是算是不光发挥了自己的价值，还能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他说，如果不退休的话，我这部分的这个人生梦想是没有机会去呈现的。还有一些阿姨呢，她退休之后她编织啊，然后剪纸，那个也是那个有很大的这种成就。当然我们大部分人可能不会成名成家，或者把它当做这种谋生的职业来做，就纯粹是为了让生活充实一点，我能从过程当中享受到快乐，也结交一些朋友。你总是要参加一个社会群体才能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或者是伴侣。然后所以提前做好退休后的规划，结合自己以往的爱好和体力，不管是你融入到哪个退休以后的这种社团或者是组织，它都是能够缓解自己的这种退休后的失落。你看看人家原来 那种职位比你高，人家不也退休了，现在活得很好吗？而且人家也还能组织一些事情去发挥一些余热。其实我现实当中哈，包括我的一些老同事、老领导，也可能是当医生，他们这种心理建设做得比较好，还是怎么样？我觉得他们退休之后更是老当益壮，充满活力，就再见的时候，精神状态比上班的时候要好多了，都显得年轻了。就是而且还在活跃在这种社会舞台上，还去演讲，然后也出差，或者是受聘于某些机构，有的是返聘，那有的是在其他的岗位发光发热，觉得他们好像活得真是更好了。
1: 说实话，我刚才听吕主任说您梦到自己退休了是一种恐怖感啊，我其实觉得可能因为我没梦到过，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很多人没有办法设想自己的那个退休以后会什么样子，就是在没退休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哈，咱们坦率的说，作为医生您是有专业技术的，那么您退休以后其实是大概率是有很多返聘的机会的，就不管是在您这个单位被返聘还是被其他的地方返聘，就大概率其实是您可以退而不休的。当然您可以选择我不用干那么多，我可以选择每周干几个半天，
0: 对，
1: 这样的话就是您既可以调整按照自己的这个需求，但是您的技术是有发挥的地方的。但是也有的人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就是我除了可能在单位当领导，我真的退休以后我啥也不会，我总不能在家里当领导吧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朋友可能就更难适应一点。虽然说我们培养个什么画画啊、唱歌啊、弹琴啊，这个我觉得可以来填补我们的空余时间，但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不够呀，这个不足以让我那么充实呀，那该怎么办呢？那我怎么去规划我退休以后的生活呢？
0: 我还真见过您说的这种，就是在单位当领导，就天天开会，就是退休了之后，哪有说地方聘你还天天去开会的这种活呢？所以就在家里开会。那老伴说了，哎呀，这老头子这现在退休之后每周开家庭会议啊，然后还要讨论，还要做笔记。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意思了。那可能这个最早的过程是需要家里人多一点的体谅，然后帮他去适应这个新的节奏，自己也是要有意识调试一下。就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管理技能啊，就是尽管我那个从那个管理的岗位上退下来是一种行政的这种职务，可能你的这种人事协调能力或者管理能力如果还是你具备一定很强的话，也可以主动的去寻找一些这种机会，比如一些咨询公司是不是需要这种你擅长人事协调吗？或者是擅长这种管理的这种技能吗？或者是你做管理的培训是不是能够达到的那种程度啊？所以如果说你还是有一定这个能力的话，也可以寻求这种再就业的机会。如果说即使没有的话，那我们只能是转移一下注意力，去开发一些新的兴趣和爱好和自己其他的这种有价值的地方。就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可以给子女或者是给孙子辈儿做好这种后辈的辅导吗？其实我还想呢，如果说我的长辈他们有一个在管理岗位上从事过的人，他肯定有很多的经验，也可以让我们在这个职场上，在人生的道路上少走一些弯路。他会给子女和给孩子们一些建议，比如说我现在孩子要竞选中队委，原来这个心里头打怵啊，要不要多管闲事儿，浪费精力，或者耽误学习，这个过程又能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时候你其实爷爷也可以给出一些建议啊，从他当领导的这些经验，如果你竞选着中队委，你的组织能力会怎么样？然后你去了解别人的机会又会增多啊，然后这个跟老师打交道的机会会让你的这个视野更宽阔，会让你的人脉更广，然后你的同学当中会更有影响力。那他上了大学之后，可能就会有就是学生会或者社团一些组织，他这方面的能力可能就会比其他的同学突出一点，或者是你更早看到你这个会给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或学业生涯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像您说的这个，虽然不是这种技能方面像医生一样可以去返聘，但是有很多管理经验的这种老人其实对社会对家庭也是可以有他的贡献的。
1: 问问吕主任，在您的门诊当中有没有就因为退休以后特别不适应然后导致来就诊看病的呢？
0: 太有了，我讲讲，就说我身边接触的比较多的吧，有一家敬老院的院长，就是这个院长也是非常的敬业，就一辈子是以敬老院为家的这种状态，所以他把敬老院也经营的特别好，就特别上心，把每一个老人都照顾得好，这成了他一种本能，或者是他觉得活的价值就是这样子，所以就一直看到70多岁，其实身体也不太好了，有高血压呀、心脏病啊，就是各种各方面的原因，所以其实已经力不从心了。 而他那个接班人呢也已经非常成熟了，就面临了这个退休的问题，所以他就是特别的不情愿，嗯，觉得这个退休之后就跟要了他的命似的。后来他在儿子的这种动员之下哈，就终于是不做一把手，去脱离了一些这种繁琐的这些事务，让别人来承担。但是这时候他的心理状态就出问题了，表现的就是焦虑抑郁，嗯，就是吃不下饭，那睡不着觉。就那回我在门诊看到他，我说怎么瘦了那么多，他就是一种退休综合症引起的这种没有调试好，就已经不是退休综合症的范畴了，已经达到了一种病态的和焦虑和抑郁。然后一方面我们给他做心理疏导，就另一方面呢也给他药物治疗，然后家庭也给他配合好，让他那个建立一些新的事情，比如给他安排一些家里的这些活儿，让他去买菜呀，让他去做饭呢，觉得你对家庭仍然很重要，虽然不再是敬老院了。结果过了几个月之后，他调试的还可以，就是人也长胖了，也吃下饭了，起码也睡得着觉了。就是他反倒对当时的自己那种状态觉得，其实我当时犯不着，你看我已经脱离几个月了，人家单位也运行得很好呀，人家也没出什么事情啊，所以我当时是可以放手的。而且确实以后退休以后有了自己的时间去锻炼身体，然后工作都特别的忙，虽然有高血压，但是经常忘了吃药啊，那饮食肯定也是不是特别习惯的，那人家有一个来访者过来，你的饭碗就得是撂下，所以对他的身体是特别的不利。那现在有了充分的时间安排自己的节奏，也自己感觉自己精神状态好了很多。就是原来他事业心越强啊，然后越是这种当家做主的这些人，他退休之后有一个突然的落差会很大，嗯，就是似乎周围的人对自己没有这么尊敬了。你看我说话，他们谁都不听了，就是不是人走茶凉啊？他这个心里的这种需要调试的难度也就越大，嗯，所以我还是说应该主动的去适应。其实我们医生呢，要是有精力的话，也可以跟社会工作者一起做一些这个退休的这种辅导的培训。你看我们青春期的青少年，我们也会有一些讲座，看看青春期的心理调试，包括高考前、中考前会有各方面的辅导，包括我们婚前都是有各种培训班的，就结婚之前应该怎么这样做好心理调试，还有这些准妈妈也是有对妈妈的这种辅导班的。但是我们退休之前，我觉得咱们老年的工作者，不光限于医务人员，社会工作者也是，其实可以给退休之前的这些人就做好这种退休的心理建设。比如说有这种社会组织也行，或者单位里组织也可以，这个做好建设之后能把工作交接得更顺畅，自己也能更适应退休之后的变化。
1: 然后我们再具体的来聊一聊面临退休的朋友支一点具体的招，比如说其实我刚才听您讲敬老院院长这个例子哈，我就有一个特别鲜明的感觉，我就觉得他在退休之前他是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的，甚至他掌控敬老院嘛，甚至他在就是照顾别人，但是退休以后其实他可能最惶恐的大概就是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没有掌控权了。但实际上我们退休以后是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的，就是自己的退休以后的人生其实更是被自己掌控的。但很多人会突然发现好像跟他以前的掌控方式不一样了嘛，然后突然就有一个失控的感觉，是吧？
0: 对，您说的特别好，张老师。其实原来的一个掌控，它是对外在的掌控。我作为敬老院的领导，我可以掌控我底下这些员工，我教你们什么该做，什么样不该做。那这些老人呢，还通过我的努力，我能够掌控他的健康，那甚至是掌控他将来的归宿。那退休之后，就这些人可能就脱离我的掌控范围了。那个，其实你再想一想，对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讲，在原来的那种生活节奏里，你是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就很多这种外在的被动的这些节奏就带着你，你不能够定点吃饭，不能够按时睡觉，那突如其来的各种检查，然后各种事物都要你去灭火去那个，所以你是特别被动，你是掌控不了自己。那退休之后呢，他们那些琐事不用操心了，其实你是有更多的精力，更多的这种关注放到自己身上，应该是掌控自己。因为人最后，我们虽然说孤独长期是不好的，我们应该是有社会的组织，在家庭应该有亲友的扶持，但是最后掌控自己命运的还是自己，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的情况下，才能够对社会对家庭继续发光发热啊。所以其实是实现了更大的自由。就是咱们现在这个中国老龄化很严重，那在未来10年之内，咱们北京吧， 有将近三分之一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就是他们这些人也都会进入退休年龄，从这个岗位上退下来。所以这个退休综合征，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宣传普及让大家做好的话，将来会有很多退休，就三分之一的人口是老年人呀，就是这个老人安好，那家庭和社会才能安好。所以这个退休这个事情，大家是必须得勇敢的去直面的。就包括我那个以为自己从理智上也看过很多这样的病人，觉得自己肯定能想得开，这是白天的时候。但是我那天晚上做梦，梦的自己心里也是超出我的预料的。我没想到我内心对于退休是那样的一种情感，原来我对我的工作是那么的依赖。哦，我就是觉得那种感觉是害怕，是怕的不行，我要退休了要怕的不行。所以我觉得是不是真的要到退休那一天的话，我内心也会是有恐惧，我想是有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这个情感是一方面，但是我们还是有理智，我们还是有这种主观能动性去给它调节，就尽量的去适应一些外在的变化，然后通过自己内心的建设，把人生的这一段路其实是夕阳红嘛，就是这个我们要做得很好的话，这个阶段其实是非常美好，也是特别有价值的。
1: 嗯，我还想再单独把这个男性的老年朋友我们再探讨一下啊，因为我想可能对于男性朋友来说，一个是他可能之前在职场上他可能掌控的范围一般会更大一些，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60多岁正好是男性朋友的更年期，
0: 嗯，
1: 而这更年期又很隐匿，它其实也是在很多时候不知不觉的影响到我们的情绪。那可能男性的朋友在退休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哎，我这个外界掌控不了了，好像对我自己身体也掌控不了了，对我情绪也掌控不了了，那可能真的就会陷入一种很恐怖的状态了吧。
0: 就是对于退休综合征这件事上来说，男女就是有性别差异的，就是男性发生这种情况可能更多，因为一方面确实是男性他更多的在社会角色上占有主导的地位，而且家里头家务活啊，中国我们传统上还是女性承担的多一点，所以家里头都是老婆的地盘，就是厨房啊卧室啊什么的，那是那个老婆的天下。那我现在原来的角色是在单位里，那发挥我的，我就觉得自己很能干，然后那个大家都需要我。那现在如果说我退休了，那个社会不需要我了，回到家里头呢，啊，那是老伴儿的地盘，而且女性的退休年龄是比男性偏早，所以两个年龄相当的人一般是这个女的先退休，那在家里头她已经掌控了，所以现在这个男的就会特别的可怜，就单位那个没法去掌控了，那家里头的呢，哎，那人家已经把领地给占了，那我现在硬挤进去也是比较困难，所以就会对老伴儿挑三拣四，你看你做的饭菜不合我的口味，然后你这个面条也没有煮得太好，这样两人就会发生一些冲突，所以这个男性朋友更得需要退休之前的这种调试，嗯，就是要知道，就是女性可能更容易接受一点。其实绝大部分人都能够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步入到正常，逐渐适应退休生活的。
1: 吕主任强调，应对退休带来的不适，最好的方法是提前做好规划，最好提前几年就开始考虑自己退休以后如何度过离开工作岗位的时光，这样当退休来到之时，就不会不知所措了。特别是男性朋友更要提前安排好自己退休后的生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体检查出脂肪肝，但也没觉得有什么不舒服，需要治疗吗？转氨酶指标到底代表身体的哪些问题？明天节目教您保护肝功能。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天是世界旅游日，特别策划山水之间自有良方，邀请专家与您一道聚焦主动健康理念，赋能康养旅游。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当健康需求和文旅生活深度融合，康养旅居便顺势而生。康养旅居是一种融合了健康养生与旅游居住的新型生活方式。我们也看到各地依托气候、森林、温泉、中医药等资源，发展出康养小镇、旅居基地、乡村民宿等多种载体。而离开了惯常居住地，在生态环境优良、文化氛围浓厚的目的地暂时性居住，通过放慢节奏融入当地生活，也能够实现身体、心智与精神的综合调养。这样的旅游方式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那么康养旅游和普通的休闲旅游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今天是世界旅游日，我们也邀请到两位嘉宾和我们共同来交流山水之间自有良方。一位是通过网络连线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交流的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康养分会主任委员何莽教授。
2: 各位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我是何莽。
1: 另一位就是正在我身边的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康养分会副主任委员张瑞华。
3: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交流旅游康养的话题。
4: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1: 那康养旅游是这几年比较流行的一种形式，尤其是在中老年群体当中哈，而且大家喜欢游山玩水，尤其是天然氧吧嘛哈，就呼吸一些这个负氧离子哈。很多老年朋友是错峰旅游的，他有更多的时间沉浸在景区当中啊，生活环境当中，旅游的节奏慢了，对于当地生活的体验多了，而且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也愿意去体验那些和健康有关的一些项目。但是实际上我们也感受到有一些地方可能也在拿康养作为一个营销的噱头，也容易在实际的旅游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误区。比如说，那我是不是去游山玩水和大自然亲密接触就算康养的旅游？比如说我在某一个地方很长时间待着，我在那儿待个一个月半个月，那是不是就算旅居康养？正好两位专家在，我们也想请两位结合我们现在大家可能存在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哈，给我们讲讲到底什么才能算是这个旅居康养。我们先请何老师说说您的观点。
2: 实际上我们确实有很多地方政府或者一些景区，只要它的山水条件好一点，生态环境好一点，它就会打上康养的这个营销噱头。本质上它跟普通旅游的区别并不大，会误导很多游客认为去那地方好像这就叫康养旅游了，然后身心也没有得到改善，也没有真正体验出康养的价值来。那我们从事旅游学的研究里面，对康养旅游我有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学术定义，其实我是从主动健康的视角来看。
1: 嗯，
2: 那就是康养旅游它应该在游前、游中、游后都有相应的主动健康行为。

0: 第一个是油钱呢，就是我们说动机，出游动机上，我是从游客的角度上，我是冲着改善身心健康，为了更好的健康的这个生活而去出游的，不是简单的去出去休闲一下或者是放松一下，也不是简单出去观光的，这是动机的角度。那第二个，从游中的角度来考虑，在旅游中我是有一些主动的健康行为，如果在森林里，我可能会有意的做一些森林浴，做一些改善自己身体的相关的活动。最后一个呢，就是游后，就是旅游回来以后自己的身心有没有得到改善，有没有得到康复，有没有得到更好的更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游后的评价。那就从需求方的角度上来看，应该是游前游中游后都有主动健康的相关的动机行为和效果，我们认为这是最标准的抗旅游，应该也是向这个方向去发展。
1: 而且我觉得如果从动机的角度来讲，其实绝大多数人旅游都有这样的动机哈。老年朋友更希望通过旅游感受这个新鲜的世界，感受以前没有体验过的生活，当然肯定也希望能够对身心改善。年轻人也是这样的呀，这个工作一段时间很疲惫，那利用假期不仅是去到一些平时不常生活的地方，去一些网红的景点去打卡，同时他也希望身心能够得到放松。所以其实这方面的诉求大家都在，是不是也要考虑它那个占比有多少？
0: 主持人您说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啊，其实从动机的角度上，我们很难说是占比，它只能说哪个动机更强烈，主动机和次动机，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实际上，所有的旅游行为从某种角度上呢，都会有抗氧的价值，都会能改善一定的健康啊。比如说你工作很繁忙，出去休闲一下，这肯定对健康是有改善。但是我们更看的是三者是一体的，就是我们在旅游计划的同时，我就已经把这个健康行为给计划进去，然后会执行。这种是我们所考虑的抗氧旅游行为。传统的旅游，我们更多的强烈动机还不一定是在作为一个有改善身心计划的。后我会更强烈的，比如说我们会谈到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把整个旅游和改善身心健康作为我未来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从评估效果上，我们最后会看重的是不是你的整个的生活方式被有所改善。所以我们定义旅居抗氧，是从两个角度，一个是主动健康，我刚才所讲的是视角，另外一个视角是生活方式的视角，就是你是不是把改善健康和更健康的生活作为一种追求的生活方式。那这个通常我们是从供给方来考虑的，因为我们刚才谈动机谈的这是需求方的，
1: 是
0: 供给方呢，就是作为旅游目的地，我是以提供更好的生活方式型的产品作为我整个的主要旅游的核心吸引力。那我们这是定义供给方的，也就是我不是一个传统的，就是因为我有生态环境好一些，我就加一个抗氧的噱头，那游客来了过后的体验产品都还跟以前的传统旅游产品是一样的，那我认为这不是一种好的旅居抗氧的产品。而好的旅居抗氧产品更多提供的是一种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我们会谈到它需要除了好的旅程之外，更多还有一个疗程在里面，就是它既有生活方法的这种这么一个疗愈主题的一个疗程，也就是你在我旅居这地方待个三天五天或十天，你是按照我这种生活方式去进行改善，而仅仅靠疗程和旅程其实是很难活到长久的。我们刚才说游客的健康的长期行为的改善，实际上来自于我们的课程，就是这个过程中我要改善改变你的一些认知，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去做一些改善，更多的是提升认知，就是让游客在我这一次的旅居抗氧中能真实的形成一个更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啊，实际上用习惯的养成，这才是最长期的健康改善的一种方式。
1: 我们也听一听张瑞华老师怎么来看待旅居抗氧和目前现在很多人这个旅游方式的不同区别。
2: 最近这些年其实旅游就是一个热点，之前可能老年人的旅游还没有那么兴盛，那么这几年老年人的旅游几乎成了一个产业。我们在抗氧旅居的层面更强调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用生活方式的认知和生活方式的管理。其实从理念层面来讲，可能很多人对主动健康的这种意识还是不够的，包括全人层，不仅仅是老年人。那我们怎么样是让大家知道怎么样管理我们的身体，我们有没有机会管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可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其实大家是不知道的。或者是看上去很好的人，他也很可能是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如果他做积极的防控，他可能是变好的，所以这一点也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所以旅居抗氧其实是主动健康健康促进的一个很好的模型。其实主动健康的体系，它可以在居家实现主动健康， 也可以在社区的层面实现主动健康，还可以在养老院养老机构实现主动健康，其实还可以在康养旅居的场景实现主动健康。第二点呢，其实这些年呢，我也带着我的团队在研究怎么样用生活方式赋能主动健康。
1: 嗯，
2: 其实生活方式可能大家能够想到的生活方式是相对来说宽泛的。
1: 嗯
2: 啊，我每天要运动，我有人走6000步，有人走20000步。
1: 嗯，
2: 我要吃的清淡。
1: 嗯，
2: 我要少吃油。那到底是我们该怎么运动？怎么吃？吃什么油？吃多少油？
1: 嗯，
2: 怎么吃菜？怎么吃肉？其实这都是生活方式里的一部分。
1: 是。
2: 其实在我们国家有生活方式医学这样的概念。
1: 嗯，
2: 那生活方式从生活方式医学的角度来讲，涵盖了6个方面或者7个维度，指怎么样补充营养，怎么样运动，怎么样改善睡眠，怎么样远离危险因素，怎么样调控心理压力，怎么样维持社交。
1: 嗯，
2: 那其实在我们的旅居康养的管理，或者是在我们的老年康养的管理里边来，其实我觉得我总结出来最核心的生活方式医学可落地可执行可管理的角度4个：吃、动、睡、乐。
1: 嗯，
2: 这是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抓手的。
1: 嗯，
2: 那吃我们要怎么样平衡膳食？
1: 嗯，
2: 怎么样要精准营养？我们的营养，我们的膳食要怎么吃？每天的蛋白要吃什么？其实老年群体不缺的是碳水。
1: 嗯，
2: 老年人经常是馒头花卷就面条，
1: 对，
2: 做个早饭或者晚饭，
1: 对，
2: 是这样来做的，他就忽略了一个平衡。其实在吃的问题上讲，我们在超市里，我们在菜市场怎么去管理我们的菜篮子，
1: 嗯，
2: 怎么样管理我们的餐盘，
1: 嗯，
2: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大部分家庭或者是个人他是很偏的。
1: 嗯，
2: 我们的年轻人就牵涉到我没有时间和精力管理我的餐盘。
1: 嗯，
2: 那对老年人来讲呢，是我的习惯导致了我不能改变。我早晨就要吃这碗面条，我就要喝这碗粥，
1: 是
2: 没有这碗粥我觉得不行，
1: 不舒服，
2: 晚上也是一碗粥，我就习惯。这样的话就会导致由于膳食不平衡引起来的身体的衰退。
1: 嗯，
2: 这个是也是非常
1: 常见的。所以对旅游这件事儿，有些叔叔阿姨出去旅游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吃不惯睡不好，反倒会影响他的健康或者是身心的感受。
2: 所以刚才何老师又说到我们的旅游产品的在设计方在供给方，
1: 嗯，
2: 其实从生活方式从营养的角度，我其实在旅居康养的这个场景里可做的事情就非常的多。
1: 嗯
2: 啊，吃、动、睡、乐，把这四个方向给他能够有抓手的触达到。
1: 嗯，
2: 我们还是说在这样的情境里实现主动健康还是有非常多的机会的。
3: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以旅游、疗养、度假充实晚年生活，各地发挥自身在气候、服务、人文等领域的独特优势，积极发展旅居养老产业，催生出候鸟式、疗养式、社区式、田园式等新模式。依托得天独厚的中医药资源禀赋，安徽省霍山县深挖石斛、灵芝等道地中药材价值，培育康养民宿、旅居休养等新兴业态。特色养生药膳搭配完整的石斛康养沉浸式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霍山仙草康养的文化底蕴与生态优势。旅居体验也助力霍山康养文旅品牌持续出圈。贵州省罗甸县气候温润，生态优良，是发展暖冬康养休闲旅居的绝佳之地。紧盯银发经济和候鸟旅居消费趋势，罗甸县精准对接贵阳老年群体和省外候鸟游客市场，让跨区域康养旅居成为罗甸县产业发展新亮点。云南省广南县告别了传统景区过客匆匆的观光模式，凭借康养服务、旅居消费和康养体验，吸引众多外地游客长期驻留、静心休养。广南县将石斛特色种植产业与文旅旅居经济深度绑定，有力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如今旅居经济已成为助力我国文旅产业转型的新引擎。那么如何以养生资源赋能旅游，让中老年游客实现慢病调理，达到身心舒缓的作用？如何让康养旅游成为健康投资，不仅给游客带来短期放松，还能带来健康方面的长期收益？我们继续和何莽教授张瑞华老师展开交流。
1: 康养旅游我们知道肯定是要依托一些养生资源的，比如说大自然就赋予了很多，有的地方这种温泉对于大家身体疗愈的一些功效效果作用哈，还有就是有山有水嘛，我们说什么溪流啊、冰雪呀、海洋啊、森林啊等等，其实都是国内很多地方的丰富的这个康养旅游的资源，而且还有一些文化方面的资源、医疗方面的特色的资源等等，其实都给各地开展康养旅游打造了很好的条件。所以现在我们感受到有些旅游线路也会就提出来，比如说我们这是一场森林游，沐浴这个天然氧吧，然后还有温泉疗愈、户外轻运动等等哈。确实这些方式也能从非药物干预的方式作用到人体当中，给大家的一些慢病的调理、身心的舒缓带来一些好处。我也知道很多人旅游回来其实还会觉得累，这康养旅游是不是就不会让大家这么疲劳哈？我们怎么更好的通过旅游让大家真的能够实现这些疗愈的效果？从技术路线上，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好办法？我们也请何老师先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就是我们有一些非常好的户外资源、生态资源、温泉、溪流、冰雪、气候，这个都是很好的康养的外部条件。旅游行为跟我们日常的居家行为之间的差距在于，旅游行为是一种非惯常性质的，就是我们居家每天，比如说像张瑞华老师刚才所说的，我居家也好，养老机构也好，我们这种环境是一个惯常环境，我每天在惯常环境里面做类似的事情，做一样的主动健康行为，当然这是很好能改善自己的健康，
1: 很有规律，
0: 如果有规律的改善，我们说这叫习惯性行为。惯常环境，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其实是一直很难改变的，我们的这种有规律的这个生活方式，如果你是很健康的生活方式，当然很好，你的身体也会很健康，也一直很棒的状态。但是对很多中老年人，其实多年来养成的这个生活习惯，它未必是很健康的。我们要改变它的方式，就是你去到生态环境更好的地方，在那里，尤其是我们所讲的旅居康养地，按照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实际上它很多提供了一种课程、旅程和疗程相结合的这种体系的时候，你是可以通过在当地更换一个环境里面，有可能走出传统的这些对生活可能不太健康的一些方式，你可能得到一些跳出来，那你在那个地方实现一定的生活方式转变，回到一种更健康更好的生活方式里面，更有可能打破我们很多人惯有的不太习惯的生活方式，重新能够得到认知上的提升，而且更主要的是形成一种新的好的习惯。这是我们来定义它实现的一个慢病管理到身心舒缓，或者说完整的新型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
1: 刚才何老师其实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确实旅游会改变我们原来的生活的习惯，它和我们生活的环境和我们生活的节奏会很大的不一样，但恰恰是因为这种不一样，那可能就会让我们原来一些不好的习惯怎么变成更好的习惯，可以在旅居康养的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一种，一个是观念上、认知上直接的一个反馈，另外就是我们在这种更好的一种习惯之下，是不是对身心健康得到一个更好的反馈，是这样吧，何老师？
4: 是的，是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康养旅游，尤其是旅居康养，最主要的是实现对我们心智认知的提升，从而用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而在我们的旅居环境里面，在这种更好的生态环境里面，是有利于让我们养成一种更好生活方式的。我觉得这是旅居康养能够实现的更大的功能。在这个里面，你有可能反而会觉得更累一点。如果在旅居康养中，因为你生活方式的转变是很难很难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对中老年人来说，他多年养成这个习惯，他的一个惯常环境中，让他审视和认识到，然后在这个旅居环境里面，通过各种户外运动啊，各种新型的生活理念的一些传输，让他来一个，比如说我们前面张瑞华老师所说的，可能他的营养均衡就会得到一些改善，他会改变他的饮食习惯，改变他的起居习惯，改变他的运动习惯，那这都是一个让康养真正发挥效果，在旅居中形成新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好的环境。
1: 我们也听听张老师怎么看。
2: 其实刚才何老师提到的在旅居里边的这个课程的这个问题，
1: 嗯，
2: 其实课程就是一个教育的一个点，
1: 嗯，
2: 那我们怎么样的让大家认知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1: 嗯，
2: 健康的生活方式该怎样达成，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拿到什么样的结果，
1: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何老师也说到了有评估，
1: 嗯，
2: 有我们的在线下的干预，有我们的教育，有我们的结果。其实往往很多人他不注重自己的健康，就他没有看到自己那些可怕的数据。其实我们看到一个人他是不是健康，我们可能看他的行动，看他的气色，
1: 嗯，
2: 我们可能看到他是形，其实形是冰山一角。其实他冰山下边的是个什么样的，这些数据我们是不知道的，
1: 就是
2: 他
1: 身体的基础，
2: 他自己也不知道，
1: 嗯，
2: 所以我在强调在做主动健康这个服务体系的这个过程中，我强调主动看见，
1: 嗯，
2: 然后你要自己看见你自己的问题啊，
1: 嗯，
2: 然后主动参与，主动改善，
1: 嗯，
2: 那刚好我们在一个旅居的环境里边，我们可以带着他看见我们他的问题，
1: 嗯，
2: 带着他实时的参与进来，或者是在一个有限的时间段内，
1: 嗯，
2: 带着他主动参与进来，
1: 嗯，
2: 然后带动他的身心的改善，
1: 嗯，
2: 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主动健康的场景，
1: 嗯，
2: 那么在这样的场景里边，我们有可能是实现他的一个阶段性的改变，这些阶段性的改变可能还不够，他可能回到家又变成了一个馒头就花卷的一个餐饮的习惯。
1: 是啊，
2: 那就是说我们除了在康养旅居的点的对他的关照，我们还可能再用各种的方式和方法实现对一个全人全程的一个管理，一个跟进教育。
1: 您刚才提到了，其实这个康养旅居的过程其实也是个教育的过程，这就让我想到，就如果说一旦被教育，大家就会觉得你看我都已经是去旅游去了，我要去玩去了，为什么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受教育？
2: 所以这个教育它一定不是一个显性的，
1: 嗯，
2: 一定是在整个的过程中把一些事情试着给大家说明白，或者是清晰的给大家说明白，
1: 嗯，
2: 而不是说我给你哪一堂课是要改变你，告诉你你不对。我们不改变老人的所有的不对，而是我们告诉你这样做可能会更好，
1: 嗯，
2: 然后我们来尝试啊，我们这样吃饭会更好，我们吃了几天，你的睡眠变好了，你的二便变好了，
1: 嗯，
2: 你的胃肠道舒适了，那我们这样的运动可能会更好，那你参加了我们这样的运动，你觉得整个的身心是有了一定的改变，
1: 嗯，
2: 其实是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教育都会被抗拒，不管是小孩子还是老年人，都是其实都是一样的，
1: 嗯，
2: 都会认为我是对的，
1: 嗯，
2: 但是每个人他一定是有偏差的，
1: 嗯，
2: 即使老人家他的经历很丰富，在某个领域里面有杰出的贡献，但是依然他对健康这件事儿可能还会有一些认知上的偏差，
1: 嗯，
2: 其实我们更强调的应该是一种带动，对，这种带动是润物无声的，
1: 没错，
2: 他在你等车的间隙，
1: 嗯，
2: 在你做晨练的过程中，
1: 嗯，
2: 在你吃每一餐，
1: 嗯，
2: 在你用的每一个整个的环境，温泉也好，森林浴也好，
1: 嗯，
2: 或者是其他的场景也好，其实我们把教育是融入在整个的这种旅居康养的环节里边。
1: 其实我们现在讲这种康养旅游哈，它已经不单纯是一种旅游了，它更多的是进行一种健康的投资。那这样的健康投资，可能对于很多参与其中的人来讲，它绝对不是短期就能看见效益的，它更多的是长期的一种效果。但是往往我们精心设计了这么多的和旅游不同的内容，也一定意味着这样的旅游的成本和价格会更高。那怎么让大家更好的去能够预见到一些长期的效益，而更愿意接受目前这可能相对成本会更高的一些康养旅游？何老师您怎么看？
4: 其实任何的健康的消费，我认为都是一个投资行为，
1: 嗯，
4: 但是你只要今天的身体很健康，你就在为你做一些健康上的改善，你就为未来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提供了更多的财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理念，就是我们把健康的消费理解为是一个投资行为，也就是理解为是健康投资，而不是一个消费。而康养旅游如果 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带有很强烈主动健康的这个动机出游，然后在旅游过程中采取了我们刚才所说的有疗程式的这种有课程也有旅程的这种方式，那我们觉得他最后能带回来以后能感

0: 觉得生活方式改善的。如果生活方式改善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长期的投资。现在我们说都希望老年人都希望老了过后是一个健康长寿的状态，就是我到90岁甚至到100岁我还是能蹦能动能跳的这种行为，我们觉得没有比他更好的财富了。所以这是一个标准的很长期的长线的一个高收益的一种投资行为。还是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问题上，就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实现到一个我们的生活方式有所转变，我觉得这是核心的。刚刚主持人提了一个观点，你说人都是不希望被教育的，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目前我们所推动的这个研究中所推动的课程旅程和疗程，实际上我们叫三成合一。什么叫三成合一呢？就是一个人你要主动的让他去上课，他会觉得我出来是旅游的，你别好最好是别教育我啊、那没问题。因为我们的课程是放在前面您说的放在气候条件很好，在温泉在这种情况下现场用一个很好的森林或者很好的气候条件给你，告诉你的这种气候条件下人是怎么样的生活才能更有利于健康的。这个时候我们是在旅程中是愿意听得进去这种概念这种新的生活理念的。那再加上有疗程的配合，让你的这种新的生活理念下用了三五天就明显觉得自己的身体健康有明显的改善，那这个时候对于我们提升这个认知就很有帮助。所以我们说的叫三成合一，就是我不会用很强烈的这个课程坐下来上课的这种方式叫课程，而在旅程中讲课在现场的这个讲解和现场的这个研学的方式来实现一个认知提升。而把这个疗程呢也不是规范到你每天必须怎么怎么操作，人也很不愿意被规训啊。那我们的方式是把旅程课程和疗程三成合起来，所以我们称为三成合一式的旅居康养形态，是我们目前在推研上我们特别想推的，就是作为供给方，我们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应该就推这种三成合一的旅居康养的方式。
1: 因为确实有的时候旅游带给大家的这种乐趣，旅游的过程是一个部分，旅游之后这种长尾的效应，尤其是我以前跟这个叔叔阿姨聊他们旅游经历的时候，就是可能我出去旅游这一周的时间有当时的体验，但是过后这一个月我回来之后跟我的亲朋好友去分享我的旅游体验，再之后回看我旅游过程当中做的这些记录拍的照片也好，就是他这种快乐会有一个很长时间的持续。那如果我们有更多的这种康养的这种体验，对于我们主动健康的观念上的提升的话，那其实这个效应会更长，是吧张老师？
2: 是的，其实刚才何老师也说了，把旅居康养做成一种健康投资，从这个视角上来去带动大家重新认知这个旅居康养这件事情。其实这种健康投资它分为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和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那短期投资，那我可能就去一次。长期投资，我会为我整个的旅居康养我做一个规划。我要夏天在哪儿，冬天在哪儿。我或者不同的时间点，我要不根据我不同的需求，我选择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康养旅居点。短期的收益，那就是我到每一个地方，我都知道我该拿到哪些的身体方面的促进，身心方面的促进。那如果说我们把它从这个点去和老年群体谈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是谈得通的。因为追求健康这个没毛病，每个人都会追求健康，但是怎么样实现健康，这个路径是不一样。有的人他就是被动的，一旦生了病啊，说我病倒了，我马上就知道去医院吃药啊，
1: 对，
2: 甚至手术我都接受。
1: 就是大家传统的观念当中，对于看病就医的投资要远大于我之前预防
2: 的
1: 这种投资，
2: 是的，但是现在大家的思路也在转变，大家认知是在转变的，大家愿意为健康投资，但是怎么投，哪个路径投，我投多少，
1: 对，
2: 这是大家接下来要考虑的，
1: 没错，
2: 这也是我们供给方，我们怎么样针对大家有主动健康的诉求，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场景给大家实现主动健康这样的一个目标。
1: 所以有可能通过这个旅居康养的这个过程，让大家更好了解主动健康的一些路径。
2: 是的。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

0: 过程当中我们如何用数字化来对这个产业进行赋能？
1: 讲这个数字赋能发旅游呢，我正好有一个研究可以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我们的研究是什么呢？传统的时候我们都会认为中老年人跟这个现在这个数字时代之间有个鸿沟，我们通常称之为数字鸿沟。就是你尤其是去旅游的话，旅游场景中以前呢，比如说导游呢基本上都是线下做导游的，然后买纸质票就行了。那现在你出去基本上是网上预订，然后现场刷二维码，或者是都是用电子导游，甚至整个景区是无人化的。那这对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你在家里面居家场景可能还不觉得是一个多大的问题，但是你进入出游的时候，确确实实的可能对很多使用现代的这个数字化技术用的比较少的中老年朋友们是一个障碍。我们通常称之为数字鸿沟。就是我的研究是推动景区做适老化改造，就尽量要保持温暖度啊，对我们的这个适老化改造不仅仅是硬件上的，更多的软件上减少数字鸿沟。但是我最近的一个研究发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很多老年人呢，他出去旅游以后，他刚开始是很抗拒的。我们的很多跟踪研究发现，他在旅游场景，就是尤其在旅居抗场景中，他一旦也就是他离开原来习惯的这个环境，这个居家环境以后，在这个旅居场景中，他被迫去使用一定的数字化的东西。但是你发现他一旦接触到，比如他用是触屏去实现的预定票务，或者实现的某项服务功能的时候，他会特别开心，然后紧接着就会改变后面的行为，他会马上变成很乐意使用。我们做了很多跟踪研究，发现他真的是旅游之后，他的生活方式就改变了，他很乐意接受现在的数字时代，会使用一些 AI 的功能。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
0: 就是感觉他在旅游过程当中掌握了一项新技能。
1: 是的，是的，他就会觉得特别乐意参与其中，而且真的跟踪到后面会比我们甚至比我们的博士生的使用都还更便捷，因为现在 AI 已经可以做到这样了。
0: 是
1: 啊，就是只要他愿意去思考，老年人他有很多的社会经验，就是他的思维能力还是很到位的，只是一点点技术障碍。所以我理解为他的第一个改变，对中老年人的改变，就是觉得你有过去想不想变成现在敢不敢，你只要敢做，他马上就可以获得更好的跨流的体验，这是很现实的。所以我这是我们刚发的一个论文上面，就是提出来怎么样让技术更能够减少数字鸿沟，更强调的是中老年人怎么样能够在旅游中获得新的技能提升，就是尤其是对 AI 的能力提升。那这个跨流场景是一个很合适的，因为它不像传统的旅游那种大流量的景区，就你说的月票的很难，因为它是一个高速流动性。
0: 对，
1: 而在抗氧环境里面，因为你要生活个至少三五天或十几天，一般我们才构成抗旅居。在那个环境中，又是全新的环境，会实现更多的，我们说的是让中老年朋友能够解锁更多的 AI 的技能，解锁更多的这个数字时代的技能。另外一块呢，我觉得那就是今天的 AI 时代数字赋能抗旅游的方式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最大的变化就是精准化。都知道中国的中医在古代很有影响力，做得很好。当然我们说现代医疗技术的迅速提升，有个相比较而言，在很多现代医疗已经把握准技术方向的，就是现代医疗已经把理论后面的基础背景拆解得很清晰的情况下，肯定现代医学有很强的绝对优势。但是在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个领域里面，它是另外一种场景。中医其实古代强调的是医人医方，一个中医在当地做滚的话，那他会能够对身边的这些病人朋友，他的这个病友是非常了解他生活方式的，所以他会给到，即使他一套方子给到每个人，都会根据这个人的生活方式，根据他的体重，根据他家庭情况，可能会改变药方的配比。然后中医还有一些包括望闻问切的过程中，其实很多人文关怀在里面，实际上他最终帮助的是生活方式提升。那在今天我们说现代医学呢，它实际上没法做到一人一方，我们说是万人一个方子的。那今天进入 AI 时代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可以做到对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对每个人的体能，比如说他的肌肉量，他的现有的生活方式，他的家庭关系都有一个深入的了解的时候，可以做到传统中医的这种一人一方的这种方式，我可以理解为是一人一种生活方式。那目前我们能看到很多旅居抗旅其实已经开始在介入 AI 来考虑怎么针对某个游客的行为的介入，就是针对你的体重和这些，包括它营养餐，它已经配比到根据你的这个体检的一些指标啊，来做一些改善。
0: 那也想听听张老师怎么看，就是我们这个主动健康是不是也能通过 AI 给我们赋能？
2: 是的，因为现在的技术已经达到。

0: 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度。
1: 嗯，
0: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用这些技术。
1: 对，
0: 其实前些年曾经有一个厂家说，我们是做睡眠床垫的。
1: 嗯，
0: 我们已经卖了几十万张睡眠床垫。
1: 嗯，
0: 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然后呢？睡眠数据呢？
1: 啊，
0: 他说没有然后，没有。如果是没有然后的这样的数据，对我们来讲就是没有价值的。
1: 嗯，
0: 那我们在数字化时代，我们怎么样更持续的、更精准的、更便捷的收集数据？
1: 嗯，
0: 把一个人的数据持续的收集上来，然后我们用 AI 分析也好，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方法也好，给到他一人一策的管理方案。
1: 嗯。
0: 然后拿到针对他的健康促进的目标，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康养旅居该提供的一个这样的服务。那啊，我们怎么样在精准营养的层面去一人一方的设计？怎么样在精准运动的层面去一人一方的设计？
1: 嗯，
0: 啊，那还有怎么样在精准的健康指标、健康数据的层面做一人一方的处理、一人一方的辅导。
1: 嗯，
0: 那这都是我们整个的数字化时代带给我们的一些新的机遇。
1: 嗯，
0: 其实主动健康大家是之前是没有意识，那现在我们第一要提高大家主动健康的这种意识，第二大家没有抓手。那我可以，我知道主动健康，我要主动健康促进，那我要怎么做到主动健康促进？那康养旅居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式，那康养旅居的服务的提供方又给我们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抓手。
1: 嗯，
0: 那我想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体系里边，那数字赋能是推动了在康养旅居体系里边拉高主动健康的层次。
1: 嗯，
0: 提升它的效能。
1: 嗯
0: 啊，更多的提升大家的认知。
1: 嗯，从我实际生活当中有一些应用的场景吗？
0: 有的。
1: 嗯
0: 啊，那我可能根据你的走路。
1: 嗯
0: 啊，我们在用中科院的一些研究转化，
1: 嗯，
0: 去做的非常简单的，你一个人你有没有跌倒的风险？
1: 嗯，
0: 你的步态是个什么样的？你的步速步幅两边是不是平衡的？
1: 嗯，
0: 那像这类似这样的检测，包括你一个人的睡眠是个什么样的特征？一个人的你的整个的这种心率呀、呼吸呀，
1: 嗯，
0: 我们是很容易监测到的。
1: 就是通过 AI 的手段，可能在我们日常
0: 智能设备，
1: 我们在居家的环境里或者日常起居的环境当中，
0: 是很容易监测到的，
1: 就监测出来，它就可以形成一些分析的建议，
0: 就可以形成一个人的数据池。
1: 嗯，
0: 那么 AI 就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人的整个的数据池里边持续的去给到分析。
1: 那我有了这些数据怎么办？我是自己就能获得建议吗？
0: 这个就
1: 是、还
0: 是
1: 我要再找谁？
0: 这个就是很关键的一点，你敢不敢来去信 AI 给你的解决方案？
1: 嗯，
0: 敢不敢尝试？我觉得敢不敢尝试这个事儿，交给老人家或者交给家属来决策。
1: 嗯，
0: 但是敢不敢用这个方案，我们还是需要在 AI 的这个协同下，我们要有一个专业的管理团队。
1: 嗯，
0: 虽然我们不强调医疗，但是在整个的健康管理里边一定离不开医。
1: 嗯，
0: 我倡导的是我们从严肃医疗走到轻医疗。
1: 嗯，
0: 那我们怎么样有医的专业的支撑的情况下，
1: 嗯，
0: 有康养的专业服务的情况下，有营养师的这种专业辅导的情况下，
1: 嗯，
0: 也有专业的给我们做运动辅导的运动康复的这样的专家一起来合成这样的一个团队。
1: 嗯，
0: 这个团队的研发然后赋能到整个的康养旅居体系里边。
1: 嗯，如果按照传统的办法，那可能我们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对某一个个体进行观察，长时间的观察，然后再给他提出相应的建议。现在可能这个观察的这个阶段和初步判断的这个阶段由技术来解决了。
0: 对，
1: 然后极大的提高了效率，但是最后这个建议、这个处方，可能还是要技术加人工，
0: 是的，
1: 对，来配合着，
0: 一定要有专业的团队，基于他的更加切实的一个场景，来给到他一些指引。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康养旅居是让消费者在欣赏风景、体验风土人情的同时，获得身心的疗愈与滋养。 如何从众多选择中筛选出真正靠谱、适合自己的康养旅居项目，成了不少人面临的难题。专家建议，在选择康养旅居产品之前，首先要明确自己的核心诉求，是偏向于短期的观光疗养，还是倾向于长时间的异地安居。其次，要对康养旅居服务机构进行深入的背景调查，确认相关服务机构是否持有合法的经营许可证。此外，旅居基地的硬件条件直接关系到居住的安全性与舒适度，而服务方能否提供成熟的医疗应急预案，也是大家需要提前了解确认的事项。据相关研究报告显示，老年人仍是旅居康养的重要群体，而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也开始通过短期旅居寻求治愈、慢生活和换个城市住一阵。需求的扩大也让越来越多城市把旅居康养视为文旅发展的新方向。但不同城市的自然条件、公共服务能力和目标客群差异很大，并不是挂上康养招牌就能成为旅居目的地。不是每座城市都适合做全品类旅居康养，有的适合短周期疗愈，有的适合长期旅居。对于想要尝试康养旅游、践行主动健康的消费者，有哪些简单可操作的判断标准，避开夸大宣传的康养项目？我们继续与禾蟒教授张瑞华老师交流。
1: 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他旅游之前就抱着一个目的，就是这么有名的一个地方，我这辈子怎么着也得去一次。但往往很多景点我可能这一生也就是去一次哈。为什么会有网红的景点？它吸引的是更多的人，你去一次他去一次，所有人都去一次，那其实这个流量已经很高了。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旅居康养这件事儿，它是很有可能形成复购的，它这也是和别的旅游不一样的项目。那你比如说10多年前开始吧，甚至更早开始，东北人去南方过冬这种候鸟式的旅游就形成气候了。因为我就是黑龙江人，我周围的很多就是原来老家里的亲戚啊、朋友啊，后来都在这个三亚，在海南置业，就买房子，然后真的是那种候鸟的生活。夏天在北方，等到冬天就回南方。确实，对于很多在北方常见的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心脑血管的疾病，都有很多的这种疗愈的效果。那这种长期的康养也让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也给当地的旅游甚至是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哈。我是觉得我们这个更多的现在你看广西云南也推出了类似于这样的项目，鼓励一些这个外地的老人在当地能够长期的过这种候鸟式的生活。那对于更多的景区来讲，是不是也有更多的办法让我们的这种康养旅游产品增加它的这个复购的可能性？我不知道何老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3: 传统的旅游项目我们说它是非惯常活境，它通常是高的流动性，也是一次性消费，就是我去过这个景区以后，如果说观光型的，我一般一生中我不会再去第二次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全国或者全球那么多的好的知名景区，风景名胜那么多，通常它只是一次性的买卖。这种里面呢，存在当地的诚信度会降低很多，因为流动性太强嘛。游客也知道我只会来这一次，当地的一些商家也会知道这个游客今天来了，明天他就不在这里了。所以这种宰客现象的这一类观光型景区会比较突出。
1: 嗯。
3: 但是旅居康养的景区就不一样了，比如说候鸟式旅居的这种，那它至少是15天以上或者一个月的，那实际上已经形成一定的居住环境了，它的诚信度会好很多，接近于社区环境了。总体来说，它的就是欺骗，这种不诚信行为要少很多。这是我们所想到的本身的结果的，就是商家本身就要的就是回头客，就是长期的，因为候鸟式养老，那你来了一年以后，连续十几年。那个区域的人都会过来，这已经是本身对商家来说，他已经形成的这种经营思维，他本来就是一个长线思维。这个我觉得反而还好，我倒是反而觉得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说说阿姨们怎么样能选到这样的好的旅居地，这是很关键的。
1: 对，
3: 我觉得要真正的回到我们前面所讨论的，要站在主动健康的视角来考虑。什么叫主动健康呢？我理解为站在我们叔叔阿姨的角度上，要形成这样的一个心理，就是觉得第一个你要非常明白，健康不是花钱能买来的，就是只要但凡有宣传说这个地方花多少钱怎么怎么样就能买来健康，这绝大部分是一个欺诈行为。 因为健康是靠活出来的，

0: 是你不改变自己的行为，不好的活，就自己对自己的健康不太负责任，不注重饮食，不注重运动的叔叔阿姨们，那你说你想直接获得好的健康，这个你想靠用某种药、某种神药、某种东西，那都不现实。我们谈的抗氧本身，那就不是医疗行为，那这要有什么疾病，有什么，那应该是去医院看。如果是慢病，那你就要遵守医生所讲的医嘱来生活那你可以找一个好的地方。这个更多的还是生活，所以第二个不要相信医疗的夸大。第三个呢，我觉得一个避坑的方式呢，就是叔叔阿姨们有时候会通常，你可能看到身边有些人就会比一点，就是我看到别人去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一定也要去。但这种呢，选择每个人是并不一定很适合你自己，尤其是如果广泛的看网上说哪地方很火就去的话，那要么你很喜欢绕的人没问题。但是如果对真正要追求健康，如果很火的地方，通常是人密度是比较高的，它并不一定适合你去康养啊。
1: 对，
0: 就是、我
1: 越火
0: 的
1: 地方旅游体验越不一定特别好，
0: 因为人都去嘛，他那个接待容量上升，他商家肯定会提价格的，
1: 是
0: 他的正常的这个商业他也会提价，
1: 对，
0: 所以这是三个我觉得可以避开的方式。
1: 那当然，其实我们今天聊到了旅游康养给大家很好的主动健康的各种各样的体验，我们其实可以在这个项目的设计当中，其实对于供给方来讲就可以考虑到这些因素，怎么把这些新的设备技术，还有就是这各种和我们当地特色文化结合起来的一些这个有益于健康的一些方式方法做结合。那我体验到了，感受好了，其实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因为主动健康还是要靠我来做，那我这一次在别人带动下，我有了体验，我有了好的感受，那回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把这样的体验感受真的变成自己日常的主动的行为？张老师，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吗？
2: 其实这个点呢，从我们这个服务的供给方来讲，就是说他到我这个场域里边来做了康养旅居，甚至还我希望他形成复购，那我们一定是不仅仅是给他提供了一次的体验，因为现在的数据数字化时代也支持我们可以做到长期的去追踪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对，
2: 我们是有的。如果说对于一个区域来讲，或者是对于一个集团来讲，我更强调的是我们做一个全程的全人的健康促进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的话可能更利于我们的复购。其实认知这个事儿是很难的，我可能这一个月我能践行，过了半年以后我可能好的习惯又丢一些，如果在数字化时代我们能设计出来定时的提醒，定时的跟进，定时的收集到它的反馈，如果能形成这样的一个模型，这样的话对这个老年群体来说会是更加友好一些。那这就牵扯到我们的服务团队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模型来实现一个服务。从我这些年去研究主动健康的这个视角上来讲，我是希望在社区居家的场景里边推动一加 N 加 X 模型。模型里面的一就是一个区域性的主动健康中心。这样的话在旅居康养的场景里边，也就是说集团式的这个旅居康养的总部研发中心。那我们有 N 个旅居康养的点，我们有 X 个终端客户。那我们怎么样从一的研发到 N 个每一个旅居康养点的服务团队服务体系的建设，到 X 个旅居者的这种旅居康养的终端的客户，怎么样实行一个全程全人的管理？这可能也是很多做旅居服务的团队要考虑的问题。
1: 对，所以确实从我们的项目的布局上来讲，做好项目是很必要的，但是如果这个企业或者说我们这个整个产业体系更加有实力的话，其实它应该是和社区里的很多健康服务是有配合的。
2: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旅居康养体系里边，一定是有研发端，像何老师带队的在大学里边做的这个是产业层面的研发端，那么我们的康养旅居点，我们可能是一个点是一个研发端，那么这个点又覆盖了 N 个康养旅居点，然后做落地端，那又覆盖到了每一个康养旅居的个体，
1: 没错，
2: 这样的话可以对这一群人做一个更长程的管理，以实现它的复购。

0: 我们拿到他的数据，对他进行追访，让他在居家的场景里边不拖我们的远程的辅导，是在这个角度，
1: 所以这也是可以持续的，从我们服务上来讲，
0: 对对对，这是从一个复购的角度，会长期的对一个旅居康养客户的管理的角度来讲，
1: 从他个体的服务的感受来讲也会更好，就是我的在旅居康养的服务当中的好的体验，那我在居家的环境当中，那这种服务是有持续的，那也会吸引我啊，我经常的去感受，去尝试，然后逐渐的就把这种主动健康的一些更好的生活习惯就养成了。
0: 也就是说，在旅居的语境下，
1: 嗯，
0: 我们推动的主动健康，
1: 嗯，
0: 就把这样的效果可以做得更加完美一些。
1: 嗯，太好了，今天跟两位聊了很多关于旅居康养哈。其实我觉得它不光是个旅游的问题，它其实就像最开始何老师就提到，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0: 是的，
1: 当然这种生活方式其实是需要大家积极主动的，最后会落实到主动健康上哈。那我们最后也请两位稍微再给我们总结总结吧，未来对于主动健康理念又会如何来重塑康养旅游产业的发展？
2: 我觉得其实已经不要说未来了，就当前的主动健康理念已经开始对我们的整个社会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就是康养产业或者康养旅游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第一大转变就大家能真实感受到，也就是不仅是叔叔阿姨中老年朋友们，就是我们的年轻人的生活方式都已经发生改变了。它的改变体现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我们能亲切地感受到我们周边人的消费理念的转变，就大家的消费已经不再过度地去追求那个过多过奢华，那种物质消费，大家已经不是太那么在意了，更多在意的就是这个东西健不健康，是不是我真实的身体需要。第二个，大家去选择出游的时候，我们原来叫情绪价值，现在我们更多的看的是情感和温暖度，就是那个地方跟我的情感链接是不是到位，其实这也是一种主动健康的考虑。所以我理解为，未来我们可能不一定要最好的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人不应该经常去医院，也不应该经常吃药，而是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注重自己的健康生活方式，减少到医院去的这个频率，用每天一点一滴的这种生活的改变来积累明天的健康，让明天的身体会更舒适，这才是一个更文明、更健康、更美好的一种生活。
1: 我们最后听听这个张老师怎么看。
0: 其实旅居康养它就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怎么在旅居康养里边我们实现主动健康这样的一个目标，需要各方做出积极的努力。那么我们的整个的人的健康促进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要呼吁全社会来一起努力，把主动健康、健康促进的理念广泛的传播出去，把可落地的方式方法，包括旅居康养在内的，要传播出去，呼吁更多的人进到主动健康、健康促进这样的一个群体里边来，让我们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达成自己的健康目标，减少我们的病的发生，减少我们的失能卧床的发生，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理想的优雅的晚年。
1: 听众朋友，康养旅居产业不是老年人的专属话题，正在演变为覆盖全生命周期、融合多元业态的综合性产业。而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当下，主动健康理念正深度赋能康养旅游产业，让旅居康养成为全民健康生活的新趋势，也为大健康产业与文旅行业的融合发展开辟了新赛道。以上就是老年之声世界旅游日特别策划，山水之间自有良方。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